0: 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丰富，超满足啊！重组挖干蒸，即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蚊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系顺德品质出品嘅，仲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嘅 XO 酱捞面，就是为咗冇乜胃口又肚饿嘅人量身订造噶。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唔易烂，捞埋秘制嘅 XO 酱喺屋企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十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3: 嗨，早上好。
4: Hello， 大家早上好。
3: Hello，
4: 大家早上好。
1: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2: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 养出健康生活，
2: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1: 新起点。
5: 早晨，早晨，早上时间8:06啊！各位又开启全新工作周嘅工作同埋生活啦。如常嘅星期一，如常嘅繁忙早高峰，如常嘅会唔会都需要同步开始完成下作业，准备开学嘅同学仔咧吓？作为家长嘅你，今日出门啦，有冇再三叮嘱熬醒嘅小朋友，同佢讲：喂，你记得开始做功课啦吓，我翻工啦咁样。好，加油啊，打工人，亦都加油啊，同学仔。欢迎嚟收听同收睇《城市俏佳人》嘅朋友仔，你好，我系主播方可晴。直播开始，欢迎你通过佛山家发生互动版面，又或者系稍后时间开启嘅方可晴视频号，分享早生活点滴。

过咗嘅周末时间，佢喺红馆开演唱会，真系拆爆人情噶。听佢嘅新歌《古天乐》，再加上农夫嘅《天下天下咩一话》，天下天下一家，差啲唔记得啊。咁啊，因为佢咧就即系演员啦，唔系好多歌嘅啫，所以开演唱会咧唔请啲嘉宾嚟坐阵咧，佢都有啲难嘅。咁所以有好多朋友都话唔紧要啦，张飞好值啊！除咗可以见到佢之外咧，仲可以见到佢好多好朋友啊，系啦，喺娱乐圈生存咧就真系。唔系话你叻就得噶，最紧要系有 friend 啦，同埋有同行都肯帮你啊！有冇系睇演唱会嘅朋友仔一齐上到嚟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你又上下啲视频啦，我哋系可以接受上视频分享噶。咁到时我又置顶入城市留言版，咁有好多朋友都睇到啊！多谢大家嚟分享周末嘅愉快经历，系啦。咁啊，过咗周末之后咧，就新工作周开始啦，有好多朋友都担心嘅，听。香港台风都多㗎喎，今日星期会唔会好多台风雨呢？咁西太平洋同南海方面共有三个台风同一个热带低压共舞。真係可以凑下凑下都凑埋一台㗎喎，犀利呀。其中呢台风紫檀同埋简拉维呢可能会为广东带嚟闷热及明显嘅雨水。八月份应该都系以雨水收尾㗎啦。大家都唔需要话喺度諗緊会唔会有好天气呢，咁样。日日都系多雨，请大家做好防雨嘅准备呀。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 29.7 摄氏度，估计你嘅车载气温都已经是三字头㗎啦。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32度，相对湿度介乎 65% 到 98%。各区暂时冇悬挂任何预警信号。寻日进入新节气处暑，今日8月24号。今年长达40日嘅伏天正式结束。因为今日系出伏日。

收到大王的恐龙有朋友留言话，独自去偷欢前奏三个音符响起就可成，你可唔可以想象到全场尖叫啊？我隔离嗰个女性叫到声都沙埋，连我都忍唔住叫翻。因为知道可以见到刘天王，讲紧嘅系喺古天乐嘅演唱会当中见到刘德华，系咪？嗱，呢个就系睇演唱会嘅必要啦。自己嗌点够胆啊？隔篱嗰个嗌得大声过你啊，所以你都可以一齐嗌。我哋节目嘅文文啊，听众啊，应该都有喺现场嘅。文文有冇嚟听节目啊？文文起身未啊？文文。分享一下你的视频啊、图片啊咁样啦。

系咪好耐冇听过呢一首歌呢？郭天王嘅铁幕诱惑。禅城嘅 Kimmy 留言话啦，开启新工作之后，我已经系工作嘅路上，暑期进入倒计时模式。我太太寻日休息，就带咗两个娃娃去學山玩水消暑。虽然我要翻工啊，但系我寻日咧都迎嚟咗一件开心嘅事，可成我喜提新车啊，全新嘅小三轮道部。恭喜呢一位非常之勤力又每日都积极留言参与节目互动嘅顺丰哥哥。

0: 诶，呢边呼吁，呢边就过嚟打卡啦。文文，早晨啊，睇咗阿古生 my first show 啊，咁样，哇，你发咗几张合照上嚟，我以为你同佢合照添，打开一睇，哦，唔系，轩轩同佢合照。我欢迎咁多位啊，收听紧嘅系城市俏佳人啊 ，FM 92.4 啦。咁啊，听节目同埋可以睇节目嘅朋友仔都可以上到嚟课程嘅视频号直播间噶。
1: 早起系一种能量。
2: 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2: 城市俏佳人，
1: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刚才讲到啦，今日出伏日啊，咁啊出伏咧就唔代表马上会清凉嘅吓，尤其喺我哋广东啊，咁但系出伏之后咧，确实亦都会有机会喺早晚感觉得有少少嘅秋意，有冇朋友感觉到？其实喺唔系咁热嘅时段啦，都会有啲秋风啦，算唔算系送俾我哋嘅小确幸咧？不过出伏之后仲会有机会会出现短暂嘅秋老虎状况吓，分分钟气温会持续都维持喺35度以上嘅，咁暑热未散咧，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咁样去继续注意防暑啊，注意补水啊，有雨就防雨，有太阳就要继续防晒。新一个工作周开始，唔知大家周末嘅时候有冇插电成功呢？有家长话啦，暑期未完啊，陪娃娃都好难充到电㗎啦，因为都系放电嘅模式嚟㗎。返到工作周仲系要适应一下。一睇就系知道休息唔够啦，系咪？如果系嘅话，中午时间就揸紧时间补一补眠啦。系啊，讲到话翻工嘅时间中午补眠啊，之前咧就讨论过啦，唔使留翻咁多时间俾我哋午休嘅，快啲嗱嗱声叫我哋做嘢，我想早啲落班啊咁。亦都有朋友话，哦唔系，有充足嘅午休时间先就可以应对下午嘅工作噶嘛咁。嗱，如果真系有得俾你拣，拣一个更加就脚嘅，或者系环境更加好嘅休息地方，不过要俾钱嘅，你又制唔制咧？最近有网友爆料，喺陕西西安就有影城喺工作日嗰度推出午休服务，将电影院打造成为打工人嘅午休栖息地。宣传海报上边系咁样写噶，办月卡都只系需要39.9啫。如果系按每日按每个月20日嚟计算嘅话，日均大概2蚊雞都唔使，你就可以去嗰个 sofa 嗰度，或佢都可以躺平。系啦，咁多位嘅打工人，你又觉得呢个月卡抵唔抵办呢？咁记者帮大家问过，到底受唔受落呢？咁推出呢个服务嘅院线呢就表示话啦，我哋午休服务嘅时间呢其实从去年4月就开始有㗎啦。专门设咗2个午休专用嘅影厅，合计大概是70多个座位左右啦。咁而家嘅上座率呢过半价都有。影厅话做呢个交易呢最紧要就係男女分区。係啦，分时将大家分埋一起啦咁样。所以一号厅就女性，二号厅又男性咁样。咁文文说话呢，女性顾客休息嘅嗰个区呢係可以完全躺平嘅，咁而男性休息嘅嗰个区咧，系有按摩座椅嘅设计嘅。

0: 咁呢啲座位咧都系唔固定噶，反正就先到先得。服务嘅时间系工作日中午嘅12点到下昼嘅2点半，单人月卡39.9，双人仲有双人月卡嘅服务，双人月卡只系需要59.9啫。咁啊，影院咧仲会提供免费嘅消毒毛巾啊、充电设备啊，又或者午后咖啡啊等等嘅。咁如果你需要咩一次性眼罩啦，或者系静音耳塞嘅话咧，每一件就5.9，一套就9.9，系啦。咁啊，宣传海报上边咧都写明噶，拒绝工位50嚟影院躺平啦，咁样好似都几吸引吓。咁多位嘅打工人听完之后有冇些许嘅心动呢？因为其实而家39.9都做唔到啲咩嘅咋，最多可能就系买两杯奶茶啊咁样，两日嘅消费可能就分分钟超过39.9噶啦。咁所以首批网友都网评嘅，打工人真系好需要咯。啊，这个位这个价位都几好喎、我好想要喎、同埋都建议可唔可以考虑全国推广呢。亦都有唔少嘅网友赞话呢个创意几好，影城可以喺中午闲暇时光赚啲钱都系一件好事。咁但係亦都有网友提出真正嘅需求，就係话想想就好，时间够不着啊，呢个系实际嘅问题啊，咁样。系咯，各位，话是话你办公区域1公里范围之内步行是否有远线可达呢？又或者如果你真系咁近就有啦，你又愿唔愿意花39.9、59.9去躺平休一休呢？这个套组、这个优惠、这个服务又有没有机会全国推广呢？早上时间8:20，听听广告客户声音。
1: 9月20日，范琪陪你去看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2: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1: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2: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1: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
3: 各位老友记，8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2: 8月30日，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4: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35%。
2: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4: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2: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先报名。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8: 属于城市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9: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湾区早晨嘅美好祝愿，翻工赶路嘅动力源泉。
8: FM92.4，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0: 继续翻嚟直播进行时嘅城市潮家人啊！多谢好多朋友喺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打卡上图同埋上视频，文文就真系嚟上视频啦。佢话可成啊，讲时讲啊，朝头早日听你做节目咧，你播咗咁多次《天下一家》，搞到我要去睇佢嘅演唱会啊！咁样，我原系因为咁样嘅原因，我觉得你系演唱会嘅收割机咯。基本上而家好多大声嘅演唱会咧，第一你喺现场，第二你又真系扑到飞，第三你又好愿意同我哋分享，多谢你啊！见到古仔被嗰个吊车吊咗上去红馆嘅时候，都发现哇，佢都几多嘢愣住，包括支咪都要愣住只手啊！我都反复睇咗好多次你条视频，我将阿文文嘅视频都上传咗喺佛山家嘅城市互动留言版，有兴趣嘅朋友都可以去睇一睇。Amy 喺方城视频号直播间留言话：可成啊，我喺台州啊，又见到你嘟嘴啦咁样。喺台州系旅行吗？定系工作吗？你成日都周围飞嘅，你嘅地标真系个个星期都唔一样噶噃咁样。Vizoa 就话。上一次听铁幕诱惑已经是古巨基的劲歌感曲了。红哥仔就说立秋之后感觉皮肤很干，要马上用润肤露才可以没那么干。喂，男仔来的，你都 feel 到干，那又真的很干。最近我在护肤方面又上回家用的美容仪。哇，我发觉现在灯和那些微电流呢好劲啊，劲到点呢？我寻晚第一次即係好耐冇用啦，跟住用返一啲新品嘅时候，就发觉第一块面好唔适应，因为而家啲功率啊同埋功能真係强劲咗嘅。第二就係我只有用一次，我直接觉得我下颚线今日係紧致咗，同埋皮肤嘅状态真係好咗。大家可以上嚟一起审视一下。方程视频号直播继续如常，欢迎各位。

最近呢、這、一个BGM 咧都依然喺新媒体嗰度咧就萦绕紧嘅，因为有好多朋友攞嚟做视频嘅配乐噶吓。每一次听嘅时候咧，都好明显感受到嗰种嘅欢快啊！全新嘅工作周开始，希望再攰再多嘢做都好咧，你嘅心态都保持系轻松噶啦。感谢各位嚟打卡啊！读下佛山卡花生互动版面留言嘅朋友仔先。开心果平平就话打卡听歌嘅时间又到啦。安安话新一周开始可情元气满满。Eva 留言话有两个时间，有两个小时午休嘅朋友都唔缺午休环境啦。讲真啦，去边度都可以休啦。最惨嘅系冇时间嗰啲啊嘛。敏总几时开完会啊？呢位朋友话啦。真系搞到个影厅，大家都打鼻鼾。哇！如果真系有嘅话，咁啊真系还会立体声浪。Even 云朵话早晨啊，周末时间去香港同深圳参加咗我关女神嘅生日会，今日系佢嘅生日，想点翻首 TVB 嘅《女神恋爱脑》听听。我揾过啦，我歌单歌库里边冇呢首歌，我向你 say 个 sorry。稍后时间会转播大湾区之声啊，方程嘅视频号直播继续。

0: 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日前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主要目标，那其中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8亿吨标准煤，电力系统互补互制和安全韧性水平全面提升，能源进口多元可控。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坚强韧性、绿色低碳、集成融合、智能高效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能源产业链关键技术装备实现总体自主可控，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加快健全，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在空间布局方面，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能源和经济总量和结构，全国和区域、国内和国际，推动非化石能源供应形成五大增长板块，巩固优化化石能源生产基地，加强能源开发与用能产业布局协同，统筹优化能源骨干通道布局，不断拓展多元化进口通道。规划提出构建先进适配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构建坚强韧性的能源安全保障体系，构建绿色低碳的能源消费体系，构建自立自强的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构建协同高效的现代化能源治理体系，构建立体多元的能源国际合作体系。那乜嘢系新型能源体系呢？新型能源体系建设重点需要做好边啲工作？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金志军介绍话：
3: 新型能源体系，简单的说，就是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安全高效、清洁低碳、智慧多元的现代化能源体系。为此，在未来，我们要着重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夯实传统能源压强石的作用，强化能源储备与应急能力建设，坚持煤炭的高效利用。有粗放向精细的战略转变，下决心淘汰落后的产品，先进的产能。

0: 有序释放。十五五期间，煤炭在一次能源供给中大约需要再降5%，也就是每年降低1%。与此同时，全面普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先进技术，持续推进煤电机组超低排放、节能降碳的改造，大力推广碳普及、利用和封存技术、二氧化碳去油技术，打通技术应用和产业落地通道，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在非常规、深海、深层三大领域持续发力，提升国内油气产量和储量。石油产量在多年要保持在2亿吨以上，这是我们的红线。天然气到2030年要达到2800到3000亿立方米，进一步的降低对外依存度。现在我们的天然气的储存能力啊，地下储气库加上 LNG 的储气罐，我们也达到了500亿以上了，大概占我们天然气销售额的10%以上，已经达到了国际的平均水平，可以说对天然气的稳定供应起到了一个根本性的保障作用。那我们下一步还需要持续的加强，一方面是地面建设 LNG 的储气罐，另一方面加大地下储气库的建设。而地下储气库最容易的、代价最小的就是岩岩的熔墙，比如说在江苏的金坛，我们就在建设这样的熔墙，这一块下一步应该加强。第二方面，构建绿色坚韧高效的能源体系，持续大规模的建设风电光伏基地，以更大的力度推进沙格荒大型风光基地建设，必须让储能真正参与电力市场，让企业有动力去建设和利用储能，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开发智能围网平台，发展气电调峰，借助配套储能设施调峰措施，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向主体能源的跨越。我们要构建多能融合的发展格局，大力推进煤、风、光、清除一体化融合发展的模式，推动传统化石能源和新型清洁能源的深度耦合协同发力。除此之外，我们要增加新能源就地利用的能力，西电西用与西电东送相结合。我们目前新能源发展超前，储能滞后，除了增加储能的能力、增加调峰的能力以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产业战略迁移。这个迁移带来什么好处呢？就是利用当地的绿电，实现一个从高排放到清洁生产的转移，既拉动了中西部地区的 GDP 的增长，同时呢又消纳了当地多余的绿电，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宝贵的清洁能源，使我们的国家的整体效益有一个系统性的提升。未来的电力系统的理想图景应该是风光领跑在前，储能气电接力于争，煤电核电脱敌于后，这样一种系统的格局，三种力量各司其职，相得益彰，共同编织起一张绿色坚韧高效的能源互联网。
1: 新型能源体系十五五规划中提出要加大油气争储上产的力度，随着常规油气勘探难度加大，产量递减，非常规油气已成为稳油增气的主要来源。咁喺非常规油气领域，我国又取得咗边啲标志性突破呢？金志军介绍。
0: 十几年来，能源供给侧革命啊，多元供应体系基本形成，形成了煤、油、气、核、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供应体系，进一步夯实了能源安全的基石。在传统能源方面，我们坚持立足国内多元发展的方针。2025年，全国能源生产总量约51.3亿吨标煤，我国煤炭产量长期保持在35亿吨标煤的合理水平，占一次能源生产的67.5%，是我们能源的基本盘。全国发电量呢，突破了10.5万亿千瓦时，占全球发电量的1/3，这相当于美国、欧盟、俄罗斯、印度发电量的总和。近年来啊，油气勘探开发的力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原油的产量啊，连续多年稳定在2亿吨以上。2025年呢，原油产量2.16亿吨，全球第五。天然气产量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连续8年，我们总产天然气超过100亿立方米。2025年产气2600亿立方米，是2013年的2倍，是全球第四大产气国。这10年来，我们向海洋要油气，中国海洋新增探明储量28.36亿吨，天然气0.83万亿立方米，接近过去30年

0: 探明储量的总和。我们向深层要油气，在塔里木四川盆地8000到10000米的深度开发石油和天然气，钻井深度已经超过了10000米。我们向煤层要天然气，1000米以内的浅层煤层气产量超过了130亿立方米，大于1000米深的深层煤层气前景更加广阔，具有10万亿级的资源量，年产量可达500亿方。我们向页岩要油气，近年来我国页岩油勘探开发实现了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2025年产页岩油850万吨，累计探明地质储量超过10亿吨。2025年，我们页岩气的产量达到了270亿立方米，约占天然气总产量的10%，是继美国、加拿大之后全球第三大产气国。2030年，中国页岩油的产量有望达到1500万吨。除此之外，我们还发展了煤制油和煤制气，它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关键所在。把过去我们煤的直接燃烧，现在变成有一个化学作用的过程。简单的讲，就是把煤的长链变成煤制油和煤制气的短链，它就可以少排放二氧化碳。2025年，全国煤制油产量达到了940万吨，建成投产了全球单期产量最大的20亿方煤制气项目。这个项目是位于新疆的伊犁盆地。2025年，煤制天然气达到了80亿立方米，这一产量占了全球的60%。
1: 按照新型能源体系155规划要求，如果要在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转型的主力军。那我国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领域有哪些重要突破？技术攻关如何使一些不具备性价比的新型能源成为能源供给的增量呢？金志军介绍说，
0: 可再生能源的跨越式发展让我们的能源结构更加优化。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天更蓝了，空气更加清新了。我国已基本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这些年来，我们的风能、太阳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风电装机6.4亿千瓦，连续15年全球第一；太阳能发电12亿千瓦。连续10年全球第一，光伏组件产量、风电装备产能均占全球的60%以上，光伏电池转换效率连破世界纪录，成本10年下降90%。以海上风电为例，我国2007年从零开始建设，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江苏、广东2000000千瓦级、福建、山东、浙江500万千瓦级的海上风电基地，装机总量都占全球的半壁江山。实现了从近海、滩海到远海的战略布局，风机的单机容量已经达到26兆瓦，迭代速度也是全球第一。近十年，我国地热的直接利用也是稳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的标杆产业。接着到2025年底，全国地热供暖制冷的面积已经达到了16.5万亿立方米，相当于每年可替代4835万吨标煤。中国东部地区是我们供热的主体，比如说邢县，这个水温呢可以达到100度以上，利用它这个温度把热水抽上来，利用换热器把温度吸收下来，然后供我们冬天取暖用。那么我们浅层的地热呢，它的温度往往维持在20度左右，南方地区在夏天可以把这个水抽上来，直接让它来循环制冷。实际上地热未来更大的用处是干什么呢？是储能来用。我们团队在鄂尔多斯的机场就成功的进行了实践，我们把夏天用不了的太阳能转换成热能，储存在地下。我们打100米深的油熊管，循环这个热水，使得整个机场的地下的温度提高。到了冬天，我们再注冷水下去以后，把这个热取出来，同样是循环利用，放热，冬天供暖。所以整个的地热未来的储能将是更大的应用空间。我国还发展了生物制冷，产业规模已稳居全球首位，正从发电为主向非电综合利用深度转型。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生物制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4743万千瓦，年发电量2247亿千瓦时。生物制冷啊，具体的讲就是我们麦田里的麦秆、玉米秆等等吧，还包括树木、草等可以把它转换成能源。

0: 我们把它叫做生物制能。那么这种生物制产生的航煤被国际上认定为清洁能源，地沟油来制航煤，这是最现实也是最容易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油了嘛。但是它总体的量还是有限的。那么现在有一种技术，就是利用藻类来制航煤，或者说是制液体原料，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目前技术路线也是通的，也是清洁的，现在也是个成本问题，成本目前不能够完全核算，未来靠技术进步，也许有一天能够做到熔炔平衡点。另外，我国超级能技术已经成熟，也进入了商业运用阶段。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超级能可开发的装机容量已经达到了2179万千瓦，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等沿海。浙江的嘉夏潮汐发电站是中国最大的潮汐电站，装机容量4100千瓦，规模呢占世界的第四位。在重大工程方面，白河滩水电站全部机组投产发电，这是世界上单体水电站容量最大的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达到16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除此之外，我国核电产业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截止到2025年，中国大陆商运核电机组已经达到了61台，在建机组36台，总装机容量超过 1.25 亿千瓦，装机规模也是全球第一，在运机组保持了稳定运行。2025年的核电发电量占不足 5%， 但是作为清洁能源的集核电源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
1: 新型能源体系十五五规划中指出，要打造重要能源产品骨干流通走廊。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但高压工程线路总长度超6.2万公里。不单止是连通东西、中贯南北的大通道，区域间的连接线亦都在度加速释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此外，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而且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将如何增强我国能源供给的韧性呢？金志军介绍。
0: 大家知道我们的用能啊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地区，而供能呢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为了让能源像人体中的血液一样流向各个地方，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网络，油气进口的大通道，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北煤南运等大动脉四通八达，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在油气方面，全国常输油气管道总里程超过19万公里，形成了全国一张网的格局。西气东输管道累计供气10000亿立方米，回济全国4亿多人口，拓展了油气运输通道，形成了中俄、中亚、中缅多条输油管线。过去86家海峡，可以说90%的原油和天然气都是经过这条海道来的。2023年，它的占量还占87%。由于路上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的打通，我们到2025年猛降到60%多，未来这个比例还要降低，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原油和天然气进口的安全性。在这方面呀，中俄原油管道是一个范例。中俄原油管道一线2009年开工，10年9月份竣工，次年的1月正式输油，年输油量达到1500万吨。2016年在这个一线的基础上，二线开工建设，2018年1月正式投用，总输油能力翻了一倍，达到3000万吨。目前呀，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已经通气，满负荷运行，年输气量达到388亿。这个是值得我们吸取的啊！我们一定要建立多国家、多通道、多来源的供应体系。相信随着我们清洁能源的发展，未来对原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也将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弱，真正的走出来一条能源能够独立的、自主可控的路。在电力方面，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先进的特高压输电网络，总里程超过50000公里，西电东送输电能力超过3亿千瓦。值得一提的是，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压支流输电工程安全平稳运行5年，这是全球第一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而建的特高压通道。这一特高压输电让青海风光真正转化为中原灯火。

0: 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就整体而言，中国已经成为平衡全球能源秩序、推动全球公众能源转型的核心力量。全球能源博弈中话语权逐渐加重，正在实现从能源被动消费大国向智力主导国的战略转变。新能源呀，由高端电力领域是中国核心话语权所在，主导全球新能源产能供给与成本的定价。在特高压输电领域，中国掌控着绝大多数国际的标准，技术与设备的出口覆盖多国，主导跨境能源互联网体系的建设。在全球能源治理层面，中国深度参与了国际能源核心机构的核心事务，积极引领全球碳中和能源绿色转型的议程，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能源话语权。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推动核电规模化建设，积极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研发示范同推广应用，当措并举，降低小型堆成本，加强核能综合利用同商业模式创新。到2030年，核电装机约1.1亿千瓦。近日，中国广核集团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自主三代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运。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核电在运装机规模达6614万千瓦，同比增长8.6%。上半年，全国核电净新增装机362万千瓦，现役机组发电出力持续稳步提升。上半年全国核电发电量2346亿千瓦时，高温气冷堆、小型反应堆、快堆、聚变堆等关键技术取得一系列新突破。核电在服务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等方面，正在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当前，我国已形成覆盖三代、四代及小型堆的完整技术谱系。截至目前，我国在运、在建与核准待建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居全球第一。我国核电技术已全面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为服务国家能源安全、全面推进能源强国建设增添新的绿色引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邝英杰表示，
4: 当前我国核电技术已全面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核电关键主设备实现100%国产化。近年来，我国核电产业保持较快发展节奏，预计2030年，我国投运核电装机规模将达1.1亿千瓦左右，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3: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以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为核心抓手，支撑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国家能源局上个月底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0000亿千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过40%。揽其中风光发电量合计1.25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3%。从装机量来睇，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六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4.55亿千瓦，占我国总装机量的60%。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今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超过40%，而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通过咁样嘅一增一降，点样睇我国嘅能源结构变化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表示。
5: 从上半年发布的相关的能源数据啊，特别是用电量领域的相关数据来看呢，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的稳步的提高，这些数据背后凸显了我们能源结构的一个持续的优化。能源结构优化的背后，是我们整个产业转型升级朝着绿色低碳方向发展必然的一个结果。 从这样一个数字变化的背后呢，也凸显出我们能源发展方面政策的这种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当中呢，也提到了安全保障、低碳转型、创新发展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特征。那么安全保障呢，当然是一定要通过多元化的用能结构的调整来实现我们整体能源的安全稳定。那么同时啊，我们满足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大的趋势，不断的通过我们的空间布局的优化，不同用能结构的这种协同，也通过我们的工程项目的带动来顺应能源发展的这种内外部形势。
3: 目前广东正在全力打造粤东粤西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做大分布式光伏规模，推行绿电直连模式，强化绿电交易与消纳考核，实现可再生能源矿量提增。今日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住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日时间入面，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亦都可以支撑238万部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大约4度是来自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够10年的时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两倍几，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经接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 80% 以上。新型电力系统是建设能源强国的重要根基，亦都是支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绿色低碳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本月初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制、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 4.2 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 50%。此外，我国仲将加快抽水中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6: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3: 广东坚持渔网河储协同发力，做强抽水蓄能加新型储能调节能力，升级坚强智能配电网，激活虚拟电厂等需求侧资源，完善市场化机制，建设适配高比例新能源的广东新型电力系统。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亦都全面提速，当前壮裕截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之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将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十五五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十四五”增长40%左右。呢一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万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嚟，我国仲喺度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此外，我国仲大力发展绿电直连，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 咁如今数据中心80%嘅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直供满足。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重军：
7: 15-17，我国将加快建。

0: 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期待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1: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亦必将带来大规模投资。国务院日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介绍话，十五五时期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总规模将超过200,000亿元，投资方向既包括亚夏水电、砂锅坊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等重大工程，亦都包括好似充电设施、绿氢、绿安、绿纯、光热发电等新业态，投资规模超过20,0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
2: 这些新项目啊，实物投资规模呢将超过20,000亿元，既是拉动投资增长的新引擎，也为能源转型发展打开新空间。能源项目啊，投资规模大，带动效应强，这200,000亿投下去，将有效带动科技研发、装备制造、施工建设等产业链上下游全面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顶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4: 早上九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6: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7: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6: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35%啊！
7: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6: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7: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先报名。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6: 佛吹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7: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6: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吹游，
7: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8: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想在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吗？帮紧你！
10: 萧华兼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11: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9: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的主角，现场向他透露心声。
10: 想要咁特别的仪式感，私信萧华兼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9: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移，有歌更有爱。
12: 924路放。
13: 早上各位，时间来到9:03，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先。缓慢的路段比起8:00嘅时候咧少咗好多。现时海北路嘅桂江立交勾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佛山大桥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佛山大桥往蓝石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暂时都仲系收到车多缓慢嘅提醒报告嘅。途经以上路段嘅朋友，要俾多少少耐性同埋时间啦。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避冲至到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方向，持续受到北环高速广清路段车流量。

0: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小心，然后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走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尊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蜂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补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0: 都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1: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女性成长教练 Elsa。
2: 好啦，又嚟到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啦。咁因为七夕前后啦，有好多朋友都将爱情呢一个主题咧，又重新攞翻出嚟倾。我同 Elsa 应该都唔需要深度展开呢个主题好耐，因为我哋各自都有各自嘅家庭，即系忙小朋友嘅成长都唔够时间。再重新回头去讲爱情嘅时候，我哋都觉得有时候谂法而家都有啲登登地。现代嘅爱情确实同我哋爸爸妈妈嗰一辈，甚至更早时期嘅嗰份爱情或者系家庭关系，其实确实系唔同咗。即系我哋而家倾年轻人嘅爱情，嗰、那个弹性系可以好大嘅咁样。咁我哋今期又讲下关于亲密关系嘅呢个主题，即系爱有时候唔只系存在于爱情里边嘅，唔系拍拖先需要爱情，
1: 喺婚姻里面都需要嘅。
2: 系啦，呢种嘅亲密关系里边其实系贯穿住爱。咁到底现代人需要一份点样嘅爱呢？咁 Elsa 最近咧就睇咗一个人物专访，就会觉得诶、个嘉宾其实都讲得几好，抛咗一个主题出嚟讲，就系有余地嘅爱，借住呢一个主题去展开交代出嚟而家嘅一个婚姻状况啊、家庭状况啊，同埋我哋点样去练习呢一份真系有余地嘅爱呢？咁样。亦都希望今日提供俾大家嘅内容都可以帮到喺爱情呢一堂课，喺爱深度修炼嘅呢一堂课当中，有更多方法同埋有更多心法嘅朋友们。
1: 系呢一篇嘅专访咧，其实就系我哋之前推荐过嘅，就系、是、小红书出版嘅 About 杂志书嘅。
2: 嗯，
1: 所以有兴趣嘅朋友仔咧，都可以揾到呢一期啦。系，但你有冇发现咧？其实喺我哋细细个嘅时候，即系我哋父母嗰个年代咧、其实身边系好少人去讨论呢样嘢嘅。
2: 系，
1: 佢哋最多就系话年纪到咗啦，就结婚啦，就生小朋友啦，咁啊，跟住嘈嘈吵吵有一辈子啦，即系唔会去有人去话俾你知什么沟通技巧啊，什么依恋模式啊咁样。但而家咧你就唔系啦，你但凡逛书店，见好多嘅呢啲咁样嘅情感心理学嘅书啦，又或者可能喺社交媒体有好多专家啦、博主啦会出嚟去分享呢样嘢，
2: 系
1: 啊，甚至乎开课。
2: 是就是讲亲密关系是不
1: 是是啦。所以为什么以前不会将它当成一门课，但是现在会这么被热议呢？

0: 賓咧，其實都會有一啲嘅洞察嘅。佢就會話嗱，首先咧，我哋有一個變化叫做過去嘅生存共同體咧，而家就變成咗係
1: 情感共同體
0: 啊。咁生存共同體係咩咧？就係喺生存呢件事上面，大家係互相依附嘅。
1: 即系过日子嘅、真系，
0: 对系啦、所以就会有男主外女主内啦咁。咁但系而家咧，我哋女性已经有咗自己嘅独立经济能力啦，咁所以我就唔再需要依赖你去生存，就变成咗情感功能啦，
1: 系、
0: 就系陪伴啦、理解啦，同埋情绪价值啦，
1: 互相支撑啦咁样。
0: 咁、而第二个变化咧，就系由家庭嘅本位到个人本位。咁过去咧，我哋点解要组织家庭咧？因为要传宗接代，要完成社会分工，个人感受咧其实系其次嘅。但系而家就调翻转，我呢啲所有嘢都可以自己承担啦，所以个人价值就会放喺第一位。
1: 对，
0: 咁另外一个变化咧，就系由亲子族变成咗夫妻族。
1: 系
0: 啊，点解以前我哋嘅父母冇咁多去讨论夫妻关系呢？因为冇咁重要，
1: 同埋啲仔女多，
0: 对，所以就仔女重要啲。但系而家咧都会有学者会讲啊，因为小朋友养唔好咧，其实都系因为夫妻关系唔好咁样，所以就会将夫妻关系嘅重要性提翻上嚟咯。咁同埋咧就系、亦都因为自由恋爱嘅关系，都系自己去拣嘅，并且拣唔啱仲可以再拣，
1: 感情亦都有机会更加脆弱。
0: 对啦。咁、所以随之然咧，我哋嘅关系嘅成本都喺度提升紧。一方面咧，亦都好渴望亲密，但系因为我哋自己强大咗啦，所以自我保护嘅意识都会强大咗。咁就变成咗就系话，我又想同你去亲近啲，但系我又好想去保护自己多啲。
1: 系系，咁所以你会发现喺咁多点嘅变化过程当中，会令到我哋今时今日去睇待一段婚姻、睇待一个感情关系、亲密关系嘅时候，其实我哋有啲同时代眼光唔同咗嘅嘢，佢可能系一份感觉，佢可能冇办法好精准咁样表达。但系今时今日，我哋再去做情感梳理同埋亲密关系梳理嘅时候，哇！佢哋终于有咗佢哋应有嘅名字，即系我哋系可以通过一啲好明确嘅表达，话俾你知佢到底系乜嘢。
0: 系、即系唔系单纯就系话啊，我觉得唔系咁舒服，好似唔好对路。佢
1: 系
0: 真系有一啲
1: 中意，而系佢系真实存在嘅一个状态。
0: 系啦，咁所以喺访谈当中咧，嘉宾都会即系为呢啲嘅唔舒服去俾咗名嘅。咁第一个咧就系我哋嘅挑战，叫做亲密关系其实系超载、超负荷嘅。点解超载呢？以前咧，我哋会有家族啦，会有隔离邻舍啦，会有单位去帮你分摊所有嘅压力同埋情感噶嘛。即系你有乜嘢，你叫一下邻居，佢都会帮忙。咁单位咧亦都有托儿所啦，系啦，又会有个工会啦。咁佢会俾好多嘅家庭嘅支持俾你。但系而家你会觉得吓、隔离住咗边个，姓甚名谁都唔知道。咁就变咗，无论系工作啦、育儿啦、情绪啦，所有嘢最靠得住嘅都系屋企嗰位。
1: 系系系，
0: 佢就变成咗承担咗好多嘢啦。
1: 同埋以前大部分都系同老人家一齐住噶啦，
0: 对，
1: 即系有好多嘢其实系老人家帮你分担咗。咁所以你嘅压力又冇咁大。而家唔系，而家系年轻小夫妻，喂，乜嘢都系你哋两个人一脚踢搞掂晒。
0: 冇错啦。咁而第二个挑战咧，就系、当我哋有咗经济独立能力之后，我哋就期待我哋嘅伴侣可以理解我哋嘅灵魂。咁但系灵魂伴侣佢唔系应份，但我哋又好渴望佢应份。咁就变成咗，如果你唔理解我，系咪等同于你唔爱我？
1: 爱我
0: 系，其实唔系嘅。
1: 即系呢个人，佢又要肩负搵钱养家、照顾你嘅情绪，托得住你、爱你、俾钱你使。哇，好难啊！我觉得呢件事，即系咪真系我哋对对方嘅要求太多咧？
0: 我哋上升到精神层面嘅关系，其实本来系一个进步，
1: 系。
0: 但系当你将呢样嘢变成系一种职责嘅时候，其实佢就会变得脆弱咯。咁而第三个挑战咧，就系即时嘅通讯打破咗我哋原先嘅嗰个天然缓冲区，
1: 系唔需要等待。我飞啲嘢俾你，你要即时复我。如果你唔复我，就系唔爱我啦，就系、唔重视我啦，好惨。
0: 系啦，你忙紧啲乜嘢？系咪真系喺度开紧会？
1: 你有冇即系翻屋企俾你嘅另外一半有审讯过呢件事就？我今日发俾你嘅嘢，你有冇睇？我系成日都会俾屋企人问。咁又我又真係冇睇，因为做緊嘢呢就即係零串背又真係唔记得嘅。咁你就无声以对，有时候对方就会觉得哦，你又唔 care 我嘅感受。我发得俾你嗰啲都係我精选嘅好嘢。即係所以呢样嘢嚟到今时今日通讯咁发达嘅年代，你交代唔到啊。
0: 咁同埋与此同时呢，就係当我哋太过于亲密无间啦，就变咗冇咗空间。咁如果对方话我需要空间嘅时候，哇！你就突然间好紧张，
1: 跳起身系咪？

0: 系，
1: 我身边有啲朋友都系嘅，会觉得即系一对夫妻喺同一间房同一张床上边，佢系唔可以分被嘅。你分咗张被，咁你唔俾我拥抱，我挨近唔到你，唔够爱啦咁样。系，同埋就系爹哋都系噶啦，即系为咗真系独立空间，佢真系会匿埋喺厕所好耐啊，或者系翻到屋企系都唔肯落车啊咁样。
0: 系，即系呢啲都系我哋网上见到好多嘅视频，即系以前我都唔理解嘅，但系当我哋睇咗呢篇采访之后，我就发现哦，原来其实佢唔系唔爱，亦都唔系喺度逃避。佢系好想有一个时间，净系我自己，唔系老公，唔系员工，亦都唔系老豆。
1: 系，
0: 咁你系要去允许佢真系有个咁样嘅空间。
1: 系，即系大家有冇曾经介意过你嘅另外一半，佢留咗空间俾自己，你会觉得佢自私，又或者担心佢唔爱你咧？咁样，咁而家慢慢情感发展到今时今日，我哋可以好理性，同埋可以好大方咁样睇待呢一件事。呢、这个同爱唔爱无关。佢只系想喺嗰刻佢做翻自己啫，
0: 对，
1: 系啦，唔好太担心，同埋唔好过载啊，咁样。

0: 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网点办理啦！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1: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0: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0: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0: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6: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7: 真係？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㗎。
6: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㗎，係我放隻无人机去搵到嘅。
7: 啊，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
6: 吓？

0: 点解啊？
1: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2: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3: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4: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3: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3: 新起点。
5: 从被定义到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

0: 继续翻嚟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咁因为今个月咧就七夕前后啊，所以有好多朋友咧都会讨论爱。咁今期我哋会开一个关于亲密关系嘅话题，又讲讲嚟到今时今日嘅呢一份爱，到底有一个点样嘅心态嘅爱，先至更加适合当下咧？喺我哋嘅亲密关系当中，点样去练习有余地嘅爱？刚才我哋都讲咗，太多太多嘅变化，我哋心态嘅变化、位置嘅变化、角色嘅变化、社会嘅变化，令到我哋喺需要一份感情嘅时候，真係唔同咗。无论系我哋嘅感觉同埋需求都唔同咗。咁有余地嘅爱呢，似乎系更加适合当下，留返啲空间俾自己同埋俾对方。咁如果真係需要练习呢一份有余地嘅爱，我哋可以点样做呢？我哋今期都会参考返网上有一个接受呢个主题分享嘅嘉宾提供嘅方法，都讲得几有道理，亦都同大家一起嚟分享一下。佢提供咗一二三三个方案。三个方向。
1: 是啦，咁佢提供嘅第一个方向呢，就係叫做重建我哋嘅支持系统。即係话我哋要帮我哋嘅关系去减负。我哋剛才讲到关系系已经系超载啦。咁点样减负呢，就肯定唔系就係喺度问佢啊点解你唔可以提供呢啲嘢俾我，而系我哋要向外拓展。我哋可以認識多啲朋友啦，建立我哋嘅兴趣网络啦，同埋我哋嘅职业网络。你要将你嘅情感同埋被理解嘅呢个需求分流俾唔同嘅人同埋事情啊！
0: 唔好所有嘢都希望佢可以一一回应你，其实佢都好难啊！
1: 我曾经咧都问过 AI， 我就咁我冇办法令到我嘅另外一半可以理解我跑步呢件事。佢话其实佢可以唔使理解你点解要去跑步，佢可以喺终点等你，你就觉得已经好好啦。
0: 系，你只系希望佢唔好阻止你就得噶啦。
1: 对，所以我觉得呢个有余地嘅爱就系你要去承认佢真系满足唔到你嘅全部嘅。
0: 系，
1: 你要将一部分还翻俾生活嘅本身。
0: 佢真系冇办法去满足你嘅时候，咁你就通过其他嘅网络去做支撑，因为你仲有朋友，你有闺蜜，你有同事，你仲有兴趣搭子，系咪？
1: 第二个咧就系需要去学识。区分空间同埋失控，即系好多人点解唔肯俾空间俾对方，
0: 就系惊住甩绳马骝。
1: 系啦，咁所以其实呢个系需要去沟通嘅，就系话诶，你可以去忙，你可以唔即时去复我信息，你甚至乎可以自己一人独处，但系我嘅底线系乜嘢？譬如忠诚啦，彼此之间嘅信任，而信任系需要通过沟通嚟去建立嘅。
0: 系。即是所谓的信任，不是我框定了这个物理空间你一定要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活动叫信任，而是大家都拥有各自独立空间的时候，我们依然遵守这一份的底线。
1: 我觉得其实不单止是物理空间时间空间，即是我忙的时候我不可以即时复你，但至少在什么时候会复我，物理空间就是你可以去但不可以去到那么远。
0: 你可以去但不可以一句话都不讲就去。
1: 对，情绪处理都是一样的，当我们吵架的时候其实可以冷处理，但是你在什么时间你处理完了之后我们要去面对的。社交圈子啦，心理认知都是需要同步的。
0: 是，这个也都是基于我们现在的生活和选择和兴趣真的多了，以前可能真的没有的。大家放工就回到家，就是那个家，还有跟老人家在一起的家。现在不是啊，我们有房啦，我们有不同的楼层啦，不同的分。

0: 趣啦，唔同嘅兴趣啦。
1: 同埋其实我嘅社交圈子同埋我先生嘅社交圈子基本上都冇交集，同埋我基本上都唔干预佢，佢亦都对我嘅圈子冇兴趣嘅。
0: 系咪啊？我都相对保留同埋独立我自己嘅交际圈，但系我嘅另外一半会觉得，点解你唔将我介绍入你嘅朋友圈？
1: 我反而系调转，我邀请佢，佢话我冇兴趣。
0: 哦，系咪？所以呢个就系共识啦。即系如果对方话其实我都冇乜兴趣嘅，咁呢件事就闯开讲。但系如果你 feel 到你嘅另外一半系有兴趣嘅话，某一啲点你都要稍微融入一下先。
1: 对，咁我哋再讲埋第三个方向咧，就系我哋要去发展出独处嘅时候可以完整，但系共处嘅时候都可以深爱嘅能力啦。
0: 哇，呢句话好精警啊！即系上一辈组合成家庭系过日子，喂，我冇咗你唔得啊，脚嚟嘅，嚟你做好嗰只脚嘅责任同埋义务啊！但系今时今日生活稳定啦，需求多咗啦，情感嘅关系需要更加深嘅时候，嗰、那个人佢未必系你只脚，我哋都系一个独立独处嘅人，可以喺埋一齐，亦都有我哋分开嘅能力。
1: 对，所以唔系冇咗你唔得，而系有你嘅时候会更加
0: 精彩。系啦，冇错。
1: 所以我哋进入关系嘅时候，并唔系话因为我需要你，我嘅人生先完整嘅，而系本身我已经完整啦，所以我邀请你同我一齐行。
0: 系。好正啊！这个我觉得两个人成熟独立加埋更加精彩，就唔会变成双方嘅负担，同埋我哋清楚独立一个人都系完整嘅。
1: 对啊，所以我哋讲嘅呢个有余地的爱呢，真系留返啲空间俾自己同埋对方。即系我哋自己亦都可以松弛嘅，我唔需要用一个所谓嘅好妻子啦、好伴侣啦去要求自己，我可以今日发下脾气，又或者唔想讲嘢啊。咁但系放过对方都系你要去允许翻对方系可以喺车里面，可以喺厕所嗰度待会，
0: 佢都系一个独立嘅人系咪？
1: 系啊，
0: 系咁希望今期我哋分享到嘅呢一个喺亲密关系当中可以做到有余地嘅爱。去帮到大家用一个新嘅心态，或者系用一个更平衡嘅心态去处理你嘅亲密关系啦。
1: 用一个网络而词讲，我哋就系松弛啲啦，关系可以松弛啲，自己人生可以松弛啲，对方方面面都系可以松弛啲嘅。
0: 系咯，真正嘅方向系真系可以发展出刚才我哋所讲，独处时也完整，共处时能深爱嘅能力。有余地嘅爱系我爱你，但我依然系我自己，我哋彼此喺埋一齐，而唔系不得不喺埋一齐。哇、wow! ，
1: 系我哋通过彼此咁练习去完成呢种状态。
0: 好，今期嘅内容就先同大家分享咁多先啦。亦都希望大家喺每一日当中都可以同你鍾意嘅人喺埋一齐，同埋呢一份爱系一个恒久嘅积淀，因为真系每一日做少少，咁你就会不断咁样去积累到爱意系圆满嘅。好，希望大家都可以活在幸福与甜蜜当中啊！好，关注今期嘅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同埋内容，可以获取更多嘅补充阅读资讯。咁样。

0: 时间嚟到9:30，留意实时路面情况。海白路嘅桂江立交五一号大桥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现时都收到车多缓慢嘅提醒。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到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方向，持续受到北环高速广清路段嘅车流量大影响，现场车龙持续有成一公里，希望大家俾足耐性，小心驾驶。广佛兆高速的女水立交往鸭江方向现时亦都是持续布满的。提醒大家留意顺德杏坛的高栈大桥双方向9月3号起围蔽部分车道进行施工，车道有收窄，过往车辆注意减速通行，又或者提前绕行轮桂路。佛江高速南国西路等等，工期要去到11月中。双茶路放宝路放，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留意天气情况，现时陆地的室外气温是 30.7 摄氏度。今日云量明显增多，雨水持续可能性出现。气象部门提醒大家要做好一切防雨的准备。展望今个白天，佛山各区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的降雨过程的。吹偏东风两级，最高气温32度，相对湿度介乎 65%-98%。各区暂时没有悬挂任何预警信号。气象台提醒，从今日开始未来两到三日，我市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降雨过程，大家要注意防范短时的强降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呢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即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波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

0: 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系生活随手可得嘅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3: 城市超家人，健康生活新开始，健康生活新开始。
4: 健康生活新开始，全新工作周开始啊！时间嚟到9:35啦，各位有好多朋友咧，其实都已经开始出外做嘢啦，又或者系翻到公司正常工作噶啦。新工作周，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心又顺意啊！欢迎大家嚟听节目，欢迎大家嚟睇节目。有朋友话可晴，我而家翻工嘅路上啊。OK， 一睇你就知肯定系打10点卡噶啦，系咪？做边行噶？10点，嗯，因为对于佛山呢一座城市嚟讲，翻10点其实相对嚟讲都叫做迟噶啦。一般情况下，好多都系8:30就要翻到工位。新李留言话：海城妹妹早上好啊，星期六下午我听咗进程1点，听到你好多日常、啊。系咯，我都好耐冇同阿黄俊一齐录节目啊，所以我成日都即系，我哋最近工作有好多好多嘅交集，因为佢有好多嘅明星资源，有好多我哋采访到嘅女明星嘅人物故事啦，都系要通过佢去做链接噶啦。咁唔知系咪因为最近我同佢嘅工作交集比较多咧，所以佢见到我成日都喺佢面前黐 track 咁转，佢就话：嚟啊，录期节目啊，好耐冇进程1点啦，咁样就有咗过去咗周末时间嘅进程1点。多谢大家嘅关心啊！原来有好多朋友其实都同步关注可晴嘅节目啦，同埋关注黄俊嘅节目嘅，咁所以一听到我上黄俊嘅节目咧，都会喺我哋嘅大本营嗰度 Q 下咗，喂，今日你上线咁样，咁我先知道有好多朋友其实平时系默默地在听节目，佢未必会上嚟打卡，未必会上嚟倾偈，但系会时刻关注。多谢咁多位，而家生活、工作同埋娱乐嘅方式变咗，又多咗好多。或许你冇之前咁多机会，或者系长时间咁样去选择一个平台、一个方式，但系都无助于，因为我哋相识于未时，或者我哋曾经有好多嘅交集，偶尔喺呢个时间喺电波当中，仲会有机会相遇，仲会有机会获知对方嘅新资讯，都会上嚟打个招呼，互相点下头，同埋问候一下，其实都已经系一种几好嘅模式。
5: 是我的伙伴，
4: 我哋咪成日讲嘅，就算系好好嘅朋友、好好嘅闺蜜，都未必需要时常见面。
5: 背上你的记忆，
4: 但系我们都在彼此的心中。
5: 带白色花瓣，
4: 呢种嘅感觉几好。
5: 难过的全都抛，
4: 可能喺再10年过后，
5: 来
4: 我哋都喺对方嘅生活当中消失好耐好耐。但系一旦都讲起呢一个人嘅名或者系呢一件事，都会记得我哋曾经有相遇过嘅一段好愉快嘅时光。你好啊，向你再一次介绍我自己。我叫方可晴，主持嘅节目系《城市俏佳人》。今日有老朋友上嚟打招呼，佢话可晴啊，好耐冇见，仲记得上一次你做节目嘅时候，节目叫做《音乐维他命》。时光飞逝啊！如果真系要讲呢一个节目嘅话，就应该系15年嘅事啦。因为我嘅人生分割点时间都比较清晰嘅，就系当我成为妈妈嘅时候啊。当时我嘅节目总监，亦都系我嘅上级领导，就俾咗一个新嘅命题俾我。佢话你已经成为咗妈妈，你嘅节目、你嘅人生是否要同步转型？关心女性成长，去关注一啲同你一样需要有共同经历，同埋共同需要做更好自己嘅女性。于是从我小朋友出世开始，就有咗城市俏佳人。转眼已经13年。

每次播呢一首歌同埋听到旋律嘅时候呢，都会觉得好柔软啊。嗰个名字叫做 Rolling On。每个星期一我哋都会有女性成长嘅主题分享，希望陪伴每一位想慢慢变好嘅女性。係饭要一啖一啖食，路要一步一步行，日子要一日一日过。你见到嘅人、做过嘅事、读过嘅书，都会成为你最终嘅养分，喺岁月当中最终成为更好嘅自己。不过有时候都要提醒女性，因为女性呢会偏文静少少嘅。喺我哋嘅年纪同埋岁月成长变漫长嘅过程当中，我哋除咗要通过阅读、通过学习令到我哋嘅认知有所提升，保持适量嘅运动其实都好重要。最新的研究告诉我们，运动、打牌、阅读都可以提升女性认知。听首过去了的周末时间，很多朋友不断 loop 的歌。

喺节目当中真系好少好少好少播呢一首歌。时光倒流，原来呢一首歌都已经系26年前发布，2000年，郑中基作品《闭目养神》，你应该会明白我点解会拣呢一首歌喺最近播放啊。

健健话我都快被种草呢一首歌啦。相隔26年重新听翻呢一首歌，包括听翻佢嘅现场演出，再结合佢嘅个人经历，对于呢首歌嘅理解同埋感悟，会唔会又有所唔一样？一位高中物理老师肥成丽留言话：可成啊，听日开工啦，暑期要结束啦。

话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郑中基不错，他都不差。唱歌的是林家谦，会有这一首神奇的糊涂模样。

0: 便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伏悲，只需要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傻更更的你，
1: 有朋友话你都几少播林家谦噶，小格，如果你哋中意嘅话，迟啲喺歌单当中多啲加入佢嘅作品。刚才有朋友质疑话吓、啊，真系噶，运动打牌、阅读都可以提升女性认知嘛？有时候我打牌都会觉得我自己喺娱乐嘅时候会唔会拣咗啲唔系咁好嘅方式咧？咁样，千祈唔好责备自己。最近有团队喺神经病学嘅杂志当中发表咗一项嘅研究，显示体力活动越多嘅女性，思维速度系会快好多噶。真的，而经常阅读啊、上课啊、打下牌、捉下棋的女性呢，记忆能力的表现非常之出色的、哦。但好奇怪的是，这两项的关联在男性的身上呢，其实不是很显著的啫。所以换言言之，体力和努力活动对于认知的储备的保护作用，在我们的女性身上的体验呢，是会更加明显一点的。咁所以女性无论你选择任何一样东西都好，都有机会为我们的努力投资不断地去加速加速，又增值增值，是啊，努力投资啊。大脑的那个脑。早上时间9:50，听听广告客户声音。想翻工蛇王的这位朋友就说，饮杯咖啡就开始翻工了。可晴，你这一张的图片不似是你翻工前的那杯咖啡，因为有一张特登的咖啡卡，是啊，话俾大家知，你饮紧的这一杯咖啡是来自哪一道的咖啡。呢杯咖啡叫做桃花运，有产地啊，有嗰个蜜香啊、风味啊，同埋有一只好认真嘅杯，估计应该都系周末时间奖赏自己嘅一杯咖啡啦，吓。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9，打包一台美味。
3: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3: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5: 那块让城市得名的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的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4: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5: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4: 一份留得住的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6: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好啦，节目嚟到最后一首歌嘅时间啦。有朋友话，个个都关心即将要结束嘅暑假，有冇人关心过一个月之后就已经系中秋？哇，系、哦！今日咧系出伏，寻日咧系处暑，一个月之后就系中秋。今年中秋同埋国庆假期系完全分开嘅，咁所以该过嘅两个节咧，大家都认认真真可以过到噶啦。咁啊，亦都因为中秋嘅关系，所以你会发现而家啲月饼广告开始啦。咁我成日都话嘅，月饼呢样嘢咧就真系越早送就越矜贵嘅。咁我上个星期开始就已经送月饼啦。亲自攞盒月饼去到老人家屋企。哦，这个老人家是我第一次见，是我朋友的妈咪，因为要托佢做少少嘢。咁就好唔好意思，我心谂哇，咁我带啲咩礼物俾佢呢咁样。咁我諗住就快中秋啦。咁不如我就带两盒月饼上去啦。咁哇，结果老人家好开心喎、哦。是啊，因为做嗰件事呢对佢嚟讲有啲心理压力嘅。我朋友都关心就话、是、我妈咪好腾鸡㗎，其实佢有冇顺利完成任务呢？我话非常之顺利啊。跟住我朋友仲特登打咗个电话返屋企问佢妈咪，跟住佢妈咪话我好开心啊，可以见到阿晴咁样。所以我諗老人家有时真係㗎。即係你有咩理由有咩特别嘅事情要去拜会佢同埋同佢做一次连结呢咁样。咁就会成为佢嗰日可能好开心嘅事。所以都会建议大家好耐都冇返屋企，好耐都冇见过老人家，一年一度借住中秋节要嚟到啦。该送嘅饼仲係要送，该到嘅人仲係要到，呢、这个真係好重要。即係你亲自攞上去俾佢，捉住佢对手同佢倾下偈，饮两杯茶，唔好急住走。呢件事好重要，因为刚才咪讲我要拜托呢个老人家做一啲嘢，其实我哋好快做完，大概就半个钟头到嘅啫。跟住呢，我另外一个同事就准备要走咯。跟住我就话啊，倾多两句偈先。跟住阿姨即刻入去厨房，佢话我准备咗菊花茶俾你哋两个饮噶。叔叔好远带翻嚟嘅，啲菊花茶好靓噶，你哋要饮咗先至走，就系嗰种啦。饮多两杯茶。陪佢倾多两句偈，佢开心，你又开心啊！咁所以我谂过节其实好重要嘅目的就系团圆见面，送礼呢样嘢咧，即系中国人就系要有礼喺手啊！咁所以就希望大家排好时间，带好你嘅礼，同埋见好你嘅面。中秋快到，咁佛山人送月饼咧就系、是。

佛山的佛宾月饼啦，肯定。咁今年咧，我哋都同佛宾月饼做咗一个开箱啊。上个星期已经完成咗个采访，同大家分享一个好特别嘅消息，就系因为今年其实佢哋同 h 推出嘅和月系列嘅月饼咧，都已经第三年噶啦。系啊，每一年佢哋都换一个 h 嘅设计师，每一年都有唔同设计师俾佢哋嘅新嘅感觉。今年嗰个设计师好特别啊！我哋成日都话嗰个月饼点样先可以做到真嘅创新呢，咁样其实真係好难，因为所用嘅颜色啊、花款啊、意思啊或者饼馅啊，真係都换过晒㗎喇。今年仲有冇机会有新嘅创新呢？咁上个星期同佛宾嘅总监去开箱嘅时候，发觉哇，真係有创新喎。点样创新呢？佢哋和月系列嗰个月饼今年係揀咗个橙色，咁就係大牌橙，好靚嘅，同埋嗰个質感做得非常之好。咁里边应有尽有嘅岭南嘅风情啊元素啊都会有，例如话有骑楼啦，跟住有拱廊啦，有雕窗花啦等等，咁就好靚嘅，成个盒都该有嘅层次都全部有晒㗎啦。咁而且佢哋亦都会做咗一个叫做压凸嘅工艺，所以你眯埋眼摸，你都可以摸到佢好靚嘅質感。咁旁边亦都会有烫金啦，系摸上手好靚啦，送礼好正啦，个袋同埋嗰个盒都系大牌橙嘅风格啦，咁样。咁仲得意嘅就系，因为佢做咗一个对开门嘅设计嗰个盒啊，跟住你发觉对开完之后，中间有一个花窗嘅设计，嗰个花窗咧系一个冰箱贴嚟嘅噃，哦。今年系唔单止系你可以留住嗰个盒，嗰个盒嘅冰箱贴亦都可以添加咗你冰箱里边嗰个冰箱贴集邮嘅其中一个啦。咁你就可以从今年开始储佛山宾馆嘅冰箱贴，就一路储落去。因为我谂佢哋每一年都会继续延续呢一种风格噶啦。今年系第一个创新，我攞到嘅时候非常靓，所以大家如果要买去送礼嘅话，真系要有惊喜感。你拣和月是一个非常之好的选择。咁和月呢就有两个款嘅。一个叫和月四季，一个叫和月六福，分别就是四个饼同埋六个饼。咁原价呢就是198蚊。咁而家其实是113蚊就可以 OK 啦。咁如果两盒计呢就是213嘅，即都好抵，都 5.5 折㗎啦。咁你知啦，佛宾生产自己嘅月饼呢都系自己嘅生产线㗎啦。超过30年自己制饼，自己话事。所以啲饼向来都系靓，同埋向来都系佢哋自己师傅把控最有代表嘅佛山之味吓。购买嘅方式有邮寄、有自提两种。咁如果选择自提嘅话，可以留意一下放心好物商城嗰度会生成一个可以核销嘅二维码，凭住呢个二维码去到皇冠假日酒店嘅正门口旁边嘅嗰个路仙饼屋已经上线营业啦，系啦。又是一年的月饼季。真正需要提货的朋友留意一下，从现在开始一路去到9月24号早上的9点到21点都可以。有需要的朋友记得要上到放心好物的商城小程序抢购佛宾系列全部上线有优惠的月饼。刚才我介绍到的那个和月月饼真的值得大家要去买一两盒，今年送礼自用两相宜，推荐推荐。结束今日的城市俏佳人，多谢大家的沿途相伴。想看可晴那对深深耳环的朋友仔，可以继续留在方晴的视频号直播间。听日再见。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21酒庄酒，蒸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4: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急购叉烧包啦！
6: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7: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6: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7: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6: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7: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十点钟过后啦，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留意到海北路桂江立交往罗村方向论尽，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亦都系逼迫嘅。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和顺方向唔掂当啊！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方向咧都系咪摩紧。105国道西郊大桥往大良方向甩咳嘅，240国道前进会展中心各个方向咧前进方面有啲慢啦。咁高速方面啦，见到广佛高速被冲至到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受到北环高速广清路段车流量大嘅影响咧，都有1公里嘅车龙喺度。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亚江方向依家系车多啰嗦嘅。另外提醒下大家啦，南二环伦教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入口嘅超宽车道咧系有全封闭嘅施工吓，咁啊超限嘅车辆咧要选择杏坛收费站出口啦，咁或者系绕行呢一个新基北路、龙洲东路、沙湾收费站，工期咧预计去到9月10日嘅，敬请咁多互相支照，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3: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4: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2: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3: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2: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有歌更有爱。

全部感谢妈妈呀，山好的方言，愿与我父亲爸爸的进步，谢谢哈切，奶奶奶谢，总有呀谢，身处于鸡巴我退谢，我帅哥真好，是孩子单切。

0: 爱节，全城喜悦，我喜。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又到一个礼拜一啦，过去呢一个周末咧，都算系相当之精彩啊！因为小弟咧就参演咗呢一个由詹瑞文詹 Sir 导演嘅《朝圣办公室》嘅东莞站啊，咁所以过去嘅。

呢两日咧，其实都喺东莞麦乐紧鼓咁样样咧，进行呢个演出啊、排练啊咁样样吓，感觉咧我嘅演技又上咗一个台阶啦。啊，非常之劲爆、非常之癫嘅一次嘅体验吓，当然亦都感谢詹 Sir 啦，对我好多嘅指导吓、啊，跟住偶像吓、啊，可以学到好多嘢吓，确实系咁样样。那、亦都有啲朋友可能已经睇过广州站啦，系咪？咁之后会唔会有佛山站呢？咁样我哋依家期待下先啦，好嘛？期待下先。好啦，咁啊睇睇大家今日上到嚟要倾啲咩计啦吓。见到咧，我哋嘅抖音啊，同埋视频号咧都已经系开俾大家啦。萧华坚全城喜悦，同埋我哋佛山加花生板块咧，都系评论区开放当中啊。翻工上蛇王话：早晨，萧坚买咗飞支持啦，谂住带女朋友去睇，多谢你女朋友啊。社会别人专称慧姐话：坚翁今日内子系咪一齐十点钟做节目啊？俾佢唞下啦，你哋唔好咁样样啦，系嘛？何必同时折磨两个人呢？所以咧，今日只会系我啊。是十点钟踩到十二点啦，同大家一路倾偈，一路呢就唱下歌练下歌咁样样啊。啱啱呢就係嚟自于 Radio Man 嘅一首经典作品啊，一脈相承啊。小自由就话好鍾意呢首歌啊，第一次听已经鍾意啦，血脈有啲觉醒嘅感觉啊。咁点解嚟呢就要播一脈相承呢咁样啊 ,V 咗个 R 呢就上嚟播一脈相承，直接暗示打通天地线啊。咁我唔知你嘅所谓打通天地线系讲緊啲咩嘢啦吓，咁但係呢其实我要咁样播呢系有我嘅一个消息要宣布㗎吓、就係嚟緊9月19号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经最终官方确认今次系有嘉宾嘅吓。咁而今次嘅呢一位表演嘉宾就是大家都已经期盼了我同佢合体好耐嘅范总范琪耶得得得得哇真係，所以今日一定要星期一呢龙而众之下一开波同大家宣布啦咁啊即係今次呢我自己都好兴奋啦，因为范总呢就一路就因为佢有好多嘢忙啦，佢有自己嘅啲安排啦咁样，咁我一路都诚邀緊佢，咁佢最后呢就得冇问题，嗰日呢可以过嚟一起参演咁样啊。咁究竟范总当日会唱啲咩歌呢，系咪会唔会又同我哋嘅呢一个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又会有啲 crossover 呢咁样，咁大家可以一齐去期待一下啦。咁讲到呢一个策划呢，其实依家都已经系有一啲朋友呢向我报咗名啦。咁喺呢个过程里面呢都听到一啲嘅几有意思嘅故事嘅。咁所以到其时究竟喺演出嘅现场大家可以见到啲咩呢咁样吓，咁其实都会有好多除咗唱歌以外嘅一啲吸引你嘅点嘅吓。第一个范总啊，今次咧作为一个演出嘉宾啊，会带嚟佢嘅演唱啦，系咪啊？有范琪加盟咧，我哋金牌揭青啊，又可以咧限时复活，系咪？好啦，咁啊，第二咧就系、我要上大屏啊，已经系有关于亲情嘅一个 case 啦，系咪？又有关于一啲爱情嘅 case 啦，咁正在接洽当中啊，最后未必真系拣啱，或者喺我哋嘅节目里，喺我哋嘅舞台表演里边咧会呈现吓。咁我哋依家咧都系喺度沟通紧吓，咁即系话咧，到时大家一定会现场会有呢一啲嘅惊喜噶啦，系嘛？咁啊，第三咧就系、是，我亦都收到一个最新嘅消息啦，就系、是、话当晚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咧。亦都话，既然咁热闹，成千位观众喺现场，唔好俾佢即係有啲好嘢一定要唔好俾佢停啦，咁所以呢就会有呢、這个佛山家嘅一个红包呢喺现场派俾我哋嘅观众㗎喎，即係有得回水啊，唉睇演唱会呢回水啊，都係我諗第一次啦，咁所以呢大家亦都可以即係先上咗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先，好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然后可以拣位买飞。今次起大普奔啦，多咗好多新嘅吸引点俾你哋啦，系嘛？你哋唔买飞真系超级无敌走宝，唔系讲笑吓。OK， 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听听我哋宣传声带啦。咁啊今次我哋又佛山广播两大男神合体啊，唉你哋唔嚟点得啊？喂，话唔埋今次我哋呢一个拍档咧，即系重新限时复活之后咧，
揾到啲当年情嘅感觉。

0: 觉啊，然后呢就跟手就啊，明年会唔会做呢个金牌结清嘅呢个 show 呢？喂，真係话唔係喎，咁所以你哋真係要嚟支持先啦，你唔好令到范总觉得寒心先㗎嘛，你要见到范总一出场，哇咁样，咁啊跟住佢就会应承做金牌结清啦，所以你哋记得啦，要快啲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票啦。
1: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线，订取方式0757-8313-222。
4: 想过咗瘾又怕甜腻上火，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5: 咩啊？咩啊？咩啊？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呀喜呀喜呀喜呀喜呀！我系咩啊？
0: 好啦，今日公布咗呢个嘉宾名单之后啊，咁啊睇睇大家嘅留言先。好啦，咁啊望一望呢，巴拉巴巴巴，我应该请埋郭 Sir 同龙少凑齐呢个佛山电台四大癫王。唉，唔使急嘅，后面仲有咁多次呢啲机会係咪，唔使一次过晒冷嘅係咪，成本好高㗎嘛。子华中粉呢就係啦，坚庸会周末两期嘅全城喜悦周末版 Eason 加机仔瞬间厨房边 K 歌从头唱到尾。咁你真係要买埋飞嚟现场啦係咪，因为呢两位嘅歌呢今次喺我哋 show 都会唱㗎。东方广场吉鱼蛋买咗啦，直接去剧院度攞票就可以啦，咁样系嘅。当日应该凭呢个取票码咧就可以攞票，好似睇电影咁样吓，你可以咁理解啦，好唔好啊 ？OK， 咁睇睇港式 friend， 佢话小坚早晨，已经买飞支持你啦，多谢，多晒吓。小自由玩唱会嘅时候发88元红包嗰阵，我去咗厕所，咁呢个故事教训我哋吓，嚟睇 show 系嘛？唔好饮咁多水。啊嗱，越战越勇话范总直接上大屏都可以，唉，范总唔会占据一啲啊，我哋本来应该俾到咁多位现场观众嘅一啲空间嘅，系咪？小自由话范总会唔会掟低支咪去开车去机场，第二日就出团啊咁样。都唔排除喎，其实吓、啊、正㗎喎，係咪 ?OK, 嗱，真係今次买咗飛嗰啲好似阿 V 咗角啊，就话赚到爆啦，係啊，一次过可以睇到我同阿范总係咪，仲有咁多感人的故事係咪，又可以睇埋张家慧喺现场啊，点样做呢一个同我配搭嘅呢啲劇场版嘅歌曲係咪先。係啊，今次其实一间我哋11点到12点啦，都可以同阿嘉慧一齐倾倾啦，即系对于今次嘅演出，佢自己究竟想进行一啲点嘅表演呢，咁样啊，抛个波俾佢自己谂下啊。咁佢讲得出咧，咁我都尽量满足佢啦，好嘛？系啦 ，OK， 小自由话饮多啲干净水，咁啊，饮个干净水都要分场合嘅，系咪先？好啦，嗱，咁啊，今日同大家讲咗啦，就会系我哋嘅一个练歌时间啦，咁一路呢练歌练到系去到12点嘅咁样样，咁但首先呢要试一试呢我哋今日呢个混音效果得唔得先。喂喂，有少少好似嗱，听下，喂 ,come on, 咁多喂喂喂，我依家有效果，嘿嘿嘿。啊，差唔多系呢个状况啊！好啦，咁啊，转头究竟今日会揀啲咩歌呢，开下盲盒啦，俾大家吓。跟住大家会觉得呢啲歌系啱你听之余，或者系觉得，我可以借呢首歌向某啲朋友去发表自己嘅一啲关。

心啊，或者祝福啊，咁都 OK 嘅吓，我觉得系可以吓。咁大家就听到呢个歌之后，我呢个歌正好就一路阿萧敬一路唱咧，我就点俾阿某某君啦，咁样吓都冇问题嘅吓。今日咧我就会拣嚟有八首嘅歌啦，吓即系每半点啊会唱一只，系咪啊？睇下先。哦，又唔系，每十五分钟唱一只，咦？咁我依家应该唱两只噶咯，要一二三四，系吓，咁啊事不宜迟啦，好嘛？今日拣嚟嘅基本上都系当晚嘅啲男神或者系一啲围珠男神嘅歌曲吓，咁但系当然一定系当晚大家听唔到嘅歌啦，咁所以先至有呢一个价值嘅。咁首先当然就系我嘅偶像啦，同我同一日生日嘅歌神许冠杰啦。会有我好鍾意嘅一隻歌啊，叫做《天塌令》。

啊，系咪应该整啲掌声啊？我唔记得咗先。呜嗰啲小自由话呢首歌一件带我翻翻去细细个嗰阵，系咪啊？系咯，喂，我真系今日系每个半点要唱两只噶吓，所以都唔讲咁多啦。练歌时间。啊、相信歌有延迟，系你哋睇嘅直播咧，同我哋唱歌嘅时间咧系会实时有啲延迟噶吓。越转越好啊！今次系咪少咗王杰吓？系、啊、要补翻手补下数啦吓，都一代歌神妹噶啦吓，大家唔使急吓，因为喺演出之前咧都不断会有呢啲嘅直播练歌时间嘅。小俊话今日系咪五日都会直落到十二点啊？吓、啊，计划系咁样样嘅吓，睇下会唔会计划赶唔上变化，要学下棒哥试麦系嘛？萧华坚试麦，大家都储到个美妻，个个都买楼都可以搭电梯，唔使行楼梯啊？系咪要玩啲咧？系嘛？又玩？

啲欢乐今宵夜系咪？西潮仔话有得回水咁正，有冇除裤啊？冇吓、啊，但你除我 OK 嘅。跟住咧就话风迷乐天，范总会唔会 solo 下吉他？佢手吉他好正咁、啊、样。嗱、啊，呢啲真系交俾佢啦吓，睇下佢到时会有啲点样样嘅想法。因为范总都系一个好有想法嘅人嚟噶。好啦，跟住就系呢只大家都知道同我有啲渊源嘅歌啊。

咪要再扮校长多啲啊？好啦，而家正喺度进行紧嘅呢个港乐男神时代曲，9月19日我哋呢场 show 嘅练歌时间吓，大家可以上去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

0: 嗱，一早起身要开开声啊，冇咁多要求啊。Thank you。好，我哋转头半点翻嚟，仲有两只等紧大家啊。
1: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早上十点半。

0: 十点半钟啦，睇睇路况。缓慢路段，海柏路鸦口大桥往广州唔掂。桂丹路金沙大桥往丹灶方上桥位置有事故，压住左边车道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到北环沙贝湖，通往广州有慢镜头嘅。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慢紧，西二环南九路嘅跨线桥往龙岗方向因为施工都系错气。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亚岗方向依家车多咪摩噶吓。另外提醒大家啦，南海西桥嘅潮华路、黎家村路口至到去崇文西路口咧，以及系呢个大新路文乐二桥。至到去方向陶瓷呢一段呢、都系有违弊施工啊。咁啊，跟住呢就见到途经嘅车辆呢要留意返现场嘅指示减速通过啦。咁啊，工期到9月4号。要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2: FM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4: 想在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吗？帮紧你，
5: 萧华兼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6: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4: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的主角，现场向他吐露心声。
5: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兼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4: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有歌更有爱。

你而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呀喜呀喜呀！我系激情说谎嘅李老板，又系激情嘅一日。

好啦，继续翻嚟全城喜悦嘅时间啦，我系萧坚。今日咧就会系开启呢一个从十点啦，又踩到十二点嘅呢个练歌时间啊。所以一阵间咧喺十一点钟翻嚟咧，大家依然都仲会听到我嘅声音嘅啊，一齐去倾下偈啦吓，同埋咧又惊啱啱有啲朋友啱啱先开始听节目啦，就话俾你听嚟紧九月十九号晚七点半嘅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咧，会有范总范琪作为我哋嘅表演嘉宾嘅吓，所以大家咧就千祈唔好走鸡啦吓，睇睇大家留言啦。跟住见到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佢话半梦半醒搵埋渣渣合唱先冧㗎嘛，咁样你唔好咁难为佢啦，嗰啲唔系佢年代嘅歌嚟嘅 ,ok, 风迷乐天话 ,encore,encore, 每日呢会有八首歌同大家喺度唱出嘅，咁就系每十五分钟一首啦，大家一路听歌呢，听完如果未买飞又话我想听下佢唱現場喎，咁樣咁大家咧可以去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二啊，買飛支持嘅，因為好平，今次啲飛$120、$150又可以睇到范總做嘉賓，係咪？哇！點解咁押韻嘅喂？即係睇我已經睇到悶嗰啲啦，今次唔止我啦，係咪？咁又有我哋一啲現場要向自己嘅愛人啊，或者屋企人啊表露心聲，製造驚喜嘅呢一啲。非常之感人嘅个案啦，系咪？会喺我哋嘅 show 咧，为大家，亦都为佢哋啦去带嚟咁样样一个嘅感动时刻。咁我自己觉得咧，可以尽量令到每一场演出都有啲唔同嘅感动啦，唔同嘅触动啦，唔同嘅新嘅亮点啦，创意啦，呢个真系萧坚做每一次 show。希望都可以带到俾大家嘅嘢啦，咁但系当然歌一定要好好地唱嘅，唔系话搞好多其他嘅垃圾嘢咧，就好似令到件事咧可以咧就唔使咁认真唱噶啦，啲歌吓，即系反正佢哋睇嗰啲啫嘛，咁样唔系嘅吓，歌我一样都会认真唱，亦都系 live band 吓，我哋嘅现场乐队嘅伴奏吓，都系好优秀嘅乐手。所以喺咁嘅票价底下，俾到咁样样嘅演出俾你哋咧，我觉得真系咩啊叫交个朋友系嘛啊！你哋明噶啦，你哋明噶啦吓，我够胆拍心口保证，入到嚟睇嘅朋友一定会觉得好大题吓。嗱，睇过嗰啲 friend， 你哋可以喺我哋嘅评论区嗰度，觉得好大题，每一次睇完都觉得好超值嘅朋友，前扣一吓，家人们前扣一，不用给面膜啊 ，OK。这个时间呢就我就唔唱住啦，听返首歌仔过渡一下先。跟住呢就转头返嚟就会进入到我嘅练歌时间啦。好多朋友问啦，喂中年好声音四已经系总决赛，你有冇留意啊？咁因为我过去嘅呢个周末呢都喺东莞演出啦，做呢个朝圣办公室嘅舞台剧啦，咁所以呢就冇留意到嘅。咁但係恭喜晒我哋嘅中年好声音大家庭嘅你哋优秀嘅歌者们啊，咁亦都喺呢度送出一首属于中年好声音二嘅沈宗瑜同埋中年好声音三嘅阮慧珊合唱嘅呢首作品，叫做《伽利略的星星》啊。

啦，我哋中年好声音嘅大家庭里面呢，即係求其执一个呢都係抢得之人啊。係啦，咁啊呢位阿月呢就话啦，换返个靓耳机准备听萧坚唱歌啦，咁样。係啊，我听日都真係要换返个靓耳机先，真係唔係讲笑。原来唱歌真係用个靓耳机啊。唉，好啦。呢、這个时间我哋揀嚟嘅会系一啲今次喺音乐会里面呢未必会有佢嘅歌吓，但系呢都系属于我哋时代记忆里面好重要一环嘅一啲歌手嘅歌啦吓，作为今日嘅练歌嘅候选歌单咁样啊。咁啊，其中呢一位呢，我一讲起佢嘅歌呢，唔知点解好多朋友咧就记起我好多年前呢曾经改编过佢嘅一首《数字人生》啊。好多年前喺我哋嘅一啲即係交通嘅叫做限行嘅政策颁布之后，咁我曾经呢就改编咗一首歌啊。当时其实我已经冇喺佛山传媒啦，喺广州工作期间，咁改咗嗰首叫做停四开四，咁样停四开四，停四开四，成日数住，成日数住，跟住呢就突然间成为咗爆款啊。风靡一时的一首改编歌咁样，其实我自己都好喜欢扮阿 Lam 唱歌噶，但系每次都唱得好辛苦啊，所以我好佩服佢嚟到今日嘅年龄段啊，仲可以开演唱会，依然都系咁劲爆啊，好佩服吓。咁但系当然因为系上午嘅练歌时间啦，如果真系唱啲好劲嘅歌咧，惊声音顶唔顺啊，即系所以。早上的练歌、都是会是一些慢歌啦，咁样。对于林子祥的慢歌，大家又会记得几多首呢？咁、其实细细个真是听埋都好多啊。虽然大家永远都会淨係记住嗰啲咩男儿当自强 或者一啲即係叫做好快节奏、好有力量嘅作品。但是我觉得对于我自己嘅欣赏角度嚟讲，林子祥嘅嗰一啲铁汉柔情嘅嗰啲歌，佢嘅慢歌一样都系好好听啊！咁所以我自己中意阿 Lam 慢歌好几首啦，一首系追忆咧，我真系好中意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啊？追忆，咁跟住咧就有呢、一个千亿个夜晚啦，咁千亿个夜晚，我唔知道算唔算系慢歌，因为去到后边都好激动咁样，咁然后就会有。呢一首啦，每一个晚上。

石头啊，你仲可以唱十分十二寸，唔好啦。细路努力读书啊，1984，喺人哋未开学你唔好咁啦。梁峰有信话整首谢霆锋嘅游乐园啦，咁样样啊，会有霆锋嘅歌，你放心啊，慢慢嚟。

以淡忘从前共你度过几多风雨浪，只知过去欢笑大半数也因你起，在漫长路途莫论你我未来在哪方，一天风在飞，一天我不忘掉你。每一个晚上我将会远望，无涯星海。

0: 万里星际燃点你路，叮嘱风声来呼唤你祠堂。我哋今日嘅耳机真系唔系好得食啊，左边不断有啲电流声，
1: 其实
0: 系啦，呢个系演唱会版嚟嘅，所以听到其他人嘅声音啊。阿豪啊，萧坚，你而家健身做有氧为主定系力量训练为主啊？咁样样啊，有氧为主。
1: 期待同台演出，每一个晚上，希望在座每一位都好中意，多谢。
2: 我都好中意啊，因为我都等咗你好耐好耐，可以有呢个机会喺呢个台上同你唱歌。
0: 而绵绵无尽，你共我纵使分两岸，此生也永跟你。共往远远的那。

哇，攞命啊真系！啊，唔系我唱得攞命啊，我只耳机真系吱吱声啊，大佬！哎呀，拨走佢啊，即系直头要吓。好啦，咁啊，听日咧真系要吓。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真系要睇翻个似样啲耳机先啦、啊、好啦，睇睇大家嘅留言啦、啊、Johnny、啊、作为一个广州人，第一次听呢只歌嘅版本系全程都要嘟嘟嘟嘅版本，点解全程都要嘟嘟嘟嘅？有嘟嘟嘟嘅版本嘅咩？呢只歌我真系未听过、啊。好啦，小俊话坚勇唱得好好听，好似我偶像林子祥系吗？谁啊？呢、這个空调用电池管，谁能明白我？嚟自谁能明白我？指引我的怪妹啊！OK， 好练歌时间之余啊，当然会同大家倾下偈啦，系咪？啊，转头翻嚟咧，十一点啦，今日又多咗一把声音噶啦吓。就是张家伟会出现啦，是不是？小姐说一起心巴没拨走不满，我都想拨走，一拨不走没其他选择了。如果不戴耳机听不到伴奏，刚才就讲了、啊、在今日的时间里面呢，会在我的这一 part 会唱一些再旧一点的歌手的歌啦、啊到十一点到十二点就要唱一些稍微新少少啦，就唔係好新㗎啦，属于下一任嘅主持人嘅一个童年嘅一啲歌咁样，呢啲就已经佢都未出世嘅歌啦，咁就唱少啲喺佢嗰度。好啦，咁继续睇下大家留言。北界 Yellow 佢话小健唱伤口上耍辣椒酱或者三尖八角啦，咁样慢慢嚟，唔使急，练歌时间仲会有好长好长。当然唔一定每日都练歌啦，有时真係大家听厌咗啦，到时又唔嚟呀，咁唔係几好啦，係咪先啦。间唔中都练下咁样样。到时预告下啦，究竟系咪135年啊定系24年啊咁样。大家可以到时留意返我嘅安排啦。咁最紧要系咩呢？最紧要系9月19号可以见到你哋。呢个好重要。因为今次有咗范总嘅加盟，我相信呢愿意嚟到现场去睇睇金牌结清嘅呢一个限时复活嘅朋友，又会更加知道。

0: 多啦吓。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会有今次呢一个港乐男神时代曲嘅呢个 show。我觉得好多嘅呢一啲经典嘅旋律咧，唔系话净系听首歌咁简单嘅，佢可能俾到一次嘅契机俾你同你个屋企人咧一齐攞嚟揾翻啲当年嘅回忆啦，吓或者系有一啲歌佢曾经喺 MP3 时代、CD 时代或者系录音带时代，甚至系黑胶唱片时代陪伴过你。一听到嗰只歌，谂起某一个人，谂起某一件事，谂起某一个阶段。可能会令到你觉得啊，系啦，我就系要呢个 feel 啦。咁好，呢个时间听听广告吓，转头翻嚟继续唱歌。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3: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2: 听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王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5: 继比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5: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6: 全城喜悦，越听越爱说，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是小月饼合唱团的达达老师。
0: 好啦，咁啊，终于咧就得到我爱的呼唤之后，依家耳机换咗啦，哇！整个世界都不同啊喂，大家其实今天会不会更加期待是11点到12点的呢？10点到11点是都是这样啦，不是你没特别啦。但是你们很想看的可能是一个用崇拜的眼神望着我唱歌的一个主持人这样。好啦，我相信他在外面已经瞄着嘴反着白眼的啦。崇不崇拜不是在乎谁唱的，是在乎你唱什么歌，是不是你唱那些啊年资太老的歌，我是没有 feel 的咯，这样是不是越战越勇话谁能明白我，当然是郭 Sir 版好听一点啦。小姐说真的假的，为什么你好厉害啊，这样袁浩在家里也听都够啦，在家里怎么会唱歌呢、啊、不过呢周围真的有一个统计呢，就话原来唱歌呢其实是会令到大家嗰个身体会更加好啦，整个人的状态更加好的一种运动来的。或者长期以来可能大家一个误区就哎呀你唱歌不是那么好听你就不要唱啦，这样不是的。大家真的可以多点唱。当然你睇场合啦，系咪能够合适唱歌嘅场合，大家都尽量多啲唱咧。原来对身体系有好处噶吓，佢系喺嗰一刻咧，系你内脏啊各样嘢，全身好多嘅血液循环吓、啊，五脏六腑有一个震动，系然之后全身血液流通各种各样。据说咧有一啲研究报告表明咧，就话成日唱歌嘅人咧。佢嘅唔知某一啲指数呢又会系个健康度呢比一啲唔唱歌嘅人呢又要高几多几多咁样。我要搵返嗰个报告嘅嗰个研究出嚟俾大家先得啊。咁但係即係其实都鼓励大家啦可以多啲唱歌。咁、啊、你话我平时冇咩场合啱唱喎、啊。嗱咁你买飞入场全场成千人同你一齐唱係咪你自己又运动到其他人又唔好觉因为大家全部一齐唱嘛都听唔到系你唱啦系咪先。咁、啊、你话真系几有益身心呢係咪百零蚊依家上次健身师教课啊都要200多-300元啦平起上嚟系咪 咁你百零蚊

0: 就可以入嚟有一晚两个几钟嘅一个保健嘅一个过程咁咧，几正咧！快啲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啦，唔好讲嘢啦，真系。好呢、這个时间睇下先。呢位 friend 话我唱歌唔好听，但系后楼梯唱下自带混响，哇系噶，后楼梯 OK 噶。Johnny 话我感觉男人冲凉唱歌，女人好似唔唱嘅，我系未听我老婆唱过一次啊。咁你一阵间问下我哋嗰位女主持啦，吓睇下佢冲凉唱唔唱歌啦。啊，咁其实系啦，佢答你啦，好唔好啊？好啦，跟住系呢只，好多朋友话要听罗技啊，所以就今日拣嚟罗技嘅歌啦，好唔好啊？啱啱唱咗阿 Lam， 跟住唱罗技，两个咧都系今次我哋音乐会歌单里面冇排嘅，但系都系一代嘅港乐男神啊！好啦，要扮佢系咪？
1: 人生总有欢。

0: 代心话又呃我洗洗用洗脚钱去睇你唱歌。OK， 好，十点到十一点嘅呢一个唱歌时间啊，暂过一段落吓，转头翻嚟十一点到十二点。会有啲新翻少少嘅歌，少少嘅啫吓，就会喺下一档节目出现啦。我哋转头家家有礼，再见。
1: 早上十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4: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3: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4: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3: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开车的你是不是都有这样的行为啊？电话来了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看，等红灯那阵你就插下手机。
6: 十次事故九次快，还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看手机的时候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的23倍啊。
7: Oh no！
5: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6: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8: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9: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10: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8: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的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9: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8: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有歌更有爱。
11: 九二四号房。

0: 时间嚟到11:0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有慢，桂丹路金沙大桥往丹灶嘅方向上桥位置早前有事故嘅，占咗左边嘅车道。大家途经呢个路段啦，记得多加忍让。再嚟望一望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至到北环沙贝互通往返去广州的方向车流量大的。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返去龙岗的方向因为施工的原因布慢。西二环南九路跨线桥往返去龙岗的方向同样都是有施工，所以行车都是慢一点的。另外提一提你啦，顺德北滘美的大道木华路口至到广珠公路呢一段由分阶段围蔽施工，途经嘅车辆啦，请注意现场嘅指引通行，或者系提前兜一兜仁昌路、美和路、林上北路呢度嘅工期会去到九月底嘅，大家互相知照。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之下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1: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2: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0: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1: 想要更特别嘅仪式感，线上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0: 9月19日晚，佛山粤奇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有歌更有爱。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家家有禮，我係周周慧。
1: 望住我做咩啫？呢個你嘅場嚟噶嘛？
0: 喂，老闆，點解你唔出聲嘅咧
1: 嚇？咪就等你出咗聲先咯。過門都係客啊，唔可以喧賓奪主嘅。大家好，我係小健。
0: 冇啊，個 background 都仲係你啊。
1: 係咩？個 background
0: 係啊，即係呢個待客之道嚟噶嘛，係嘛
1: ？OK。
0: 係咁啊，今日咧嗰個唔係今日，今個星期啊，嗰個視頻方面咧，大家可以咧移步到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嘅呢一个视频号嗰度咧，去睇实时嘅画面啦。咁当然都可以上到嚟啦，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收听实时嘅节目啊。好多朋友上到嚟咧就绷不住啦，睇到呢、這个又要点一首佛医宝、啊。
1: 点解
0: 即成日你一出现就要听呢只歌嘅咧？
1: 系啊，我都要转转我嘅嗰、那个即系标志性嘅金曲啦。唔系不嬲，我唔系应该儿歌金曲啊，我是最大偶像嗰啲嘅咩吓？点解又变咗佛医宝嘅咧？
0: 系人到一定年纪系要听啲系啦。仲话你听唔到个 background 啊？
1: 系啊，我觉得我已经开始聋聋地啦。
0: 系啊，我今日都听唔到。
1: 我已经变咗聋笑啦。
0: 系咯，会传染噶呢样嘢，点解咧？系系啦，跟住有朋友咧就话：喂，之前嗰封信到咗未？咁就大家食咗两个星期瓜嘅，嗰封信咧就已经系雪一声飞咗去我嗰度噶啦。
1: 好长篇啊！
0: 系好长篇，咁啊，但系咧今日咧主人公系唔得闲嘅，所以咧、
1: 哦，即系主人公要暗中收听咁样。
0: 其实佢话都冇所谓。系咁，但系我又觉得如果主人公喺度咧，佢可以匿名地回答大家嘅嗰、那个问题啊嘛。
1: 佢有冇蒲过头先？即系喺评论区有冇蒲过头先？
0: 佢一路匿名发帖咯，即系佢之后都有回应翻一啲嘢。
1: 佢匿名发系净系发俾你睇咧？
0: 唔系，佢喺佛山家上面发匿名帖嘅。
1: 哦，
0: 咁但系我唔知系咪同一个人啊？因为佢如果大家都匿名嘅话，我系分唔清边个噶嘛？系咪
1: ？OK，
0: 系啦，咁啊，反正
1: 应该都好有指向性嘅，俾个暗号佢啦，到时。
0: 哦。Okay.

0: 咁你諗啦，嗱，反正
1: 麥芽糖咁
0: 啊，反正咧就聽日咧就會係嗰封信就會呈現俾大家噶啦。咁就我輕輕立咗眼啦，冇睇曬啦，都補充咗好多細節嘅嘢嘅。
1: 呢位 friend 就話啦，封信有冇講究竟係咪加得落樽蓋啊？咁樣
0: 好似未到嗰步吧，我覺得。
1: 系咯，饮住矿泉水先啦，唔使咁快饮加得落
0: 嘅。系，有朋友话高中到大学识嘅嗰一个瓜，仲有冇后续？有，系啦，等听日啊吓，大家唔好咁心急，唔好等咁心急，就系嗰一个瓜啦吓。
1: 系啦，咁今日主要咧就点解我要上嚟咧？主要系占用呢个节目嘅时间啦，去做一啲好有益身心嘅事情，就系同大家喺现场唱歌练歌。因为嚟紧咧喺9月19日啦，大家都知啦吓，有呢个港乐男神时代曲呢个音乐会啦。今日就已经正式官宣咗啦，范总咧将会作为呢个表演嘉宾嘅。
0: 你的白月光回来了。
1: 系啊，我哋金牌结清啊，情限时复活吓。
0: 你哋边个系白月光，边个系朱砂痣啊？
1: 唔知啊，睇下啦，冇所谓，互为白月光 and 朱砂痣啦，系嘛。咁啊，到时大家咧就可以喺9月19日晚啦，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嘅呢一个 show 里边咧睇到我同范总啦。哇，150蚊、120蚊可以睇到两个啦，系嘛？
0: 系啦，好抵睇啊！
1: 仲要睇埋张家慧现
0: 场。我未应承噶。
1: 系啦，嗱呢啲咪女人啦，系嘛？佢话唔好即系好啊嘛，系嘛？呢啲定律嚟噶啦，系咪先？咁所以大家其实好有兴趣问你啦。当晚其实你自己想做啲咩咧？
0: 我净系想喺后台嘅啫，或者唔系？其实我最想咧，每一次我最想系做观众嘅。我系连工作人员我都唔想做嘅，系啦，即系你要知道咧，一场演出咧，
1: 要专心啲咁崇拜嗰个表演者啊嘛，要做观众可以。
0: 我可唔可以出去先？系啦，即系其实每一场演出你都好想即系沉浸式咁样以观众视角去睇嘅，但系每一场都唔得咯，每一场都系哎呀，要望前望后啦，即系有啲咩事情要及时去处理啦、保卫啦，咁样睇住成个嘅进度啦，咁。
1: 今次我试下搵多一个同事啦，去代替或者叫分担你嘅工作啦。
0: 系，咁我就可以坐喺观众席。
1: 唔系，你而家要喺舞台啦，系嘛？
0: 我可唔可以担张凳坐喺度？
1: 或者睇下大家对你有咩期待咯？即系你今次喺呢个show 里边，大家想睇到张家慧做啲咩呢？
0: 系啦，已经有啊，最想睇你哋两个唱细一咁样。
1: 佢话唔得，系咪？
0: 我唔得啊，细一我唔得啊，我真系唱唔到啊。
1: 细一唔得，大一系唱《问爱》啊，修炼500年离开峨眉山咩嚟噶？又系啲善依纯嗰啲啊？
0: 唔系，系郭颖。欣兒嘅嗰一隻，係啦，即係嗰一個好似係廣東嘅女仔嚟嘅，咁就經常唱 rap 嘅。
1: 啊，嗰個係幾有個性嘅。
0: 你斷層㗎啦，你。
1: 我有聽啊，郭榮啲歌梗係有聽啦，點解冇聽啫？我唔識跟住唱啫嘛。嗱，咁今日咧嚟到呢個節目咧，其實都係彌補翻大家啲覺得今次嘅歌單裏邊。嘅一啲遺珠啦，係咪？有好多朋友睇咗，因為大家咧就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兒啦，除咗可以買飛之外啦，其實都可以睇到我哋成個嘅演出簡介啦，同埋呢一個歌單嘅啦。咁啊，好多朋友睇完歌單，哎呀，點解冇啊邊個啊？啊，點解邊個我又冇嗰只啊？咁樣有好多呢啲嘅疑問嘅，或者係覺得哎呀，你如果唱嗰只就好啦咁樣。嗱，咁啊，直接咧。
0: 嗱，即刻有啦！中年守门员话：萧坚，演唱会冇王杰，不如整首王杰嘅歌听下啦。
1: 唔急吓，因为嚟紧咧，从
0: 一个礼拜流流长
1: 系啦。今日开始一路到我哋开 show 之前咧，都会有呢啲喺节目当中打通练歌嘅时间吓，就会将一啲喺今次嘅演出歌单里边冇出现嘅歌咧，会系通过广播唱俾大家听啦。但系咧就好遗憾啊，要讲翻视频直播嘅朋友咧，就净系睇到我清唱嘅啫。咁如果你话唱歌嗰一下。要听到有伴奏嘅版本咧，就要即刻切换到去呢、這个
0: 花生嘅板块咯。
1: 系啦，冇错，花生板块嗰度听啊，佛山家嘅吓，系啦，
0: 系啦。跟住你话到时一齐喺现场，你就答应啦，咁样
1: 答应咩啊？
0: 我肯定喺现场噶，只不过我系以咩角色出现啫？
1: 我向你。我求你应阿成。好嗱，咁啊有啲歌。今日揀咗过嚟就我啱啱都喺上一拍嘅节目讲咗啦，就话其实都唔系你嗰个年龄层㗎啦，但係我将嗰啲呢即係完全呢你系可能 交集为零嗰啲歌咧，喺上一批唱咗啦。咁呢啲咧，你应该都听过下嘅，我估。
0: 唔系啩？唔知噶，你要唱咗先知啊。可能睇歌名唔知，但系咧，即系去到副歌一起，哦，嗰只啊。
1: 你系咪要专登帮我整个版头噶？你咁
0: 吓，你要咩版
1: 声噶？我真系想。
0: 你要咩版头啊？
1: 啊，冇嘢啦，是但啦。
0: 整整个信我啦。
1: 搵翻个掌声出嚟先啦。哇，你话如果真系一路一路。

0: 可以读紧大家嘅信，我一路系唱啲啱 feel 嘅歌，你话几正啦，系咪？ Uh-huh. 所以你哋快啲有啲，
1: 快啲写信啊嘛，
0: 快啲写过嚟啦，系啊。
1: 你有冇掌声啊？
0: 不如你搜下啦，就咁。
1: 嗰个叫咩啊？
0: 松间明月又想睇我哋两个对唱歌喎，咁样呢个有难度啊，因为、
1: 就是、我同佢嘅 key 唔系好啱。
0: 嗱，主要系级数唔系好啱吓。
1: 行开啊，你啊，即系唔系就系、是、嗰、那个，唔系呢个应、那个级数唔啱咧，应该就系嗰啲有年代感啊。
0: 嗯，系啦，咁啊，姑且你当
1: 即系我可能系新生代嘅嗰啲唱法，你咧可能就系老饼啲嘅唱法啦。
0: 唔该，展示你新生代嘅唱法。
1: 唔系，
0: 掌声有请。
1: 而家大家咪话咧，而家咪话新生代嘅唱法就系、是、诶，咩个个都唱到好似唔够气啊，死唔断气啊嗰啲咁噶嘛。
0: 嗰啲人哋嗱，喂有啊，嗰啲其实系。嗰啲其实系技巧嚟噶，你会真系、真系叫可以啊！只要系死唔断气，就系识唱歌，冇可能吓。点、解我讲得出呢句说话呢？因为我系中年好声音三，我哋嘅全球三十强嚟噶嘛，系嘛？成个广佛地区参赛嘅选手系我走得最远噶啦嘛，已经。OK， 咁而且话唱一首简单啲，杨千嬅同梁汉文嘅《滚》咁样吓。
1: 哇！
0: 给我滚滚出去咁样吓。OK， 呢个时间准备好啦，呢只啦，好嘛？你嚟
1: 呢只系嘛？
0: 操啦，你嚟操啦吓。
1: 系嘛
0: ？OK， 好呢只啦。学友，我爱黎明。有冇人唔知呢只系咩歌啊？哇，原来呢只歌都40年前噶咯。
1: 哇！
0: 嗱，喂，企起身唱先。
2: 让晚风轻轻吹送了落霞。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在远方的他此刻可知道，这段情在我心始终记挂。在这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

0: 啲姑仔好正话，变声啦，学友唔变声冇 view 啊！
1: 我已经好学友噶啦，仲要再学友啲啊！我啲朋友话点成龙嘅明明白白我的心啊！下次，嚟啦！

0: 阿君咩啊？啊，教育司法律起步，佢话可唔可以加埋学友嘅标准，即系兰花指啊嘛咁样样。有人话你好陶醉、
1: 啊，冇啊，我好眼瞓啫。
0: 瞓阵先啦、啊、，OK。
1: 啊，等下先啊。
0: 个混响真系唔系好够啊。
1: 梁峰有信话、嗯：做乜嘢要放原唱啫？
0: 唉，冇办法啦，唱得唔好咪放原唱啦，系咪？
1: 跟住雨后阳光话遥远的虾系嘛？哎呀咩咩咩咩，跟住见到小丸子咧就话谂起咗乐行伴奏的日子咁样哇 ！Uncle Ben 是话谂起林家栋嘅遥远的他，
0: 因为林家栋喺当年一部剧集叫做《乐坛插班生》里面咧系、有扮过张学友嘅。
1: 哦，
0: 嗰、部嘢嗰部戏其实真系嗰部剧真系。好正啊，大家可以重温下吓、
1: 嗯。
0: 当年啊，黎耀祥扮罗技就喺嗰度一战成名啊。
1: 系咁啊，跟住咧见到螺蛳粉味牛轧糖咧，就话整首陈医生嘅《葡萄成熟时》啊，可以么、
0: 啊？慢慢嚟，慢慢嚟啊。
1: 系啊，有啲嘢唔使一日做晒嘅。
0: 系啦，嗱，咁啊，当然啦，喺我哋广播嘅出街咧，嗰、个听感咧，肯定系同现场咧系完全系两个级别嘅、嗯。大家真系想听更加正嘅版本咧，咁梗系要买飞嚟到现场去支持啦。听听我哋嘅 live band， 再加咁靓嘅音响，咁新咁好嘅一个场地里边啊，唱歌俾大家听吓。咁啊，嚟紧九月十九号啦，真系好期待，你哋真系可以过嚟吓。
1: 诶、有朋友话系咪有梅小慧嗰一出，好似系扮郑秀文嘅？
0: 冇错，冇错，冇错 ，Nike 味郑秀文。梅小慧扮嘅，成日都有啲口头禅，即系好邪啊嗰啲咧，就系嗰阵时出嚟噶，知唔知啊？
1: 原来系嗰阵啊嘛，嗯，咩啊？我与迷女司机话，冲少又话高明华歌唱得好听啲嘅，我觉得差唔多啫。咁讲紧一家人啊，
0: 高明华歌有唱过啲咩歌？唔系好记得咯。
1: 冇，咪次次一开波就唱两嘴咯，系嘛？
0: 系、okay, 好，跟住就系啦，冇错啊。跟住都系啲练歌倾偈时间啦，睇下大家有啲咩讲啦。喂，其实嗰个 case 咧，可唔可以同大家预告一下？
1: 个 case 其实我哋
0: 嗰封信里边会唔会有一啲嘢系可以同大家稍微剧透下咧？
1: 唔可以。
0: 哇，即系完全只要一讲就会
1: 啊，咁又唔系，唔关事，唔关事，因为
0: 方向都
1: 其实来龙去脉大家已经知道咗嘅、因为呢、這个瓜系上两个星期已经系大家食紧嘅，咁跟住咧十码十码又有啲后续啦，咁样咁、但系咧就过完七夕之后咧。就冇咗下文嘅，咁大家都好期待七夕之后，其实应该系有啲动作噶嘛，系咪先？咁我就睄咗下结尾咧，就冇 V 和胡屎嘅，咁应该都仲系悬而未决嘅。
0: 依家 V 和胡屎嗰啲片咧，全部都系前半段系有啲唔出得街嘅嗰种倾向。
1: 咁所以大家咪会睇落去咯，系咪先？都几精彩嘅嗰封信。
0: Andy 话未知嗰个卦，咁唔紧要啦，你留意咪得咯。好啦，跟住嚟紧差唔多第二首咯。
1: 咁快啊？
0: 系啊，每十五分钟就有一首噶
1: 啦。哦，你卡得咁准噶？
0: 系啊，咁到嘅今日因为第一日试营业啦，所以咧话唔定听日开始唔唱咁多首咧，系咪？
1: 即系俾大家试食先系嘛？
0: 梗系啦，今日试食咧大酬宾吓，所以唱得会多啲嘅。
1: 系，我头先首我都听过嘅，
0: 系啊，呢只你可能唔一定听过吓。
1: 点解啊？
0: 我听下啦。呢只就系我非常之中意嘅一首哥哥张国荣嘅作品吓，《英雄本色二》里边哥哥嘅角色牺牲嘅嗰一刻嘅 BGM， 哇！每一次我听到呢个伴奏，我都已经有啲 feel 啊。再加上哥哥当时八十年代最靓嘅声线。去演绎真系正，我尽量。

听出不愿你知，一心一意奔向那未来日子，我以后。

0: 好啦，这首歌呢只能够唱住半首先啦，有广告未去，咁啊唞一唞先，转头返嚟呢继续同大家一起听歌啊。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4: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5: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3: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的主角，现场向他吐露心声。
4: 想要咁特别的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3: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移，有歌更有爱。
6: 中午11:30。

0: 时间嚟到11:30，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有慢，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嘅方向咪摩，清辉路凤山路口各个方向啰嗦。再来望一望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至到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嘅方向车流量大嘅。西二环南九路跨线桥往返去龙岗嘅方向，因为施工嘅原因布慢。咁另外提一提你啦，配合污水网施工，顺德乐松镇安路、新马路、红棉东路会封闭部分车道。过往车辆留意翻现场指引，提前兜一兜河滨路、乐华路、怡乐路。工期会去到9月中嘅，大家互相知照。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之下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31.8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下降咗0.2度。现时见到三水方面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佛山系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西南风两级，气温介乎于29到33度。相对湿度最低65%，最高98%。咁而听日到后日啦，佛山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嘅降雨过程，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以及系连续降雨引发嘅地质灾害风险。

0: 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2: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3: 记得换蜜桑汁啊。
4: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
5: 我系萧华坚啊。
4: 点解要咁样呢？我都唔系咁嘅。啊，睇下先啊，有朋友话翻工想蛇王，佢话喂，咁究竟即系得手咗白月光未啫？咁样，我都唔知啊。系啊，我都未认真睇，我立咗一眼啦。系啊，
5: 唔系已经得咗手噶啦咩？已经一路之前一路讲未得噶。吓，即系峰回路转啦。
4: 系个瓜，你冇听嘅咩？
5: 我冇，
4: 你有听噶？
5: 我唔系，我一路即系次次你就系出嚟走嚟问我意见啊，咁样咁我就话一定诶，即系掂硬啦，咁样我系咁样样讲。
4: 冇见到有留言，你哋讲紧乜嘢啊？冇啊，我哋收到一封信，咁咧就会听日先同大家读嘅，都几长篇噶，系啊，啊吓，我系深夜时分，即系凌晨嗰啲12点几啊、1点几啊收到嘅，咁就系咯，好长篇啊，听日大家留意下啦。
5: 我成日都讲咧，其实对于广播节目嚟讲咧，就系得两个节目咧，两种类型嘅节目咧，系一定系长青嘅。一种就系点歌节目，一种咧就系情感节目，系咪先？啊，只要系呢两类咧，就真系冇得输啊！话俾大家听。
4: 小智又话：究竟七夕同边个食饭渣咁样？哦，呢个我都想知啊！
5: 咁啊，听日睇下啦。
4: 系，跟住摸鱼迷路的司机咧，就话有意义冇意义，关我咩事咁样？你头先咪话咧，即系其实大家有冇听过呢一首《奔向未来日子》呢？我又觉得佢唔算好偏门吧呢首歌。
5: 唔知咧，
4: 我都听过。
5: 你因为可能你俾我引导成日听啫，咁但系实际好多纪念哥哥嘅 show 咧，好似又真系冇乜点听过。
4: 即系都系唱嗰啲比较大热啲嘅咩大热啊，
5: 风继续吹啊，共同
4: 无心睡眠啊，沉默是金啊嗰啲。
5: 即系侧面啊，呢啲都少啦嘛，系咪先？系啦，
4: 系咯，算唔算系 side chat 咧？咁样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啊？
5: 唔知啊，反正咧，如果嚟紧明年嘅4月1号之前啊。

0: 會都有一啲，即係有呢一個嘅，係咯，可以嘗試下再都，我哋又未做過，紀念哥哥啦咁樣，到時試下啦，試下啦。
1: 係 ，OK。螺蛳粉配牛轧糖咧，就好簡單咁樣總結咗個卦。
0: 總結咗個卦。
1: 就個卦咧，就係高中時期會有好感，冇正式表示好感喺一齊嘅師兄妹兩個人各自有對象，跟住高中同學聚會。啊，唔系高中同学聚会，系应该系
0: 是但
1: 啦，反正就
0: 系
1: 聚会啦，系啦，个师妹咧就借住酒意就锡咗师兄一啖，咁啊师兄当晚内心惊讶，有啲悸动。第二日师妹约师兄食晚饭，师兄纠结要唔要去，跟住师兄收尾补充翻就去咗嘅，系啦，跟住咧就师妹系进攻嘅，系啦，师妹进攻，咁而家师兄就系纠结究竟点算好咧？
0: 真系女追男隔层纱就系咁啦吓，你只要一搭埋去咧，佢真系已经轮
1: 啰啰乱，我要行开一下，系啊，佢系真系行开咗两日嘅，
0: 系啦，两日之后，即系同你即系同你行开两分钟系冇咩分别嘅吓，因为你一定会。你一定要试下先安乐噶嘛？呢、這个世界就系咁样噶啦，系咪先？
1: 咩啊？喺 live house 进攻噶，咁样系啊，就系、是、live house 啦。
0: 嗰种情景底下，会唔会有啲人过嚟？过嚟
1: 有啲微分。
0: 系啦，睇《港乐男神时代曲》嘅音乐会现场，
1: 又嘴埋去啊！
0: 又嘴下自己阿师兄啊吓。
1: 咁你要斥巨资，即系请啲摄影团队整个 kiss cam、啊。
0: 咁嗰啲係我叫佢哋嘴嗰啲先嘴呢，咁就又唔关人哋嗰啲一定要情不自禁听到啲歌，哎呀呢歌我好鍾意听嗰啲咁样㗎嘛，你明唔明
1: 会咁㗎咩？
0: 唔知啊，咁佢都估唔到㗎，你点知啫，係咪
1: 波波糖话7月14夜晚12点收信，咁诡异的嘛，你驚唔驚啊，咁样你唔讲咪
0: 都
1: 驚啊，
0: 咁你咪即係你有几多新力你都驚，咁即係好多嘢要驚，嗰日咪新力啊，好似又唔系喎，系咪
1: 咩新力啊，
0: 嗰日唔系旧力啊，系咯。
1: 嗰日未到啊？
0: 咁系啦，新历啫嘛，新历你惊咩啫？
1: 系啊，今个礼拜咋？
0: 系啊，好，咁啊，听日咧就同大家揭晓呢一个古仔嘅下集啦，系嘛？
1: 其实唔算系下集嘅，即系要知道嘅，大家都知道咗嘅，只不过咧就系当中即系大家知道咗条骨。佢应该系丰富咗嗰啲肉嘅，系啦，即系就会令到成件事更加丰满啲，
0: 系啊，有肉又丰满咁样啊，成个故事吓，系啦，Vincent CJ 啊，肯定上马啦，唔上马就日后就后悔啦，系嘛，起码即系尝试咗就知道咩感觉啦嘛，系嘛，所以肯定要去马嘅咁样，系啊系啊吓，唱佢唱佢，嘴佢嘴佢。唔知啊，会唔会有一啲今次嘅一个嗱，头先又有啲朋友联系我啦，就话想了解一下到时点样上大屏啊，会唔会真係有求爱呢咁样啊，要了解一下有啲有冇呢啲 case 吓。
1: 跟住 Andy 呢就话盲猜。有主角应该把持不住，同白月光应该系切磋过，跟住已经系
0: 双双后悔，
1: 双双后悔啊！
0: 唔会嘅，就算硬点体验唔好咧，都冇咁快厌嘅，你放心啦。
1: 唔知啦，我觉得佢哋应该系属于嗰啲好 puppy 嗰啲咯，应该暂时唔会有啲咩好切磋嘅。
0: 我哋好清白噶，好似多隆同埋韦春花，我哋真系好清白嘅咧。嗰啲
1: 即系我觉得系最唔清白嘅就系嗰一啖嘅啫，我觉得。
0: 小自由话我有啲惊，佢到时系咪有结果未嫁，定系只系将之前啲细节丰富咗，再继续揾我点算好？再继续问啊，应该系我点算好啊咁样。
1: 我觉得你咪知咯，我觉得好大概率系咁样。
0: 啊
1: 吓 ，OK， 后续等我听日讲
0: 啊。但系我又觉得咧，如果真系要犹豫咁耐咧，一定有一啲嘢系
1: 系啊，
0: 翻唔到篇。咁觉得我
1: 佢之前有讲啊，唔系，佢主要系话屋企人嘅原因。
0: 我觉得就，哎呀，我觉得又唔使考虑咁多屋企人嘅，系嘛？你真系即系难听啲讲，我哋以前细个，你同佢对称家咩？系嘛？
1: 咁而家就係要啊嘛，
0: 咁对方冇提出，你唔使咁快将呢种级别嘅嗰种责任孭上身㗎嘛，咁唔係即係唔係话渣下，但係你真係要试下大家相处落以呢一种身份相处落係 work 唔 work 嘅话，咁我觉得呢个係好即係我成日都觉得呢好难，好少有一种係话你哋两个喺埋一齐真係好好啊，好正啊，我真係好互相真係水乳交融啊吓，灵魂共振各种，但係呢即係佢一面对你屋企人呢就秒嘴秒舌啊，几吉吉啊，或者真係好好点样样啊，无缘由地唔想应酬你屋企人啊咁样。我觉得呢个其实係如果啊你嘅另一半真係一个咁嘅人嘅话呢，就算你哋依家拍拖个热恋感觉几咁强。

0: 样都好咧，我相信都将来都系唔系会特别好嘅。咁、所以点解有啲人话永远我就系一个拍拖啊？男方好，女方好，提出要同对方再进一步嘅时候，总会叽叽格格啊，或者唔好啊咩咁样。因为佢打心底里会觉得其实我哋拍拖可以，但系你作为我嘅伴侣，我觉得系未去，未过到我自己个关。因为我知道成为一伴侣之后意味住。后边你系要同我嘅屋企人要有交往啦，吓、啊，喺经营家庭方面有一啲嘢啦，咁样，
1: 咁呢啲都系双方嘅啫，
0: 系啊，咁冇嘢噶，
1: 人拣你，
0: 系啊，冇问题噶呢样嘢。咁但系你话啊，点解有啲人就调气唔顺啊嘛？点解佢呢头同我分咗手，又话佢唔结婚咩啊？转头冇几耐就同人哋相睇结咗婚嘅，咁样系咪？系咪好多呢啲 case 啊？好多噶嘛？你又话你唔结婚啊？点解你又同佢结啊？啊、你就係唔想同我結咋嘛，係啊，真係唔想同你結咋，但你咪真係要我講出嚟先，係咪啊？咁所以使咩諗咁多啫，拍住拖先啦，你真係發現都 OK 嘅話，佢會為咗同你喺埋一齊好啲，而同你屋企人或者叫討好又好，或者係點都好，做下樣又好，扮下嘢都好，佢都會希望可以令到你屋企人認可佢，繼而令到你會舒服㗎嘛，係咪？佢、永遠只係同你喺埋一齊舒服，跟住我。但一见到你屋企人就完全唔俾面你嘅吓，唔需要咩？咁呢啲其实都系玩泥沙啫，系嘛？所以唔需要咁大包袱。
1: 不过我觉得又唔使而家分析住先嘅、啊，你听日听埋究竟系咩原因
0: 先啦。我唔系斋按货佢呢个 case 嘅，即系我即系从概念上咁讲啫，系咪？
1: 反攻上蛇王话听日系咪十点开始讲信啊？咁样唔知点解咧？我见到佢呢个 ID 名咧，再加埋话听日系咪十点开始，我谂听日十点要开会咩？可以自动脑补啦。
0: 好啦，
1: 系咯，我谂应该嗰封信都要两个钟，再加啲歌咁样，应该都要十点开始。
0: 好啦，咁呢个时间咧就有一首歌吓、啊，就是、送俾嗰啲当年曾经唔系咁成熟吓，依家谂翻，如果嗰阵时我喺呢段感情里面可以再成熟啲，可以再顾多啲佢嘅感受，或者系多啲学下点样样同佢在乎嘅人相处嘅话，会唔会结果唔一样呢？你等咗好耐，但系唔会有张家辉嘅版本，亦都唔会有张家慧嘅版本，咁咪可以有喎、
1: 啊。我负责牙下，
0: 唔系牙啫，唔好牙下嘅。你负责嗰下牙嗰下就得噶啦吓。好，我哋有请我哋嘅女歌手张家辉带嚟
1: 《
0: 忘情水》嘅，好嚟啦。
2: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

0: 想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这个伴奏咁快嘅，
1: 都话啊哈噶，
0: 唔系啊哈，系啊哈几威。你系喺嗰个付出的爱做不会啊，几威
1: 啊有噶，
0: 系两段之间啊嗰、那个系最低难度嗰句交俾你噶啦，你明啦？嗱、
1: 啊，
0: 即系付出的爱做不会，你就啊，跟住我就几威俾还钱，你明唔明啊？
1: 我唔明啊。
0: 好嚟，嗱，我一阵间俾信号你好唔好啦？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

会看见我流泪，系饮完水嗰啲嗰啲啊，饮完啖可乐嗰种啊，嗱嚟啦，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水水水水水。

0: 知唔知有人话成首歌最有感情就系嗰一声啊？
1: 系啊，所以咪交俾你啦，完全俾晒位你入啦，已经。唔该，下次接近啲啊，唔该。好啦，嗱咁啊，点解要持续练歌呢？咁样啊，其实都系为咗等大家啊有一个兴趣啦。九月十九号晚七点半喺度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听下由我主唱啦，范琪范总做呢个表演嘉宾啦，同埋马俊杰咧做音乐总监啦，张家卫咧做呢、這、一个即系叫做靓声声演嘅唔知做咩嘅一个角色啦，系咪啊？
0: 你咁样定义我？
1: 哇！一次过睇晒，真系一扎嘅实力派嘅啊，或者偶像派嘅人喺晒度，都系百二蚊、百五蚊，真系抵到烂啦，系咪？快啲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吓，真系再唔抢咧，我惊都冚冚声，因为范总一出咧就随雨争风啊嘛，系嘛？我惊你哋抢唔到飞咋，快手啦，系咪？
0: 冇错，花生微票而嘅微信公众号啊，有啲朋友已经帮你改咗歌词啦。
1: 喺微信公众号，你直接搜应该即系就微信搜索花生微票，直接就弹去购票页面噶啦、演出简介啊、歌单冚唪唥睇到晒噶啦，好嘛？
0: 咩啊？每一首歌都有我嘅一句啊嘛，啊！咁呢个就可以做卖点印落海报噶咯。
1: 咁你有咩其他歌可以牙呢？我哋仲系
0: 冇啊，咁唔一定牙噶嘛。
1: 人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
0: 诈
1: 诈诈诈诈诈诈诈诈诈诈咁啊！唉，好听广告先。系咪呢只好似系喎吓，死啦，我都唔记得咗。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杀价帮啦！
3: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4: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4: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5: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6: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精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5: 听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7: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8: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9: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7: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8: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试上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7: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有歌更有爱。
1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1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1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11: 工作日中午十一点，张家卫家家有礼。
0: 家家有礼，我系张家伟，
1: 我系萧华坚。啱啱小自由改咗个净水器嘅版本系嘛？我系唔会唱噶，因为我哋今期节目系冇包。
0: 后悔啊，系咪、啊？
1: 一定要玲玲自己亲自唱咁样。喂、啊，其实玲玲以前有唱歌嘅，依家已经冇咗呢个环节啦。
0: 你唔焗佢啫。
1: 冇办法，我哋依家有正经内容要出啊嘛。
0: 系、啊。
1: 咁好 fans 话我咩？争少少张家辉嘅感觉，梗系啦。如果系我系张家辉啦，系咪先？
0: 嗯。Okay, 你都可以噶、
1: 嗯。我其实我唔系好记得张家辉点唱。
0: 跟住新料话，唉。听到我仲紧张过你哋啊，咁样
1: 唔系讲紧嗰只歌啦，肯定讲个古仔啦，
0: 系咩？
1: 梗系啦，我唱歌使咩紧张？
0: 应该系、啊，
1: 我哋好放松。
0: 我觉得应该系啊，即系佢惊我入错位啊个啊。
1: 哦，咁又有可能系、啊。
0: 跟住啲姑仔好正，话以为被家暴啊嘛，嗯，系咁噶啦，俾人夹硬系嘛，唔系我要唱嗰句系咪？我系唱牙下啊嘛。
1: 最近装只花洒真系好好用啊，又买多只俾湛江嘅屋企人啊，咁样啊。
0: 系
1: 眼睛想旅行，唔系诶，你点咗啫？但我今日冇准备啊嘛，嗯、都系嗰句啦。
0: 你哋可以俾啲歌单嚟嘅，
1: 长命歌曲，长命唱啦，系咪？
0: 系啊，
1: 咁啊唔使急嘅、嗯。今日大家都提咗好多，有啲又话唱林峰爱在啊咩爱在记忆中找你啊，眼睛想旅行啊，呢啲系咯，今日都未安排黎明，系咪啊？唔使惊嘅，系吓。
0: 跟住娘亲嘅衰仔话红日啦，一开始就有排哑啦咁。
1: 最中意就系呢句歌词啦，系咪啊？唔系得，红日唔会唱嘅，因为红日喺嗰晚唱。
0: 啊，系、啊、歌单里面有。
1: 系啦，
0: 嗯，
1: 音乐会呢个歌单里面有嘅歌咧，就唔会唱噶啦吓，即系专唱啲你哋嗰晚听唔到嘅歌，吊下你哋瘾嘅啫，好唔好啊？
0: 系，跟住家咧就话嚟一首动力火车嘅当。
1: 哇，
0: 呢、這个又、啊、又有得拗啊！
1: 可以啊，吓、啊、呢、這个你拗咯，到时我就系、是。

0: 先。
1: Yeah！
0: 俾啲礼貌先吓。
2: 咩？书包佬嘅歌啊嘛。讲漫游啊，
0: 讲漫游啊，可以唱咩嘅、嗯、背脊啊嗰啲咯，
2: 系，
0: 仲有咩歌系咩咩笑住喊嗰啲系嘛，就
2: 啊系啊，咩、啊、国际孤独等级啊，
0: 系系嗰只都系嗰只，
2: 系啊，
0: 乜乜、
2: 啊、
0: 想说什么嗰只系嘛，
2: 系
0: 系咪咁嗰只啊，系啦系啦，系咪、好似又唔系喎，系咪？
2: 咩忐忑啊？
0: 忐忑呢啲唔系男神嘅歌嚟嘅，
2: 哦，佢话有排啊。
0: 哎呀哎呀哎呀啊嗰啲唔係啊
2: 嗰個好複雜啊
0: 嘅部分係好少
2: 嗰啲歌詞超過咗一隻字啦已經、
0: 嗯、哎喂喂超時啦喂再唔唱要起啦呢隻
2: 嚟咯
0: 好啦今日最後送俾大家呢隻係黑琴嘅大會堂演奏廳我諗都唱唔曬啊但係我都好鍾意呢隻歌嘅小姐啊，跟悲伤结了账啦，渣渣后面不停接电话。
2: 喂，凤凰传奇。
0: Hey yo，
2: 正
0: 嚟啊！
3: 消消失失，悄悄夜静无人伴我行，思寂了。丝丝点点细雨串串落下，迷离扑朔飘渺。冰冰冷冷的的微微诱惑

解我参加中年好声音唔入围啊？我入到爆啦，好唔好啊？我已经系全球三十强啦，大佬，我点解冇入围？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人伴我行事小了，小你破小咗我嘅时尚添。丝丝点点细雨串串落下，迷离扑朔飘渺。

偏想起那次幸运回头大会堂泪邂逅，卿卿我我说说性情垂头，两手轻轻紧扣，分分秒秒像是停留停。

0: 欢迎大家上对花生微票儿，琴日9月19号港乐男神时代谷的音乐会门飞，听日见啦，拜拜。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中午12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星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5: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6: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0: 妹，早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1: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2: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见到回曼路段有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星辉路、凤山路口各个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高速方面，西二环南九路跨线桥往龙岗方向，目前有施工是布慢的。提你啊，顺德杏坛高赞大桥双方向，9月3日开始违规部分车道施工，车道收窄，过往车辆咧请注意翻减速通过，或者提前绕行邻桂路佛岗高速南国西路，跟住到11月11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茶路放报放，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日至31日举行。
3: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2: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3: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2: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4: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5: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4: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5: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4: 吓？点解啊？
5: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6: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7: 解放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8: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7: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8: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7: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9: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1: 公主，且慢啊，公主。
0: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

时间嚟到咗8月24号星期一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各个渠道啦，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包括有我哋嘅呢个佛山街 PP 上面咧嘅花生板块，可以实时收听节目，并且系收听我哋嘅节目重温嘅。再有咧，就会有各个地方可以留言啦，包括有有趣魔小程序。仲有咧就系我哋嘅视频直播间正喺度开启紧，大家都可以上线一齐倾倾偈。啊，点歌嘅话咧，最好就喺佛山街 PP 或者系有趣魔小程序上面点啦，啊，比较快咁样读得出啦。因为有时候喺视频直播间度点歌嘅话咧，可能会俾人插得上去。除此之外，落播之后咧，大家想话通过我哋嘅粉丝群咧一齐倾倾偈嘅话咧，都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DJDJYUAN， 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咁啊，讲到近排咧，歌手侧田啦，亦都系带嚟咗新嘅单曲，叫做 Forget。佢是用一种极简的钢琴伴奏包裹住心情的表达，唱出一种就是忘记和不可以忘记的拉扯感。讲到侧田呢，其实是76年的了，原来已经50岁了。50岁的田呢，他的声音入面呢被称之为是多了一份被青麦森林重新启动过的重用。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侧田呢在他的 EP，他的专辑自述当中是讲到，在青麦森林一次遭遇是意外成为了他人生旅程的新起点，也就是说 Forget 入面那份从容是青麦森林给到他。那今天呢继续是歌声专场，欢迎大家可以点播一首侧田的，你喜欢了很多年的一首侧田的歌，不一定是最火的那一批啦，亦都可以系咩感动啊，仲有呢就系决战二世祖啊，仲有呢就系爱的习惯啊，我不是好人啊，系嘛，呢啲歌呢都系可能平时呢我见到大家都系比较少点嘅，但系我自己都好鍾意嘅，大家点得比较多都系命硬啊，汤啊，美丽之罪啊，呢啲会比较多。好啦，咁先听一下呢一首先啦，新歌 Forget。

呢一首歌好短啊，但我觉得咧，其实同以前侧田唱歌嘅风格咧系有好唔同，同埋佢声线咧，大家会唔会听到有少少变化，会带多咗一啲火粒感。呢首歌叫做《Forget》。好多人唔知啦，其实19年嘅时候呢，侧田是移居咗去泰国曼谷，到而家呢是定居于咗大概是7年时间。今年7月份呢，有网友是喺飞往泰国航班入面偶遇到侧田嘅。我见到佢呢就孭住个吉他啦，冇带助理啦，同人哋倾咗十几分钟，唔小心讲漏咗隔篱嗰个系佢老婆。两位呢低调相伴，从早年呢合约九分抑郁嘅低谷，到而家咧喺曼谷度定居，低调成婚，做出咗一啲即系比较唔系主流市场嗰种感觉嘅专辑，但系咧依然系好高分嘅一个专辑啊！50岁嘅阿田系用咗 forget 完成咗一种自我调解、自我和解咁嘅心情。其实呢首歌咧亦都系创自啦，就侧田。侧田多年以嚟旅居清迈的那种生活感悟，近几年其实侧田亦都是很少在我们的公众视野上面出现，即可能是早期啦，可能早几年的时候还有在综艺节目上面见到他重唱了很多首歌，但是好像没有太大的水花。目前亦都是长期在清迈生活创作，游走于个城市同世界各地嘅音乐人去即兴交流，回归翻创作音乐嘅本心，相当成比较纯粹少少。好，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点一首侧田嘅你鍾意咗好多年嘅一首歌，唔一定系嗰啲比较火嘅嗰一批呀，唔一定系命硬呀，头先讲到美丽之最呀，唔一定系呢啲呀，你都可以点一啲稍微冇咁火但依然都系好宝藏嘅一啲歌曲。比如话呢一首我自己都系鍾意咗好多年。而且呢一首歌嘅风格呢真系喺嗰个年代同佢同期嘅其他歌真系好唔一样。06年出㗎啦，感动啊。

0: 想过咗瘾又惊甜腻上火，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1: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2: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凌源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2: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4: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3: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4: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3: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4: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3: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4: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安康。
9: 调频同款音乐，
10: 结伴寻找快乐，
11: 音乐游乐园，
10: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你的

啊，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今日系侧田嘅歌曲专场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嚟点一首你中意咗好多年嘅侧田嘅歌。正话咧分享咗一首系感动，心跳咧就话啦，感动入边嘅 M V 啊，女主角系杨思琪啊，好好一位演员。其实咧呢一我记得杨思琪入边系演咗一个讲唔出嘢嘅女仔啊。然之后咧，用手语表达咗多谢入边侧田演嘅嗰个角色嘅陪伴。一生所爱话啦，中午好，圆圆侧田中意佢嘅美丽之最，命硬，血战二世祖，好人。今日专场点首命书啊，命书啊。黎秋水就话啦，佢话侧田嘅歌伴随咗整个高中生活，30日，信我，程永乐。仲有好多好听嘅歌，糯米糍话我有今日啦，啊呢首我都好中意啊，呢首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so much。仲有乐天话咧，顺口开河啊，走音啊，都唔错嘅，以及系我睇下先，天慧大帝话原来侧田仲大过我啊，我以为佢80后可能出道比较迟。点首《决战二世祖》，虽然少听，但系啦，当第一次听过就觉得呢首歌好有意义。其实侧田系70后啊，唔知改咩名就话啦，红地毡或者系30日。我一路都觉得侧田系好后生，到而家都系咁觉得。突然间睇到，所以我先至专登查过佢资料，我先发现原来佢系76年，真系50岁咯。好咁啊，仲有好多朋友。机灵者话想听《决战二世祖》， Sunny 话有苦，呢首歌有呢首歌咩？快乐起步话打个全新一周卡，好，咁啊呢首《决战二世祖》。

0: 首歌叫做《决战二世祖》。Sean Y 就话啦，想点首 Upside Down 啊，学生时代嘅歌。八八八话第一次听系 Kong 啊，但系今日想听 Bowler。跟住仲有空降兵话上班听九二四，匿名用户话咖啡因万岁啊！中午打鸡血必备饮歌，一听就上头。稍后为你播出，因为呢首歌咧，我见到有几位朋友都有点到。好，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同样系咖啡因万岁嘅心跳，仲有咧就三十一啊，我有今日，程永乐等等，稍后咧会为大家去播出嘅。欢迎大家都系继续上线我哋嘅音乐游乐园啊，关注一下，关注一下之后咧。上嚟睇我哋嘅视频直播啦，亦都可以通过我哋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板块去留言、收听节目，并且系点歌都可以嘅。咁啊，稍后翻嚟咧，等我哋播个时先。
1: 中午十二点半。

0: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29到33度，吹两级嘅西南风，相对湿度最细65%，最大98%。我预计啦，今日都系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嘅天气。到咗听日同埋后日嘅话咧，佛山市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嘅降雨过程，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大风、雷电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同埋连续降雨引发嘅地质灾害风险。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好，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可以上线佛山街 A P P 花生板块收听节目啦，啊，亦都有节目重听喺嗰度嘅。除此之外咧，仲有就系有趣魔小程序，朋友嘅有趣味嘅趣 M A L L 有趣魔小程序都可以留言点歌互动。跟住咧，都可以通过我哋嘅音乐游乐园，园字系圆碌碌嘅圆啦。音乐游乐园嘅因为抖音号同埋视频号，入到嚟收睇我哋嘅视频直播间。落播之后，如果系想继续喺粉丝群一齐倾倾偈、交流节目嘅话咧，可以通过我哋嘅小助手微信啊，添加小助手微信 DJ DJ Y U A N DJ DJ Y U A N 就可以加入我哋嘅粉丝群，就一齐倾偈噶啦。今日啦，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点一首侧田嘅歌，一首侧田嘅你鍾意咗好耐嘅歌。其实侧田呢係我以前呢都好鍾意嘅一个歌手啦，好鍾意佢好多嘅歌，主要近几年佢好少出现啦，所以近几年就比较淡出视野少少啦叫做。咁但係呢早期嗰啲歌呢我都係好鍾意嘅，好多首都识唱。希望即係叫做曾经在青春期又好，或者读书时期又好，听过的那些歌声啊，很多歌的歌声都可以开演唱会，我都可以有票啊。我发现大家都不知道是怎样抢票的，真的很犀利啊。好啦，欢迎点出一首侧田的你喜欢了很多年的歌，不一定是很火的那批啊，不一定是最火的第一梯队那批啊。可以是一些即是比如说我刚才点出的感动啊，决战二世祖相对来讲都火，但是呢没有命硬美丽之最那些咁火的歌。啊，这一首呢跟着来这一首呢同样非常冷门，真的冷门到我讲个名字出来大家可能真的没听过。星火真的很喜欢这首歌，我都很喜欢。以前看一个电影的时候突然间听到这首歌。跟住呢其中嘅呢个女声呢都系电影入面嘅一个其中一个女主角啦。你知嗰个年代好多嗰啲小片段组合，即系唔同嘅一个情侣或者唔同嘅一啲 CP 组成嘅一个小故事单元格故事，跟住组成一部电影。呢个其中一首其中一个女主角。

嗱，呢首歌咧真系俾到我一种咧非常感慨嘅感觉。有冇朋友有听过？有冇同频嘅朋友？真系张宇话煩氣攻心啊，圆圆差唔多要瞓着觉啦嘛？应该嘅，应该嘅，午休一下啦，可以听住歌一路午休。巴巴巴话原来侧田已经50噶啦，以为顶笼40岁，真系噶，我都觉得系。即系有时候咧，我都会咁觉得噶。比如话我对我阿爸嘅认知都系咁样，即系有一批我哋对一部分人，佢哋其实咧系同我哋一样系，即系叫做大家咁大，你咁大咁样。但系咧，到咗某一个阶段，你会定格喺，比如话佢50岁，但系咧你仲以为佢系40岁嘅阶段。啊，我长大咗，你会觉得你对呢个人嘅认知。仲停留在某一个后生啲嘅阶段，比如话我觉得我阿爸都系咁样，我都已经长大了，我仲系觉得我阿爸系30-40岁嗰个阶段。所以咧，好似巴巴巴讲，哇，以为顶笼40，其实有时候系有一个认知滞留咗嘅，即系叫做滞留喺某一个记忆入边，就系我哋记忆系定格咗一个叫做印象成形嘅阶段。所以其实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心理现象，因为在我们成长或者是叫做人格定型的那段时光里面，对方是30-40岁，那个时候你们的互动最多，即是可能是我们听他的歌最多，或者是我们跟他讲话或者是聊天最多的时候，他的性格神态讲话的样子是深深地印入了我们的记忆里面，所以是成为了这个印象成形的阶段。於是我哋嘅大脑咧就会将呢一种画面啊，呢一 set 嘅画面，佢嘅性格啊、神态呢啲，呢一 set 嘅画面系当做就系呢一个人嘅基准模板。所以咧喺往后嘅时光入边咧，就算现实当中系一年年变得即系长大，一年变老咁样啦，但系内心嘅模板系冇更新嘅。我哋嘅内心模组咧一路 keep 住系佢仲喺30-40岁嗰个阶段。於是咧，哪怕咧你見到佢話啊，成頭都係白髮啦，滿面皺紋啦，你對佢嘅印象咧，仲係佢仲係當年嘅嗰個人啊。所以呢個就係叫做印象成形嘅階段。而且我哋又好少觀察親人啊，特別係我哋好熟嘅，成日喺我哋身邊嘅人，親人嘅一啲衰老變化，日常見面都係好碎片式嘅。你比如話好似一年見幾次啦，變化係緩慢疊加，肉眼冇咁容易察覺。只有隔咗好耐，好耐，好耐。

好耐好耐，几年啊，甚至乎十年啊，唔见啊，即系好似你啲老同学咁样系嘛？同学聚会嘅时候，我发现大家先有变化。好似我哋咁样咩减肥啊咁样，你日日见住我，你会觉得好似冇咩变化啊。但系咧，可能好耐冇见嘅朋友仔，一见到你会觉得，诶、你好似瘦咗，诶、你好似肥咗咁，先会猛然惊觉，原来对方已经老咗咁多啦。我哋平时嘅脑咧，即系调取呢种印象，调取依然系嗰种青壮年时期嘅样子，所以我到而家我仲会觉得我阿爸咧，仲系处于三四十岁嗰个阶段啊，哪怕我都已经系奔紧呢个年纪去啦，但系咧，我依然对佢印象都系停留喺呢个阶段，所以呢种应该都系属于叫做心理现象啦，系。好，咁啊，花花就话啦，佢话侧田专场啊，多谢晒好朋友话俾我知啊，好耐冇留言啦，想听侧田嘅半杯入魂或者系命书。侧田嘅歌，佢话包含咗人生嘅好多时刻，重要时刻，永远都系最爱嘅男歌手。啊，我帮你揾下先啊，我帮你揾下先。先听咗呢一首啦，同样系几位朋友有点到话要提神一首歌。

0: 正式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1: 那块让城市得名的古碑文物，而已复刻成触手可及的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1: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0: 一份留得住的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1: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0: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精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1: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2: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染金黄，
0: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2: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0: 炭烤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2: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找南海竹女86234.8。
3: 调频同款音乐，
4: 结伴寻找快乐，
5: 音乐游乐园，
4: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继续翻嚟嘅音乐游乐园，大家讲到阿侧田嘅歌，哇，真系推荐咗好多啲冷门宝藏歌，比如话头先阿新尼推荐嘅《有火》啊，仲有咧就 HB 呢位朋友话一轮建议分手都好听，不过系侧田嘅合唱歌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推荐嘅。跟住嚟一首咧就系、是《一生所爱》同埋花花都提到嘅一首歌《明书》，帮紧你，帮紧你。嗱声播多几首先啊，趁住仲有时间。

爸爸话以前咧睇嘅一部侧田同埋吴雨霏拍嘅电影啊，仲有方力申啊，应该系入边咧首歌就叫做《Con》，包括咧头先阿新妮提到嘅《有火》啊，仲有咧就是《无双谱》啊，《无双谱》嘅剧场版仲系佢哋三个去配啊，仲有《情歌》，哇，真系好耐冇听过《情歌》，仲有《决战二世祖》《罗曼蒂克》啊，《Con》，跟住《We Are Gonna Rock》。都是恋爱初歌入面的插曲或者是主题曲。微信用户就说第一次看演唱会就是侧田被开场的老伙计惊艳到，有一种茶餐厅醉酒的感觉，看得出呢近几年来阿田是沉淀了不少，他说比较接地气，确实是的。我们听他的新歌都是那种，即是他不会说符合翻嗰种即系主流市场话想要乜嘢佢出乜嘢，而系佢系回归翻本心，佢想要表达啲乜嘢就出乜嘢。电池管理员就话啦，炎炎夏日，嚟翻首雪糕之味解下暑啦。系跟住咧，西潮啲啲佬佢就话啦，佢话呢首歌明书好正，恋爱初歌，恋爱初歌有好多首都好正。好啦，咁啊，最后咧，再一首同样都唔算好热门嘅歌嚟作为结尾啦。头先有好多朋友都提到一啲冷门且宝藏嘅歌，好似阿点诗咧，佢就话啦，听一听歌名就系一个问号嘅呢首歌吓，佢嘅歌名就系得个一个问号嘅啫，都系侧田嘅，佢话觉得系牛马嘅迷惘之歌。跟住一路上有你就话啦，送你一朵小花花，午安午安。跟住仲有阿爸爸爸话星火以前都成日听，真系噶，终于揾到有同频嘅朋友啦。仲有 Siga 阿 Siggy， 佢就话啦，三十日同埋运都非常好听，亦都好冷门。啊，确实系三十日唔算冷门吧，因为我记得佢好似系曾经喺电影院，我喺睇电影嘅时候突然间播出嚟，哇，惊艳到我，就系第一首入坑侧田嘅。

你讲到云呢，跟住嚟呢首歌应该会比云更加冷门一啲，佢叫做云，但系咧佢入边啲歌词真系表达得好好。浮云飘啊飘，从未感觉很渺小，一结合我们移动了，随遇地继续飘。同样是一首冷门的宝藏歌，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呢？

听就系云啊。今日节目时间先到呢一度啦。咁我哋听日再见，同样喺12点到1点再同大家音乐游乐园度啊飘过嚟同你相见啊，好似呢一嚿云咁。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0: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2: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0: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4: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3: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4: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3: 你顶头盔咧、啊？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嘅头先啦、啊。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5: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0: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6: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5: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0: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试上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5: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有歌更有爱。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中午好，中午好，1:04星期一的这个时间，大家是不是都想着是唞唞呢？因为星期一本身就都不多精神的了，是吗？来到中午时分更加需要休息一下，照例十分钟慢慢跟大家分享一些南海的新闻资讯和天气方面的消息。说天气一听到真的大家可能都打个突。现在海面有4个台风齐齐开台，真的四只脚齐晒。咁啊，啲名我都唔系好记得啦，因为都即系主要系关注嗰个数量啦。咁啊，新近生成嘅会有系即系上昼咧，就系最新嗰个生成。咁啊，加埋之前嗰三个啦，话真系啊，台面嗰、那、诶、個啊、海面啊嗰、那个天气嗰个情况非常之复杂。咁啊，关键咧就系对于我哋呢边有啲咩影响先，系嘛？大家可能就话唔理你几多个，到底我哋呢边会唔会系落雨翻风咧？首先呢个中数三水的暴雨黄色预警的生效紧啦，咁温度方面呢，5区呢介乎31至33度之间，同琴日呢个中数差唔多，继续都几热下嘅。咁讲埋啦，中午到傍晚呢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温度33度，风力方面呢是吹西南风啊，4个风合并影响之下呢，我哋佛山嚟吹西南风。咁到底系具体照落嚟呢几日时间会唔会受到风雨影响呢？其中听日后日呢会有比较明显嘅降雨，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嘅。到星期四呢太阳出返嚟有啲雷阵雨感。到周末呢星期六日呢又是系变成呢落中雨又稍微大啲。咁都好，即起码呢唔会话有啊暴雨啊，全面嘅暴雨啊，而家睇落去咧，未来一个星期咧，暂时都唔会有呢种情况出现，系都系局部嘅暴雨嘅啫。咁而温度方面，亦都唔会话有好明显嘅变化啦。最高温度始终都会超过30度，不过咧都话明有4个风喺海面嗰度啦。都唔知佢哋互相之间会点样去影响啊，所以咧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住啦，接嚟。几日时间啊，起码都要影响几日啦，即系睇下各个风嘅嗰个动向啊、风力啊，或者可能会带嚟嗰个落雨嘅情况有啲乜嘢嘅变化吓，密切留意住气象台方面嘅权威嘅信息，同埋我哋嘅呢边嘅及时同大家所分享嘅天气方面嘅消息啊。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2: 南海日记
3: 分享完天气咧，跟住咧会同大家咧就关注下南海举行全力土地综合整治任务交办会，区委书记黄勇向。

瞓着嘅土地唤醒，变散为聚，推动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实现资源呢、这个资产化、资产嘅法定化同埋资金嘅杠杆化。咁黄勇咧仲提出以六个标去推动工作，咁就系咧把握高质量嘅标尺，锚定好资源嘅标的，树立全领域嘅标杆，做好大招商嘅标题，打造先试点嘅标本，同埋夯实强统筹嘅标配啊！六个标，咁要求各个镇街咧以等唔起嘅紧迫感、慢不得嘅责任感，坚决打赢全域土改土整嘅攻坚战。咁市自然资源局亦都表示，南海全域土整工作咧获得省嘅通报表扬，有多项嘅改革经验咧获得国家层面嘅肯定啊！咁琴日喺前几日嘅呢个交办会上边啦，女水突击队咧系领落咗咧就14个项目啦，接咗14个项目，涉及大概2800几亩嘅土地。咁一日过后啫，当中嘅呢一个项目啊，就沙涌下坑田玫瑰园融合家园，即系村民公寓嘅项目方案咧，就以87%嘅高标准嘅高嘅通过率咧，系完成咗成员大会嘅表决，腾出超过14亩嘅土地，将会起咧大概31000方嘅高层公寓，嚟解决114户村民嘅住房需求。跟住转转话题啦，关注南海区嘅校园服务提质增效推进会喺西潮镇召开，区委书记黄勇出席会议并且讲话。咁会前咧，与会人员咧实地参观咗西潮第四小学嘅校园饭堂。黄勇就立足全区发展大局，从六个维度作出系统部署，包括咗咧系重教育先正有未来。南海咧长期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咁教育咧经已成为亮眼嘅城市名片。另外，高质量必须要均衡，要推动环两江先行区南海片区教育跨越发展。仲有就系正学风立得树人，要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仲有就强资助拓展场景，要推动教育事业同埋本土制造业深度融合，以及系最合力各尽所能，要广泛撬动社会力量支持教育。咁仲有一点咧，就系优管理、压实责任，要严守校园安全底线。咁现时咧就离呢个开学咧就一个星期啫，南海全区112间中小学已经完成统一嘅餐具配置，惠及26万多位嘅师生。咁而校园餐嘅 AI 智慧监管平台亦都已经实现全覆盖。上个周末咧，有个新嘅公园咧，就系正式开放啦，就是、南海区灯湖汽车公园。咁啊，就系位置咧喺桂城海百路桂江立交桥东南边，由广东时利和汽车实业集团投资建设，占地大概12000方，咁划分为咧汽车产业体验、主题景观打卡、公益亲子游乐同埋户外社交露营四个片区。配套埋光伏充换电、零碳文体设施，面向市民免费开放。南海区委常委容百辉表示，明企百园实现了城市之便、企业之便、市民之便。截至现时，南海累计起好了189个明企百园，198家企业参与建设，总投入超过9亿，提升绿化面积超过274万方，依托公园开展惠民活动将近2000场。西潮大桥旧桥拆除工程有重要进展。第一片长30米重83吨的 T 梁顺利吊走了。今次拆除的是南庄侧的引桥的一部分。桥面被切割为7块，每一块都是 T 梁的，逐一吊运到安全位置处理。施工期间，旧桥桥底的南庄段河域已经停止通航了。跟住到桂城方面，关注当地举行的楼宇经济推进会。楼宇经济转型升级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就正式发布了。桂城方面提出要锁定产业金融、数字转型、跨境出海三大赛道，着力搭建人工智能数字服务平台、巨新智能中视平台等四大公共服务平台。咁提出去到2030年呢，目标就全面建成广佛两业融合型服务业集聚区，楼宇经济要占到整个镇街嘅 GDP 比重呢，係提升到75%以上，总部企业要突破800家。桂城呢

0: 现有38个重点商业载体，26栋的亿元税收楼，超500家总部企业，楼宇经济占 GDP 的比重竟然超过 68%。 继续是开学前的准备话题，施生镇组织教职工开展开学前的蚊媒防控专项行动，重点巡查学校的花圃、排水沟等容易积水的位置，还对全镇中小学和周边200米范围开展全覆盖的蚊媒评估，要求做到不留死角、不漏盲区。咁而丹灶同三水白泥亦都联合开展爱国卫生专项行动，出动大概100人，聚焦两个镇交界区域嘅卫生薄弱环节，消除疏于管理嘅灰色地带。咁下一步两地将会持续深化跨镇联动协作机制，常态化开展联合整治、联合防控，打造干净整洁、健康宜居嘅人居环境。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上资讯方面，首先提醒受到风暴影响，现在海面四个风，所以广铁集团调整部分旅客列车运行，其中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今日是停运的，另外部分列车可能会出现晚点，所以铁路部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要密切关注那个列车运行的调整。另外，佛山汽车置换补贴的申领平台有调整，噃月换新平台已经停止发放汽车置换更新资格券啦。咁之前已经领到券的消费者一定要在9月30日之前通过原来的平台上传材料完成申请。咁而家即系旧嘅平台停咗之后，去边度申请呢？符合条件嘅消费者直接去到懂车帝 A P P 上传资料就可以申领补贴啦。另外讲起有着数的平台，佛吹油小程序开通了国宝家电专区，选购冰箱、空调等大家电通过佛吹油可以享受到销售额15%的补贴，单件最高立减1500元，收货地址在广东省内的就可以参与，但实名领取补贴时候手机定位一定要在佛山市内。跟住再分享一啲交通方面嘅资讯啦。大力新一批嘅智慧停车位开启收费运营，覆盖咗沙基路、平安西路、广佛路、辅道等路段。而禅城嘅湖翠二路、科潮路口至到禅港路口西边嘅人行道，以及系部分车道咧，将喺26日开始封闭施工。而至于顺德高湛大桥嘅整治工程，9月3日开始。一路咧就施工到2027年1月啊，咁其中第一阶段即9月3日到31日吓，呢个期间就会封闭双向内外侧嘅车道。好啦，时间嚟到1:16，今日先倾到呢度啊，听日中午同样时间，中午1点继续今日南海，拜拜。
2: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4: 各位老友记，8月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8月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5: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5: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5: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6: 埋堆碳啡时间到，你 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油，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7: 逢工作日中午一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时间嚟到中午嘅1:21，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啦。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先？嗱，咁啊，先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最近咧佛山嘅天气咧都系真系闷闷热热咁样吓，咁啊热得嚟咧又唔系好有风啦，又间唔中落雨啦吓，所以感觉上咧真系好似生活喺一个大嘅蒸笼当中一样嘅感觉。嗱，咁啊禅城区录得室外嘅实时温度咧就系33摄氏度，吹紧南风嘅，相对湿度68%。咁啊，目前三水区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啊正在生效当中。咁预计今日咧佛山都会有雷阵雨咯，局部大雨吓。25、26号佛山市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嘅降雨过程。各位都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大风、雷电等等的强对流天气，以及连续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最近有一条社会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讲的是昨日在去往辽宁的一趟列车上面，有一名带着小朋友的家长，就是你知道的，就是搭高铁，大人都是想跟小朋友坐在一起方便照顾的。一个带着小朋友的家长就跟坐他隔离，可能有跟个女仔就讲话，哎呀，可不可以跟我个仔跟我个女换个位啊，我想方便照顾啊，咁样。结果个女生呢就即係佢就觉得唔係咁方便，佢就係需要坐呢个位。当其时呢就即係拒绝咗呢一个家长嘅即係个请求咁样啦。於是乎个家长呢就是、出乎意料地呢咁生气，好嬲啊，当众指责个女仔呢就话，哇，即係让座都唔让，你读书都係白读啊，咁样。咁女仔呢就觉得相当之委屈啦，咁佢就话，哎呀，我有冇读书啊，关你咩事啊，有冇读书同让座好似都冇乜关系喎，咁样。咁讲完之后呢，其实个女孩子即可能佢都系一个人出嚟搭车啦，咁样都觉得相当之委屈。咁於是乎听讲呢，成程车呢个女生都系喺度喊嘅。於是乎呢一件事呢就喺网络上面引起咗热议啦，咁就有关让座呢样嘢。到底该让定系不该让呢，同埋呢件事当中两者嘅所持嘅一个态度同埋观点系咪都即系各有问题呢，咁样。今日当然就唔会话即系围绕住呢一单嘢呢就去叫大家俾意见。只不过今日嘅节目呢亦都想邀请大家一起上嚟非常有趣节目呢，一起去讨论下我哋以往出去搭乘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嘅过程当中有冇过一啲咁样嘅类似嘅经历呢，譬如话搭高铁啊，搭巴士啊，诸如此类啦，搭其他动车啊，反正喺搭乘公共交通嘅时候有冇曾经遇到过人哋开口叫你换座位啊，或者人哋开口叫你可唔可以让俾我坐一坐啊，咁样。呢啲情况你一般会直接应承啊，定係会睇下情况先啦，亦都有冇遇到过一啲即係唔係几好拒绝嘅瞬间，又或者自己確实係唔係咁方便嘅一啲时候呢。欢迎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呢，一起去探讨倾偈嘅。咁见到有啲朋友仔呢节目未开始呢就上嚟参与咗我哋嘅话题讨论啦。咁啊，阿靓仔咧就话睇情况咯。如果系我独自一个人出去咧，咁换下位系冇乜所谓嘅，助人为乐啊嘛，咁样吓。咁换言之，如果啱好都系同朋友出行嘅，又或者正如野比饭话斋，佢话如果对方系女朋友坐喺我隔篱嘅，想同我换嘅，咁佢谂嘅系真定假？唔换，拆散鸳鸯。系啊，即系我觉得大家嘅理解就系话，如果我系同朋友一齐出嚟嘅，咁我都想同朋友坐埋一齐噶，系嘛？咁我就唔想让俾你噶啦吓。咁但系咧，好似阿靓仔话斋，如果系我独自一个人坐车，咁啊同人哋换换咧都唔系太有所谓嘅咁样。其实咧就我觉得都分情况讨论啦。咁但系呢件事之所以就成为咗大家都
即系热，即系热议啊，同埋大家都参与讨论嘅一个原因咧，就系、是、即系佢讲到一个关咧，系有啲朋友仔咧就系、是、即系会呢一个点就系觉得系比较值得探讨嘅一个点吓、啊。第一就系话，哦，如果系有人叫换座位嘅时候，吓系咪势必要换？第二就是不换的话是不是势必是要受到一个谴责这样、啊、所以这件事都是、我觉得 是大家可以分角度去想咯，或者一个换位思考咯，即好像我们大家都可能是人家阿爸人家阿妈，有很多时候就真的我坐高铁，哎呀真的不觉意啲位呢买嘅时候冇黐埋一起呢，係会有呢个想法，即係话睇下可唔可以换一换嘅。咁但係事实上我觉得都啱嘅。即係个位係人哋俾钱买咗嘅。即係万一你去问人哋可唔可以换嘅时候，万一人哋真係觉得唔方便呢，喂我就係想坐呢个位喎。可能佢都揀咗好耐先揀到呢个位嘅。尤其係即係以往係出现一个咩情况呢，就係、是同小朋友去搭动车去搭高铁，小朋友就好鍾意坐啲窗边位嘅。咁、啊、事实上呢，如果你买飞买得迟嘅情况底下呢，你又唔一定可以抢得到窗边位、啊。所以坐车嘅过程当中有阵时都会遇到、啊、有一啲家长就会同嗰啲坐窗边嘅乘客就提出话，有小朋友呢想坐窗边啊，睇一睇啲风景喎、啊、可唔可以帮手换换呢咁样。正常情况底下呢，其实好似阿靓仔话斋，好多如果係

字搭车嘅乘客，如果觉得我都唔系好长嘅距离啫，搭个零两个钟吓，咁佢哋都会换俾你嘅。咁但系事实上，如果真系搭长途车，人哋都系拣咗好耐，或者提前好多去抢，先抢到呢个窗边位嘅情况底下，咁我同时亦都觉得人哋唔想同你换，亦都情有可原。所以呢件事咧，睇下大家点睇咯。喺生活当中，我哋亦都有冇遇到过坐巴士或者坐高铁嘅时候，有冇遇到过类似嘅情况？咁你哋系选择主动换啦，主动让啊，定系我都系自己嘅需求优先吓？其实我自己都有坐呢个位嘅需求嘅咁样。欢迎大家一齐上嚟参与我哋嘅互动同埋讨论。我哋先休息翻一阵。

0: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1: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0: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啊！
2: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3: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系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爆，但系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4: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0: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0: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
0: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承包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虫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 OT 冇晒点，
6: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1: 非常有趣，你嘅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一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7: 系啦，咪评论区嗰度咧，好多朋友仔都即系加入咗我哋今日嘅话题讨论啦，吓咁啊，讲紧系搭乘一啲公共交通嘅时候，即系有冇经历过一啲被要求换座位嘅一啲情况，吓，即系有时会唔会系自己系其实系唔想吓，但系逼不得已咧，定系话其实自己都好乐意去同人哋换座位咧？你自己心里边系点睇呢一件事咧？吓，因为我哋就讲到喺几日之前咁啊。一趟去往辽宁的列车上面，就是因为个家长和个小朋友他们在买票的时候就买不到连座，于是乎就家长就要求请求夹在中间的女仔，就问她、哦、可不可以帮我换个位，或者帮我小朋友换个位，我们想坐在一起这样。出于一些个人的原因，个女仔就说、我不是那么方便换这样。于是乎呢就一开始其实是没什么东西的，但是听说在坐车的过程当中，即经历了这件事之后，后续的过程当中呢，个女仔可能射了一眼个小朋友，电

光火石之间咧，个小朋友就喊咗吓，咁啊，于是乎家长咧就非常之激动啦吓，咁啊就系有一啲比较激烈嘅言论吓，咁啊导致后续个女仔咧都有一啲人破防啊吓，破防咗吓，咁啊一直就喺度喊，咁啊后来乘务员咧都即系上前去协助去疏导啦咁样，啊由呢件事引申出嚟吓，咁啊好多网友都喺度讨论，就话喺公共场所、公共交通，我哋坐嘅位置。或者我哋享有紧嘅一啲权利，系咪势必就系要让俾人哋咧？吓，定还是都系感觉自己好似俾人道德绑架咁样咧？吓，欢迎都可以一齐上嚟探讨下吓。我见到阿 Jerry 咧，佢就话让就系人情，其实唔让都系道理。咁啊，千祈就唔好话企喺呢个道德嘅制高点咧，去进行一个道德绑架啦。吓，其实都唔系应份让俾你嘅，更何况系萍水相逢嘅陌生人咁样。咁啊，楼上有位朋友咧，佢就话讲起换座位啊，吓佢谂起之前咧，睇我哋嘅玩唱会嗰阵，吓坐喺隔篱个阿姨咧，都系要佢咧，可唔可以喂靓仔要同我换个位啊？咁样，佢话佢当时买嘅系一人位，即系一个人嘅座位，吓咁啊，点知当晚咧，即系坐佢隔篱嘅两个阿姨咧，原来系识得噶、哦。吓咁啊！于是乎咧，阿姨就话：喂，可唔可以俾我哋两姊妹坐埋一齐咧？咁样吓咁啊，佢就话心谂：反正都系隔一个位啫。咁啊，谂都唔好谂咧，就同人哋换咗啦。咁样咁啊，点话点好咧？佢就话睇情况咯。咁如果乘务员都行过嚟吓，请求你行个方便，咁都好乐意嘅吓。如果佢话自己搭巴士嘅时候咧，都会主动让座俾小朋友同埋老人家嘅咁样。啊，虽然我都好耐冇搭巴士啊，但系人多嘅时候，即系有见到啲阿姨啊，买咗好多餸啊，上到车啊，冇位坐咧，即系我正常嘅情况底下，我都会主动让嘅。啊，但系呢啲情况底下咧，包括坐地铁啊，搭地铁都经常有呢啲情况嘅。喂，企晒起身啦，阿姨你坐啊，咁样，阿姨你俾你坐咁样，阿姨就话，唔使咧，我做一个站就落车啦，咁样，成日都遇到呢啲情况嘅。系啦，咁啊，当然啦，我觉得正常嘅情况底下，大家都系非常之助人为乐嘅。咁但系有阵时，亦都有一啲逼不得已或者有自己有难言之隐嘅情况底下，我觉得即系呢样嘢确实系唔应该话一定系需要点做啊。佢只系一个可能系社会当中潜移默化嘅一个规则啊，但系亦都唔系话哇有法律法规去规定咗呢件事嘅咁样。咁啊，讲到法律法规咧，甚至乎有啲网友亦都系搬咗民法典出嚟啊，专门去查咗一下。咁啊，根据民法典嘅第815条嘅规定咧，就话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嘅座位号乘坐。咁呢个女仔凭票咧系享有座位嘅合法使用权嘅。咁所以咧，隔篱嗰位家长佢系属于协商请求。而不是强制性的义务，所以就不可以说逼人家一定要换位的这样。咁啊，亦都有些朋友仔咧，就会咁讲，我睇下先。啱先见到有位朋友仔点讲啊？哦，佢话如果要让座啊，好声好气态度好的话，九成机率都会让的。咁如果但系即系态度唔好啊？好似威胁性质嗰种咧，咁反而就系唔想让咯，啊，咁就会觉得为你有权叫我让，但系我都有权唔让。咁啊，小丸子咧，佢话又系我啊，点解你一讲饮啡味咧，我又喺买啡嘅路上嘅。佢今日想饮小蓝鹿嘅太奶鸳鸯，点知楼下间店又卖晒，啊，佢话要去 1.5 公里以外嘅店去买。点解每次都系咁噶？又起码第三次啦，喺我节目当中，阿小丸子留言起码第三次系佢要落街买个杯嘢系冇嘅，系又要去第间买嘅。所以我话你有呢个爆单嘅体质啊，边间店有你住喺楼上咧，势必会爆单卖到冇。欢迎大家继续上嚟留言探讨下，稍后翻嚟又跟进一下小蓝鹿嘅一啲最新消息咧。

0: 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2: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1: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刘哥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系啦，咁啊，翻翻嚟非常有趣嘅节目时间，是但求其 up 咧，佢就话我记得我喺番禺读大学嘅时候咧，都系一直让座嘅，由坐大巴啦，到坐火车啦，到搭地铁啦，次次都系要企足两个钟，系有啲攰嘅，不过冇乜所谓啦吓。如果佢真系唔方便，或者上咗年纪嘅，唔使讲嘢，我会直接企起身。咁有时有啲老人家咧就话唔使嘅，咁我都会拉佢哋坐啦。虽然呢个行为咧就系觉得即系好似自己有啲过分主动啊吓，咁但系佢亦都会觉得自己好有型啊吓。佢话我而家都系咁样教自己啲仔女噶吓，做人要有起码嘅礼貌。我觉得咧阿是但求其 up 咧就真系讲中咗一个 point， 即系一个重点就系家长点样言传身教，即系最起码嘅礼貌系一定要有嘅。即系作为事件当中嘅呢位家长吓，因为隔篱嗰位乘客冇让座而指责，即系指责冇让座呢个人咧，我觉得佢就系一种言传身教嘅反面教材，即系会令到佢嘅小朋友会觉得，喂，系咪真系事必要让俾我噶？因为我小朋友，你唔让俾我，咁就系你错，即系可能会令到小朋友会有一个错误嘅观念喺到里面咯。咁所以我觉得言传身教呢样嘢咧讲得非常之好啊。咁阿耀仔咧讲笑啫，佢话我你请我饮杯咖啡，我咪让俾你坐咯，咁样即系会觉得有条件地换座吓，自己心里边可能会舒服啲吓。即系既然你想要我个位，但系我个位咧我抢得好辛苦嘅，咁你请我饮杯小蓝鹿啦吓，我就让俾你啦，咁样我唔知你讲笑嘅啫系嘛吓。不过最近咧讲起小蓝鹿吓。亦都留意到一啲行业嘅新聞呢，就话小蓝鹿似乎最近呢亦都係放缓咗一个拓店嘅节奏，就冇话再因为而家已经係36000多间啦，如果我冇记错，但係就冇话再继续话今年要拓多几多间咁反而小蓝鹿呢就似乎有意识咁样呢将佢哋嘅门店呢就开得越来越高级喎。最近咧，瑞幸咖啡咧就接连喺广州啊、佛山等地咧落地咗一批主打休闲空间嘅游享店，咁同佢哋传统嗰啲口袋门店啦，即系即攞即走嘅嗰啲门店相比啦，吓呢一批新店咧系奉行咗一个乜嘢嘅原则咧，就系叫做一店一策嘅在地化打造思路，希望咧就系为消费者带嚟一啲有差异化特色嘅线下体验。咁之前我哋都有分享过喺佛山岭南天地吓嗰度开咗一间游享店啦吓，主打一个融合咗岭南本土文化嘅设计理念嚟嘅。咁佢嘅成个店铺嘅外立面呢亦都系取自我哋岭南古骑楼嘅建筑。咁外立面亦都保留咗青砖墙啦、原木嘅一啲屋顶啦，咁同埋传统嘅岭南建筑肌理。咁而店入面呢就是以一个油彩嘅花砖啦、主题壁画啦等等作为一个铺陈嘅空间。咁令到顾客呢入到去呢都会有一种哇我真係入咗一个岭南非常之有特色嘅咖啡门店嘅感觉。咁事实上除咗喺佛山之外，咁瑞幸之前喺广州嘅磨碟沙嘅欢聚大厦呢亦都系开咗一间规模有成300个平方。并且咧被号称系广州最美门店嘅双层嘅游享店。咁由于呢间店嘅选址咧就喺琶洲嘅 CBD 嘅核心地带啦，咁周边都系写字楼为主嘅。咁佢哋嘅消费群体咧都系一啲商务白领啊。咁所以喺装修风格上面咧，呢一间店选择嘅系一个沉稳大气嘅商务风。咁因为谂到就好多嘅朋友仔去到饮啡。都系一边攞部手提做嘢啦，一边叹啡啊，咁所以系睇到喺呢一间店当中咧，即系广州嘅呢间店当中咧，其实佢啲工位系比较多嘅，吓，即系比较适合打工人去嗰度作为一个公共嘅办公场所。咁除咗以上讲到嘅两间之外咧，咁听讲小蓝鹿喺肇兴啦、南京啦，甚至乎拉萨啦，亦都系开咗佢哋嘅。即叫做新嘅一个系列啦，游享店啦咁样。咁听讲拉萨嗰边嘅游享店呢亦都系瑞幸海拔至高嘅一间门店。呢间店呢就以藏式嘅建筑啦色彩。

啦，图案作为灵感嘅，啊，以有非常之强嘅在地文化属性嘅。咁啊，其实咧好显而易见啦，今年瑞幸嘅一个开店逻辑咧，已经系转变紧噶啦。啊，佢哋而家所打造嘅一啲游享店咧，都系喺度挖掘紧城市生活嘅特色啦、传统文化啦、建筑特色啦等等嘅基础。吓，咁啊，以此咧同咖啡元素去相融合嘅。我哋视觉拉翻去成个行业啊，其实我哋目前嚟讲，主流嘅一啲连锁咖啡系两条线噶嘛，系一个系主打性价比嘅。即系九个九啦，吓我哋最传统嘅小蓝鹿啦、富迪啦，之前讲到嘅挪亚啦，吓咁啊，仲有幸运卡啦，吓诸如此类嘅，佢哋都以口袋门店为主，咁啊，相对地咧，单价亦都会比较低，系好低，唔系比较低。咁啊，另外一条线咧就系以即系星巴巴作为领军人物嘅，吓开一啲相对中高端嘅门店，去服务一啲商务人士啦，同埋需要一啲第三空间。去处理自己的工作事务啊，或者放个空啊，或者享受一下咖啡，咁样中高端嘅连锁品牌吓、但系今次咧，感觉上小蓝鹿咧，亦都系睇中咗星巴巴嘅生意吓、一方面佢希望挑战星巴巴喺即系中高端门店当中嘅一个霸主地位吓、虽然佢咧，即系你唔好睇佢开到咁大间店啊，成300个方吓、听讲瑞幸都依然保留翻佢哋9.9嘅呢个价位吓。所以就真系有钱就是任性啦，只可以咁讲啦吓。瑞幸嘅空间嘅升级咧，其实亦都击中咗我哋国内咖啡赛道喺第三空间上嘅供需嘅失衡。咁亦都有业内人士就指出咧，而家咖啡赛道咧，咪有一个好明显嘅市场嘅断层咯。如果你要价格低嘅吓，亲民嘅，咁你喺环境嘅体验嘅空间上面咧，其实就几乎系冇嘅吓，都系即攞即走嘅呢一种嘅商业模式。咁但系相对地，好似星巴巴啊、Manner 啊呢啲专做精品咖啡嘅品牌咧，系啦，佢系有相对宽敞嘅一个休闲空间。咁但系消费嘅门槛咧就比较高咯吓，均价都系30多元一杯。咁其实对于好多消费者嚟讲咧，就会觉得有啲超出咗日常嘅消费嘅范畴啊，系因为30元真系可以食到个饭啊吓。咁所以而家正正就系中间中间有个断层嘅位置。咁啊，瑞幸就希望佢哋嘅游享店嘅模式咧，就可以融合两者嘅优势啦，吓既有星巴巴嘅空间体验啦，又有一个即系平价连锁嘅一个性价比嘅优势。咁所以如果真系做得起嘅话咧，对消费者嘅吸引力咧系不言而喻嘅。咁啊，但系啱先亦都讲到啦，吓呢个就系叫有钱就系任性啦。你开到成300个方嘅喺广州嘅 CBD 嘅门店，咁铺租要去到几钱一个月呢？但系你仲卖紧9.9一杯嘅咖啡，咁点样维得到皮呢？吓呢条数又点样计呢？我真系唔识计啊！有机会咧可以叫翻我哋上个星期阿袁飞老师啦，上嚟同我哋计翻条数。咁啊，当然可能瑞幸开出嘅呢啲游享店，佢哋嘅本意亦都唔系话攞嚟赚钱嘅，可能就系希望攞嚟打造佢哋嘅形象咯，同埋打破一啲即系市场上嘅一啲第三空间嘅缺失。咁啊，至于后续会唔会有更多咁样嘅游享店出现喺市场当中，除咗小蓝鹿之外，其他嘅平价连锁亦都会唔会同步跟上呢？我哋亦都拭目以待啦。今期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要听日再见啦，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924路况，一起来看缓慢路段，看到海巴路五鸭口大桥往广州是不好走的，桂河路江夏立交往和顺慢吞吞了。高速方面，南二环乐流服务区往龙江有施工，导致了缓慢。西二环南九路跨线桥往龙江有施工，那边也是慢吞吞了。提醒大家，顺德荣贵红旗路高赞大桥桥底掉头匝道有全封闭施工，期间禁止一切的车辆和行人通行。原计划经由高赞大桥桥底掉头的车辆呢，需要绕行龙穗路，经轮贵路辅道，再驶入红旗路。工期到明年的1月底，敬请相互支照。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啦。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8: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7: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8: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今天想跟大家聊一段很多人都经历过但是始终想不通的感情困惑哈。我们好像经常被灌输一个道理啊，就是好的爱情呢要靠包容跟体谅才能长久的，所以呢很多人在恋爱里面习惯性的收起自己的情绪，压低自己的底线，学着事事迁就，次次原谅，无限的去包容对方的脾气，哪怕对方任性冲动啊，脾气暴躁啊，说话伤人啊，哪怕自己一次次的受委屈，一次次的难过内耗，都会选择默默的忍耐，主动让步啊。所以我们总以为只要自己足够温柔啊，足够的包容，就能够捂热对方的心了，就能换来同等的珍惜跟偏爱了。可是呢，往后才发现啊，自己越是迁就，越是退让，对方越是肆无忌惮，毫不在意。自己的包容慢慢变成了理所当然，自己的温柔也慢慢变成了好欺负。

后台呢有几位听众的留言都带着同款的委屈跟不甘呢、啊。有人说呢，恋爱里面几乎从来不跟他吵架的，他发脾气了我忍让啊，他闹情绪了我低头，不管是谁的错都是我先妥协先原谅。我以为这样懂事包容的自己会被好好珍惜，可是慢慢发现呢，他的脾气越来越大了，包容越来越少了，对我的耐心呢也越来越差，哪怕我受了委屈他也只会觉得我小题大做过于矫情。还有人说自己次次原谅事事让步的，从来不敢跟对方去硬碰硬，生怕吵架伤了感情，生怕闹分手，可是这段小心翼翼维系的感情呢，还是慢慢变淡了、走向了消耗。那很多人到后面呢都迷茫了、说明明我一直在包容啊，一直在付出啊，一直在退让啊，为什么换来的不是对方的好好珍惜，而是变本加厉的忽视还有伤害呢？好了，今天就聊一下这个话题。

0: 好了，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哈。你在恋爱里面是习惯性包容迁就、主动退让的人吗？如果遇到对方任性冲动、脾气暴躁、说话伤人，你会怎么做呢？欢迎来留言互动一下，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稍后见啦。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真真努力人生中，就是说我遇到一个很好的人啊，又因为我挑葱哈、啊。如果遇到一生中最爱，他总会为你改变的，哪怕他爱吃葱，也会将就哈、啊，帮你把那些葱全部都挑出来。哎，我就这样蛮配的，他爱吃葱嘛，把你的葱全部挑到他的碗里面，哎，就刚好了。

其实呢，包容当然是爱的加分项啊，是彼此互相体谅的温柔啊，可以毫无底线的包容就不一样了啊。这个毫无底线的包容会变成两个人感情里面的一些消耗品啊，慢慢的去毁掉一段关系。很多人都觉得说包容嘛，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接受吧啊。其实包容呢，是两个人都懂得收敛脾气啊，是互相的迁就，彼此的退让啊，是双向的一个温柔的体谅，而不是单方面一个人的隐忍哦。

手机尾号2128的朋友说呢，一味的忍让跟妥协不是情侣或者夫妻的相处之道，要像放风筝一样，有时收有时放，才能够不掉下来或者断线哦。双方呢必须要学会珍惜，看到对方的缺点也要多想想对方的优点嘛，这样才能够长久啊。好了，问一下各位哈，在恋爱当中是习惯性的包容迁就主动退让的人吗？如果遇到对方任性冲动脾气暴躁说话伤人的话，你会怎么做呢？欢迎各位来佛山加 APP 留言呢，可以在花生板块找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说一说你的看法。

0: 外星人留言说，包容啊，看情况吧，无意或者不小心犯下的过失是需要包容的，但是呢，同样的错误就不能犯两次了哦。好的，稍后继续回来聊。
1: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下午2:30。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雷阵雨，西南风两级，气温介乎于30度到34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 65%， 最大是 85%。 明天到后天佛山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降雨过程，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大风、雷电等等强对流天气及连续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

0: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2.4，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

0: 亲朋好友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尊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有朋友留言说哈、无限包容，事事迁就啊，为什么越退让越不被珍惜呢？讲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其实人性当中是不是有一个规律啊，在感情当中太容易得到的温柔往往呢最不被珍惜，毫无底线的退让只会让人习惯性的去忽略你的感受，你次次原谅对方的坏脾气，他就会默认自己的情绪失控没有代价，不用收敛，不用改正了，你事事迁就对方的任性，他就会默认你的委屈不值一提，不用提及，不用心疼的哈。你无限包容所有的矛盾跟争吵，从不计较，从不较真啊，他就会默默的变得有恃无恐啊，觉得不管怎么样对你，怎么样闹脾气，你永远都会低头，永远不会离开。久而久之呢，你的温柔不再是温柔的爱意了，那些包容啊，变成了对方肆无忌惮的一个底气。你的懂事跟退让，最后可能会成为自己的委屈跟遗憾呢。看到人见人爱的陈小姐留言说呢，两个人相处的话，我一直认为你懂我的小情绪，我懂你的不容易，这样才会长久。单方面容忍怎么走下去呢？还有 Lily 说呢，讲到谈恋爱啊，我最喜欢听了啊，点一首最爱吧。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次

巴拉巴巴巴说呢，啊，忍一时激亲自己，退一步益埋人哋啊。一阵风就说了，忍多了最后难受的是自己，白天上班都没有心思了，还是别把委屈全部都咽下去啦哈。花开好事来就说了，以前我也总是先低头的，后来不每次都哄了啊，对方反而呢会主动问一句哈。是的，很多人在恋爱里面呢不敢较真，不敢生气，不敢立底线，总是害怕自己强硬一点啊就是不够爱，不够包容，就是斤斤计较了。可是真正成熟的感情呢，从来不是一个人忍气吞声的，也不是永远零争吵零分歧零脾气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跟底线嘛，你可以温柔，可以体谅，可以包容，但是呢一定要有分寸，有原则，也有底线啊。对方无心的小情绪，偶尔的小任性，我们可以温柔包容，坦然接纳，这是爱跟体谅嘛。但是对方如果是习惯性的暴躁啊，肆意的坏情绪啊，刻意的言语伤害啊，就不能够一味的纵容啊，每一次都退让了。看到这位阳光刚刚好，他说太能理解了啊，越退让对方越不把你当回事，感情呢还是得有底线。

0: 看到这位是摸鱼迷路的司机说，对呀，被爱的都有恃无恐啊。其实呢这个好的感情呢，是我愿意包容你的不完美，但是呢我也有我的底线跟脾气的，我愿意体谅你的压力跟不容易，但是呢我也不会任由你随意消耗我的真心。包容呢是相互的，你迁就我一分，我退让你一寸，两个人呢互相收敛，互相珍惜，感情才能够越走越稳嘛。如果只有一个人在隐忍妥协，对方永远随心所欲肆意任性的话，那就不是恩爱咯，是单方面的自我内耗了。好了，稍后再回来聊。
1: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2: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1: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物，
2: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1: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88。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你想跟那些在感情里面习惯性包容退让的朋友说一句哈，千万不要把包容活成了卑微，也不要用一次次的委屈去换一段看似安稳的感情啊。真正爱你的人呢，是舍不得让你一直低头的，舍不得把这个坏脾气全部都留给你的，更不会仗着你的包容肆无忌惮的去伤害你。他会懂得收敛自己的情绪，顾及你的感受，体谅你的委屈，和你双向奔赴，互相包容啊。所以呢，也不用再傻傻的以为包容越多，让步越多，感情就越长久了。真正长久的爱情呢，从来都不是无限妥协、全盘迁就的，而是有包容、有底线、有温柔、有脾气、有体谅，也有分寸。可以温柔的去爱人，但是千万别卑微的去度人。可以真心的付出，但是千万别毫无保留的纵容。要学会带着底线去包容，带着原则去爱一个人，你的温柔跟退让才值得被好好的珍惜啊。好了，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见咯。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暑假热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2: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4: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2: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4: 全程独家佛出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2: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5: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2: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6: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5: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2: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5: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有歌更有爱。
7: 9/24路况。
8: 晏昼嘅3点钟，一齐嚟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会由海柏路五丫后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桂和路江夏立交往和顺方向、桂华路咧创产对开往南庄方向都系车多缓慢噶。睇翻高速啦，咁啊，广佛高速咧沙涌至黄沙路段咧往广州咧系车流量大嘅，西二环咧南九路跨线桥咧往龙岗方向咧系施工，所以咧现时都系比较慢。另外提醒大家啦，配合施工，南庄湖翠二路科潮路口至到禅港路口往绿岛湖方向，8月26日起封闭车道以及人行道的施工期间，只是允许车辆往科潮路方向行驶，这个工期要去到明年的5月底，请大家互相知照。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老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出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出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6: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7: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6: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7: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6: 吓？点解啊？
7: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8: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9: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10: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11: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0: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11: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10: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11: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10: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1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9: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12: 而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我是个喜欢旅游的人。哇，这花可真香啊，但爱花怎么能折花呢？哼，把它拍下来吧。这只蝴蝶好可爱呀，但爱小动物怎么能伤害小动物呢？嗯，用手机把它录下来吧。哇，这一江秀水好美啊，爱水怎么能污染它呢？那就把垃圾打包带走吧。做文明游客，您的一言一行就是最亮丽的风景。
1: 九点四号房

0: 晏昼咁多老友嚟到三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海伯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嘅中南市场往丹灶，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桂和路嘅江夏立交往和顺，清辉路东落路口嘅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沙涌去到横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比较大啲。西怡环嘅南九路跨线桥往龙岗有施工，放紧慢镜啊。咁另外仲要提醒翻咁多位，顺德行坛嘅高赞大桥双方向，9月3号起啦，会围蔽部分车道进行施工，车道有收窄啊，过往车辆请注意减速通行，又或者提前绕行轮桂路、佛光高速、南国西路啊，工期去到11月。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间阴天啊，局部有雷阵雨，西南风系两级，气温30到34度，相对湿度65%到85%啊。
2: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消息，蟬衣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嗱，各位揸车嘅老友记 ，DJ Ken 时不时都同啲车主倾偈嗰阵啦，会讲到贴膜啊，或者保护车漆呢个话题，十有八九唔少人都踩过大大细细嘅坑嘅。咁所以今日咧，同大家介绍下贴膜行业嘅套路，同时带嚟我哋唱价小程序贴膜嘅三大爆款套餐。唉，首先好多车主揀膜嘅时候有两难嘅，平价膜唔敢贴，贴贵价嗰啲又惊俾商家斩到一颈血。市场上面200-300元都话有全车膜，你信唔信啊？基本上都系啲劣质嘅毒膜嚟噶。若果夏天太阳暴晒之后咧，车厢入边好难闻嘅，甲醛呢啲有害物质又超标，开唔够一年，大面积起泡、甩色、透光失衡，睇都睇唔清，影响行车安全。若果你去一啲大型嘅店面贴品牌膜，普通嘅陶瓷窗膜随便开价俾你都2-3千。若果贴隐形车衣话要保护部车，喐啲就要上万。就算我话想贴个改色膜啊，都起码4-5千元起步。所以今日同大家介绍下我哋唱价为大家带嚟嘅三大王牌产品。第一款就系力达嘅 C5 高端陶瓷窗膜啦，系国货嘅头部大厂，品质对标进口嘅高端膜，紫外线隔断率高达99%以上。佢系非金属陶瓷材质嘅设计，完全唔会干扰你嘅 ETC 感应啦、车载导航啦，或者新能源车嘅 5G 信号啦。电车嘅车主贴一样冇问题。最关键嘅系环保零异味啊嘛，就算高温暴晒都唔会释放有害气体。重点嚟啦，官方原价系2380，而家我哋唱价小程序专属嘅特惠价，只系需要980元。仲赠送足足8年嘅官方质保。第二款就系纳尔股份嘅彩蝶隐形车衣啦。纳尔系上市企业嚟噶，原厂出品，采用高端嘅脂肪族 TPU 基材。日常开车若果万一发生轻微嘅刮痕，经过太阳日晒之后，衰鬼佢可以自动复原噶，保护住你嘅原厂车漆。全车贴嘅话，原价5800元，但系我哋嘅粉丝特惠价只系需要3880元。第三款就是后生仔最喜欢的潮流改色膜啦，液态金属啦、电光啦、哑光啦、珠光啦、渐变啦，超过100种的配色任你揀。膜面的质感啦贴近原厂车漆，就算第日撕膜落嚟都不会残留一些胶渍损害原车漆。贴完10日之内帮你去车管所做颜色备案，可以合法正常上路，不用惊查。最重要的原价门店2800元，今日我们的唱价特惠价最低1880元。三款产品全部施工门店专业持证技师操作，冇隐形施工收费，直接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揾到我哋小程序，打开首页揿升级改装，就可以揾到贴膜专区落单啦。提前预约施工时间，到店即刻帮你做，唔使排队等候。其他嘢交俾我哋啦。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啦！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围到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见证热播中。
2: OK，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当中，欢迎咁多位啦，嚟到全新一个工作周嘅同车时代节目啊！我系阿聪，咁啊，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到啦，咁照旧啊，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啊，开启咗同途直播嘅，可以喺微信你搜一搜同车时代啊，你会睇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噶。咁啊，嚟到直播间啦，记得点下个头像关注下先啦，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啊，帮我哋点点赞啊！好啦，多谢晒啦，一嚟到直播间系咪掉灯牌啦，系咪掉爱心嗰啲朋友仔啊？咁啊，夏日凉风啦，丙栋啦，样样快高长大 ，Darren 啦 ，V 咗个 R 啦，阿亮啦，安哥啦，计计金秋啦，欢迎晒所有朋友仔。咁仲有人提醒我咧，就话喂，冲少，暑假系啊，真系暑假准备系接近到尾声当中啦。咁啊，就算你唔系车主都好啦，可能你系家长啊，即系啲家长去到暑假嘅时候咧，都要帮手完成少少啊。依家唔叫作业，嗰啲叫暑期嘅实践啊。反正我喺星期六啦。

0: 就同啲小朋友去到南海图书馆嗰度啊，亦都系做咗一份暑期嘅实践啊。咁睇完啦，即系睇到咗其实成个即系图书馆啊，或者系做作业嗰啲人啦，真系好多。咁甚至乎啦，有啲朋友咧就话啊，我喺我个群嗰度啊，喺嗰啲家长群嗰度咧都话，哎呀系，唔记得咗有呢个暑假实践活动添。咁都提醒返咁多位啊，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嘅，咁又要做呢啲暑期嘅实践活动呢啊，趁住仲有八日啦啊，八日啦，应该係八日左右嘅时间啦，准备开学㗎啦啊，咋咋諗啦，捉住呢个假期嘅尾巴啊，去完成晒暑期应该做嘅嘢啦，或者呢星期六日係咪带自己小朋友啊，再去享受返啦暑假当中嘅欢乐啊。OK， 咁啊，亦都进入到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当中啦。咁啊，因为每个礼拜啦，我哋都会搜罗翻啦，咁啊，全佛山啦呢啲唔同嘅经销店啦，无论油车好，无论电车好，啊，佢哋最近嘅一啲市场行情嘅波动啊。咁啊，去到咗八月尾啦噃，啊，八月尾当中佢哋嘅行情又有啲咩变化呢？真系想出手嘅朋友仔，依家会唔会一个好嘅出手时机呢？即刻嚟到我哋嘅车坛瞭望鏡，
1: 聚焦每周车市热点，拆解行业最新趋势，车坛瞭望鏡。
0: 好啦，车坛瞭望鏡呢个环节啦，再一次嚟到我哋嘅身边啊，先嚟啦，瞭望鏡及一及先啊，及一及咩车呢？及一及领克咧啊，因为咧领克嘅车型咧，佢车型系比较多嘅，咁特别啦，最近上嘅一部新车领克07嘅 GT， 咁啊仲会有翻一部啦，我哋讲紧 C 级嘅纯电轿车，嗰部领克10 EV， 咁仲有一部插混嘅领克10 EMP， 咦，都睇到开始放假啦喎，暑假佢都开始放假啦噃。咁睇睇啦佢哋主推嘅几款车型先啊。先嚟讲下领克08 EMP。咁呢部啦我哋讲緊係一部中型嘅 SUV 啦。佢起步嘅指导价呢去到192,800嘅呢个领克08嘅 EMP 啊，即係高配嘅长续航版本啦。咁依家门店当中优惠呢就10,000蚊啊，13,000-15,000蚊左右啦。斋车价去到175,800啦。咁之但係呢佢嘅售前当中嘅优惠贵嘅，即系比如讲啦，你厂家你可以攞拎啲咩置换补贴啊？其实呢个置换补贴咧，基本上你攞住一个行驶证啊，登记一下都可以攞得到噶啦。咁仲有呢个大客户嘅补贴啦，2,000蚊啊。咁呢2,000蚊咧，亦都系比较轻言易举可以攞得到嘅，放心啦。咁啊，售后当中咧送啲咩俾大家呢？贴膜啊、地毡啊、U 盘、例牌嘢噶啦。咁其实讲到领克08 EMP 呢部车咧，喺今年嘅我睇下先，应该系7月份到6月底定系7月份左右啊，佢啱啱系更新咗嘅，即系佢上咗一个长续航嘅版本，纯电续航里程咧去到200几公里啊，咁有好多啦喺呢个价位段入边，即系比如讲我对 BYD 嘅啊，什么海狮06嘅 DMI 版本啊，又或者领跑嘅啊，什么 C10 啊、C11 啊，又或者什么嘅深蓝 S07 啊，呢啲车型啦，我感觉咧佢哋家用啊真系好家用嘅空间都唔错，咪仲讲紧有什么自驾嘅兜底政策等等等等啊！咁但系我中意开车，我中意呢部车开起身有啲驾驶乐趣，我自己平时一个人揸车为主嘅，咁所以去到呢个维度当中去谂咧，领克08 EMP 相对而言啊，就系嗰一班中意揸车嘅老友记，佢哋咧一定会睇嘅车型嚟噶。咁其实呢部车咧，之前我试驾过之后咧，确实感觉。我讲短板，空间一半，真系第二排嘅乘坐表现空间一半半。咁第二个，你话200公里嘅续航里程，我哋放喺2026年当中，2026年嘅年中过后啦，佢算唔算特别长呢？咁又唔见得佢特别之有竞争嘅优势。咁但系佢同样咧，都会有翻领克品牌，包括吉利啦，我哋讲大吉利集团啊，佢哋自己有嘅底盘嘅调校功力，甚至乎呢部车嘅行驶品质感觉，都系喺呢个价位段入边数一数二嘅啊，不吹不起。OK， 第二款车型啦，继续睇一睇领克啦，因为领克嘅嗱，今次咧呢个价格啊，呢一堆嘅价格咧，领克嘅价格啦，系由领克汽车大力槽边店啊去提供俾我哋嘅啊，先呢个槽边店咧都好积极啊，真系好。第二步睇一睇领克10 EMP 啊。 咁呢部车呢拆运车型嚟嘅，189,800起指导价。咁依家呢门店嘅优惠价斋车啊，斋车呢平10,000啊，直接直降10,000先，去到179,800。咁当然啦，呢个价格呢係完全未包含你攞嘅任何补贴嘅。如果你有旧车置换厂保去到6,000，如果你係大客户嘅补贴，即係吉利以往嘅呢啲旧车你再去拎嘅话呢，大概去到2,000左右嘅呢个补贴力度。咁同埋啦，可以叠加国保又或者省保啊，任选其一去用嘅。咁照旧啦，都係送贴膜啊、地毡啊、U 盘啊呢啲咁嘅例牌嘢啊。咁讲到呢一部车型啦，佢就相对而言啊，佢嘅市场嘅号召力啦，或者我哋从销量角度去睇啦，其实10EMP 呢喺今年嘅年初嘅时候啊，佢都取得个唔错嘅成绩㗎。我睇到个标到呢交付去到成4,000-5,000架嘅。咁但係去到咗今年嚟计啦，特别年中之后嚟计啦，6月份啊、7月份啊，佢左右嘅呢个销量情况呢就即係少咗一半有多啊。咁亦都讲明咗个咩问题呢，讲明咗个问题，你话去到15-20,000价格段当中，我想揀一部轿车的朋友呢，其实基本上只要你不是有很强大的营销背景去支撑，又或者很大的话题度流量程度去支撑，所有玩这些运动化造型的轿车都是卖得不好的，很现实的情况来的。你看看如果现在目前为止都会有继续有持续的生命力，相对而言sell 得比较好啲嘅，比较走量少少嘅，可能就係 U7， 又或者你话运动化啲嘅，可能走量少少嘅007啊、007GT 啊，甚至乎啦你话换电属性当中系咪一部未来嘅 ET5T。咁跟住去到咗其他嘅品牌入边嚟睇呢，嗱呢个价位段你可以揀到自己 L6 㗎。咁所以呢个时候呢都拉拉自己 L6 出嚟啦。自己 L6 呢部车真係好有情绪价值。呢、这个情绪价值点样建立嘅呢，佢乜嘢都俾足晒你。啊你哋想要嘅空间啊呢部车有嘅。你哋想要个续航表现，哇大佬系咪22万左右，我有成100度嘅宁德时代电池，跟住全线控嘅底盘。OK， 喺呢部 L6 上边呢，新款 L6 呢佢都已经出现咗啦。咁听闻呢佢仲同一个设计师一个 designer 吓，佢整咗个高定嘅版本，哇！喺嗰个自己嘅 logo 啊，即系喺前边前机盖嗰个 logo 咧，啊，整啲钻石嘅，啊，跟住喺内饰嘅设计入边咧，佢有翻少少嘅呢啲淡淡地嘅蓝色啊，即系反正咁样高高唔高定咁啦，我唔理佢咁多，反正佢价格贵咗嘅，啊，相对而言咧系啲吉祥物嘅，啊，咁样嘅标志所在。咁但系自己 L6 呢部车，所有自己品牌都系同样存在呢个问题啊，一个系我哋讲市场嘅保有量啦，第二个呢就系讲返佢嘅售前售后网络当中啊，真系呢个铺垫嘅成熟度系未够嘅。咁再加之啦，最近大家都察得到呢啲咁样嘅消息或者视频啊，哎呀珠海啊或者云南嗰边啊，哇自己啲经销商走佬喎，点算呢，所以呢亦都系令到好多人呢心入边会有个顾虑嘅情况。不过好在佛山呢边啊好稳健嘅啊，好稳健嘅。因为去到11车展啦，啊准备到11一个月个零月之后啦，11车展呢我哋都会邀请上汽自己啊佛山嘅经销门店啦嚟到我哋嘅11车展啦。到时一定会有翻更加靓仔价格。好啦，言归正传啦，到翻领克900啦。啊，900呢部车咧，依家就优惠比较靓仔啲啦，优惠去到30,000啊！呢部大六座嘅插混嘅 SUV 啊，咁啊，当时又试过呢部车。啊，呢部车我先讲翻领克900，令我留低最深刻印象嘅系乜嘢呢，大。呢部车嘅二三排乘坐空间真係可以令到大家有尊严地喺第三排入边俾屋企人去坐嘅。啊，第三排再都唔係一个应急用途啊。咁再加上啦佢呢个二排嘅座椅啊，真係你话灵活多变空间，依家咩360度旋转转转转啊，什么迎宾嘅模式啊，什么天地门啊，跟住什么钓鱼佬嘅模式啊。其实你都要叫返啦领克900。 其俾到好多嘅 idea， 俾到好多嘅创意后续嘅呢啲车型嘅。因为佢个座椅佢真係可以有旋转嘅。咁所以呢会达到咗好多嘅使用嘅场景啦。咁再加上200多公里 2.0 turbo 嘅呢个插运系统同埋 1.5 turbo 嘅插运系统都系哈罗版本相对而言呢个性价比比较突出丁咁多嘅。咁但係同样嘅道理啦，你话放喺上一年入边

900真係喺300,000价格段入边一个好强而有力嘅产品嘅。之但係今时就唔同往日啦，去到咗26年喎，嘩你得鹏程 N90 嗰啲咁嘅车型嘛，卖到300,000左右，讲緊你要打麻雀都得嘅。跟住啦去到零跑嘅咩 D19, 跟住再掉埋嗰部大唐，再放埋喺成都车展当中正式发布亮相但係未有价格嘅嗰部海狮08，全都不是山茶，个个都系求其拎一部车佢都有自己强而有力嘅核心竞争力。所以放返喺领克900上面啦，你就会感觉上呢部车有啲黯然失色啦。我觉得呢佢可能喺今年年底或者喺明年年初啦，真係就会改改版咯，係咪再重新啦，挤返少少新嘢喺度啦。新能源车或者係我哋讲緊汽车业界啦，就係咁㗎啦。你有新鲜感嘅或者你有新嘅产品出到嚟嘅先能够刺激返我哋班老友记去落单啊。依家店端优惠30,000元，厂家置换补贴10,000元，大客户补贴2,000元。另外你仲可以叠加埋国保啦，或者係省保一齐去用嘅。好啦，跟住去到第四部车型啦，领克家族当中嘅07 GT。哇，讲起呢一部车呢，好多朋友呢就会心喐喐啊。心喐喐嘅原因喺边呢？第一样嘢，颜值真系高。如果你话我要猎装版本车型嘅，我要呢个行李架唔系得个样嘅，即系唔系装假狗㗎。真系可以放到行李架喺上边，同埋呢部车你可以落到赛场，高配车型啊，高配车型。你可以落到赛场去简单地去劈一劈嘅。咁同埋喺15,000到18,000左右啦，呢个主销区间入边，你想搵一部有啲个性化。颜值高啲嘅，性能表现、底盘调教表现，包括埋佢呢部车嘅转向嘅表现，都好出色嘅，有驾驶质感嘅车型咧，我觉得领克07 GT 会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咁之但系又放翻喺一个维度去谂啦，呢部车究竟佢要面向嘅嗰班受众群体，佢嘅消费力有几强？又或者我想做出嘅，即系喺呢个好细分嘅市场领域当中跑唔跑得出嚟呢？呢一个就系另外一个话题啦。因为去到咗呢个价位段入边，绝大多数朋友啊，你话我要揀车嘅，一系可能就系家庭当中嘅第二部车。得，我屋企已经有部主力用车啦，我要大空间嘅，我要配置高嘅，我要呢部车咧能够带我去诗和远方，一家大细一齐去玩嘅。咁第二部车揀呢部车系唔错噶，07 GT 喺市区当中嘅无论通勤代步又好啦，又或者喺周末嘅时间，你真系开住呢一部啊！我哋讲紧带到满满情绪价值同埋格调嘅猎装版本车型，出出街咧都几型仔噶吓。咁呢部车呢依家如果你係话要去傾嘅话呢，大概就只能够攞到补贴啦。依家现金嘅优惠呢就係5,000元到啦，5,000-6,000元到啦。咁厂家置换补贴啦就係6,000元。大客户补贴呢就係去到2,000元嘅。但如果家庭当中第一部车，即係啱啱出嚟工作嗰啲朋友，又或者我哋听緊直播睇緊直播，你嘅仔仔啊，你嘅女女啊，准备毕业嘅时候呢，我觉得呢一部车佢哋可能就会放喺备选嘅名录当中。好啦 ,10EV, 依家呢喺店端当中啦都系有优惠，接近系8,000元左紧嘅。咁啊厂家补贴呢6,000啊，大客户补贴呢就系2,000元。咁但系呢10啊，领克 10EV 呢部车呢，佢除咗地毡、除咗贴膜、除咗 U 盘之外呢，加多个送嘅遮阳帘俾你。喂，其实呢家嘢唔会好多成本嘅啫，特别系整咗咩全景天幕嗰啲啊，哇，夏天晒到咩咁，送多个遮阳帘啦，咪当一个我哋叫噱头嘢啊。好啦，咁亦都系呢个提供咧，如果大家系想去睇领克08啊、领克嘅10EMP 啊、领克10EB 啊，或者领克07GT 啦，咁都可以去到领克汽车大力嘅槽边店啊。大力槽边店去睇睇，系咪按照翻呢个价格同佢哋去杀一杀价啦？咁到时候咧睇睇有冇机会啊！我哋杀价帮都去谂一谂呢个领克嘅价格先。
好啦，揸紧时间再睇一睇啊，我哋嘅油车啊，睇睇港本嘅价格咧。啊，呢、這个价格咧系由广汽本田嘅恒安店啊，南庄嗰边嘅佢哋提供嘅。咁啊，主推咧当然就系雅阁啦，啊，靠佢撑起半边天啊，指导价197,800，依家直降55,000元，但系呢个优惠价格咧去到到店，我话俾大家知，一定可以仲有得倾，倾到六皮嘢，倾到62,000元左右，问题不大。咁去到售后当中优惠啦，佢就系送咗3年嘅6次机油。咁啊，当然好经典啦，系嘛 1.5 turbo 嘅动力，系嘛 CVT 嘅波箱，咁同埋讲紧嘅有好多人啦，以前系开紧本田嘅，咁啊跟住再换车嘅时候啦，啊我对于咩电视、冰箱、sofa 啊、冲少呢啲嘢我唔 care 嘅，咁都可以睇睇雅阁啊 B 级燃油车当中，我哋讲紧算系一个佼佼者啦，啊真系因为就系靠雅阁撑起本田销量嘅半边天。好，睇睇豪影，豪影是199,900指导价，依家现金直降53,000元，咁啊赠送3年嘅6次机油保养，呢部车都唔需要太多讲噶啦，佢嘅性价比咧会比 CRV 嚟得要高翻丁多嘅，咁啊三大件当中咧同 CRV 基本上可以讲系99%嘅相似啊吓，咁但系咧佢嘅我哋叫做知名度啦，同 CRV 嚟比咧有翻少少嘅欠缺，不过兄弟车型、姊妹车型，我睇住性价比买单啦。系嘛，15万左右落到地搞掂，或者15万以内有补贴嘅都唔错啊。Integra 型格现金优惠，型格现金优惠去到3万到32,000元不等嘅。咁如果包牌搞掂晒，落到地价格大概系12万松啲啲啊吓。如果你有牙力嘅，再同佢冧多下价格啊，都系有可能嘅。继续送你3年嘅6次机油。好啦，咁呢个本田嘅价格呢就係、由广汽本田嘅恒安店南庄嗰边去提供嘅。咁有油车亦都有电车价格啦。我哋每一个礼拜一晏昼嘅同车时代第一拍节目都会同大家更新返啦，全个佛山当中啊呢啲车型嘅行情价格嘅。敬请大家继续关注。好啦，如果呢咁多位去到咗呢个时间段啦，你话呢个时间我唔知揀咩车好啊，真係想入手啊呢，夜晚我都会开播㗎，可以添加一下阿聪嘅呢一个微信账号先 ,FM924-38,FM924-38, 你可以搵到阿聪嘅微信嘅。咁等阵直播结束之后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好友申请，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车友群入边。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924路况，
7: 晏昼咁多路友嚟到四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啦。海白路的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的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桂和路江夏立交往和顺，左边的车道有施工，桂华路的创产对开往南庄亦都有施工，清辉路东落路口双向。以上提到的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给多点耐性。来看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涌去到横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比较大一点，西宜环的南九路跨线桥往龙岗有施工，放紧慢镜。好了，也都欢迎这么多位可以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各位老友记，每日揸车上落班，又或者周末自驾喺部车里面，其实你话想有好心情呢，若果有啲靓音乐咁就正啦。但係好多车友吐槽，哇，原厂出嚟嗰啲音响真係好差喎。唔紧要， DJ Ken 仲有一位好朋友啊，朱大佬啦，经常每个星期都会帮大家拆解音响改装避坑指南㗎嘛。但係好多老友就话几时搞个杀价帮呢，杀咗啦，放心吓。而且唔使全车大拆大出血，低成本就可以提升全车音质啦。剛才讲过啦，原车音响普遍都配置简单，啲喇叭拆出嚟一睇，唉，品质差到咩咁。开大啲声啦，人声就发闷模糊㗎啦。低音单薄又冇氛围感，但系呢，大部分人又唔识改装逻辑，盲目啦堆喇叭、堆功放、堆器材，求其搵间店仔堆砌安装，前后用几千上万蚊，但系音质依然理想，纯粹系交学费啫。只不过陶哥汽车影音朱大佬呢度啦，唔觉唔觉扎根佛山18年噶啦，专做咧就原车原位无损升级安装，大大话话起码都差唔多成万位车主啦，帮佢哋做个汽车音响升级噶啦，而且根据唔同车型原车升。正常结构一对一专业调音，行内讲过啦，三分器材七分调音嘅道理，佢哋把握得非常好，唔会帮你盲目推销高价器材，根据你嘅听歌口味嚟推荐适配嘅套餐嘅。所以今日听歌帮大家争取到朱大佬呢边嘅福利价，大家听清楚咯。第一套叫做新手入门嘅老友鬼鬼套餐，呢个套餐啦，全套带高保真喇叭，搭配 DSP 数字功放。门店原价是要5880元的，但是今日在我们唱价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落单，杀到朱大佬一颈血的了，只是需要2880元而已，额外免费再赠送1200元的四门双层隔音，哇，升级之后人声即刻通透清晰，低音饱满，可以说是第一次升级音响车主的首选来的。而第二套是追求现场沉浸式音质的珠峰纪念版，这个套餐紧要啦，全套都是用高端喇叭，大功率的 DSP, 专用的低音炮，全车隔音一次性配齐。而朱大佬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是8848元，跟珠峰的数字一样，即是等于对半斩了的。另外还有单独的四门四轮隔音套餐，门店原价要5688元，在我们的小程序特惠价只是需要2880元，帮你减少胎噪、风噪，提升车厢的安静程度。 最紧要嘅系全部套餐，唔再额外收线材费用。朱大佬提供终身免费嘅精细调音服务，落单之后咧可以提前预约到店免费试听对比效果，满意再施工嘅。想部车有靓音质嘅老友，快啲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揾到我哋小程序，揿一揿升级改装呢一栏，然后揾到音响专区，就可以预约试听落单啦。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围到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
0: 目。
1: 无车不欢，极速再飞时。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啊，同车时代继续热播当中啊，亦都欢迎咁多位啦，翻到嚟我哋嘅视频直播间，除咗924听到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微信嘅，微信搜索就得噶啦，搜索同车时代啊，你会睇到我哋嘅直播间啊。咁喺直播间入边咧，除咗阿聪之外啦，去到咗礼拜一晏昼嘅四点钟，照旧啦，都会有我哋嘅波哥改灯啊，呢个叫做咩咧？呢个叫做灯光嘅老师啦，嚟到直播间当中啊，你好，波哥。
3: 冲上好，各位924的听众们，下午好啊！又到我的时间了，
2: 又到你的时间。头先咧，我先同阿波哥倾偈，我话波哥，咁你哋即系做生意，我都知道啦。其实时间咧就真系好匆忙嘅，甚至乎啦，可能我哋有双休休息嘅时候咧，就系你哋最忙嘅时候。喂，今个星期六日系咪都好多人会过到嚟呢度啊？
3: 嗯，一般就是我们在节假日或者休息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不能休息，因为这个正是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就把自己的车想去折腾一下，
2: 折腾一下。
3: 所以大家一般这种我们都没有休息，我们一般都会选择星期周一啊，周一相对来说会比较闲一点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一个集体休息。还有时候上午也没有那么忙的时候，也不一定很忙。有时候客户想要去升级车的，那也是一时。有时候是一时兴起，他并没有说他可能有这个想法，可能平时又没有时间，刚好这个时间点有时间了，所以我要马上来。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做得很晚，晚上也会做得很晚，也有的，就是只要你有需求，
2: 我二十四小时都在啊。但是唔系廿四小时在咧，就真系讲得夸张咗啦。不过咧，我知道咧，原来波哥咧佢系湖北人嚟嘅，湖北人。
3: 湖北人
2: 啊，波哥系湖北人嚟嘅。咁我亦都了解咗下啦，喺波哥改灯，即系佢哋间店嘅波哥改灯，喺佛山已经系有成21年嘅时间，21年嘅时间。咁可能好多嘅你哋嘅车灯都可能喺波哥嗰度改嘅。有啲人问咧，波哥，头先听咗下节目啦，我想问一问，如果是去到找你们，即是看一看你们门店啊，这样可以有没有一个导航的地址？

0: 视线嘅范围啊，射程嘅范围啦，太短啦。啊，同埋夜晚咧，感觉上盏灯咁效果咧，就感觉上个强度系唔够啊。有冇啲花少少钱可以办到大事嘅方案？
1: 说到 IRY 啊，这段时间可能很多就是924的这听众朋友也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然后也有924的这种，他 IRY 和 IRYP 都有在咨询我们一些改善的方案啊。IRY 它有两款，一种是 Y 和 YP Plus、Y Plus。IRY 呢，它是一种灯杯式的结构。我们也有一位924的一个听众朋友在我们这边已经升级过，他的灯光效果其实都挺满意的。升级完之后，他原车是那种灯杯，然后他打出来的灯光就是只有中心部分会有一点点灯光，然后它的整个的照射的宽度和整个照射的铺路的一个范围它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一般开这些司机的开这些车的司机，他平时晚上会
0: 对
1: 多一点点，
0: 夜晚去扎车夜晚去开车的时候，
1: 夜晚开车如果灯光不亮了，他会精神的注意力相对会集中一点点，就是本来已经开车都已经很累了，还要因为灯光的不够用，然后把精神又会集中，也会有点精神疲劳，说实话，然后你晚上经常在晚上走，灯光亮度它不够的话，它也是会影响一个安全度，就是你的晚上有时候外面前面有什么路况啊，或者有什么障碍物你看的不是很清楚的话，它很有可能会影响你的行驶的安全。然后还有一款就是 IRYP 的 Y Plus 啊，Y Plus 它原车是在我们是常叫一个咪咪眼，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型它都是这种结构，它类似于那种小透镜，但是它又不像我们以前老就是以前的那种传统的那种双光透镜那种结构，它很窄小哦，就是说你打出来的光的它的光出来的光的流量不是很多，光杯灯杯比较小，然后灯泡的这种功率也不够大，所以它的光的强度也不够，所以很多人感觉平时它在晴天的时候走一些水泥路还勉强能够应付一下，
0: 勉勉强强，
1: 对，但是一到这段时间这种雨雾天气比较多的时候就感觉到很吃力，真的很吃力。
0: 其实波哥讲真啦，我见到有啲人呢佢哋即係有时候悭成本，或者我哋以前呢真係改灯好简单嘅改法嘅啫。你话你老素灯我换粒灯泡仔，我换成一个散气灯。咁但係嗰啲咩散气灯呢就真係好散㗎，就是没有一个聚光嘅地方。而且它只是有白光。你试着一下喺夜晚，如果你嘅对头车系通过呢一种咁样嘅改装方式嘅话咧，即系撑到你只眼擘唔大嘅，有时候远光都系用呢一种嘅。
1: 是的，
0: 就是你说这种便宜是便宜啊。第一个，你喺过年审当中，你唔使谂啦，呢个光线嘅 case 咧系真系唔够嘅。咁第二个，唔单止影响到对头车嘅行车安全，甚至乎你自己改咗灯之后，一样都达唔到预期效果嘅。咁所以每一个礼拜一晏昼啦，我哋阿波哥都会嚟到直播间入边啦，同咁多位倾一倾关于汽车灯光升级方面嘅问题啊。而我哋亦都喺后台入边搜集咗好多朋友仔你哋留低嘅私信内容啦，逐一同波哥去倾啊。波哥准备接招
1: ，OK，
0: 马上进入我们的换灯改造室。
2: 汽车灯光全规升级，专业改装科普讲解，换灯改造室。
0: 好啦，第一个呢先睇睇我哋阿任生嘅问题啊。佢话波老师你好啊，波老师。佢话呢佢揸緊係一部14年嘅 BMW 3系嚟嘅。佢买车嗰陣时呢就觉得天使眼好靓，但依家呢觉得个灯光就好黄同埋好暗。咁夜晚开车嗰陣时高速系唔够使嘅。咁啲远光啡出去啦，好似啲电筒都冇乜电咁。然后呢佢问过，如果原厂 LED 换晒成个总成呢要差唔多20,000+，佢换唔落手，有冇办法即係唔换入边啲嘢几千蚊搞掂呢？
1: 14年的宝马三系应该是氙气版的，氙气版，因为天使眼这个东西很正常啊，因为我们当时入这个行的时候觉得天使眼
0: 很帅啊，你别说很多人就是为看到这个天使眼他还去改其他品牌的也改天使眼。
1: 很多人他第一时间不是为了去升级车的，就是为那个天使眼特别好看，在那个年代好像流行了好多十几年。

0: 14款的宝马3系，它那原车是这种氙气灯，它使用到一定的年份之后，氙气灯首先氙气灯的灯泡它里面是充有惰性气体，然后在使用的过程中它会慢慢的减少，然后它灯光的强度也会慢慢的去降低，然后第二个就是一个透镜的问题，透镜的灯杯它是在灯泡的四周围，经过长期的使用它一直会有一些高温会在那里在使用，然后它的灯杯的表面的反光层会发蒙，甚至会发黑，这个时候它的反光效果就会很差。还有一个就是原厂的这种灯罩啊，叫灯面，它也会在使用的过程中会存在一定的发黄或一定的龟裂，所以这几个因素综合下来，它原车的灯光就会显得没有那么够用了，而你如果去换这种原厂的大灯总成呢，其实来说你灯光的提升，那亮度的提升来说是不会有太大的提升的，并且原厂的总成的费用也不便宜的，我动不动是过万的啊。但是呢，你如果只需要把你原车的透镜进行一个更换，然后再把你，如果你的灯面有老化发黄的话，再进行一个全部换新，这个费用其实也不高，2000块钱左右都可以玩，搞得非常漂亮。
1: 2000块钱左右，喂，我是能够保留我的天使眼的哦，你不会把我天使眼搞走的哦，
0: 那个、必须能保证保留的，
1: 必须能保留的。
0: 这个，
1: 那有是不是有一个我们所说的？即不可逆嘅呢个情况呢，就係其实散气大灯用耐咗嘅话，一个係寿命嘅问题，亦都会导致咗佢呢个叫做灯体嘅寿命啦係减弱咗嘅，所以都会导致头先呢位朋友讲嘅灯光又黄又暗。
0: 任先生，
1: 就是没办法的
0: 了。没办法的。
1: 这个是不可逆的现象来的。
0: 这个、是肯定会这样子的，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车型，只要是这样子的氙气灯，它都会到了一定的年份都会有这种现象的。
1: 喂，但系讲真的，你2000几蚊，点解我要去你度改先？即系我想知道啦，究竟对比起其他嘅门店嚟讲嘅话，我哋喺波哥改灯呢一度，特别系针对翻我哋嘅节目，你有冇啲相应嘅套餐可以俾到啲朋友去选择嘅？唔同价位嘅呢套餐可以拣得到？
0: 必须有的，因为在当时我在选择给九二四的听众朋友们的套餐的过程中，我也会做了一些很足的一些准备的，因为如果我拿平常我们普普通通的产品去给到九二四的，好像显得我们的诚意又不太够，是不是？
1: 那肯定了。
0: 如果又是选择比较价位又特别高的，然后也不是那么好，因为现在大家都不容易，所以我们在选这个产品的过程中也是会经过一番考虑的。首先我们有一个破晓者的这个套餐，其实这个真的能够满足大家平常的这种日用的一个使用了。你比如你正常来上下班，然后周边平时休息的时候去玩耍一下，或者去哪里旅游一下，它完全是够用的。它和普通的这种双光透镜都不一样。我们虽然在这个虽然它价格不贵，但是我们也兼顾了它的一个近光和一个远光效果，它的光色也不会太白，它是一个暖白光，然后在雨无天气它都能够有很好的一个表现，然后价格也不贵，我们门店是做2780的，然后给到924的听众朋友是1880的一个价格，
1: 1880元。这个价格或者这个我们讲的套餐，它有没有针对翻是哪一种类型的灯去使用会比较之合适少少嘅咧？
0: 像新能源之前的传统的这种氙气灯啊，奔驰、宝马、奥迪、保时捷啊，这种路虎之类的都可以去用的。然后传统的像本田、丰田的这种我们常规的这些车型，这块套餐都可以去用。然后新的一些车型，如果你的灯体的结构不是那种眯眯眼的，也是合适的。
1: OK。嗱，这个咧就真系好抵玩啦，1880元啊。咁其实我睇到啦，都仲有啲品牌类似咩咧？类似我见到喺路上边跑紧嘅嗰一部锋兰达咁，锋兰达咧，其实佢高配车型啦，会有一个透镜嘅，但系呢一个透镜咧。如果大家夜晚去开车嗰阵时候，其实锋兰达嘅车主会发现啦，佢嘅灯光系会比较弱，很弱。对，你如果锋兰达，我相信也是有
0: 也做过，
1: 而且不少的人去改的。如果系比如讲锋兰达啲车主，呢、这个价位段1880，佢哋适唔适合用？
0: 必须适合用的。锋兰达它有两款，一款低配的它是卤素透镜，
1: 对，
0: 然后

0: 高配的是带有LED双光透镜、
1: 啊、是的是的是
0: 的、卤素透镜和你的高配低配它都合适这一款。
1: 嗯，
0: 原车的风兰达原车呢它都是通过一对双光透镜来实现那个远近光的照明。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一款透镜的远光和近光的综合表现也非常不错的，就算你升级了一套之后你近光远光都有很明显的提升的。我们也会去在升级之前给大家也会实测一个对比，就是对比你原车的灯光效果，然后我们准备装的那些透镜要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我们会进行一个对比一个实测，然后让你看上去一目了然的。
2: 那这个呢就1800多元，仲有一个你话如果系我嘅要求高啲嘅，系咪铺路更加阔啊，又或者我成日跑长途啊，夜晚跑长途需要佢照射嘅范围射得远啲啦，或者射得广阔少少嘅，仲有冇啲进阶版本嘅套餐？
0: 也有的。因为还是有些车主对于晚上这种用车这种灯光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我们实际上在门店来安装的话都是会会偏向于中高端的，会大家会多一点点。
1: 嗯，
0: 因为夜间行驶安全啊首先还是第一的。
1: 嗯，
0: 你灯光亮的话你看的会周边的环境你看的很清晰，然后你远距离的情况路况状况你都能够很有一个很好的预判。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有一个药型版的这种我们叫复眼透镜，也是当下是比较流行也是非常好的，它是给很多大品牌

0: 啊，我们选的这几款透镜呢，它也不会是光色，就是色温上面说我们会偏暖色一点，没有去做的太白，因为像佛山是雨雾天气比较多，一段时间之内它隔三差五就会下雨，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的光色如果太白的话，它实际上穿透力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
1: 那个头头像呢，给钱了，那个头像
0: 那原价我们门店是3980的，然后我们给到924的听众们是2780的一个
1: 2780的价格啊。咁仲有一个更加高配啦，系嘛？你话嘅真激光套餐啊，真的是激光套镜嚟嘅，激光大灯嚟嘅
0: 吓。来不得办点虚的
1: 啊！这个就是我睇到你讲话原价就系4680嘅，
0: 咁
1: 啊5600多的，而节目嘅专属价格咧就系3980元啊！咁你咪山区夜路啊，冇乜路灯嘅角度咧，绝对冇问题啊！呢、這个套餐咧最啱大家预算充足少少嘅3980元。咁同埋咧，其实针对翻我哋今次啲老友记啦，就话其实我未清楚我呢架车佢嘅车灯啊，究竟需唔需要改咧？又或者我觉得依家呢个车灯可能需要先提前啊，做翻个 body check 嘅啊，做翻一个我哋所讲嘅最简单嘅检一检测先，系嘛？等波哥。你呢个圣手啦，睇一睇，喂，我先执一执先啦，系嘛，光度又好啊，高度又好啊，调整一下，有冇啲咁样嘅相应嘅，我哋叫做叫体验嘅套餐啊？
0: 有的，因为我们当时在和924在商量的过程中，也发现，就是我们要给大家一个，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个车灯升级，并不是说，我就一定要去做，肯定要有一个原因的，就我们就搞了一个就是19.9元的一个就是。体检套餐
1: 啊，
0: 就是
1: 车灯体检套餐，
0: 就像你如果想出去玩呐、啊，或想出去旅游，如果你想开自己的车，你想更放心一点，你可以去做一个这个检测的，我们也会给大家把你的灯光来一个很彻底的检测，因为有些车灯它在使用了一定的年份之后，它里面的线束会老化，还有我们经常看到很多车的车灯，它的高度调了稀巴烂，就是一个高一个低，然后。
1: 对对对，确实有这种情况啊！
0: 我们有时候在路上晚上看到有些调的灯光很低，近光可能照个2-3米，你哪里能看得到前面路？那只能开远光，你开远光又会影响到别人。还有些不懂的，把近光又调得很高，你开近光都会影响到别人，对不对？所以这种还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这个体检套餐，我们就会把你的灯光会彻底的检查，包括你的。近光啊远光啊，你的高低啊，或者你的灯光的调的左右，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隐患，或者有些线束老化，或者你灯面会不会老化，或者你有些可以提前做一个排除的，就是这个意思。
1: 那这个套餐呢叫做夏日清爽升级包。就19.9元嘅啫，19.9元。有啲老友记啦，可能系饮一杯奶茶，佢都唔止19.9元嘅。呢、这个亦都系阿波哥啦，俾到我哋咁多位924嘅听众啦，拎出嚟嘅最大嘅诚意啊！头先讲到嘅三大套餐，一个咧就系1880元嘅双直射透镜套餐，另一个遥行版嘅四幅眼嘅透镜套餐，2780元，咁仲有真激光旗舰套餐3980元啊！咁而呢一啲节目专属嘅特价线下门店是没有这个活动的，
0: 是的，
1: 去到你线上是没有的吓，
0: 系
1: 冇嘅。咁啊，只要系我哋唯一嘅专属渠道，打开微信可以喺小程序嗰度搜一搜唱价车主俱乐部。然后咧进入到汽车升级呢一栏当中啊，可以俾翻个订金。嗱，呢个订金系可以退嘅，啊，即系唔系话我俾咗订金之后，哇，系唔能够退款，唔会嘅。咁到时候去到现场啦，你安装完毕之后，你就收咗货啦，然后咧再俾埋呢个尾款就 OK 噶啦。好啦，咁我哋都揸紧时间啦，睇一睇其他老友记喺直播间当中嘅问题啊。咁多位都可以嚟到我哋微信视频直播间。同车时代，另外佛山家的同车时代版面都是开启了互动的环节的。跟住来看看这位开蒙迪欧的蒙迪欧的朋友，他说他是一部揸了十几年的福特蒙迪欧，我部车原厂 LED， 但是都是夜环的问题。
0: 没错，
1: 他说夜晚开高速觉得铺路好窄，两边呢黑麻麻的，特别落雨那阵路面的反光反到睇唔到条白线，原厂的 LED 不是应该好劲的吗？
0: 很多人他都会有一个意识，我觉得。

0: 我的灯光已经是 LED 了，是不是不需要去做了？实际上来说，原厂的这种 LED 灯光的亮度，它还是远远达不到你晚上对灯光有需求的这部分人的要求的。特别像这款蒙迪欧这款车型，它刚上市的时候也是比较热门的一款车型，也是门店升级的比较多的一款车型。它的近光是带有一个小透镜的，远光是那种 LED 灯杯，它全车都是已经是 LED 的这种结构了。LED 这种原厂的车灯呢，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特点，就是说它的近光，它的灯光主要是集中在中心的区域，然后两侧和正前方的这些区域的灯光呢，它是比较弱的，就是说没有太多的灯光会打到这个区域。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远光，它的远光在设计的时候就是在近光的基础之上，另外有一个小灯杯，然后补充了一部分啊，构成远光。所以它的远光，首先它的聚焦性肯定是不够的。然后它的灯光的强度也不够。如果一个远光来说，如果你的强度不够，它根本就射不远的。然后如果你的照射的范围不够的话，两侧的范围和正前方的你是会感觉到会很虚弱。所以，如果你有灯光需要的话，还是建议你去一次性到位去做一下这种灯光升级。其实这种灯光升级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已经做了21年，它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产品了。也不会去影响你的原车的线路啊，也不会去改变你原车的功能。它是一个很成熟的，就是说如果但凡有什么隐患呢，我们也不会去做这个工作。
1: 不过我想问一问啊，即系咧头先你讲到嘅呢几大套餐，佢哋嘅质保啊系几长时间呢？
0: 首先我们这个产品的质保啊，就产品质保是3年保用的啊。三年保用，很多厂家他可能只能做到你2年保用。我们为了打消大家的一个担心和顾虑，我们做了3年保用。还有一个就是防水，这是大家很担心、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南方地区是落雨的嘛？
0: 没错、我们给大家做的是终身保用啊、因为为什么我们能够敢这样去说，因为我们给到大提供的配件都是我们在实际安装过程中就是觉得 OK 的。这样子还有一个就是密封来说，我们为什么像广州特别是佛山经常性的下雨，如果密封你不过关的话很难去做。所以我们都是采用了原厂的一个密封胶，然后再用专业的这种专用的这种车灯密封这种机器或者仪器去给大家做一个车灯的密封，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这些东西的。
1: 质保呢就3年的质保，跟住密封呢就是终身的，终身的。咁呢位红旗佬佢就问你啦，波哥你地址喺边度，话俾我知先。
0: 我们是在南海罗村华南电光源灯饰城里面，你可以直接百度啊或者高德地图波哥改灯就可以了，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啊。
1: 波呢就是打波个波啊，打波个波啊，哥呢就是哥哥个哥啦，波哥改灯啊，你直接在任何的这个导航软件当中搜一搜都可以搜得到的啦。OK， 咁我哋去一去报时声音，转头返嚟呢继续会有我哋嘅同车时代。
2: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係
3: 下午4:30。

0: 望望大钟时间嚟到4:30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桂和路江夏立交往和顺左边嘅车道有施工，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双向。高速方面，西二环嘅南九路跨线桥往龙岗有施工，布紧慢镜。南二环嘅勒流服务区往龙岗亦都需要你互相忍让啊。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点去到夜晚嘅8点，佛山系多云间阴天啊，局部会有雷阵雨，西南风系2级，气温30到34度，相对湿度65%到85%啊。

位924嘅老友记 DJ Ken 今日专门同大家拆解下汽车年审这个成日困扰大家嘅大事。首先同大家介绍下最新嘅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如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六年同埋第十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十年之后每年都要回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嘅。这个规定執行得好严格，冇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的话更加每年都要审贴。好多老友私底下同我吐槽啦，话年审好头痕啊，听完好麻烦啦。比如话为咗去审车，特登要同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两三个钟头。仲有一种情况就是部车嘅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唔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蚊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蚊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是服务团队全部是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的代驾保险，万一在行车途中有些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在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在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没有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蚊包含首次上线检测的全套费用、代办的费用，仲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唔达标，你整返嗰部车返去第二次复检，呢次复检嘅费用我哋全包，唔会再额外收一分钱嘅。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嘅话，快啲搵我哋帮手啦。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咗之后呢，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喇。又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呢，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畅价就得啦。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杀价帮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杀价帮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杀价帮啦！

0: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有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0: 热爱做引擎，
1: 破界向前冲。嘿，我。

0: 嚟啦嚟啦，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嘅同车时代节目啊！今日咧会有我哋换灯改造室嘅环节啦，我哋波哥改灯嘅波哥都喺直播间 ，Hello 波哥。
1: 中山好，各位九四的听众们下午好。
0: 系啦，波哥，头先咧，我哋喺直播间都倾咗好多啦，系嘛？喂，点样升级啊？系嘛？升级咗之后咧，质保有几耐啊？咁啊，亦都有啲老友记啦，就话喺边度留言，或者波哥喺边度揾得到你咧？直接喺啲咩导航软件啊？就搜波哥改灯。你会睇到波哥改灯嘅呢个地址噶啦，就喺罗村嗰边嘅，罗村那边啊，罗村那边做咗21年嘅老师傅嚟噶啦，可能话唔埋啊，大家去睇嘅嗰啲咩改灯店嘅，都系从波哥嗰度出嚟嘅师傅嚟噶，对不对？
2: 波哥真系有可能噶，
0: 有啲真系噶。好，然后问一问我哋阿余若龙门啊，余若龙门喺我哋佛山家嘅版面当中咧，就想问一问波哥，佢话19款 A4L 点样样升级车灯又唔会影响年审呢？
1: 余月龙门啊，这个是19款的 A4L， 它原车已经是 LED 大灯了。其实这款灯升级大灯不影响年审，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顾虑的，因为呢，我们的升级完之后不需要改变你的外观。关于这个车灯升级完，它会影响年审，它主要是你改变了一个外观。就像我们传统的这些车型，像飞度啊、骐达，它是那种 H4 的卤素灯的那种大灯杯的。如果你装了一个透镜之后呢，它可能就一眼看上去整体的外观就做了改动。所以这种过年审目前来说它是过不了的，早几年是可以的。
0: 记住一个原则，即是你原本这个车灯的造型你是有这个透镜的，你再改呢，你改回透镜是不影响外观的，你就过年审就没问题的，不需要有过分担忧，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可以打保票的，真的没有问题的。
0: 那假如我真的是因为那个原本是卤素灯，我很想把它的灯光照明亮度跟广度把它增强的话，改变了那个造型，是不是简单的备案就 OK 了？
1: 有两个方式啊，就是可以去做一个备案，就把你的行驶证上面的照片和你的现有的大灯的照片一致，这个有些车型是可以过的。另外就是针对一些比较顽固的车型，我们有备一些这种原厂总成，就是我们有提供一个服务，就是说你如果在我们这里做完升级车灯，如果是确实一过不了年审的话，我们是有提供这个年审的一个服务的，就是我们也会给你替换用原厂灯给你替换回来，然后你搞完之后就再给你装回去，虽然可能就会麻烦一点点，但是这个过程中是全免费的，就是所有东西我们给大家来提供服务，就是费用你一分钱都不用去给的，就是万一你过不了的情况下，但是绝大部分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其实就免费帮你复原，
1: 是的，
0: 复原翻原本个样，哇，你有几贴心啊！好啦，咁啊，进入到我哋换灯改造室当中啦，等阵波哥咧会继续同大家啦讲一讲现在啊喺改灯当中仲有啲咩误区嘅。
3: 汽车灯光全柜升级，专业改装科普讲解，换灯改造室。
0: 好啦，咁啊，换灯改造室咧，即系除咗解决问题之外啦，仲有少少嘅问题都要问一问阿波哥啊。有啲老友记咧就会讲啦，波哥，我咧就想盏灯咧，系咪越光就越好嘅咧？啊，越白就越好嘅咧？
1: 其实很多人都会就这种观念，就是觉得我看上去很亮很刺眼，就是灯光就一定会很亮，然后灯光越白呢，好像觉得就会越亮。所以我们给大家就稍微科普一下，有时候这种灯光我们是作为改灯来说，我们是希望能照路的，不是说别人看上去很亮，但是你实际它没有灯光打在路上的话，它也是自己看路也是很辛苦的。特别是像那一种直接更换这种LED 灯泡的这种类型的，就是你像那种灯杯的，你直接更换这种灯 LED 灯泡，首先它的这种副厂的这种灯泡的那种焦点就没有那么好，灯泡它也要讲一个焦点，如果你焦点正的话，它的光是根据你灯光的那种灯杯的设计出来的，会打得很均匀度会好一点点，但是你如果焦点不正的话，它会散射啊，就是有就像我们以前读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那一篇，就是关于凸透镜啊或者灯光反射那个方面，就是你焦点正的话，它的灯光才会按照那个你设计的当时的那个设计出来，如果你的焦点不正呢，它出来光是很闪的，所以

0: 这个时候就别人看上去很亮很刺眼，实际上它不招怒、嗯、也是挺危险的。
1: 那什么叫专业呢？阿波老师呢就唔单止系从呢一个我哋改灯嘅，就话哇呢个灯呢点样光点样光，从物理学嘅角度啊同大家解释下点解会咁样去做啊。咁头先呢有位即系 A4L 嘅车主提问完之后啦，咁、又有位 A4L 嘅车主问你就系同头先嗰位同样嘅情况嘅。咁、究竟系边个套餐会适合佢多啲呢？套餐方面、
0: 明白明白、就是说相对 A4L 这款车型的话，我更建议你用这个第二个档位，就是药型版的这个四副眼的一个透镜。这个它的进光，首先它的进光的宽度和亮度又会比破晓版的又会更好一点点。然后这个 A4L 它本身的这种灯的一个结构又跟其他灯又不一样，它会比较深一点点。奥迪的这个奥迪的车灯它设计的时候，就是透镜和前面灯罩之间的距离相对来说会比其他灯的会稍微长一点点，所以这个我就建议大家，建议这种奥迪的在选择透镜的时候，选择这种进光会更好一点的车型会好一点，因为它可能会有一部分光会被挡住。这个药型版的这个四副眼透镜，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是选择是把进光是放在上面，就是就不会有那种有挡光的现象，就是不管你的多那个灯光啊有多么深，然后它的灯光是能够完整的去全部照射到灯外面来的。所以建议大家用这款腰型版也是不错的。
1: 哦，即旧款嘅 Q3 啦，旧款嘅 Q5、A4 或者 A6 都可以用得到呢一个摇行版嘅四幅头镜套餐，都能够使用的。最重要嘅嚟啦，所有同节目专属嘅呢个价格咧，唯一嘅报名渠道，唯一嘅落单渠道，咁多位可以认真听一听啊，因为打开微信啊，微信当中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然后咧你进入到汽车升级呢一栏入边，你就会揾到灯光嘅呢个升级按钮噶啦。咁啊，选择翻咧你自己想入手嘅呢个套餐，系嘛？分别咧从1880元啦，跟住去到最高端嘅3980元不等，总共三个灯光升级嘅套餐。咁如果你系话你简单想先做一个我哋讲灯光升级嘅检查，好简单嘅检查，都会有一个19.9元啊，19.9元嘅套餐。咁到时候去到现场啦，可以揾阿波哥嗰啲专业嘅师傅啊，帮你哋 check 一 check 呢个灯光先，睇一睇咪灯光嘅高度啊，调整一下啦，或者睇下啦有冇啲咩暗病啊，都系冇问题嘅。嗱，咁多位记住啦，同车时代我哋嘅唱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小程序去找一找，然后可以攞落单。 OK， 咁啊，继续睇一睇呢位老友记嘅问题啊。唐生咧就系开凌志 R 叉270嘅凌志的，RX， 佢话他说我部车个灯罩好黄啊，夜晚开灯嘅时候感觉啲光好似出唔到嚟咁，好暗。佢咧就去做过抛光，但系过咗两三个月咧又是黄翻啦，好烦。有冇啲咩方法可以解决咧？
0: 黄先生你好，唐先生是不是？
1: 唐先生啊，唐生。
0: 2011年的 R 叉270，他当时也是这款车型也卖的挺火爆的，现在市面上也很多这款车型。
1: 路面上。
0: 这个车呢，它到了一定的年份，有十几年了。十几年之后，它首先它的灯杯，灯杯也是透镜的，近光也是个透镜，远光是个灯杯。透镜会老化，透镜的反光杯会老化，还有灯泡会老化，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更换比较多的就是个灯面。很多人觉得灯面发黄了之后，可能就去上网上去搜索一下，看到有9.9元或者10.9元，
1: 对
0: 可以直接可以把灯面搞得很漂亮的那种配件卖。这种呢，我真心劝大家不要去踩这个坑
1: 啊，这就智商税来的吗？没用的。
0: 他当时可能会好一点点，但是他会马上会加速你的灯面的一个老化，就整个灯面可能直接龟裂掉，直接就废掉了。没有那么又便宜又好的事情啊。我们也有去做一个深度的一个灯面的翻新。有一部分车主，比如说有些车型它本身这种灯面没有单独灯面卖的，或者说又想用保留这个原厂的一个灯面呢，我们也会做一个深度的翻新。深度的翻新它其实 要把你原本的这个表面发黄的部分和整个已经裂掉的那个部分全部要打磨和抛光去掉，然后再在表面再镀一层 UV 的一种保护膜，就是防紫外线的一种那种保护膜，这样它的耐用度才会好一点。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直接更换质量稍微好一点的全新的灯面。灯面一般市面上都是这种副厂件，但是你可以选择质量稍微好一点的，它也相对来说也会比较耐用，用个3年左右的时候没有问题的。如果你只是灯面发黄，这样去建议你如果有这种全新的灯面的话就换全新的灯面就 OK 了。
1: 像他这台车的话，哪一个套餐会适合他多一点？
0: 破晓版和这个耀行版都可以的，这两款都可以，就是看你平时晚上开车的一个使用频率和一个使用的场景。如果你自驾多啊，或者经常出去玩多的话，晚上开车多的话就选择好一点的哦。好一点的话，它灯光晚上看上去会更亮一点，那个看上去铺路会更好一点，照射的距离会更远一点，你晚上开车起来会比较舒服，就是那种是一种愉悦的一种心态的。
1: 好 ,OK 啦，咁啊希望帮到你啊。仲有啲朋友仔呢係开电车嘅。头先讲咗好多部呢都係开油车班老友嘅。跟住有位开比亚迪秦 Plus EV 嘅阿方先生，佢就想问你啦。佢平时呢就係跑网约车，咁啊夜晚接单会行快速路，咁觉得呢原厂嘅灯光好闪喎。对面啲车呢成日以为开咗远光喺度闪闪闪闪啊。但呢佢自己反而觉得是睇唔清条路，点解会咁矛盾嘅咧？
0: 方先生你好，2022年的秦 Plus， 它原车也是已经是 LED 大灯啦，它的近光也是带有一个 LED 的透镜的，远近光都是通过一个 LED 透镜来实现的，LED 这种原厂的 LED 大灯呢，它就是有个特点，我刚才已经说，就是它灯光主要还是集中在正前方一点点距离，它的整个的照射的范围和照射的这个铺路感还是不够的。还有就远光的照射啊、聚光啊和照射范围也不够。像这种新能源车型，其实大家很顾虑的，就是会担心一个原厂的一个质保。
1: 没错了，唔同我质保点搞啊？他说啊，
0: 我们在升级的过程中，像这种新能源车型，我们都是不需要动到你车灯之外的线路的。也就是说，你总差那里的线路、总差之外的线路我们都不需要动，你整体的线路我们都不需要动，并且你原车的所有的功能我们都是有做保留的。这段时间我们也每天几乎都会有这种新能源车型去做一个车灯的升级，像最新出了极客的 9X 呀，或者特斯拉 Model 3啊、Model Y 的那种换新版呢，其实也有的。我们在升级的过程中也会考虑到大家所顾忌的这些因素，比如说质保啊，是不是啊，比如说怕有些线路安全问题啊，我们其实比大家更担心的，所以我们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也不会去冒这个风险。就这个意思。
1: 头先呢我哋嘅朋友呢就话啦，7X， 其实我想讲啊，因为记得 7X， 我都已经系同阿波哥约咗时间，我自己架车我都諗住拎去改嘅。咁呢位叫做 SA 嘅朋友话 ,7X 可唔可以改，有冇推荐嘅案例，波哥不如就推荐你推荐俾我嗰个案例推荐俾佢，就一模一样啦。Okay.
0: 极客七叉，极客所有很多车型，它的体积特别大，当然在升级的过程中有一定的难度，所以首先建议一下，如果你在选择门店的时候，特别要考虑一下，它有没有，
1: 所以才找你吗？
0: 对，如果它没有很丰富的经验，是它连个灯都拆不开的，这个灯特别难拆的，七个九叉，极客九叉这个灯。我们一般是建议装四对矩阵，一段装四对矩阵，你装四对矩阵，它的灯光效果都已经是非常好了，它首先它也不会改变刚才说的，也你原车的线路我们也不会去动，都有专车专用的配件去做一个升级的，也不会去说破坏啊或者什么样子的，它都有专车专用的配件，也有专用的这种解码呀，所有的配件都会有，你原车的所有的功能都能去完整的保留。
1: 咁即係佢就推荐佢用呢个摇行版嘅四幅眼透镜套餐啦。
0: 他这个跟这个又不一样，那这种要用矩阵啦，
1: 矩阵
0: 跟这些又不一样，你可以联系一下微信联系一下我们，然后我们给你一些案例和一些方案给到你吧。
1: 我都还没问你多少钱喎。 啊，这个你说的 7X 的改的多少钱啊？
0: 加个区间从4000多到6000多其实都有了。
1: 4000多到6000多。
0: 看它也是。

0: 看选择这个配置。
1: 嗯，好，咁样啦，因为有啲人咧就话啦，可能咧我嘅改灯呢个方案啊，系用唔到呢啲套餐嘅，系嘛，用唔到呢啲套餐，咁可以点样联系到我哋咧？可以先添加阿聪嘅微信先，啊，添加阿聪嘅微信，喺微信你搜索 FM 九二四三个八 ，FM 九二四三个八。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嘅，等阵喺直播结束咗，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然后同波哥逐个拉翻一个群，系嘛？我哋做个专属嘅服务群，啊，到时候咧，如果系有任何需求嘅，都可以群当中去提出。啊，有人就问阿聪哥，你部7X改咗未？我话我未有时间，我想上个礼拜已经去找波哥改噶啦。
0: 东西都准备好啦，
1: 嘢准备好，但系我未有时间去改。啊，到时候咧，可能同呢位车友一起去改都讲唔埋吓。OK， 好，咁啊，睇睇另外一位朋友嘅问题。哦，呢个又系极黑嘅，001嘅。极黑001，佢话冲少波哥，我部车原厂系矩阵大灯，可以主动屏蔽对头车，但系我觉得灯光嘅亮度唔够，特别落雨嗰阵时候，咁佢担心咧改咗灯之后个矩阵功能会废咗，问下可唔可以保留？
0: 其实新能源很多车型，它原本有的功能，我们是在保留的情况下再去做一些升级。如果你不想保留也可以，如果你想保留也可以，就是它也不会去报故障，也不会去怎么样。极氪001，极氪车型是我们觉得在新能源车型里面，包括极氪啊，或者是理想啊，这些是大家升级车灯来说，或者做改装来说是比较多的一些这个车型。
1: 对，
0: 其他的车型反而就没有那么多，我也搞不懂为什么啊。
1: 我附议，真的，我们有很多车友，他们都想去改，他跟我改，
0: 他有这种改，把车再去做一点升级这种想法。有些新能源车型，他都压根就没有这种想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所以呢，
0: 说极氪001，它原本也是带有类似它像四个小透镜、四个矩阵这种组合。我们一般是建议你不改变外观的情况下，装2到3对或者2到4对这种矩阵透镜就非常好了。如果你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直接装2对矩阵透镜啊，1000多块钱就可以搞定。然后你如果平时晚上开车多一点的话，就可以把预算拉高一点点啊，装好一点的这种配置。你的配置越高呢，它你晚上开车的灯光的亮度和这种体验感就会越好一点。首先还有你原车的功能都是在不影响的情况下才去做这些事情的。因为你一旦影响了，就它会平台啊或者后台这种仪表会报故障也是不可以。对不对？
1: 好 ,OK 啦，咁头先讲咗啦，波哥佢哋喺门店嗰度啦，你只要你刷一刷波哥嗰啲朋友圈啊，或者刷一刷波哥改灯呢，佢哋嗰啲账号上边呢，好多电车去改嘅，很多新能源的车主他们都会去叫波哥那里去改的。即係我讲句即係我自己作为一个过来人啦，我搵佢改，咁如果我都担心係质保嘅，其实我唔会搵波哥改灯嘅，对不对？
0: 他其实有一个很奇怪的，就是说真正想去升级车灯的他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就是有这种顾虑的呢就可能就不消费啊，就这样的，因为这个也不好说，对不对？我们也不可能给到大家一个很就是损失的一个答案给到大家， 对不对？
1: 只能就说一句话，改灯呢就不会喐你任何一条线路的，
0: 它总线重要线我们不动的，真不动的。就这些东西我们在升级的过程中会把整个升级的流程和过程都会同步到一个群里面，就是车主也会在里面，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你的车灯进到哪一个进度，然后用了什么东西，然后怎么样去做的，我们都会很清晰的，包括图片或者视频都会分享在这个群里面，你可以一清二楚了解到我们整个这个过程的。
1: 以前呢你又担心那些店家呢出些什么蛊惑，是吧？哇，那个灯呢可能找些旧的来跟你改上去，或者改完之后呢，是吧，质保当中又找不到人，你看看现在连波哥一样与时俱进，就好像我们去 4S 店维保这样，随时随地整个水印相机，是吧，拍定视频拍好相告诉你我进行到哪一个步骤，是吧，将你的旧件划埋给你知，这个就是旧件来的，
0: 没错，
1: 是吧，新件质保质保几耐？
0: 我们这种提供的配件，我们安装的配件是质保3年啊，防水是终身质保。所有我们拆下来你原车的这种配件，就是旧件，我们都会全部去归还给你。
1: 好 ，OK 啦，3个套餐，最后复述一下，1000

0: 癫880蚊嘅1880啊，破晓嘅双直射激光套餐，然后第二个套餐咧就系2780嘅遥行版四幅眼透镜套餐，去到顶配嘅3980系尊享版嘅真激光旗舰套餐啊，总共三个唔同嘅组合，咁同埋咧有一个好平嘅。啊！呢、這个19.9嘅叫做啦车灯嘅专行体检，所有嘅呢啲专属福利，唯一嘅报名渠道喺微信，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你会揾得到我哋嘅汽车升级呢一栏，然后点一点啊呢、這个灯光升级啊就可以直接去落单噶啦。咁啊落咗呢个订金之后咧，到时候去到啦，你觉得收咗货改好咗，收咗货再俾埋尾款。订金你觉得唔适合嘅都系可以退噶吓 ，OK， 咁啊非常感谢波哥啦吓，
1: 谢谢班长，
0: 我都系波哥，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1: 吓， okay， 谢谢，
0: 等阵继续会有同车时代嘅，去只歌仔休息下先。
2: 滔滔不绝，新兴趣可讲半天，满足半天，伤心的不要说，再说就像疫症会感染。要讲心事，分享喷漆的照片。最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2: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5: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4: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2: 想要更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4: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有歌更有爱。
3: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2: 冰滑梯、掟雪球、雪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3: 身爱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2: 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3: 全程独家佛出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2: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四百几蚊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1: 九二四路况，
6: 晏昼咁多老友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桂和路江夏立交往和顺左边车道有施工，女水大道嘅沙涌市场双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叻，以上提到的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高速方面，西二环嘅南九路跨线桥往龙岗有施工，放紧慢镜；南二环嘅勒流服务区往龙岗都需要大家互相忍让。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各位揸车嘅老友记 ,DJ Ken 时不时都同啲车主倾偈嗰阵啦，会讲到贴膜啊或者保护车漆呢个话题。十有八九唔少人都踩过大大细细嘅坑嘅。咁所以今日呢同大家介绍下贴膜行业嘅套路，同时带嚟我哋唱价小程序贴膜嘅三大爆款套餐。首先好多车主揀膜嘅时候有两难嘅。平价膜唔敢贴，贴贵价嗰啲又惊俾商家斩到一颈血。市场上面两三百蚊都话有全车膜，你信唔信啊？基本上都系啲劣质嘅毒膜嚟噶。若果夏天太阳暴晒之后咧，车厢入边好难闻嘅。甲醛呢啲有害物质又超标，开唔够一年，大面积起泡、甩色、透光失衡，睇都睇唔清，影响行车安全。若果你去一啲大型嘅店面贴品牌膜，普通嘅陶瓷窗膜随便开价俾你都两三千。若果贴隐形车衣话要保护部车，肉衣就要上万。就算我话想贴个改色膜啊，都起码四五千蚊起步。所以今日同大家介绍下我哋唱价为大家带嚟嘅三大王牌产品。第一款就系力达嘅 C5 高端陶瓷窗膜啦，系国货嘅头部大厂，品质对标进口嘅高端膜，紫外线隔断率高达99%以上。佢系非金属陶瓷材质嘅设计，完全唔会干扰你嘅 ETC 感应啦、车载导航啦，或者新能源车嘅 5G 信号啦。电车嘅车主贴一样冇问题，最关键嘅系环保零异味啊嘛，就算高温暴晒都唔会释放有害气体。重点嚟啦，官方原价系2380，而家我哋唱价小程序专属嘅特惠价，只系需要980蚊。仲赠送足足8年嘅官方质保，第二款就系纳尔股份嘅彩蝶隐形车衣啦。纳尔系上市企业嚟噶，原厂出品，采用高端嘅脂肪族 TPU 基材。日常开车若果万一发生轻微嘅刮痕啦，经过太阳日晒之后，衰鬼佢可以自动复原噶，保护住你嘅原厂车漆。全车贴嘅话，原价5800蚊，但系我哋嘅粉丝特惠价只系需要3880蚊。 第三款就是后生仔最喜意的潮流改色帽啦，液态金属啦、电光啦、哑光啦、珠光啦、渐变啦，超过100种的配色任你揀，膜面的质感啦贴近原厂车漆，就算第日撕膜落嚟都唔会残留一啲嘅胶渍损害原车漆，贴完10日之内帮你去车管所做颜色备案，可以合法正常上路，唔使惊查。最重要嘅原价门店2800蚊，今日我哋嘅唱价特惠价最低1880蚊。三款产品全部施工门店专业持证技师操作，冇隐形施工收费，直接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揾到我哋小程序，打开首页揿升级改装就可以揾到贴膜专区落单啦。提前预约施工时间，到店即刻帮你做，唔使排队等候。其他嘢交俾我哋啦。
0: 唱驾车主俱乐部聚会指定品鉴酒九江双蒸酒，九江双蒸，喝双蒸醒得快，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9: 引擎风鸣，全速破界，
10: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9: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0: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9: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0: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9: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6: 好啦，继续去到五点钟打后嘅同车时代直播当中啊，欢迎大家再次翻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啊，除咗924听得到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微信同车时代视频直播间一起倾偈嘅。咁啊，好似换话咁啦吓，亦都系迎嚟咗我哋礼拜一啊晏昼嘅年审直通车。咁照旧啦，会有我哋唱间年审代办嘅唐哥啊，唐老师你好啊，唐哥。
11: 系，各位听众好啊。
6: 啊，啲人咧话，哇，诶，见到阿唐老师咧，啊，就好似见到啦，有一个人咧即时同我啊提前做一个预审嘅阶段啊。其实我哋从改咗版之后啦，阿唐哥上到节目，佢就话啦，哇，我哋喺呢个唱间年审代办。当中的而且确是有不少的老友记，第一个落单，第二个他们的这个通过率，我想知道究竟高不高的呢？
11: 暂时我去接的车辆就百分百。
6: 百分百是。即是你是因为有经验啊，定是你有啲咩巧妙嘢先？
11: 第一经验啊，第二呢就同车主系一个比较好嘅畅通，即系畅比较畅顺嘅沟通囉。咁车主都理解嘅，我哋检查嘅咁样操作法落去嘅话呢，就通过率就好高啦。
6: 嗯，喂，咁反而呢，我真系想问一问唐哥，你系做咗呢个年审几多年到呢？
11: 十零年啦，
6: 都算是一个我哋讲紧嘅师傅啦，话咁啊，唐师傅咁啊喺检测站睇咗咁多车啦，你又觉得嗰啲车主经常遇到嘅问题系乜嘢呢？
11: 经常好多车主咧就系以为一样嘢，首先以为我部车我以为唔使审，第二以为我部车都冇乜开嘅，我部车冇咩问题嘅，所以呢啲嘅情况亦都系。要关注一下咯，唔好事事都以为，因为依家嘅年审制度咧，系按照实质嘅嗰、那个规定去操作嘅，唔好觉得以为咯，系。
6: 嗱，咁啊，真系讲讲啦，最新嘅年审嘅规则系几多年要上线年审咧？
11: 家用车嘅情况下咧，就系新车落地6年第一审，依个系上线嘅。咁但系你第二年同第四年咧，就要上一个交管嘅12、123度攞个免检标签。第八年如果冇发生交通事故同埋即系伤人事故啊，或者重大交通事故嘅话咧，就可以一个8年免检。咁第十年以后嘅1年就一审。包括第十年。
6: 啊，呢个系最简单噶啦。

0: 咁啊，唐老师，即时咧有位系平时做开呢、這个装修嘅老友阿昌哥啊，阿昌哥咧就想问你啦，佢平时咧系即系将啲工具啊要放低嘅，七座车咧后排啲座椅拆鬼晒噶，咁啊喺问一问你年审嘅时候咧，使唔使装翻上去？如果唔装又会点咧？
1: 年审七座所有嘅七座车，所有嘅有即系后排有座位嗰啲，就一定要必须要将所有嘅座位装好，同埋将所有嘅螺丝固定好。因为如果你唔去做嘅情况下咧，佢首先有一样嘢就系佢要影七座车，佢会喺后边嚟影嗰个后排座位，
0: 打开个尾门，
1: 系
0: 影从后往前去影，
1: 系，兼且咧佢亦都系车管所咧有规定检测站咧系要相应喺几个螺丝位，要影个螺丝位。
0: 哦，即系系固定咗喺度嘅，一定要影呢个螺丝位，
1: 系固定螺丝位，要上好螺丝咯，系咁样确定。首先一个确定个凳，嗰张凳系安全嘅，唔好喐动咯，
0: 系、喂，咁如果係咁啦，我即係打個比方，如果係六年咁計，我拆咗啲座椅落嚟，我可能都唔知將原裝嘅啲座椅劈咗去邊軌道㗎啦。咁我搵其他嘅嗰啲座椅嚟填返个数嘅话，得唔得呢？过唔过到骨嘅呢？
1: 你可以搵返相同车型嘅座位、座椅。但係呢，如果唔同嘅情况下，因为你唔同嘅，你螺丝位係上唔到㗎嘛。系啊，
0: 咁、只能够做呢个方法啦。
1: 系啊，
0: 咁仲有一样嘢咧，我系想顺住，因为头先阿波哥改灯啊，波哥咧，我就话我七 X 嗰度想改啦，我就问咗佢问题，年审过唔过到咧？我同大家讲，我都问咗阿唐哥噶啦。阿唐哥意思咧就话都得嘅，呢个方法就好简单，复原。
1: 系
0: 啊，呢、這个就系我哋讲唯一嘅比较好啲嘅方法，是啊、就系将佢复原。所以如果大家改咗灯嘅，你记得将你呢一盏嘅旧灯 keep 住先，保留住先。真係要上线年审嘅时候，麻烦大家将佢复一复原啊！呢、這、一个咧就係最稳妥嘅，可以过到关嘅方式嚟嘅。好，咁啊呢一位老友就叫阿文。阿文呢就话佢部车仲喺六年免检期内嘅，但係呢佢连续两次都唔记得喺APP 上边申领年检标，咁佢问啦，如果一直唔申领，有冇问题咧？唐哥，
1: 唔申领嘅情况下咧，车管所就系确定你部车系冇正常年检，
0: 哦，
1: 亦都系属于系未年检状态。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无论系主责或者系非主责，都系全责，保险公司有权利去拒赔。
0: 有冇办法系补靓翻啊？依家咁佢啲情况？
1: 补靓嘅情况下咧，就可以喺一个月内，补靓。如果一个月你补靓唔到咧，你就去翻当地嘅检测站，去线上上线啦。
0: 哦，我明白啦，即系你起码你都要记得，你喺六年之内每两年要申领呢、這个标签嘅。
1: 比如十月份咁、样嘅。我十月份唔记得咗，咁你好喺十一月嘅月底之前去申办。如果冇嘅情况下咧，佢你再揿落去，如果佢话过咗期嘅、你就必须要去线上上线啦。
0: 记住啦，先睇一睇嗱，我哋有乜嘢方式可以 check 下自己究竟系几时年审啊？提醒下咁多位先。
1: 首先就睇行驶证个注册日期，睇月份，睇年份。嗰个去部做部车，比如系2020年嘅注册，2020年嘅八月份注册，咁你嘅年审期咧就系2026年嘅上线时间，咁2022年就第一次攞免检，2024年嘅就系攞第二次免检，
0: 好啦，记得啦，睇下你个行驶证啊，睇行驶证先啦。咁相对咧，唐哥头先回复咗两个问题先，仲有好多问题问紧嚟啊。如果话大家部爱车已经准备好啦，包括睇咗啊头先唐哥讲嘅，喂，我真系差唔多时间要年审啦，你又觉得太麻烦？又或者真係好忙啊，冇时间去搞嘅。依家喺畅价当中呢亦都会有返一个年审代办嘅呢个服务啊。喺微信搜索小程序畅价车主俱乐部，你可以点一点呢个特惠商城啊，去搵年审代办嘅。咁我哋听众嘅专享价呢就係338

0: 蚊啊，338。咁呢个338蚊咧系包含咗啦，我哋嘅抢价年审嘅代办员啦，上门去取车，跟住将你架车啦拎去进行年审啦，年审完之后再将架车送翻去你屋企或者送翻去你嘅公司呢一度啊，咁啊悭咗呢个请假嘅时间啦，排队嘅时间啦，啊都系悭时悭力噶，咁啊亦都系官方嘅正规渠道啦，唯一嘅渠道啊，微信搜索抢价车主俱乐部，拣特惠商城。年审代办啊，咁喺五区系咪都能够取送车？
1: 系五区嘅，我哋都有唔同区域嘅接送员嘅师傅系上门接还代办年审嘅。
0: 啊，咁如果我话我系中山嘅，我喺呢一个广州嘅，我想用呢个年审代办服务，可唔可以由338蚊嘅呢个特惠价？
1: 只要你嗰个位置同五区差唔好太远，个情况下咧，我哋都会可以协商上门嘅。
0: OK，50公里唔算远吧？
1: 哎，熟嘅，熟远嘅啦，
0: 都熟远嘅啦。
1: 即系譬如喺海伯路，我过荔湾
0: ，OK，
1: 35公里，其实呢个问题唔大，
0: 明白？好啊，咁啊，正常啦。如果系我自己去审嘅话，要几钱？
1: 自己去审嘅话，车管所去嗰、那个标准指导价就系350蚊。
0: 好。咁啊，其实你如果你有啲灵活嘅呢个空间，你自己上网去睇咧，佢肯定平嘅。但系呢个咧系自己去审啊，我哋依家讲嘅系年审代办，系有人帮你免费取，唔系免费，系收费取送车。但系呢个价格就包含喺338蚊当中噶。好，咁啊，继续回复你哋嘅问题啦。有位叫阿南嘅朋友，佢话佢系二手车，二手车，二手车唔知几时要年审，佢系想问阿唐哥，究竟跟翻新车上牌嘅日期啦，定系过户嘅日期？
1: 首先一样嘢，二手车无论佢系买咗几年，你只要睇翻佢嗰个第一次嘅注册日期，按嗰个注册日期嚟数时间嚟年审得噶啦。系啊，
0: 按照注册日期，
1: 注册日期即系部车嘅第一次嘅上牌。系过户，因为佢嗰个行驶证佢有两个日期嘅，一个注册日期，一个系登记日期。登记日期喺后边嘅，嗰、那个系一个换证啊、过户啊，先至会变更嘅。注册日期系唔会变更嘅。
0: 好啦，咁大家记得睇清楚自己注册日期啦。然后阿豪哥，阿豪咧就话啦，佢上年买保险啦，唔确认车船税有冇交齐嘅，佢系想问下啦，年检之前点样可以查到自己车船税交强险系咪齐全嘅？
1: 基本上咧，依家嘅保险公司，你喺保险公司买保险咧，佢都会系帮你代缴埋嗰个车船税同埋交强险嘅。咁你如果你唔好确定咧，你可以睇翻你份保单，保单系会有显示嗰、那个车船税系几多钱。第三者系几多钱？如果佢冇打上去嘅情况下咧，你就要即系自己就去当地嘅税务部门，去保缴翻呢个税务噶啦。其实就睇保险睇个保单知噶啦。
0: OK， 好嗱，一讲到啦，广州啲老友嚟啦，蔡志恒就话啦，广州牌可唔可以做年审代办嘅？比如佢嘅地址系喺方和花园，讲埋个名俾你知。离海伯路比较近，你真系可以讲一讲大概你点样为之远呢？几多公里你可以上门啫？
1: 嗱，我哋嘅建议嘅距离咧，就系喺比如南海区海伯路，你最远嘅情况就唔好过咗嗰、那个那个地铁口，即系话去到芳村前少少。即系属荔湾区嘅，咁样其实一样嘢，我哋师傅过去亦都系一样，要个距离时间嘅。我哋嘅师傅嗰个年审嗰个代办嗰、那个检测站咧。都会喺南海区，如果你嘅延伸太远嘅话咧，即系5公里啊、8公里，我哋都仲可以冇问题嘅。如果你话超到啊15公里啊，咁其实我哋去都麻烦。
0: 其实主要系点咧？为咗提升翻大家年审代办嘅效率，这个效率嘅，因为佢嘅代办点啦，即系年审审车嘅地方喺佛山五区噶嘛，
1: 系啊，
0: 冇理由叫阿唐哥去到广州。去到广州嘅审车点嗰度审车嘅。
1: 系
0: 啊。所以呢大家就留意一下啦，即係盡量唔好太远啦，係咪几公里范围之内呢，呢、這个都能够接受得到嘅。好。跟住呢个轩弟弟就话系咪358蚊，如果自己去审嘅话。
1: 350蚊。
0: 350蚊。呢个系标准嚟㗎。所以呢个358蚊我唔知道佢点样得嚟嘅。
1: 呢、這个价位。

0: 因为唔同嘅区域可能系有少少嘅价格嗰个差距，不过基本上我咁佛山五区都系350蚊。
1: 嗯 ，OK， 好，350蚊啊。跟住呢一位老友嘅阿佳咧，佢就话佢部车咧系换咗个款式，唔同嘅中网啊，就话冇改到 size 嘅，年检会唔会有问题啊？
0: 只要你个中网同原厂嗰个规格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我可能有少少色彩啊改咗啲啊，即係比如原先係白网啊，我都改咗啲黑网啊，咁、样我或者係我嘅样式，比如係交叉啊，佢变咗十字啊，即係 Benz 好多嘅，咁其实如果你嗰个中间佢个图标标识係只要係原来嗰个位置，基本上都可以过到嘅。
1: 哦，明白，即系你唔好太夸张，
0: 系唔好太夸张，
1: 唔好太夸张。你话如果你原本系一个方形嘅，跟住圆形咁计咧，你变成一个大嘴啊，
0: 系
1: 咁样咁夸张嘅咧，就唔使问阿贵啦，就肯定过唔到，
0: 肯定过唔到嘅。
1: 啊，咁啊，如果话改色咧，改色上边咧，
0: 改色嘅话你唔好太夸张，即系话建议银色嘅，咁你。轉黑色其實問題都唔大，但係你唔好話，我轉咗啲紅色啊、藍色啊，咁樣睇落去，其實依樣嘢所有人一望落去就係更改嘅嘛。
1: 啊，即係你咁樣就擺到明你唔想過㗎啦嚇。啊，你咁明顯你擺到明唔想過，仲有啲人咧可能會簡單點改咧。依家有啲個性化啲靚仔少少，我運動格嘅，整個尾翼係嘛，整個前鏟啊咁樣樣要點樣樣為之？可以过得到或者是可以避到案去过年审呢？
0: 首先一样嘢，尾翼边裙地产、后冚是避唔到案嘅。
1: 避唔到案嘅。
0: 避唔到案嘅。
1: 冇办法。
0: 是、如果你嗰个前产啊是唔好唔係突出太多咁样嘅情况下呢，咁都会有机率係通过。即只係有机率咋。因为呢啲始终都係要睇翻车管所去对于呢部你个更改系合唔合乎佢哋觉得嘅安全规范。系啊。
1: 好，有位叫月 GT 嘅朋友，佢话代办年审几钱呢？338蚊338啊。如果大家你有年审需求嘅，依家唯一嘅官方优惠渠道系喺微信，你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畅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嘅小程序，然后点一点特惠商城，你会睇到有个年审代办噶吓，我哋嘅听众专享价系338蚊，咁呢个费用咧包含咗我哋好似唐哥嘅年检员啦，去上门去接你架车，然后去年审，审完之后再送你架车翻去指定嘅地点嗰度，咁仲有一次啦，系免费嘅预检同埋一次复检机会，
0: 系
1: 唔使收钱噶，复检机会系唔使收钱嘅，其他完全都冇其他费用噶啦。啊，冇任何费用嘅，咁啊，平台咧都会全程有售后嘅保障啊，大家可以放心。好，下一个问题 ，N E set 佢想问你，年检之前啊，加啲高标好嘅汽油，拉一拉高转速，会唔会过呢个年检有帮助啊？
0: 基本上系会有帮助嘅，系、
1: 嗯、
0: 有帮助嘅，因为拉高转速嘅情况下咧，亦都系等佢部车里边嘅油路啊，会通畅啲啊，同埋会排紧啲嗰个积碳，咁、对于尾气检测咧系会有帮助嘅。
1: 喂，有好多人真系对外观呢家嘢咧，大家系有好多顾虑啊。如果大家系畅价年审代办咧，可以影张相先，系嘛？你年审代办当中你落咗单啦，影张相俾我哋嘅年审代办员，佢可以先睇一睇噶吧？
0: 系、
1: 你先及一及。喂，大佬，你呢、這、一个嗰、那个尾翼，哇，高到啊十丈咁高嘅，一睇就知过唔到嘅。咁其实你都唔使去审噶啦。
0: 系啊，
1: 你一睇都过唔到嘅。如果话睇睇，哦个前铲少少啫，系嘛？根据我经验去判断，好有机会系过得到嘅。咁你咪唔使复原咯。
0: 系 啊，
1: 我觉得呢一样嘢系最简单噶啦。我会有一个提前嘅预检啊，提前同大家预检，睇下你部车喺外观上边过唔过到骨先。然后呢位我好鍾意加班，佢又想问下唐哥，如果我原车个车嘅 logo 唔发光嘅，我就改咗呢个发光嘅 logo， 过唔过到年审？
0: 首先一样嘢，你个车标如果原厂系标注冇发光嘅，就系、到年审嗰时候你就唔可以整，唔可以着。
1: 嗱，明啦系嘛？ 你年审嗰阵时候你唔好整着佢得唔得啊，你唔好整着佢啊，如果你整着佢嘅话就係同你原车唔相符。
0: 有啲车就会有佢本身出厂有㗎啦，佢住比亚迪有部分嘅车型佢係着啫，嗰啲可以。
1: 即係原厂有嘅嘢冇问题，咪着到你天花龙凤都冇问题。
0: 嗯
1: 啊、即係原厂冇嘅嘢你夹硬整着佢呢就唔得嘅。
0: 係唔得嘅。
1: 好啦，咁啊呢位老友记叫阿文威，佢话麻烦啦，唐哥我都话啦，呢一位真係唔记得咗喺12123操作嘅，佢架车23年上牌一直都冇喺12123操作，係咪真係要去到现场？
0: 你首先依家呢就即刻上12123睇下可唔可以喺嗰个免检标签嗰、那个嗰、那个项目嗰度去保领。如果真係唔得就必须上线。
1: OK, 好嗱，呢、這个亦都係俾咗一个呢、這个建议大家啦。然后 Jackson 呢佢又想问你啦，我係20款嘅荣放改咗大灯透镜嘅，过唔过到年审？
0: 荣放如果你部车是原先冇透镜的情况下就绝对不可以。
1: 嗯。
0: 因为依家他们对于外检啊灯光啊各方面是检查得比较严格的。是啊。
1: 嗯。嗱几款车型啦，顽固分子来的真是要留神的。飞度的 GK5 比较多。思域啊思域。然后仲有 Lancer, 即是30翼神。
0: 同埋有部分嘅旧款嘅卡罗拉佢都会改透镜。
1: 嗯所以呢啲车型呢如果你真係想过到线年审嘅话记得复原啦，记得复原啦。然后呢、这个中意加班就话如果我原车后碌系鼓刹改成碟刹过唔过到审。
0: 冇问题嘅呢啲系制动嘅更改系唔怕嘅。
1: OK 啦，咁啊，唐哥咧半个钟头时间啦，哇，几快手，即时复咗好多朋友嘅问题啦。咁最后，如果大家真系对于年审你有需求嘅，记得睇翻你嘅行驶证啊。年审有需求嘅，依家都可以登录翻畅驾车主俱乐部微信嘅小程序，点一点特惠商城揾年审代办啊。我哋嘅听众专享价系338蚊。包咗年审代办员嘅上门啦，跟住接车去年审，年审完之后再送车返去你指定地方嘅呢、这个全包嘅价格338。如果你自己去审嘅话呢就350蚊，按照佛山嘅标准啦。有需求嘅朋友都可以按照返呢个官方渠道啊去落单。多谢晒唐哥先啦，多谢唐哥。我知道唐哥啦，今晚又要喺度好似啲时间规划大师咁㗎啦，即时要计一计，听日有10多单喎，究竟点样呢可以快手啲帮大家搞掂年审。
0: 係啊，听日我都已经约咗几个车主㗎啦。
1: 嗯
0: 係啊。
1: 好，多谢晒唐哥，亦、okay. 都多谢晒所有朋友支持捧场啊，听日同车时代再约定大家啦，拜拜。
0: 好，拜拜。
2: 情人你似最美那出影话戏，为何没法向你说出一句半句，在内心仿要。

0: 够钟收工，撇先。
1: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0: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2: 咁嘅习惯其实。

0: 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九二四路况。
1: 好啦，咁啊，傍晚时分嘅五点半钟咧，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咧见到喺桂和路降下立交往和顺啊，中间嘅车道就有施工。嗱，现时龙尾咧扮到过去桂江大桥。咁另外咧，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呢一边都例牌塞住嘅。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呢边要稍为慢翻些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方向呢边都系人多车多。我望翻过嚟高富路嘅金竹滩大桥往龙岗方向就有施工，龙尾就去到南华村对开啦。再嚟望下高速，西二环嘅南九路跨线桥往龙岗方向咧，同样系有施工扰攘，现时慢紧。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双方向咧，继续车多。咁最后提提大家啦，南二环嘅轮交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入口嘅超阔车道咧有全封闭施工噃。嗱，超限嘅车辆咧要选择翻杏坛收费站出口，或者咧要行翻新基北路、龙洲东路、沙湾收费站等等。工期预计要去到9月10号嘅，大家互相支照吓。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啦、啊！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好，望望出面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啦，佛山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嘅，吹两级嘅西南风，气温介乎于27-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0%，最高98%。嗱，听日后日咧，我市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嘅降雨过程啊，需要注意翻防御短时强降水啦、大风啦、雷电啦等等强对流天气，以及系连续降雨引发嘅地质灾害风险。现时室外气温系33.4摄氏度啊！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啊。

0: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1: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在海边搭浪的清凉，
0: 搭上夏日的列车，来到这个叫做点点情意的回忆沙滩。
2: 我的消暑秘方很简单，就是喝妈煲的冬瓜薏米水，一喝下去整个人都凉晒。
3: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跟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是吹着晚风喝着冻啤，那种爽啊，真是没得顶啊。
4: 我夏日三宝，冷气、 WiFi、 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的哦。
0: 你仲记唔记得小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0: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的回忆。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
0: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
5: 9月20号番茄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6: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候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5: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6: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5: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找南海竹女86234800。
7: 江湖浮沉，合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8: 狗样狗样，我乃文旅金七招牌，人称滋味盒番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7: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0: 占庆，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1: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0: 好啦，咁啊嚟到咗我哋八月咧，都算唔算系最后一个礼拜咧？
2: 算系咩？
0: 差唔多啦，
2: 问问马最后一个礼拜啦，
0: 系
2: 因为个礼拜就两日啊嘛，
0: 下个礼拜系8月31号系礼拜一，系咪？
2: 系啊，
0: 吓咁跟住礼拜二咧就9月1号，
2: 冇错
0: 吓，咁就翻学啦，
2: 即系一个星期嘅开始系礼拜日啊嘛，通常系
0: 啊，咁啊系，咁啊所以就系我哋下个礼拜八月份都仲有两日嘅，
2: 冇错，
0: 哎呀，咁但系咧就真系我哋嘅小朋友啊。假期面对
2: 余额不足，
0: 啊、但系我哋嘅家长咧又非常之点讲咧，即系即系相当之兴奋雀跃。
2: 唔系，其实有冇一个所谓嘅冲刺阶段？可能今个礼拜就要开始，即系有好多小朋友可能未必做晒暑期作业嘅，咁可能就跟着嚟咧就要再加把劲啊，或者
0: 要噶啦，
2: 即系加多两边啊，
0: 系啊，
2: 快马加
0: 鞭。咁家长其实一样噶，咁啊呢一个礼拜咧可能都会即系检查下啦，仲有啲咩嘢嘅文具未买啦，咁啊然之后咧可能咧就有一啲啊升学嘅，咁啊又或者咧就可能咧小朋友。大啦咁就去买呢个校服啊咁嗰啲咧，系啊，仲有嗰啲咩文具啊咁嗰啲全。
2: 就係講即係叫頭痕嘅嘢都仲係比較多嘅，
0: 都係比較多呢啲頭痕嘢啦。咁啊，反正咧就即係各位嘅家長做好準備，小朋友同樣都要喺呢個禮拜咧要收心啦。
2: 啊，
0: 係啊，收心
2: 收到嘅咩？
0: 嗱，
2: 你自問你收唔收到啊？最後呢個禮拜唔係更加衝刺嘅咩？最後
0: 空空講啲嗱，我知道咧有一啲嘅朋友咧，佢係真係會揀咧就最後一個禮拜去做呢一個嘅出遊嘅。
2: 哦，
0: 係，因為咧就係喂
2: 大家抵啲噶，抵啲噶，会噶，平啲噶。
0: 第一个抵啲，第二个咧就冇咁多人，
2: 系
0: 即系估死你哋都会提早少少翻嚟要收心养性噶啦。咁、我就偏偏嚟到呢个最后嘅礼拜先出去玩，所以咧呢一个礼拜其实都系好多嘅朋友咧会放年假，带小朋友出去玩嘅最后嘅时机。
2: 唔系，其实老老实实啦，即系肯定系家长自己出去玩先，先至话顺便咧就即系个内心梗系唔系，梗系个谂法就系我梗系我自己去玩，然之后顺便带埋你啦。但系个口头上就话，哎呀，带小朋友周围去见识下啦，咁样，我会系咁嘅，你系咪？
0: 我啊呢一个礼拜其实我嘅工作都相对嚟讲都安排得满嘅，
2: 满噶，
0: 系啊，因为又要出去拍嘢啦，咁啊，然之后咧就周末嘅时间，可能我会再攞多少少时间出嚟、去陪一陪小朋友，
2: 毕
0: 竟咧下个礼拜咧。我细个嗰个咧就新花生
2: 啊！哦，冇错，
0: 系啊，新花生嘅时候，
2: 呢、這个确实对佢嚟讲系一个考验嚟，我觉得。
0: 因为我哋已经提前咧有少少一啲有少衔接，
2: 有啲衔接嘅嘢啦，
0: 衔接嘅嘢其实就俾佢体验咗一下。
2: OK，
0: 咁其实咧对于呢一啲啱啱喺幼儿园上小学嘅小朋友嚟讲咧，最难去习惯嘅，我谂应该系上课嘅时间，
2: 系嘛？
0: 因为幼儿园咧顶晒笼就20分钟啊、30分钟啊咁样样，就唔可以周围走。
2: 对。
0: 咁啊，然之后咧，一去到小学之后咧，起码系40分钟到45分钟咧，佢哋不能够动弹，系啦，即系不能够咧周围行啊！啊，老师，我要屙屎咁样样，咁嗰啲就冇噶啦，啊都得，
2: 唔系，其实系可以嘅，
0: 可以可以，
2: 但
0: 系即系老师唔会俾你夹硬要你忍到下课嘅。
2: 但系个小朋友通常就系因为仲系比较生保啊嘛，你知啦，咁啊，所以都会咧自己忍一忍嘅，啊忍无可忍先至可能求救于老师嘅啫。
0: 咁所以咧就系即系临开学之前，我觉得就要有啲仪式感嘅。即系例如咧，就系叫啲亲戚朋友咁样样一齐咧，就即系食餐饭，都好似有一种壮行啊！你知啦，
2: 哇，喂，乜你有呢咁嘅习惯噶？
0: 唔系，即系我觉得
2: 你觉得需要，
0: 其实系俾小朋友，因为人都系需要一啲仪式感嘅。
2: 对对对，
0: 话俾佢知呢件事情系我哋全家族都非常之重视，唔系净系你去面对你跟住落嚟未知嘅路。
2: 哦，
0: 系啦，即系我哋应该要俾一啲嘅信心。系嘛，即系俾啲鼓励俾你，
2: 包围佢，
0: 系啊，咁、一人封封利是咁都爽啊，系咪？
2: 咁又要买翻一两围噶啦喎。喂，咁其实有冇会做人情噶啲亲戚？如果系咁，
0: 正常都会啦，
2: 正常都会有长辈会有嘅
0: 心意咯，有嘅嗱，咁啊长辈又真系唔净止系即系呢个利是噶啦，咁肯定咧又话啲咩葱啊，
2: 哦，
0: 系啊，嗰啲芹菜啊，
2: 芹菜
0: 系嗰类啦、
2: 真
0: 系
2: 好补啊感觉。
0: 通常都会有呢一啲咁样样嘅。即系叫意头嘢，
2: 意头嘢，
0: 一定系需要嘅。
2: 几好啊，几好啊！即系但系，假如话咧，你真系去试嘅话，我有咁嘅建议咧、即系其实可以你试下去嗰啲咩连锁打边炉嗰啲餐厅啊。
0: 系，
2: 你明唔明啊？即系而家咪有好多后生仔女咧，即系佢哋唔摆酒噶啦，佢就喺连锁打边炉嘅餐厅，即系包一包个区域啊，即系好似搞生日会咁样咧，包个区域，跟住大家一齐喺度打边炉，霎下霎下咁样咧，即系就会比相对。

0: 嚟讲比较正统嘅，即系摆为酒席啊，要嚟得系过瘾啲嘅。
1: 酒席呢啲嘢，梗系睇最老嗰个头噶啦、
0: 哦。又系咁啊？
1: 系嘛，梗系啦。
0: 好啦，
1: 一就就梗系就两边
0: 啊，
1: 系啦，就最老嘅同最幼嘅，
0: 就长辈。
1: 系啦、嗯，到最后可能都系老麦啊、成啊咁嗰啲。
0: 吓、啊，老麦
1: 就咗个细嘅，就唔到嗰啲大嘅。
0: 系系系。
1: 咁、啊、就所以就呢啲嘢，诶、啊，随心啦，好唔好？
0: 系。
1: 咁啊，欢迎大家啦，通过我哋唔同嘅平台啦，去关注到我哋嘅。
0: 系。
1: 咁首先啦，当然系我哋嘅调频收音机 FM 92.4啦。咁又或者可以通过我哋佛山家发生。板块去留言互动啦，咁、
0: 嗯、
1: 当然仲会有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咧，亦都系正在直播当中。
0: 冇错啦，咁尤其今个礼拜咧好精彩，喺江湖二叔公入边咧就会有阿范总咧就深耕西朝嘅一啲咧，即系好精彩嘅视频啊！
1: 犀唔犀利？我觉得就。即系即系后话啦，但系一定好西潮，
0: 系好西潮啊嘛，咁就系好
1: 一定犀利，
0: 即系因为你本身系啊，即系同西潮咧有相当呢个深厚嘅渊源啊嘛，
1: 系，
0: 所以要讲讲西潮当地嘅一啲咧文化文风嘅嘢咧，我觉得系相当合适嘅。
1: 咁就因为之前讲咗官山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就会同大家去聚焦翻咧就文乐啦，
0: 系啦，
1: 系啦，咁啊跟住咧就有朋友即刻就话啦，嗱你又讲官山啦，又讲文乐啦，
0: 系
1: 太平唔讲咩？嗱。所以咧，点解西朝系我哋嘅理学名山就系、
0: 是？对对对，
1: 有官清就有民乐，
0: 啊哈，
1: 系咪有民乐就嚟得天下太平？
0: 冇错，
1: 佢系一条线落嘅。
0: 喂，出嚟行你真系要还嘅喎，咁样
1: 讲、啊、得出嚟就要做啦。
0: 系咪太平完之后有边度啊？可能又要
1: 太平完之后
0: 上金钩嘅话系嘛？
1: 上金钩去过啦，
0: 去过添啊。
1: 松堂村啊嘛，
0: 哦、
1: 松堂村嘅，但系咧又差唔多8月15咧、啊，松堂村嗰度又有呢一个嘅烧番塔、啊，又系要去噶，
0: 又系要。
1: 系啊，所以咧，其实即系我哋江湖二叔公呢个号咧、
0: 嗯，
1: 都系希望咧，将我哋一啲嘅本土嘅传统文化，
0: 对对对，
1: 呢啲嘅老地方，呢一啲咧，我哋真系一代几代人，即系好多代人吓，一路累积落嚟嘅呢一啲嘅故事啊，
0: 对，
1: 呢一种嘅乡情啊，可以继续。传递落去，
0: 冇错，
1: 俾我哋嘅小朋友知道。
0: 其实好多旅游记咧就成日都话啦，其实应该五区都行一行嘅。咁、
1: 嗯、
0: 但系暂时咧，因为你知啦，范总系得一个嘅啫。我咧就深耕喺禅城区啦。咁范总就
1: 系
0: 顺德南海咧走得比较多。咁其实日后咧就都系会去埋高明山水嘅，你放心啊。
1: 绝对需要去啦，
0: 绝对会去
1: 高明山水
0: 系
1: 系啊，即系如果你话去高明嘅话咧、
0: 嗯，
1: 就要去睇下佢哋嘅嗰啲叫做。有名菜就有名菜啊嘛，系、
0: 哦、
1: 啊，名即系叫做高明嘅菜式就有高明嘅材料去做，
0: 冇错，
1: 系嘛嗰啲咩三州黑鹅，系、哦、嘛合水粉，
0: 唔系咁你要顺便揾埋阿杜文扬先啦，佢都系个特产代言人嚟
1: 嘅，系啊，有朋友话好多年前爬过西条山，
0: 哦、
1: 哇阿哥挨唔到我第一次爬山爬到喊啊，
0: 哦咁样、啊，
1: 上到山顶喊太高啦。
0: 哦，
1: 咁如果系咁嘅话，我觉得就系即系祖母山嗰啲你冇份去啦。
0: 咁其实好多嘢都量力而为嘅，因为而家咧西樵山就可以俾大家咧就自由咁进出啊嘛。咁但系我都建议你不如搭一程车先啦。
1: 系啊，西樵山咧行西门嗰度咧就还好嘅，
0: 还好、啊。
1: 咁但系如果你要去翻另外一边嘅话，即系如果你
0: 灰光楼嗰边，
1: 灰光楼嗰边就系西门啦。
0: 西门
1: 系啦，咁、有北门有南门啊嘛，佢有几个唔同嘅门口嘅。
0: 系、
1: 哦、咁就对应住嘅嗰啲嘅路咧，亦都会唔一样。
0: 嗯，
1: 咁我觉得咧就系每一个门口上去咧，都系一种嘅体验咯。咁、
0: 哦、
1: 但系就真系可能以前咧，好多朋友都净系会喺西门嗰度上，
0: 哦、
1: 即系未系去到即系你要去到行咩逆友亭啊，上去咩天湖公园啊，然之后上到观音啊嗰啲咧，即系有唔同嘅路咧。咁我觉得就系都系一种唔同嘅体验，
0: 系冇错。
1: 同埋佢嗰个飞越西樵山嘅嗰个索道咧、
0: 嗯，
1: 其实都好玩，
0: 都好玩。
1: 系啊，
0: 所以其实大家唔好求就话你系一定要冚唪唥地方行晒、
1: 嗯，
0: 因为可能喺体力上咧就会消耗颇大，你就真系。量力而为得噶啦，啊，仲有啊 VR 话啦，范总嚟三水啊，佢帮你通勤、啊，
1: 哇，多谢晒，唔系你开车先，系嘛，你开车，
0: 唔系，
1: 然之后兜住我，
0: 咪系咯，
1: 周围行，
0: 唔敢劳烦各位啊，真系，因为我哋都会有好多嘅同事一齐嘅，唔净止范总一个去嘅，
1: 系，冇错冇错，咁、其实三水都系一样，都有好多好有历史嘅嘢啦，
0: 梗系啦，
1: 系啦，即系我自己对于三水咧，唔算话十分之熟啦，但系我都去过嘅咩河口百年火车站啊，然之後私言教啊，呢啲即係有一定代表性嘅地方。仲有蘆包啊咁嗰啲地方。
0: 我覺得你更加應該去試真啲
1: 啊！
0: 即係嗰、那個即係江美儀去過嗰間食臭皮醋嗰個地方咧。
1: 哦，
0: 你去試一次試真啲，
1: 即係食嘢係嘛？
0: 係啊，
1: 我呢度我暫時又未開到係即係叫做食嘢嗰條拉咯。
0: 係、嗯、未開，主要係講地方文化先。我哋係
1: OK
0: 講係咁
1: 呢個時間去。
0: 广告
1: 先，去广告先啊，
0: 去先。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3: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2: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 35%。
3: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2: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3: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油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先报名。
4: 健康七点半，
5: 健康小课堂，
4: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5: 开讲啦。
6: Hello， 大家好，今日上线嘅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我想问下曾医生咧，老人家佢睡眠质量好差，咁系咪就应咗句俗语就话，系人老咗就系咁噶啦？
7: 其实咧，睡眠质量下降，并唔系话衰老嘅必然结果噶。长期入睡困难或者早醒，其实往往提示住身心健康需要关注嘅信号啦。焦虑经常会导致入睡困难，而抑郁则可能倾向系早醒会多一啲。咁瞓唔好，其实反过嚟会加重我哋嘅记忆力减退同埋情绪困扰噶噃。所以改善睡眠咧，可以从规律作息啦，减少睡前嘅刺激，同埋营造安静舒适嘅睡眠环境入手嘅。咁如果经过调整之后仍冇办法得到改善，咁就建议肯定要到医院就诊啦，排除可能嘅躯体或者心理嘅问题，并且喺医生嘅指导下边进行干预。良好嘅睡眠是身心健康的重要基础，值得大家认真对待的。
5: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8: 9月20号翻期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9: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8: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9: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8: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
10: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8: 食得尖，玩得癫，
10: 买得爽，
8: 游得放，
10: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8: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10: 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江，大路要正宗，
8: 食玩要巅峰，
10: 请啊！
1: 好啦，今日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继续支持啊！咁其实咧讲到话我哋咧呢个地方咧，除咗会有呢一个深厚嘅历史文化底蕴之外咧、
0: 嗯，
1: 其实我哋啲高科技咧一样都做得好出众。
0: 冇错，咁最近咧有呢个世界机器人大会啊嘛，
1: 哇！
0: 咁仲有呢、這
1: 个夸张到咧，
0: 仲有呢个咧就系机器人嘅人形机器人嘅运动会啊嘛，
1: 系啊！
0: 哇，呢两坛嘢真系令到我哋开晒眼界，
1: 快到咧你又睇唔到对脚噶，对机器人劈你要知。佢嘅咧全部都腳架嗰啲鋼架嚟嘅啫嘛，係咧金屬咁樣樣，一陣快起身嘅時候，真係完全係睇唔到佢哋只腳嘅移動，但係就見到咁樣樣喺一個跑道嗰度衝，跟住係要揾塊嗰啲好厚嘅嗰啲海綿啊嗰啲，
0: 等佢衝線啊，
1: 係啊，即係叫做等佢即係叫緩衝一下啦，就一嘢撞埋去，哇，真
0: 係
1: 好正。
0: 不過咧就係實際上而家啲機器人啲跑姿咧，我覺得係深覺得確實係幾魔性嘅。点解呢？因为佢跑姿就好似你抱住个仔咁样咧，系左揈右揈，揈住个仔咁样喺度跑嘅。
1: 同埋佢系个身体系保持得，其实我觉得佢有某一啲嘅畸形啦，只能够讲咧，
0: 人形嘅畸形。
1: 唔系我知道，咁佢有啲即系叫做方啲啊，有啲咩啲咁，咁嗰啲咧就系、是、有啲系比较稳阵嘅，你净系见到佢脚喐咁样，好似嗰块铁咁样样喺度往前移动，我就觉得好诡异。但系咧，佢嘅呢个速度真系快，
0: 真系快啊！
1: 但系快得嚟，你喺咁高嘅频率嘅呢个喐动嘅情况之下，佢唔冧嗰下其实系好难，
0: 系，但系实际上佢都易冧嘅，只不过就喺佢高速运转嘅过程当中，佢真系可以保持到平衡，咁因此佢嘅跑姿怪啲咧，我觉得都可以理解。咁同埋咧，最近有一个纪录出咗嚟啊嘛，就系其中一个叫做天宫嘅人形机器人咧，佢就跑出咗咧就系400米38秒15啊嘛，就比正常人类要跑得更加快噶啦。
1: 咁、我觉得佢。应该啊，
0: 佢系合理嘅，冇错。
1: 应该啊，即系如果你话机器，如果仲衰过人嘅话，我整佢出嚟做乜嘢咧？都做唔到我啲嘢。咁当然啦，你话喺保护好自己份工，唔会俾机器人取代嘅呢一个前提之下嘅话。 咁你唔好咁叻啦。
0: 喂，咁事實上
1: 而家唔係啊嘛，
0: 真係嘅。即係如果佢係靠兩隻腳去行得快咧，同佢平時即係有好多機人係有個碌嘅話咧，咁咪唔同喺唔同噶嘛。你睇變形金剛你都知啦，變形金剛要加速去追前面嗰個敵人，佢都要變成車型啦。
1: 確實又係，
0: 佢用人形係跑唔過車型嘅。但係而家實際上咧，人形嘅機人咧就可以跑得快過人啦。睇下以後啊有冇一個可能性啊，佢跑得快過車。嗯，我覺得都有機會嘅。
1: 嗯嘅话
0: 即系成百公里噶咯，要跑到
1: 跑咁就唔要唔系要用跑噶啦，
0: 系咁可能佢跑到只脚板底都冇烟噶会，
1: 就唔会用两只脚，好似我哋即系仿人嘅两只脚咁样跑咯，
0: 就可能系滑过去系嘛，或者四只脚去跑，
1: 唔系其实咧你即系其实系睇翻咩嘢。功耗吓，同埋咧就系即系嗰啲材质
0: 唔够轻，
1: 喺咁样样跑步嘅情况之下，嗰啲嘅叫支撑嘅嗰个脚掌嘅嗰个冲击力啊，因为你咁快，
0: 系
1: 佢喐得咁快，
0: 佢仲要地形探索，即系分分钟要越野噶嘛，以后有咁嘅要求就系、
1: 是、有，其实已经有噶啦，
0: 已经有啊嘛，所以喺好复杂嘅环境之下，佢又唔会冧，佢又可以或者跌低又可以起翻到身咯，咁先得
1: 系。我觉得就系佢更加之重要嘅系全地形咯，系你去到野外嘅时候，佢一样都可以行得咁快。咁行得咁快，除咗可能喺呢一个嘅即系叫非常时期嘅时候，佢哋嘅迅速反应之外咧，仲有就系救人嘅嗰下，
0: 哦、
1: 即系做救援嘅时候，要尽快咁样去到啲地形复杂嘅地方，咁佢哋就可以大展身手。
0: 所以咧，嗱，范总你呢个思路非常之好啦，即系话咧，以后呢啲人形机器人咧，佢除咗要跑得快同埋克服地形嘅变化之外咧，佢仲可以俾你骑嘅，系啊，因为佢要救人啊嘛。咁你佢肯定可以要孭起你先救得到你啦。
1: 咁又或者可能系去到一啲好极端嘅条件，极度寒冷、极度酷热，人类正常不能够入到嘅现场，咁机械人就可以入去啦，
0: 可以入去啦，
1: 拆弹机械人咁样样啦，
0: 冇错，
1: 即系呢一类型嘅，其实我觉得都系靠人去控制。咁人点样去控制呢？咁就系关乎咩嘢呢？就系网络。点解我哋嘅5G 当时？即系开嘅时候话需要有到呢一个嘅即系能够远程去做手术，
0: 系
1: 就系因为佢可以喺极低嘅嗰个延迟嘅情况之下，可以精确咁去操作，咁可能后边嘅系 6G、7G 等等嘅网络嘅话，就更加之少呢一个网络延迟。
0: 好嗱，我哋根据翻范总你呢个思路啦，
1: 系
0: 越嚟越少网络延迟，跟住有机器人可以孭得到你，咁跟住你就可以揸部机器人，你就可以揸高达噶咯。
1: 哦，系啊，唔系我揸嚟做咩先？
0: 吓，咁你咪揸嚟玩咯，仲要砌佢啊？
1: 唔系，又唔系砌佢嘅问题啊？嗱，即系既然呢一个嘅机械啊，或各方面都已经去到咁发达嘅情况之下，我哋仲使唔使翻工咧？
0: 梗系要啦，
1: 系嘛？
0: 我谂都系要嘅。
1: 嗱，仲有咧就系，如果你真系要翻工嘅话，系咪一定要去到现场翻？我嗱，我而家就喺度问下听紧节目嘅朋友。你而家做紧嘅呢一份工，可唔可以唔使一定要喺工位就已经可以做得到？
0: 哦，咁其实真系好多工可以咁做嘅，你咪话
1: 系啦，嗱，即系大家可以谂一谂咧，就系话究竟而家仲有几多份工作系你，即系或者大家做紧一份工，系咪一定要坐住喺自己工位先能够完成？如果唔系嘅话，呢间公司有冇需要租地方嚟开公司俾大家去做？
0: 冇错，即系等于我哋做节目，肯定要喺呢个工位度啦。呢、這个冇计啊，我哋喺直播室噶啦，系咪？咁但系肯定有啲工作系唔需要咁。
1: 以后如果个网络好嘅话，唔一定噶咯。
0: 咁样咯，
1: 系啊，接入咗外部网络或者点样样嘅话，就真系做呢啲嘅，因为个带宽够咧，咁同埋咧就是、个网速够快嘅话咧，系啦，可能你喺北极，我喺南极。一样可以一齐咁样样就做节目噶。
0: 哇，系，我觉得我哋公司会唔会升级到咁高端呢？北极南极。
1: 以后啊，
0: 以后啊，
1: 以后唔系讲而家。
0: 系、啊，
1: 我当然而家暂时未得。
0: 我哋期望以后可以，
1: 期望以后
0: 或者下一代嘅主持人应该可以嘅。
1: 系啦，冇错。嗱，咁就除此之外咧，都轻轻提一提大家啦。咁就我哋今个礼拜今日啫啊，就会有我哋嘅水晶箱子嘅限时返场。
0: 冇错，
1: 59.9呢一大箱咧，我哋今次咧仲会再送多一半。
0: 哇，好夸张，
1: 买一送一。
0: 冇错，系买一送。一啦，今次真系不得了啦，
1: 系咁咧就呢一个水晶箱子嘅飞油炸嘅呢一个嘅加咗钙嘅呢个滑面咧，确实咧好多朋友都中意。第一个咧就大件夹底食，第二个咧就系真系点解会煮耐咗都一样咁滑，唔会依坨坨咁样。呢一个系真系佢哋。 真係獨門秘方，我覺得。
0: 冇錯，因為水晶箱子都算係我哋佛山咧非常之知名嘅一個老字號嘅牌子，佢係1972年咧就已經創立㗎啦。咁啊，而家其實喺我哋直播間咧就有三款面嘅，咁我哋就誠意推薦咧就係頭先范總講到嘅呢個含蓋滑面啦，咁仲有 XO 醬撈面嘅。咁而且咧呢兩款面咧好獨特嘅一點就係話咧佢係個面粉係選取得非常之好，就係嚴選中糧高筋面粉，咁啊令到呢個粉質細膩同埋麥香十足嘅。而且佢哋係熱風乾蒸煮嘅呢個工藝咧。全程冇油炸，亦都冇添加防腐剂噶啦，因为其实呢种工艺咧就可以令到咧水分系抽得好干嘅，咁就其实都唔会咧系需要咧就系话太过即系简直就唔需要防腐剂啦，锁住小麦本身嘅营养，咁而且咧头先我哋讲到嘅买一送一呢款含钙滑面咧不得了啦，咁佢咧就系独立嘅面饼分层次咁样包装啦，储存干净唔反潮，而且食法非常之多元啊，
1: 系
0: 滚水煮面五六分钟咧，再搭配啲鸡蛋啊、青菜啊、肠仔啊，咁就可以咧以一个暖胃清汤面嘅形式出炉噶啦，
1: 冇错。咁又或者咧，你可以进行炒面嘅，
0: 炒面都得。
1: 咁炒面嘅话咧，你就唔使去煮佢嘅，你只需要去用呢一个嘅温水去浸软佢就得噶啦。
0: 浸软佢，
1: 千祈唔好煮，一煮嘅话咧，可能又会炒到咧就不成形嘅。系因为咧我呢段时间因为我嘅
0: 你好大胆尝试啊，
1: 炒米粉嘅呢一个功力越嚟越好，炒出嚟嘅呢一个嘅成品咧就即系叫越嚟越完美。可以追得上去喺出边嗰啲，即系叫做可能喺嗰啲大排档咧，佢比我优秀嘅咧，就系佢有镬气，
0: 系佢嗰个炉会炉温高过你，
1: 炉温高过我，同埋咧佢可能嗰只嘅铁镬靓过我，咁就但系咧反而咧就最近咧，我系喺度谂紧咩嘢咧，就系我想去转翻咧就系、是。唔食咁多花生油，系、
0: 哦、
1: 想试一试咧，就食翻呢一个嘅猪油。
0: 哦，哇，
1: 系啦，
0: 咁啊你自己炸噶咯，猪油样系嘛？
1: 猪油唔一定要自己炸嘅、哦，因为出边都有好多现成一罐罐买嘅。系、
0: 嗯、
1: 啦，因为咧就系猪油，即、就、系、是、用动物嘅油脂去炒青菜咧，就尤其好味，尤其香嘅。咁、
0: 哦、
1: 然之后咧就系呢个花生油咧，因为好多时候咧就系即系你买咗翻嚟，如果呢段时间你比较少喺屋企嗰度煮饭嘅话咧，咁、可能你就会即系、就是、用得。唔够快咧，咁花生油咧，咁其实就系有一定嘅保质期嘅。
0: 哦，系、
1: 啊，你一过咗期，你谂住，哎呀，
0: 即系你开咗嗰罐油，其实你可能最好一个月内用晒佢，系咪？
1: 系啊，
0: 唔好摆咁耐。
1: 系啊，咁呢一样嘢咧，就即系可能会挑战一下大家，就话即系究竟会唔会经常喺屋企嗰度咧，就系、是、开炉煮饭。咁、如果你话少嘅话咧，其实花生油真系唔放得耐、大家都知道咧，就花生啊呢啲咁嘅坚果咧，放得耐佢会有啲咩嘢会产生？
0: 系一种黄曲霉素。
1: 冇错啦，咁嗰样嘢咧，亦对我哋身体唔好啊。咁所以咧就真系咧，你就即系我就宁愿就我试一试啦吓，就先试一试用呢个猪油，系、猪油捞饭正啊，咁样样冇错啦。猪油捞饭再落少少嘅呢一个嘅豉油，哇，正到爆，根本唔使送添啊。无论系猪油定系牛油，只要系呢个动物油都可以。羊油就酥啲，但系就猪油同牛油都可以，
0: 冇错，试下啦。咁啊，无论系煮面定系捞面咧，都可以试试而家咧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嘅非油炸面，其中呢个含钙滑面，咁加阵嘅呢个价钱咧，哇，系真系犀利啦，59.9系买一送一嘅，即系有两箱，
1: 系，冇错。咁咧就阿小贱咧就话咪咁啦，我作为一个司机都开始焦虑啦，咁样样，司机暂时唔使焦虑，
0: 唔需要住，唔需要，
1: 司机暂时唔需要焦虑住，
0: 对对对，
1: 系啦，因为咧就系、是、我哋国家都会有一即系叫相关难。大家好似睇到咧，即系最近咧都会有一啲嘅，即系叫无人驾驶嘅嗰啲嘅的士啦，系啦，咁周围喺度转嚟转去嘅，吓，但系佢转咗大半年都仲系喺呢个区域嗰度转嚟转去啫嘛。
0: 啊，系，咁啊，有阵时咧，即系我个人感觉就系、是，即系各位就慢慢去睇待呢个变化，
1: 系，
0: 因为始终即系我哋之前都讲过咧，无论系 AI 定还是机器人咧，佢服务对象都系我哋啊嘛，
1: 系，
0: 即系等于就系话佢离开咗我哋，佢反而系唔诚实嘅，即系等同于就好多物流行业啊，或者甚至乎咧司机朋友啊，咁其实你哋系可以喺呢波嘅革命当中，揾翻一啲更好嘅一啲方式去即系作为呢个揾食嘅途径。其实先唔使谂太多，即系所谓好远嘅未来嘅事情先。我觉得
1: 冇错。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就要去睇睇呢一个嘅出边嘅马路状况。咁大家咧继续可以喺我哋嘅佛山街花生板块啦，又或者系通过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咧，就系、留言俾我哋嘅。
1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2: 傍晚六点，
1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双蒸18219装酒，蒸年粉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1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15: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1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4: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15: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1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1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7: 924路况。
1: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现时见到桂和路江下立交往和顺方向中间车道施工，龙尾而家继续在桂江大桥，继续报回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同样是咪摩紧。海白路的桂江立交双向，仲有5丫口大桥往广州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同一个双向有咪摩嘅。桂丹路的罗村隧道往桂城，仲有禅西大道海口路段往落松。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蓝石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呢，呢一边都系稍微系立落啲噶。咁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打紧裂啦，鉴海北路凤山路口亦都系各个方向有阻滞。高真大桥往容桂，仲有高富路金竹滩大桥往龙岗方向都系受到施工扰攘啊。咁龙尾而家去到南华村对开噶。另外仲有白安路的古朗工业区往勒楼方向，这边都是稍微再要等多一等。高速上边看到南二环的勒楼服务区往南沙大桥方向，这边放着慢镜。广佛高速的沙涌跨线桥双向现时车多，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9: 9月20号，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染金黄。
20: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候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19: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20: 炭烤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19: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竹女86234-8。
21: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22: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其实咧，大家入到嚟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咧，即系如果你话之前咧喺我哋呢一度咧买过啲咩嘢，觉得好用或者好食或者系抵，仲想返场嘅话咧，我随时可以操作，俾翻大家。嗱，虽然咧今个礼拜咧原本第一日咧就系要同大家讲啲面嘅，咁但系除咗面之外咧，其实就仲有好多其他之前买过嘅，好似啲冲凉嚟嘅冲凉液啊，
0: 系啦，
1: 猪肉脯啊，猪肉脯啊，
0: 饼干啊，
1: 或者饼干啊嗰啲。即系如果系仲有嘅话，我哋就继续可以添加翻入去我哋嘅呢个购物车入边，
0: 系
1: 随便买。
0: 咁其实你揿入去视频号个商城咧都会有嘅，只不过就今日喺直播间入边有冇咧，就可能有啲就未必挂出嚟，但系你要提啊。
1: 系啊，即系提一提咁样样。
0: 冇错。
1: 即系如果你话想更加之方便，可以直接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一点击就可以购买嘅话咧，咁我哋就操作下。
0: 咁啊，冇错。因为我哋希望咧就俾多啲平靓正嘅嘢俾大家嘛。
1: 系，冇错。系啦，咁啊，多谢晒啊，聆听温暖啊，咁另外咧，仲有好多朋友咧，都同我哋去讲咧，就话，哎呀，其实咧有好多一啲真系生活当中所需要到嘅一啲嘅实际嘅物品咧，其实系真系即系好需求大咁样样。
0: 咁梗系啦。
1: 啱先有朋友咧就话要我哋上翻去嗰、那个即系叫三支装嘅嗰个冲凉液，即系我想知，其实都离我哋上一次推广咧。 都唔係好耐時間。
0: 係
1: 你上一次如果買咗嘅話，三支你冇理由用得咁快。
0: 係咪嗰陣時阿海慧上嚟推嗰嗰款啊？定係另外一位嘉賓啊？
1: 都冇印象，唔係好記得咧。其實就當其時就三款，
0: 係
1: 三支嘅沖涼液，兩支洗頭水，仲有兩支定三支嘅嗰一個嘅護髮素。
0: 護髮素冇錯，
1: 護髮素冇用得咁快嘅。
0: 嗯，
1: 用得最快咧，其實又真係沖涼，就真係沖涼。
0: 唔係，其實如果一家三四口咧，三支真係好快用曬嘅啫。
1: 咁啊，
0: 人多嘅话，
1: 其实系要嚟睇下咧，大家即系叫做个小朋友有几大。
0: 嗯，
1: 嗱，想问翻阿詹啦，
0: 点啊？
1: 即系你以前咧，即系叫做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唔好讲话好细细个啦，可能去到你十零岁啊，可能系讲紧即系小学啊咁嗰个时候咧，屋企系用番碱啦，定系开始已经有嗰啲洗头水冲凉液先？
0: 我咁梗系用冲凉液噶啦。

0: 嗰阵时
1: 已经有冲凉型啦嘛。
0: 你知唔知嗰阵时咧，即系好神奇嘅一点就系、是、安德尊啊，记唔记得？
1: 啊，点啊？
0: 安德尊咪有一个好夸张嘅广告，一到黑喺度讲嘅咩咩彩咩珍珠咩沐浴嘅嗰只嘢咧，
1: 系啦，品牌啊嘛。
0: 所以咧，其实佢一出广告之后咧，我屋企就买咗。即系仲要系喺啲港货店嗰度买，
1: 系嘛？
0: 系啊。
1: 其实当时咧，其实去到九十年代中嘅时候，开始越嚟越多啲嘅港货店。
0: 冇错，
1: 系啦，就已经我系可以买到一啲咧，稍微系贵翻些少呢啲咁样样嘅，即系叫做系店即系叫做香港嘅产品啦。
0: 其实从包装上嚟讲咧，八十年代嘅时候，嗰啲咩洗头水啊、沐浴露啊、番碱，其实个 size 唔系好大嘅啫嘛。
1: 系，
0: 尤其你记唔记得有一个牌子叫咩花风花，好似叫嗰啲洗头水同埋护发素咧，咪一支。
1: 嗰個貨嚟嘅喎，
0: 係啊係啊，但係佢唔算好大支啊嘛。咁與此同時咧，當我哋見到哇嗰啲咩彩咩珠咩沐浴露，
1: 一牛成星咁大支，
0: 係啊
1: 牛咁大支，就覺得啊好襟用喎，貴啲都抵嘅咁樣，就會有個呢個咁嘅錯覺喺入邊。於是嗰陣時就好中意呢大 size 版本，好似好襟用咁，但係實際上沖涼液咧，即係講真啊，佢應該係冇番解咁襟用嘅
0: 啊。
1: 番碱会襟用啲，但系问题咩嘢咧？番碱就你去到洗到后边嘅时候
0: 会掹掹紧，
1: 系啦，其实洗完之后系会掹掹紧嘅，
0: 会噶。
1: 但系你感觉上边好似好干净，因为你真系摸落去咧，佢唔系滑噶嘛，
0: 系
1: 佢系鞋，乜佢唔系鞋，佢
0: 有啲假滑，应该话
1: 佢唔假滑噶，
0: 系咩？嗰只咩珍珠嗰只系有啲假滑嘅喎，佢
1: 啊，
0: 即系你好似一开始即系我哋细个用嘅时候，好似冲极都冲唔干净自己咁嘅咁样，
1: 系、
0: 啊、但系而家唔同，我觉得时代变化咗嘅。当我哋呢一代咧经历咗十几廿年咧，即系呢啲化工类嘅一啲叫做洗护产品嘅洗礼之后咧，
1: 系
0: 咁你又会发现，诶、欸、有一啲中药成分嘅，
1: 系
0: 嘅嗰啲又真系 OK 啦，即系等于咪之前有一只阿成龙大哥代言过嗰只咧八字头嗰只咧，
1: 系
0: 即系我觉得佢系真系啱用嘅。嗰隻呢係令到我自己觉得哇原来洗头呢可以洗出皂角嘅味道嘅。咁、然之后所以我而家洗面呢我係专门揀咗一种呢就係、是、叫做係中草药成分嘅番碱。我试过呢就係、是、用佢洗完面之后呢其实唔排嘅。係可以补得到水嘅。咁跟住就洗面之后我就唔用洗面奶啦嗰啲啦。我就用嗰隻中草药成分嗰隻番碱。
1: 除咗番碱呢其实我早可能一两年之前呢、忽然之间就其实买番碱嘅嗰一个嘅点讲咧个动机系咩嘢咧
0: 就系、是、
1: 通常都系嗰隻味道好似几好闻、
0: 哦、
1: 想试下嗰隻味道同埋就系用咗咁多年嘅沐浴露咧轻轻有少少真系会即系叫厌烦咁咧而家咧嗰啲嘅番碱咧其实好好嘅佢除咗系会有一个嗰啲可以俾你去卸走啲水嘅嗰一个嘅嗰个架之外咧、其实仲有一啲咧系嗰啲可以帮你起泡
0: 起泡嗰啲
1: 嗰一啲嘅棉球
0: 有个球喺度嘅
1: 你可以将嚿番碱塞咗入去入边之后咧你就攞住嗰个棉球湿咗水、你就身上边捽咧佢就可以系捽到泡出嚟之余咧系可以帮你将嗰啲咩死皮啊嗰啲老泥啊成啱嗰啲咧就系通过嗰嚿球咧
0: 搓埋出嚟，
1: 搓埋出嚟啦，搓巢咁样样搓出嚟，
0: 好有画面感啊！范总你咁讲，
1: 即系其实系即系，起码同以前唔一样。以前你就只能够你攞住嚿番碱，我唔知道大家以前用番碱你点样样去捽啲泡，然之后点样样去捽自己啊？我以前咧系攞住嗰个番碱喺个手嗰度嚟咁样喺度搽落去，
0: 喺心口度，
1: 系啦，喺度搽，喺度咁样样捽。咁所以咧就好容易就会咩嘢，就番碱就会即系跣手就会跌落地下。
0: 哦咁样
1: 系啦，
0: 唔系应该用个手，
1: 你番碱啊，
0: 系啊，就唔好乱执啊，真系、哎。
1: 杀手最中意用番碱冲凉，因为杀手碱系嘛。
0: 哦，厉害厉害，
1: 好难啊。
0: 唔系，仲有咧就系话，因为我之前去海南嘅时候咧，嗰度有一个牌子咧，嗰啲味道应该几啱你，
1: 系嘛？
0: 嗰度专门系
1: 五指毛土
0: 咁
1: 嘅味
0: 道。唔系，佢唔系咁嘅，佢系有一个专门种玫瑰嘅地方喺海南嗰度，咁、佢就会专门出一只咧就玫瑰香嘅碱。
1: 嗯，
0: 嗰只碱咧仲要系点咧？系暗红色嘅。啊！佢仲每一个包装入边咧，就会有一朵干咗个玫瑰喺个碱入边，所以我又即系佢为咗保证佢自己天然啊嘛。
1: 系
0: 咁，你就会发觉啊，用佢洗完手，即系我系专门用嚟洗手嘅、
1: 啊。
0: 用佢洗完手之后，哇！喺成只手都玫瑰香，都几好咁、
1: 啊。
0: 所以唔知点解就呢十年嚟咧，我用番碱嘅嗰个概率就会再高少少。因为其实当然人可能个感觉系会随住年纪唔同而去改变，所以我哋、即系越去到中年咧，就越发觉，咦，好似呢啲天然少少嘅嘢。会更加啱我哋咁样，
1: 系啦。咁啊，守门员咧就话细个嗰时候洗发水咧都系落香。 香港澳门啊嗰啲带翻嚟啊，冲凉一路都系用番碱啊，大一先开始用沐浴露就系，不过嗰时候都九七年咯，
0: 唔系好重咯，所以咪即系假如你落去一次，你系真系要带沐浴露嘅话，
1: 当年系嘅，
0: 哇！

0: 通啊？你觉唔觉得？即系佢特登系有个卡通形象咧，因为我屋企系女仔咧，所以佢就都
1: 一冲其实冇所谓。
0: 你接咩出嚟好闲嘅啫，真系。
1: 系啊，同埋真系以前真系好多嘢玩咯。我哋冲凉嘅时候，我哋觉得我哋嘅玩具都唔少。咁同埋咧，就系、是、当我哋仲剩翻少少嘅时候咧，我啦，起码我咧，我就会咩？我会模仿啊，
0: 模仿啊，
1: 会模仿嗰啲以前嗰啲化学嗰啲实验室嗰啲沟。冲凉液，
0: 沟
1: 洗头水，再沟护发素，再沟呢一个洗手液，捞埋出嚟之后，究竟有啲咩唔一样咧？啲味道会点样咧？咁样
0: 系喂，咁都好考验你嘅排毒功能喎、啊，范总。
1: 又唔系要嚟饮，
0: 唔系啊，即系等于就系你喺皮肤上面搽过啊，啊，咁你都要，你都要散喷。
1: 会噶，即系
0: 你都要冲翻啲干净先得啊。
1: 会试下嗱，呢、這个落多啲，嗰、那个落少啲，
0: 吓、
1: 嗯，咁、啊、就会就咁就会咁样样用，就会玩啦。然之后咧就系嗰一支已经用晒、嗯，即系嗰一支嘅洗头水或者系冲凉液啦，通常洗头水嘅、
0: uh-huh ，
1: 洗头水用晒之后咧。即用剩少少就会再侵啲水落去㗎嘛。
0: 嗯、
1: 即我哋而家都会啦当然。
0: 对。
1: 係啦跟住攞好啦用完之后嗰一支嘅洗头水个樽就会变成我哋个水枪。
0: 哦。
1: 你冇玩过
0: 我真係冇玩过。
1: 我会㗎。
0: 我唔搞啲咁嘅嘢。
1: 我会㗎、哦。以前就係当嗰支洗头水用晒之后拧开个盖就会入水入去。
0: 嗯、
1: 然之后咧就会再拧翻埋之后咧就会
0: 熬下佢，
1: 唔使熬啦，因为已经洗干净，洗到干干净净啦。跟住一折咧就会
0: 好似水喷涌出嚟，
1: 好似水枪咁样就开始玩噶啦。
0: 犀利！
1: 你唔会嘅咩？
0: 我真系冇啊，我真系冇做过啲嘢、啊。
1: 嗯，你哋会唔会先？即系听紧嘅，你会唔会？
0: 确实你嘅动手能力真系比我强，我喺呢件事上面。
1: 即系我都好玩噶、啊，
0: 我唔靠啲咁嘅嘢。
1: 哎呀，阿基话男人年纪越大就越中意用番碱，
0: 嗯，
1: 啊，要去油，
0: 去油，
1: 唔系啊嘛，
0: 唔系，主要系咧，而家你知道咧，即系好多视频平台咧都会啊，即系有啲营销系咁嘅，揾一个靓女，即系好似咧就揾个筲箕，放咗好多只嗰啲即系中草药落去，跟住佢咧捞下捞下就变成一嚿番碱嘅，佢会咁样营销，
1: 哦，
0: 所以就会接触到呢一种咧所谓嘅草药碱。
1: Countryman 佢话番碱好啦，好用又干爽，不过计落嚟咧其实贵啲噶，用嚟冲凉加洗头，好快用完一嚿噶啦。洗头用番碱，我觉得又衰啲。
0: 所以我而家就
1: 会鞋咯，
0: 我就净系洗手同洗面用番碱咯。其实冲凉我都系用翻冲凉液好啲。
1: 系
0: 洗头都系用洗头水啦，
1: 洗头用洗头水啦。冲凉我觉得我冲凉可以用番碱。
0: 哦，
1: 系啦。不过你既然即系讲起洗头水咧，仲有以前仲有一只、
0: 嗯，
1: 又系我哋当年先正会出现，而家好少见得到啦。
0: 系咩？
1: 系、嗯、啦，就系呢一个嘅。花乜嘢？
0: 花咩？
1: 某王啊，系
0: 哦哦，哇！
1: 品牌，
0: 咦，都好来老啊！你呢个牌子都
1: 系啦，呢、這个品牌咧，其实当年咧系周街都有得卖啦，啲港货店一定有，
0: 冇错。
1: 咁嗰一只咧系绿色嘅，
0: 嗯，
1: 系薄荷味嘅，
0: 薄荷味、哦、
1: 洗头水，
0: 咁啊即系牙膏味。
1: 反正好薄荷，
0: 哦、
1: 洗到个头都哇，直头个头系凉到会凹出嚟，好凉噶，
0: 好凉爽，
1: 好凉爽啊！嗰只、啊、超级劲凉，
0: 佢啲挥发性好劲。
1: 嗰一只系喺嗱你啦，哦以前好中意用嗰只绿色嗰只、
0: 哦，
1: 觉得好靓，唔系净系靓嘅问题，
0: 哦、
1: 而系真系好薄荷，
0: 好薄荷，
1: 超劲薄，青 B B 一支，冇、
0: 哦、
1: 错啦，就系嗰支，唔知道大家有冇用过，
0: 嗯、
1: 超劲凉爽，即系你尤其夏天嘅时候洗咧，成、
0: 嗯、
1: 个人系神清气爽，衰咗咧就洗完之后啲头发好干好硬嘅，
0: 哦咁计啦，佢蒸发咗嘛，佢蒸发得太犀利啦。即系好唔补水啊咁样，
1: 但系好爽啊嗰支洗头水，系、
0: 嗯、
1: 啊味道系几好闻嘅嗰支，而家又真系冇啦，而家暂时未见到边度有，但系嗰只又真系正。
0: 呢啲日化产品咧，佢其实个世代嘅轮转系比较快嘅，我觉得真系好难得，好似安安咁 keep 到咁多年嘅。
1: 冇错、嗯，罐头汤就话细个嗰时都系用番碱，以前老豆咧就开日杂店嘅。啊、都是用某王的、
0: 哦、哇
1: 当年啊
0: 都真的很快咁样与时代一起并肩咁前进啊。
1: 而家用沐浴露呢但我老豆都是用番碱。
0: 哎、
1: 哦、呀、啊哎、真的、啊、所以当年阿妈坐班车就去香港就买洗头水沐浴露。同埋益力多，
0: 哦，
1: 益力多都买返嚟。
0: 係嘛
1: 唔使啦係嘛而家。
0: 而家梗係唔使啦当年㗎嘛。即

0: 可能讲紧十几廿年前啦。嗯，
1: 四奶奶话而家去澳门翻嚟，喺关闸嗰啲药店嗰度都会买粗粮液噶。
0: 哦，四支咪好重？
1: 四支一支可能几斤噶
0: 咯？一支几斤？四支咪十几斤？
1: 啊，
0: 好重啊，好重啊，谂到都重啊，真系。
1: 系啊，阿放话西朝啲小朋友都会咁玩噶，咁样样。
0: 哦，
1: 即系。入咗啲水落去嗰、那个嗰、那个诶西游水樽嗰度，跟住
0: 再喷出嚟，
1: 喷出嚟好似玩水枪咁啊嘛！
0: 嗯、
1: 啊，南海人嗰、那个大笨象冲凉液啊嘛，而家变咗咧，我个细女而家用叮当噶啦，
0: 系啊系，啊
1: 又系回忆杀啦嘛，系啊，嗯、其实好多即系我哋以前。会做嘅会用嘅嗰啲嘢，而家越嚟越少。
0: 系啊，咁啊，跟住咧，阿周就话咧，夏天用番碱啊，爽好多噶；冬天用番沐浴露咧，就冇咁干。啊，呢个好似系，又真系要睇翻季节吓。嗯，
1: 喂，琪琪呢个正喎，呢个琪琪呢个，
0: 番碱损耗大，最大原因系用到一半就会跌咗落厕所。咦咦，咁即系话阁下仲系用紧蹲嗰只？
1: 唔係，阿貓冇錯，
0: 係用緊貓，
1: 即係同一格，
0: 同一格咯，
1: 冇分區嘅，
0: 冇分，
1: 係啊，即係沖涼同埋即係嗰個貓嘅嗰個都係一樣。
0: 唔係我哋細個，我哋細個屋企都係咁噶，
1: 而家都好多朋友屋企都係咁嘅，都 OK， 都正常嘅呢一種咁嘅格局，係啦。咁啊，然之後確實你係真
0: 係
1: 講得啱。
0: 所以咧就係番鹼因為容易跌啊，所以後邊咪有一個產品叫做番鹼網嘅，即係你會有一個掛住佢嘅網啊，一個網兜咧，你係放佢入去，咁就會相對好啲咯。但可能好多朋友就用番鹼盒嘅啫，冇用番鹼網，
1: 經常滑落洗手池，同埋咧就係。即系嗱，仲有一样嘢咧，我突然之间你 call 翻我啲回忆翻嚟。
0: 咩回忆啊？
1: 番碱咧喺佢湿咗水之后，有一种嘅状态，你会觉得好神奇。系咩嘢咧？就既然啱先大家讲话跌落地下之后，佢接触地下嘅嗰个角，佢会凹咗入去。
0: 哦，系啊，
1: 佢会揼到平咗啊！嗰下佢。你即
0: 我感覺到，
1: 你感覺到
0: 即係好似逼緊地鐵咁，突然間逼到扁咗啊嘛！
1: 唔係佢係即係跌落地下嘅嗰下，即係嗰個接觸面。
0: 係啊，
1: 如果係咁啱係四邊角、八角尖尖咁樣落去嘅，
0: 咁佢就跌咗啦，
1: 變成咗一個平面咁樣，好正
0: 一個頓錯位嗰個係。咁嗰個位就係你係救佢唔翻㗎啦，冇辦法。
1: 冇啊，但係嗰度好好摸啊！你咪話，咦？嗰度好平整喎，咁樣喺嗰度捽下捽下，
0: 即係冇咁線咯，
1: 捽翻啲泡出嚟。
0: 嗱，有朋友都话应该用个网套，咁就唔会咧甩落嚟啦，咁样。
1: 仲有啲洗手池，就用个跌落洗手池系嘛？系啊，哦，哇，系超级干系嘛？有啲朋友讲啊，系啊，有某一只嘅品牌咁样样，洗头水都系好干噶，
0: 好干好干。唔系以前啲旧版嘅番碱咧，即系嗰啲黄黄地色嗰只咧就好干，洗完之后咧，哇，掹掹紧嘅真系会，但系咧。反觀嗰啲咩珍珠咩沐浴露咧，就哇太狡猾啦！即係你點沖都仲係有啲珍珠粉好似喺皮膚度跣你手咁樣。
1: 咁又唔好講到咁絕對。如果佢做促銷嚟我哋呢一度嘅話，我哋都會講到佢好好嘅。凡事留一線。
0: 唔係，我哋而家就稍為客觀公正少少先啊。有金主爸爸另計。
1: 哎呀，
0: 嗱，跟住咧，女司機就話而家咧都係會去咧買港版嘅洗頭水沐浴露嘅，有啲牌子咧呢度係冇得買。哦，呢個係事實，因為其實版本係唔一樣嘅。事實上
1: 係。咁仲甚至乎有一啲就係會啲來佬嘅嗰啲咯，即係有個唔係之前咪有個好興有一段時間，我諗大概差唔多十年前啦，有一隻即係第啲來佬品牌上邊有寫住個女字嘅咧。
0: 哦，
1: 即系吕洞宾个女啊，无心娼啊，个女字嘅嗰一个嘅洗头水
0: 系
1: 啦，好似就系即系有啲朋友系即系特登要喺网上边去买，又或者咧去嗰啲地方嗰度咧，就或者有啲朋友咧以前会有某一种嘅职业叫做啊，即系代购咁样
0: 样。哦，系冇啊，冇错，
1: 帮手即系咁样样买翻嚟咁样样，会有呢啲噶嘛。
0: 跟住咧，锦章就话啦，嗱，某个法国嘅男士洗头水啦，
1: 都法国品牌嚟嘅咩？
0: 好似系法国嘅，咁啊，郭富城代言过噶嘛。
1: 唔系 C 朗咩？
0: 吓啊，都系差唔多啦。
1: C 朗，
0: 反正都有好多人代言过噶啦。佢话嗰只洗头水嘅薄荷嗰只啊，都好凉噶。冬天咧洗到系冻到头赤噶，会太冻又唔好啊！真系建议夏天用，太冻你真系好揦住噶嘛，系咪先？
1: 其实我觉得就系即系洗头咧，而家对于我嚟讲嘅话，就即系首先就冇伤发质。 系啊，即系嗰啲咩不含唔知咩嘢嗰啲啦
0: 吓。咁啊，就去试下嗰啲即系令到你头发 keep 得比较好嘅嗰种嗰啲牌子咯，系真系有呢一种。专门标榜就话系保持你嘅发量啊，令到你比较黑少少嘅嗰啲，即系系呢类嘅洗头水噶嘛，有噶嘛，咩手污啊嗰啲啦，
1: 啊嗰类啦，
0: 系
1: 巴拉巴巴巴，佢话我阿妈后嚟咧同我讲翻，我以前咧嗰啲食嗰啲奶粉啊，都系啲亲戚攞翻嚟，
0: 即系都系港货咯，
1: 都有啦，系咁啊，反正就
0: L 先生话大象佢而家仲用紧啊，即系喺某个视频网站仲系有货嘅，
1: 即系都仲喺度带住货，
0: 系啊，
1: 有而家有，只不过可能就系个配方同以前会有唔一样，
0: 哦，咁啊肯定啦，
1: 系啊，好，我哋睇睇。
2: 大家好，我是王婉之 Ivana， 我要嚟佛山开演唱会啦！9月5日，等你哋嚟佛山岭南明珠体育馆主馆，我哋一齐合体，到时见！
3: 微信手花生微飘然，即刻抢飞啦！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5: 8月30日，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4: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限35%。
5: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4: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5: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热线报名，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友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80%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乜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里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7: 名镇里面
6: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
7: 请啊！
1: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真系今日咧，我哋净系讲呢啲咁样样嘅日化用品咧，都讲得好开心。
0: 系啊，因为确实入边都有好多成长记忆嘅，同埋咧，你会见到即系我哋嘅产品嘅变迁史啊。
1: 系啊，冇错。你讲起变，即系呢个日化产品啊，嗱，除咗系洗头水啊、冲凉液啊、番碱啊呢啲之外。仲有咩嘢？即系呢啲都系即系我哋日常用啲日化產品嚟。
0: 即系其實以前咪好特別嘅有一種鹹味嘅牙膏嘅，你有冇試過？而家好多好、多牙膏咪好甜嘅，
1: 粟鹽
0: 係啊，有冇試過嗰只鹹嗰只
1: 粟鹽牙膏？粟鹽
0: 呢個係我覺得喺日化產品當中相當離譜，但系我又好接受嘅一樣嘢嚟，
1: 係嘛？
0: 啊！
1: 但你咪话以前咧都系靠广告，都系靠广告咧，就系、是、以前有一只嘅叫做 应该系我哋自己本土品牌嘅牙膏啊，系咪叫黑猫定系咩咩嘢咧？
0: 黑妹定黑猫啊？
1: 黑妹，好似系黑妹，好似系嗱，佢系咁嘅，专门系有俾小朋友用嘅，
0: 哦，系，
1: 就
0: 系
1: 透明嘅。
0: 嗯，
1: 好似啫喱咁样样嘅牙膏，
0: 哦，即系嗰种咧就真系比较有种可以几好玩嘅感觉喺入边。佢同埋咧，除咗啫喱之外咧，佢入边仲有啲薄片，有啲冰片喺入边咧，就睇落即系好似好 bling bling 咁样啊。牙膏即系除咗佢本身系透透地明啦，有啲颜色入边仲有啲闪片喺度咁样嘅。即系我曾经都用过，你咪话。
1: 但系当我哋而家大个咗之后，再谂翻咧以前嘅呢一种牙膏咧，其实系。冇乜竭力嘅啫，起步嘅，
0: 咁就睇下。同埋而家刷牙嗰个感觉，你感唔感觉亦都系进步咗啊？即系喺刷牙呢件事，即系除咗牙膏啊，有各种花粉之外咧，
1: 系
0: 啊，即系有朋友提到咩云南白穴啊，嗰啲咪就系好传统文化捞落去嘅咯。而家就
1: 系
0: 话，以前我哋刷牙就要晾湿个口，然之后再挤牙膏再刷啦。而家后来有秘科普就话，你唔使晾口噶啦，你直接挤牙膏直接刷，咁嗰啲牙膏就已经可以自然起泡噶啦。
1: 哦，系啊，
0: 呢种刷嘅方式系会更干净嘅。
1: 诶，呢个我好早就知噶啦。
0: 咁然之后咧，后边我咪成日拍嗰啲好多嘅视频，都会提及呢个牙膏啊，即系刷牙科普嘅。入边有讲到啦，如果你刷完牙之后咧，你直接晾口系唔得噶。你要等嗰啲泡咧喺呢个口入边，起码有三分钟。咁佢先至嗰个嘅。叫做氟嘅成分咧，先至可以令到你嘅牙釉质咧就起到一个巩固你牙釉嘅作用。
1: 嗯，
0: 所以咧等于就系话你先，即系你立下刷完三趟都好啦，请先唔好晾口住。
1: 嗯，
0: 是但搵啲嘢，
1: 系
0: 是但搵啲嘢搞下先，你洗下面又好，梳下头又好，换下衫又好。好啦，过咗嗰三分钟之后，你再晾。而家系要咁嘅话啊，我真系，即系我活咗几廿年咧，我发觉每十年就要更新一次我嘅刷牙嘅嗰种方式。
1: 每隔一段时间就觉得我之前嘅日子白过，
0: 系白刷嘅，前面咗几廿年，
1: 白
0: 好离谱。
1: 所以其实应该系即系做一啲即系以前一路都觉得冇乜问题嘅，你 keep 住做就得噶啦。
0: 冇错，
1: 即系关于呢一个刷牙咧，其实我知道咧，因为。如果落咗多咗水嘅话咧，佢入边嗰啲摩擦剂咧，其实嘅嗰个摩擦力就细咗。
0: 系啊，佢个鞋即系冇咁鞋啊，就会滑咗。唔系最特别嘅就系而家咧有好多嘅牌子，睇落系好似系进口牌子咁嘅，但实际上咧都系本土老板开嘅。
1: 我都知。
0: 咁然之后咧，最神奇就系网上，尤其喺视频网站咪就有好多即系嗰啲叫美白牙膏嘅。
1: 啊，
0: 系有我试过一两次啦，我发觉系假白嘅。
1: 啊，
0: 系因为佢都系有好多嘅嗰种叫做冰冰成分啦。
1: 居然可以假白啊！
0: 我嘢，
1: 居然可以假白，咁都几厉害，你咪话。
0: 系啊，即系佢无论系牙齿又好啦，定系有啲即系令到你白啲嘅嗰啲叫做洗面奶都好啦，佢都会有假白嘅呢啲成分喺入边，所以。大家都要系叫甄别清楚啦，反正我就踩过好多雷，主要
1: 系嘛，好，我哋睇多先。
7: 傍晚6:30。

0: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
1: 九二四路方。再同你关注一下现时外面嘅马路情况先嘅，咁见到比较多车嘅位置咧，会有桂和路、江夏立交、桂江铁路桥呢两个位都系双方向行得比较慢嘅。海北路嘅五丫口大桥咧，出广州方向都需要你等一等。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双方向唔太靓仔。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咧，行翻入桂城方向都系比较咪摩。陕西大道古灶路段啊，呢边入乐从方向都系比较紧张嘅。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位置双方向慢紧，车城路段上大沥南往北呢边都系比较拥挤。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各个方向车多排队等灯当中啊。桂华路江湾路跨线桥过石梗方向都系比较挤迫。咁仲有咧南海大道路口同桂华路交界呢个位置啊，暂时各个方向都红灯位要等多几转啦。鉴海北路凤山路口各个方向需要忍让下，比较繁忙缓慢。105国道容祺大桥过广州都系有逼劫嘅。碧桂路德胜大桥过翻容桂，高赞大桥过翻容桂都系车仔多。高富路嘅金竹滩大桥呢边行翻过龙岗方向咧慢紧，因为路上有施工，请各位咧要特别谨慎通过至得，小心啲。三水大桥而家过翻西南呢边咧会行得比较拥挤，都系咧慢吞吞推进。高速路我哋见到南二环喺勒流服务区对出呢个位置，过翻南沙大桥即系向翻东边行咧，车仔会比较慢啲。广佛高速监控中心为我哋提供嘅消息就话，喺广佛高速嘅罗城至到沙涌站呢一段啦，往广州方向向东行，车仔亦都系多紧，暂时行得比较缓慢。广肇高速监控中心提供嘅消息就话，广肇高速金利至三水西路段出广州方向嘅第二条车道咧，早前有部货车跪低咗，坏车啊，咁啊搞到咧呢边咧都会比较扰攘拥挤噶啦，车龙大约有一公里长，要小心啲。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嘅事咧发到去佛山加花生板块，喺入边咧就可以随时查路况、报路况嘅。今刻分享先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展望翻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嘅天气啦，咁预计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出现嘅，吹两级嘅西南风，温度介乎27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8%，最细70%。预计咧听日同埋后日咧，佛山都仲系有中到大雨同埋局部暴雨嘅降水过程，需要注意翻防御短时强降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以及系连续降雨引发嘅地质灾害风险。一定要小心留意，出门咧可以带多把遮，注意安全嘅。今拍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0: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9月20号，番茄盘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4: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3: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4: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3: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5: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6: 名镇里面
5: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7: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哇！咁啊，今日咧，我哋一讲呢啲咁样样嘅日化产品咧，其实真系咩叫日化产品啫？日用化工产品，都系日日都用
1: 嘅，日日都用啊！兼且咧，佢系一种消耗品咧，即系一定程度上，你好似买几多咧都唔够用，同埋买几多咧时候都要继续买翻咁多咁样。
7: 系
1: 啊，而且咧，即系你会好多时候咧，你会等某啲超市啊打折啊，即系比如话几多蚊均一啊，又或者系几星期几会员日啊，嗰个时候咧，你就可能会买得再多少少啊咁样。
7: 系啊，天线得得 B， 喺我哋嘅佛山家嗰度发咗一樽嘢上嚟。
6: 咦咦，
7: 冇男人能够拒绝二十合一。
6: 二十合一
7: 男士多功能水
6: 用嚟做咩嘅？二十合一，佢包含咗咩嘢？
7: 洗发水、沐浴露、护发素、洗面奶、牙膏、洗衣液、洗洁精、洁厕灵、润滑油、剃须膏、搓泥宝、洗车液、去油膜、地板清洁剂、哨口水、空气清新剂、机油、防晒霜、身体乳同埋泻药。
6: 喂，呢、這个同水系冇区，系冇区别噶咯噃，水可以做晒呢二十样嘢喎，应该都
7: 唔系佢呢个又
6: 系梗嚟噶系嘛？呢个，
7: 但系喺我嘅概念当中
6: 啊，
7: 男人嘅神仙水只有一种
6: 咩啊
7: ？WD-40
6: 哦，
7: 女人神仙水可以好多，
6: 啊、
7: 男人嘅神仙水只有一种，
6: 嗯、
7: 就系、是、WD-40。
6: 嗯，
7: 各位啊，中意动手嘅朋友，
6: 动手动手，
7: 一定必须要有一支，
6: 系点都要有嘅，点、啊、都要有，
7: 清洁嘅，润滑嘅、
6: 嗯，
7: 啊，又系去锈渍嘅，
6: 哇，
7: 啊、即系嗰啲理工男，就系、是、反正系你动手能力有一定嘅话咧，一定要有一支我哋男人嘅神仙
6: 水。咁即系话咧，即系无论系呢啲机件又好啦，你自己部计副计都好啦。都啱用嘅
7: 吓、啊。喂，你咪话喎，佢、之前咧好似吓喺国外咧系出过一个 WD-40 味道嘅香水
6: 吓，唔系啊嘛，咁咪好臭咯
7: 吓。啊、但系嗰种
6: 即系嗰种挥发气味，你中意啫，唔系个个中意噶嘛，大佬啊，
7: 系好令人即系叫做沉醉其中。
6: 唉、啊，唔系我闻得多嗰啲咧，我会有啲反胃啊嘅效果嘅、啊，即系你可以间中索下冇问题，啊、但你成日闻住真系好难顶噶、
7: 啊。系啊，阿荣话上个世纪咧就啲。香港啲親戚咧翻嚟咧就會帶啲咩嘢啲 lux 個香，
6: 哇！呢、這個高端啊，呢、這個當時，即係你明明嗰陣時睇呢個歷史嘅廣告咧，即係覺得佢真係咧，即係好似感覺就係所有香港嘅同胞都用呢個牌子咁嘅，好似冇人唔用，
7: 係嘅。唔係另外仲有一隻噶，
6: 仲有邊只？
7: 另外仲有一隻咧叫做就係、是、照開名啦，而家都唔知仲有冇，
6: yeah.
7: 叫 zest，、
6: oh.
7: E-Z-E-S-T。
6: 嗰、那个系咪都系冲凉噶？
7: 冲凉嘅，
6: 哦，
7: 冲凉液。
6: 我依稀仲记得，
7: 系啦，
6: 但系而家应该冇咗啦吧？
7: 嗯、啊，咁诶、欸，手柄漂移都可以用 WD-40 可以解决啦，冇错，
6: 犀利，
7: 冇错。
6: 跟住咧，头先讲嘅咸味牙膏，有朋友竟然讲得出个牌子，我都唔记得咗啦。
7: 哦，
6: 喂，呢个牌子应该冇咗啦嘛？
7: 应该有，
6: 有咩
7: 呢、這个品牌应该有嘅
6: 咩王咩王咸味牙膏，
7: 某王咸味，某王嘅我见过，我有啲亲戚咧，即系有之前咧就去过佢屋企嗰度咧，就去洗手间嗰度会见到有一支咧，就是、专门系要嚟，因为佢本身系有呢一个嘅即系吸烟习惯嘅，
6: 哦哦哦，
7: 咁佢咧就会有用嗰只呢个牌子嘅嗰、那个即系、就是、叫专门系针对呢啲吸烟人士嘅嗰个牙膏，
6: 哦，即系清新口气，佢又唔一定系咸味，反正诶即系可能有啲朋友仔，即系如果系烟民嘅。话就会用佢一款，
7: 系啦，
6: 即系受众好细分啊！呢啲都
7: 系话啲泡啊，晾咗喺个口度三分钟会呕啊！
6: 哦，咁所以就一定程度上睇睇个人中意咯，即系有阵时刷牙呢样嘢，听唔听专家嘅话咧，都系因人而异嘅啫。我觉得，
7: 加二猪猪洗发水同埋发膜要买啲好啲嘅，
6: 哦，
7: 冲凉液是但得噶啦，
6: 哦，
7: 系啊，
6: 佢要拣一啲唔含硅油嘅呢个洗头水咧，
7: 啊，
6: 咁佢其实就会稍微。少啲刺激，
7: 佢话涩啲，就会生涩一啲，但系咧、就即系刺激会少啲，系，所以其实呢样嘢咧就系、是，即系你想佢柔顺啲嘛，咁可能就即系用嘅嗰啲嘅含量啊，或者系嗰啲叫做黑科技嘅嗰啲嘢就、就会多啲啦。
6: 其实简单啲嚟讲咧，只不过就系有曾经即系、就是、我有好多即系、就是、读化工嘅朋友，
7: 系，
6: 佢就好直接咁同我讲嘅，你确实系应该得闲就换下一个牌子，得闲就换下一个牌子嘅，因为咧即系呢啲清洁我哋身体嘅呢啲日化用品咧，佢、就系相对嚟讲系比较。轻量嘅洗洁精嚟嘅啫，所以就大家就得闲转下牌子，等个配方唔一样咧，咁其实系会好少少啦，系
7: 冇错。咁啊，有朋友话而家我哋国产品牌嘅日化用品都好唔几好啊，咁
6: 啊，系啊，梗系好啦，
7: 反正 我反正我屋企就全线安安啦，
6: 唔系标准好高噶啦，我哋即系本土品牌嗰啲，即系你一定要确认得到，就系好多嘅对人体唔好嘅嗰啲成分，其实佢都冇噶啦。
7: 系
6: 你反而可能系一啲外国嘅牌子入边咧，可能有啲成分仲喺我哋国内唔适用添。
7: 系
6: 啊，就会系咁啊。
7: 吴顺超话以前阿妈咧洗头咧用茶仔饼啊，冇错
6: 哦，
7: 茶籽油啊嘛。
6: 你记唔记得仲有一种茶籽味嘅洗头水啊？当年都
7: 啊有啊有啊
6: 有，即系我就系用咗相当多嘅年份，我仲记得好似读中学嘅时候咧，阿妈好中意。买嗰种即茶籽嘅洗头水嘅，就平替咗茶籽饼啦，茶籽饼啦，系啦，
7: 系冇错冇错冇错。咁啊，有朋友小贱咧就话中草之后，我都一直咧都系用紧安安啊，
6: 系
7: 即系嗱，第一支持本土企业，
6: 冇错，
7: 第二又真系好，
6: 系
7: 第三。仲优惠，
6: 仲抵，
7: 系啦，
6: 最主要系真系抵，
7: 系啊，真系抵啊嘛，49.9三支哇，系啊，哇，跟住有朋友话郭 Sir 咧有推嗰啲茶洗头，咁啊。即系大家嗰个年龄层次，
6: 系冇错，所以咧人年纪越大咧，就越系希望揾翻啲天然少少啦，或者传统少少嘅嘢嘅，呢个好合理吓。
7: 冇错，之前咧有见过有一啲系用咩啊？系用米水啊？
6: 哦，哇，系咁佢要好多啫，
7: 代替纯水，系用呢一个嘅米水米浆我去做呢一个嘅
6: 洗头
7: 水。
6: 哇，如果用米水嘅话，你只能够当日洗当日用嘅啫，即系你当日洗完米。当日就要洗头噶啦嘛，
7: 咁但系有一啲已经制成咗佢嘅日化用品，佢含有米浆、米水嘅成分，咁咪可以用咯，日日用都得。
6: 哦，咁啊系，都系
7: 系呢个意思。
6: 冇错冇错，唔好变成一糖水啊！
7: 系冇错冇错冇错，哇！喺呢个啊守门员即刻讲咗一个非常之古早嘅一个，好耐冇提过呢一个嘅牙膏嘅名字出嚟。
6: 系某银，
7: 某银，
6: 哇！呢个应该都系90年代噶啦。
7: 系啦，90年代呢、這个最见得最多嘅，其实就系去住酒店入边嘅嗰啲配套嘅嗰啲刷牙，
6: 哦，
7: 入边就会有一支咁样样嘅牙膏。
6: 但系唔系，我印象当中呢个某银系好大碌噶，
7: 有大碌嘅，
6: 哦，
7: 佢系嗰啲即系嗰啲铁皮咁种外壳噶嘛，
6: 嗯，
7: 而家嗰啲全部都系塑料嗰种啦，咁以前嘅嗰啲就系即系铁皮嘅嗰种咁样样卷出嚟噶嘛，
6: 嗯，
7: 系啊，咁啊，哇，真系
6: 系
7: 确实，
6: 唔系呢种诶，唔系，因为我知道咧，小圆圆佢曾经喺我哋做节目嘅时候透露过咧，佢只系买一个包装嘅牙膏嘅啫，就系洗手液包装。
7: 哦，即系
6: 佢个支牙膏好似洗手液咁嘅，
7: 好似有泵
6: 接
7: 出嚟，
6: 有个泵嘅，冇错。
7: 哦，
6: 佢做节目嘅时候曾经提过，就系佢只系买嗰个造型嘅，由细到大。所以我喺度追溯紧，睇嚟嗰啲好似洗手液咁嘅嗰啲牙膏，应该都系好细个佢就用紧嘅咯。
7: 我女都用紧，系啊，佢个支就小朋友嘅嗰啲咯，
6: 系
7: 即系透明啊嗰种咯。即系我觉得就系、是、即系但系有一样嘢唔好咯，
6: 点啊？
7: 就系你用到底嘅时候，个支唔晒出嚟啊嘛，咁入边点咧？
6: 咁咪嘥咗佢咯。
7: 拧开个樽，然之后塞支牙膏入去料啊嘛。
6: 你估女士，你话你估啲漂亮小姐姐会咁做咩？我哋就会咁做嘅，佢哋唔会悭噶嘛呢下嘢。哦，支唔出啦，好我哋一支咁样，
7: 夹硬去延长佢嘅呢个使用。
6: 诶，边有可能啊？佢哋，我心谂，
7: 唔系即系，其实大家你谂翻，有好多嘢就我哋夹硬用，即系例如，即系当然啦，第一个咧就系我哋勤俭节约，
6: 知悭识俭，
7: 知悭识俭。咁啊，第二咧就系即系。有呢啲时候咧，就系可能诶，做好多咧，系用多啲咧，用多啲咧，去到最后嘅时候，剩翻啲啲咁多啲嘅时候，反而我哋用嘅时间比之前仲系好多嘅时候，仲会用得耐，
6: 系延长佢嘅生命周期。咁诶，可以咧就叫襟用啲，咁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7: 系冇错，
6: 就系但系我哋又唔需要好精致啊嘛，我哋同啲女士唔一样，所以大家就其实都冇问题嘅。我觉得点样做系个人选择啫。
7: 啊，跟住有人讲 Dali 啊 ，Dali 嘅品牌嘅嗰个牙膏啊，
6: 哦，即系。即係有個有位阿師兄，跟住
7: 撕
6: 開把口，跟住就 bring 一聲咁樣啊！
7: 係啦，冇錯，可以用温水稀釋當漱口水。
6: 哦
7: ，Rachel，
6: 哦，
7: 漱口水係另外一種啦。
6: 漱口水，
7: 漱口水係嗰種咩德林？
6: 係嗰個係最早，
7: 某斯德林，
6: 我哋了解嘅最早係。
7: 係啦，哇，嗰個你都唔知道第一次用漱口水嘅經歷。
6: 哦，
7: 乸喉。乸口，
6: 哇！如果你个口系有少少咩嗰啲生痱滋咧，就乸到呕。
7: 哇！咁系啦，以前嗱，即系呢个漱口水第一次，即系叫做又系都系多谢香港亲戚啊，好彩香港亲戚多，
6: 佢真系落力帮你杀菌啊！
7: 唔系，佢真系会攞翻嚟俾我哋用啊！
6: 哦，
7: 系啊，即系而家呢段时间咧，就即系嗰个广告卖紧咩品牌嘅咩产品，就会买攞啲翻嚟。
6: 系，
7: 即系你知道咧，我哋咧即系珠三角咧都系即系。 叫做好多嘅朋友
6: 系受佢影响，
7: 侨买即侨乡咁样，
6: 咁啊系亲戚多，
7: 好多亲戚咧就去到呢一个嘅即系香港啊嗰边啊咁样样，系啦，咁啊然之后咧佢哋翻嚟嘅时候就会攞呢啲啦，吓某斯德林嘅呢一个漱口水，哇，
6: 所以
7: 味道又攻鼻。又揦喉，
6: 但又唔用得好耐，
7: 系啦，
6: 你知一啖仔嘅啫，每次哇揦到你咧，
7: 嘉敏话简直就系漱口水嘅噩梦啊，咁样样，系啊，喂，唔系、哦，我系好想问翻咧，大家用完漱口水之后，仲会唔会用牙膏嚟刷牙咧？
6: 唔系刷完牙先用漱口水嘅咩？
7: 定话系佢代替咗牙膏嘅呢一个作用咧？
6: 一定程度上系好精致啲朋友先用到漱口水嘅，嗱，我了解过特别精致嘅一啲朋友咧，就电动牙刷。
7: 系
6: 美白牙膏，
7: 嗯，
6: 跟住牙线，嗯、再漱口水，
7: 系
6: 系啦，就咁。但系当然啦，佢因为自己嗰、那个屋企嗰个机，佢会有一个专门刷牙嘅净水机嘅，
7: 系，
6: 即系佢而家有好多高端嘅酒店咧，佢、要你刷牙，你唔好直，佢就唔会叫你直接用漱口水嘅，
7: 系，
6: 佢会有一个净水器喺个酒店嘅厨嘅个浴室入边，
7: 系。
6: 其实我嗰个朋友就系咁啦，佢专门喺浴室度咧就装咗个净水器，
7: 嗯，
6: 佢刷牙啲水都系要过滤嘅，
7: 嗯，
6: 哇，咁就真系精致到不得了。咁跟住我就话啦，咁、你都要调理下个身体噃，
7: 嗯，
6: 你如果你身体热气嘅话咧，你做晒成套，你都系有口气嘅，就系咁。
7: 主要佢唔系因为个口有问题嘛，
6: 系啊，
7: 而系个消化
6: 道有问题啊。所以有阵时口气因为比较复杂啊，构成有未必系个口嘅问题，同埋牙齿啊、脷嘅问题，有可能你个胃啊或者食道，即系都可能就系有啲热气啊。咁所以斋刷牙其实冇用嘅。根治口气就系要全方位。
7: 嗱，咁啊，有朋友喺佛山家嗰度咧，话我想搞呢只嘅咖啡。
6: 哦，功夫起司啊！
7: 功夫起司嘅咖啡嘅话咧，可能要去翻放生好物啦。
6: 系，要去放生好物。
7: 我估放生好物应该有，但我哋江湖艺术宫入边暂时就冇。
6: 我哋个库存唔记得，好似都未必有吓。但系曾经系上过架嘅。咁但係你可以喺我哋嘅網店度望望先，睇下有冇庫存，因為我哋都唔係好確定究竟有冇庫存啦。多謝曬你嘅呢個支持啦。咁功夫起司咧，確實咧就好啱咧，中意飲咖啡嘅朋友去用嘅。嗱咁另外咧，有啲朋友即其實如果係講漱口水嘅話咧，其實我印象當中我第一隻用嘅漱口水唔係頭先嗰個咩德林，而係嗰個洗地嗰個咩露，嗰、那個咩露消毒水都係有漱口水嘅。
7: 漱口水咩？
6: 有嘅，我印象中係有的。
7: 哦，喂。又系、哦，当时又系有呢一个嘅带过翻嚟嘅，
6: 系即系你记唔记得喺洗衫呢件事？当你去到最精致同埋最猪猪嘅时候咧，洗衫咪又有洗衣粉，又有柔顺剂，又有消毒液嘅，
7: 系啊，
6: 都系日化产品啦、啊，大佬、
7: 啊，
6: 哇，我发觉。喺呢件事上边，啲日化厂商真系好识谂嘅啫，一日到黑咁样就系加唔同嘅周边配套俾我哋，等我哋试试点去搞到特别精致。唉，
7: 系啊，喂，你又讲起即系呢一个咧，某路咧又系即系当时系1:99啊咁嗰啲咧，
6: 系啊，
7: 系啊，真系哦，仲有就系话系啦，系金宝绿水啦，
6: 哎呀，哇，拖地水都有埋啦，而家
7: 有啊，当时嗰个广告啊，
6: 以前最神级嘅。最神级嘅 HK 广告咧、
7: 啊，
6: 就系嗰只咧喷一喷抹一抹嗰只叫咩
7: 啊？哦，辟系猪啊！
6: 系辟咩？辟咩猪啊？系
7: 就辟就系猪。
6: 你知唔知嗰阵时系专门落去香港揾香港亲戚帮手买嗰只咩泥猪去抹嗰啲真皮梳化噶？
7: 哦，
6: 哇！即系镶金咁啊！因为佢讲到明系佢只可以喷几多喷嘅啫。即系好似系百零喷就已经喷晒噶啦，所以每一喷，即系佢有啲泡喷出嚟噶嘛，跟住喷一喷，抹一抹
7: 就泡嚟嘅咩？
6: 系有啲类似泡咁嘅嘢啦，
7: 令咯，
6: 系即系，但系我觉得都系好化工嘅成分嚟嘅啫吓，都系啲化工嘢，即系我系唔中意闻嘅，但系咧老实讲嗰阵时，当佢一喷一抹之后，哇，系真系好令，系啦，嗰种化工嘅嗰种反光面系令到。啊、真系好干净
7: 啊！跟住仲有哦，嗰、那个洁厕系嘛，同埋洗澡头嗰、那个
6: 咩、哦、猛先生，
7: 唔好猛先生系嘛？
6: 系啊，冇错，
7: 猛先生都系。
6: 咩猪简直系一代人嘅记忆嚟噶，你唔记得你有冇用过都好啦，呢个牌子你当年都有听过。
7: 系啊，就系嗰首广告歌喷喷抹抹咁样
6: 只要作首广告歌，大家就好熟噶啦。唉，真系好离谱。
7: 哎呀，
6: 所以你话日化产品，
7: 日化产品真系
6: 以前嘅选择同而家其实都差唔多咁多，但系只不过就又变迁咗咁样啊。
7: 诶，一条鱼啊，
6: 哇，水牙线都讲埋，
7: 哇，系
6: 呢啲咪高端咯，精致咯，好生活咯，
7: 精致呢啲真系精致。
6: 水牙线呢家嘢咧就系连牙线都唔用啦，各位大佬。
7: 系佢话早用早享受，一用翻唔翻转头。
6: 系啊，会噶会噶，因为咧就可以，佢真系可以帮助你咧就减少呢啲牙周嘅呢个叫即系变即系改变嘅风险啦，即系令到你嘅牙罅。 清潔啲咧，其實真係會好啲嘅，就好過用牙線，因為牙線可能相對嚟講仲棘住棘住。
7: 啊，Long Kid 嘅話，其實最早咧應該係 Doctor Lee 喎。
6: 啊 ，Doctor Lee
7: 唔知喎，
6: 唔係賣鞋嘅咩？哦，嗰個係 Doctor Kong。
7: 睇下啲有啲遠路
6: 啊！真
7: 姨媽不怕海龍王，跟住話。喂，张德培咧，当时代言嗰只啊，头皮 no way 啊，
6: 嗰个咩油啊？
7: 哦，系
6: 咩油？
7: 某油
6: 系，
7: 因为以前咧系有两只洗头水嘅，
6: 嗯，
7: 某油，同埋咩 Head and Shoulders 啊，系嘛？嗰只叫做咩啊？
6: 嗰个有中文名嘅咩？
7: 有
6: 系咩？
7: 海咩斯啊嘛？
6: 哦，系海咩斯真系好有年代感
7: 啊嘛？
6: 系海咩斯？海咩斯？
7: 当时咪一个就系某油啦，
6: 某油
7: 同埋海咩斯咯。
6: 哦，
7: 系啊，嗱有嘅 Head and Shoulders。
6: 跟住后来咪就系阿郭富城同阿 C 朗嗰个某羊咯。
7: 而家就系某呢只咯。
6: 系啊，年代真系变得好快嘅。但系某油而家仲有，你去好多即系类似系嗰啲美妆店、药妆店啊，咩神市啊嗰啲都仲有嘅。
7: 嗯，吓，而家普通超市都有啦。
6: 系啊，都有。
7: 你系咪唔行嗰啲地方？
6: 我唔系，我好少行嘢。
7: 我好，因为我系会行嘅。
6: 哦，你仲会行、啊？
7: 因为我要去买噶嘛。
6: 哦，
7: 系啊，所以我系会见证咗好多呢啲咁样样嘅日化用品嘅
6: 起起落落。
7: 系啊，哦，辟系珠系胶佬专用嘅，用嚟整透明件更加光亮。哦，哦
6: 哇，系喂，呢、這个唔系清洁剂嚟咩？点解系？立立令嘅用嚟，又系打蜡咁款喎，好似系。
7: 哦，睇下你，如果你系有心机，你油光油喷光油嘅话，
6: 唔系嗰阵时咧，呢、這个碧咩珠咧，佢有一个广告语系讲得好啱嘅，咩去污除尘兼打蜡啊嘛。
7: 哦，
6: 佢真系有层
7: 打蜡系嘛，
6: 有层蜡喺上面，所以嗰啲真皮梳化先令啫。
7: 哦，
6: 唔系点令啫？佢某程度系一个打蜡嘅化学喷剂嚟嘅。
7: 系。咁啊，跟住仲有就系阿 Long Kid 继续补充翻啦，而家都仲系有嗰只。都仲系嗰个广告语啊，杀死99.99%嘅咁嗰个
6: 咩富佳，
7: 富佳系另外一个啊，
6: 富佳
7: 通鼻通嘅嚟噶，你讲嗰个富
6: 佳，哦好，唉
7: 系啊，咦多谢晒阿 Manuso 系嘛，佢话四大护法啦，
6: 系
7: 某油、海某丝、某婷同埋某酸啊，
6: 哇某酸呢个真系 grand 啦。即系嗰阵时，咪有一个设计师叫咩咩酸嘅 ，Udell 某酸咁样
7: 啊
6: 嘛，
7: 系啊，系咪就系佢嘅咧？
6: 应该就系佢嘅，仲要系特别多啲 model 系去代言呢个咩酸嘅，
7: 系啊
6: ，Udell 咩酸啦，
7: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即系深红色嗰个樽噶嘛，然之后佢标志唔知系一把嗰啲剪发剪，
6: 系就系啦，
7: 就嗰个啊嘛，
6: 就系一个铰剪嘅 logo 嘅，
7: 系
6: 一睇就知系发廊出嚟嘅，
7: 系啦，
6: 嗰啲咩设计师，系真系
7: 某婷。当时卖得最犀利嘅咪某婷 Pro V 啊嘛，
6: 哦
7: ，Pro 以前人哋已经有 Pro V 啦
6: ，Pro 啦已经
7: 系啊，好 Pro 噶啦已经，
6: 犀利到咧，
7: 系啊，跟住仲有咩啊？仲有哦，系啊，即刻啊，有朋友补充翻啦，啱先讲啊嗰个，
6: 系跟住
7: 系乜嘢？
6: 阿刘英话碧某珠其实就系皮具蜡。
7: 哦、
6: 啊！当时喺我哋呢度咧，确实系少有啲，其实而家都唔多嘅。我而家想揾个皮具蜡都难啊！
7: 系，冇错。仲有李逵系嘛？黑旋风，
6: 黑旋风嘅杀虫嘅啫，不过都算系日化嘅嗰啲。
7: 都算，但我哋而家有咩嘛？我哋而家有我哋自己本土品牌啲嗰啲
6: 杀
7: 蚊啊、成蚊嗰啲噶嘛？
6: 系
7: 嘛？我哋自己都好用嘅，我屋企就都有用，因为佢系唔含嗰啲咩煤油啊、成啊嗰啲。嗱，最烦系咩嘢咧？就系啱先大家讲嘅嗰品牌咧，佢入边系有某啲款式系有含煤油成分咧。如果你屋企系黐咗长布长纸嘅，
6: 咁就大剂啦。
7: 咁啊大剂啦，就会一点点或者一笪笪，你洗唔甩嘅，只能够成块换。
6: 嗯，
7: 系咁啊！呢一个确实吓，
6: 所以都系用啲而家呢个年代出产嗰啲嘢会比较好啲。当年嗰个年代咧，就可能个规矩同而家嘅要求有啲唔一样。
7: 系啦，啊，仲有周慧敏代言嗰个某芬啊，
6: 某芬哦，
7: 嗰个我好似有嘅，但系印象唔深，
6: 印象浅啲，但系我都记得。
7: 系啦，
6: 嗯，
7: 咁啊，跟住都仲有啲朋友佢话，而家其实好多品牌都仲系坚挺。
6: 系
7: 啦，坚挺咧就系啱先讲嗰几个品牌，全部都系某个集团
6: 哦，即系被收购晒，
7: 系、一个大嘅集团，佢就统管晒咁多。反正你无论你买边个品牌，都系我赚钱
6: 啊！呢啲咪叫做巨头啦，
7: 系巨头啊！
8: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9: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而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8: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9: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 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10: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9: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10: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9: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1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号至31号举行。
13: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12: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13: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12: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14: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15: 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16: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15: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7: 好，翻嚟最后一部分嘅，哦，就得翻分零两分钟啫，得翻一分分零钟，
6: 所以可以压轴讲一个牌子，
7: 系啦。Nathan 呢一个真系，哦。你讲边个啊？
6: 系即系阿宇啊，
7: 阿宇讲嗰个
6: 系啊，哦，听住一晚都未出呢个牌子嘅咁样。
7: 系啊，某元发财系嘛？
6: 啊，即系可以咁讲，系长辈咧，每次都即系听讲话你要落香港玩，咁佢都可能会 QQ 你啊，喂，帮我买个港版嘅咩发财翻嚟啊？
7: 系，
6: 跟住我亦都即系我头先讲嗰个经历就话上高铁带唔到，其中一个就亦都带唔到呢个啦，
7: 系咪？
6: 除咗洗头水之外，我谂住话，诶，洗头水买唔到，咁不如买个咩发财啦咁样，跟住个服务员都话唔得。系，因为你坐嘅系高铁，你坐大巴就得啦，就系咁。
7: 我讲埋阿 Nathan 啦，佢话讲件搞笑嘢，个老婆咧就去某平台嗰度买沐浴露，贪平买咗一支，个名叫做力士浪漫香薰沐浴露。买翻嚟嘅时候一打开发现唔对路，我睇个樽上边写住力士浪，
6: 唔系力士咩？
7: 力士浪漫香薰。沐浴露
6: 哦，喂，即系好似雪碧俾雷碧代替咗咁样，好似
7: 仲有蓝月鹤啊嘛，
6: 唔系呢啲山寨嘅款系真系好容易嘅，一唔为意就会中招嘅，系有一个年代系好多呢啲嘅。好奇怪嘅，唉，真系，但系而家其实应该算少啦吧。不过你话喺 PDD 度见到又合理，因为毕竟佢系 PDD，
7: PDD 最好买就系买胶啦，
6: 哦，买玩具啊嘛，
7: 系啦，
6: 系啊，唉，真系。
7: 哎，好啦，嗱，咁啊，今日咧，我哋嘅节目时间咧，亦都系差唔多啦。
6: 冇错，
7: 多谢晒大家喺我哋嘅各个平台嗰度咧去支持我哋啦。咁啊，如果大家仲想有啲咩嘢想去买啊，即系继续可以喺我哋嘅呢个购物车当中都系会有嘅。
6: 唔系啊，记得咧就可以留意翻咧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商城嗰度会有好多佛山本土品牌，欢迎咧支持一下我哋本土嘅企业嘅。
7: 嗯 ，OK， 好，我哋听日再见，
6: 好，
7: 拜拜。
6: 拜拜，
17: 晚上七点，
1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19: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8: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19: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8: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0: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21: 系、哎、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跑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22: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23: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2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5: 暑假热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18: 冰滑梯、掟雪球、雪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25: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18: 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25: 全程独家佛出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8: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2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6: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18: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27: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26: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透露心声。
18: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26: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有歌更有爱。
28: 9246

0: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啦，回马路段。我哋见到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双方向啦，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嘅双方向。桂丹道罗村隧道往桂城，罗村大桥往丹灶。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车城路段往大沥，桂华路江湾路跨线桥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105嗰度容祺大桥往广州都系有立落。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罗城至沙涌站往广州咧车仔比较多嘅。广兆高速金利至三水西路段往广州第二条车道有货车坏车啊，车龙大概一公里。提提各位105嗰度。顺德伦教世纪路口跨线桥往中山方向周三当日有全封闭施工，建议车辆绕行三落路、碧桂路，各位互相支照。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的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线，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4: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5: 想过咗瘾又怕甜腻上火，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6: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7: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6: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7: 啊，那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不去的。
6: 蛤？点解啊？
7: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8: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9: 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摩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10: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伯曼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

0: 品思群、秒杀嘅购物群、讲钱嘅财富群，三种唔同类型嘅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九，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1: 好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九十二点四嘅你好有趣节目啊！同时欢迎大家咧喺佛山街呢个 AP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嘅佛山街 APP 咧，大概喺5:25嘅时候咧，有一位署名叫做少年感大叔嘅朋友，就哇发咗超长嘅一段话过嚟啊！我其实都未睇完啊，或者咁啦，阵间睇下一首歌之后，应该够我睇佢呢一个留言㗎啦吓。好似话有啲嘢要征求下大家嘅意见建议咁样啊，各位网友吓、啊，准备定要拗拗头啊，等你哋出主意啦。嚟听翻首歌先，第一首古天乐《像我这一种男人》。

啊，啱先嗰首咧，像我这一种男人啊，古天乐嘅。好啦，咁啊，跟住咧就换咗个电底音乐咧，要读一读啊，少年感大叔嘅好长嘅留言，真系好长，所以，所以咧就，我觉得如果唔读吓、啊，都枉费咗大家人哋呢个一片心机系嘛，但系咧。

0: 你以及系网友们分享下，希望你哋可以俾一啲意见。就系讲，而家我嘅老婆要同我闹离婚，因为我哋两个系分居两地嘅，亦都有五六年、六七年咁耐啦。原因咧就系生小朋友就喺屋企照顾个仔，然后咧就顺便喺老家揾咗一份工作，喺老家上班，话方便照顾细佬。当时咧我亦都同意嘅，可能系因为分居两地嘅关系啦，我哋嘅距离好似越嚟越疏远，问题亦都越嚟越多。以前啱开始嘅咧就系我讲乜嘢佢都会听嘅，睇睇屋企嘅监控。就是话佢对个仔照顾得唔到位，比如话个仔幼儿园放学返嚟，然后佢亦都落班返嚟，叫佢辅导一下个仔写下作业，陪个仔读下书之类啦。啱开始呢佢都仲系愿意听嘅，有时间佢亦都会去做。可能系而家讲得多咗，问题越嚟越多，就导致我哋嘅意见有分歧。同佢去讲道理呢佢亦都唔听，亦都唔讲咩道理，直接就系话我上班已经好攰啦，系啊，我带唔好佢啊，我唔识凑啊，要凑佢你自己翻嚟教佢啦。咁之后咧，一般落班翻嚟佢就冲凉，然后就玩手机瞓觉，或者系讲好少去管，基本上亦都唔愿意去管。有阵时咧直接唔翻屋企添，就去娘家度住，因为咧我同佢娘家嗰边咧就系隔离镇比较近，但系导致佢。要同我离婚的主要问题就是第一觉得我不信任他，第二年轻的时候不懂事欠了一些债，说叫我还，还到现在还没还完。比如说基本是我每一个月回去一次，但是回去的时候我就是想看看他的手机，然后他就对我说手机有什么好看的，你自己都有手机啦，还看我手机，然后密码都换了。问系咩原因，佢就话为咗防止个仔攞手机嚟玩游戏啊。对于佢呢一个讲法，我亦都半信半疑，亦都唔再去追究。就系、是、之后我又落到嚟广东，有时候咧就越谂越唔对劲，又同佢讲唔俾我睇手机，连密码都换埋呢个问题，咪导致咧呢、这个矛盾就越嚟越升级，意见亦都越嚟越唔统一。就开始同我闹离婚，所以我而家好迷茫，我唔知道系咪要同佢去签字。我知道佢就已经系好坚决、好坚定咁样要求我去签字噶啦。咁但系我喺度谂，为咗个仔，我就唔谂咁多啦。然后而家我就冇去同佢签字。好啦，而家我咧就好迷茫，我到底？要唔要继续去维系呢一段嘅婚姻？讲实话，我而家都仲系好爱佢嘅。从我哋啱认识到而家，我哋都系好艰难先至可以喺埋一齐，经历过好多好多嘅事情先至到而家嘅。哪怕系为咗个仔，为咗我自己亦都好，系咪？咁究竟我应该点样做呢？希望龙少同埋各位网友同我提下意见啦。唔该。
1: 等一个人，你可以等几耐？再等。

听到嘅小圆圆嘅再等一千天 MV 版啊。好啦，咁啊，啱先好长嘅一段留言，嚟自少年感大叔嘅。各位有啲乜嘢意见建议呢？咁啊，喺湾区龙伯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呢，我都见到有啲朋友就已经系俾咗些少嘅意见，我阵间读一读啊。

好似呢位叫做魔鬼人生嘅朋友话，支持离婚长痛不如短痛，放过自己又放过人哋。跟住药水宝宝佢话咧细路几大先，如果细咧就忍住先啦，大个咧就同佢好好咁样沟通完之后，都系支持放过彼此。

0: 跟住啲朋友啊
1: ，V 咗阿华，系啊，一个沉重嘅树洞提问啊。坦白讲，清官系难审家务事嘅，所以呢，其实喺读佢好长嘅呢段文字之前啊，我都已经系有一个前提嘅前提，就话我唔知道啊，少年锦大叔究竟系咪喺度听住我哋嘅节目啊，咁样啊，阵间可能会有好多人咧俾建议噶啦，但系最终咧都系。当事人本身自己揸主意下，其他嘅因为只有你自己係真係喺呢个事情里面嘅，其他嗰啲都係局外人而已，係咪？所以呢，就对于其他嘅所有人都係外人，最终自己揸主意，自己要为呢个决定去负责，都係自己本人。我阵间再睇睇啲留言啊！我相信会有唔少嘅朋友就呢个话题去留言嘅。原来英德光咧就话点半堂主义，张哥送俾七姑娘，西桥大客佬，波波荣同埋飞元敏收听啊！请大师低调啊，咪成日撒狗粮啊！南庄小英子，喂，上个星期四五都冇播到歌、啊，嚟翻首关心妍嘅《放生》，哇，似乎有啲应景咁啊，因为。到今为止好多朋友都是即是就当事人来了啊，当事人真是啱啱过来留返言啊。咁就有好多朋友呢就啱啱嘅嗰个事情呢就俾嘅建议都系话放过大家啦咁样啊。南庄小英子话放生或者我太强就送呢二选一嘅歌呢俾龙二群以及系俏佳人二群同埋龙龙一起收听，希望播到歌。好啦，继续听歌先。

0: 好啦，继续啊，人见人爱的陈小姐咧喺佛山家上边留言，我哋先读咗佛山家上面嗰啲留言先啊。佢话脑海飘过五个字，勉强冇幸福，仲有嗰句歌词啊，天空飘来五个字，那都不是事儿。咁究竟系边样啊？吓、啊，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睇手机做乜、啊？冇乜必要，都唔好睇伴侣嘅手机。这就是一切不信任的开始。我尾数7093嘅朋友话仲使谂咩？肯定系嗰个衰婆出轨啦咁样、啊、其实咧就呢啲都系主观嘅猜测啊。不浪漫地靓仔话明显揾好咗下一家，长痛不如短痛。嗱，即系你哋猜测，你哋都系自己乱咁脑补嘅啫。我个人认为啊，其实系冇咩实质嘅证据吓、啊。我觉得嗰啲纯虚嘅猜测咧，嗰、那个意义都唔系好大。嗱，当事人自己听到任何嘅嘢，你都系按翻你自己最终自己揸主意啊。爆炸的馒头话呢位网友唔明白，教育系父母双方嘅责任。只要求妻子去负责教细路，然后你乜嘢都唔理，只会指挥。而家应该仲冇咩证据，就喺嗰度相互猜疑，觉得呢一种互相猜疑其实系好伤人嘅。当然，男人嘅第六感一啲都唔准嘅。OK， 好。睇睇呢个微信视频直播间先啊。Tracy 敏珠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哋嘅家事唔做任何意见啊，我都觉得系。其实我哋即作为外人，可能或者系呢个大树洞，虽然佢好想话大家可以俾到意见建议，佢自己可能系的确系好迷茫，但系树洞嘅意义可能就系俾佢讲出嚟嘅啫吓。咁啊。亦都系有人去聆听，系嘛？但系最终，我都系坚持呢样嘢，最终都系要靠自己揸主意。有啲朋友话分开两地，就本身就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啦，咁样。我以前都系嘅，其实我都觉得自己系冇办法去完成异地恋呢个动作嘅，其实啊。好啦，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1: 晚上7:30

0: 西路方。
1: 刷新路况，缓慢路段。好啦，先嚟睇睇天气先啦。受到雷雨云团嘅影响啊，禅城、顺德、落松、南海、桂城、九江、大沥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各位要注意防雨啦。咁啊，睇睇市区嘅缓慢路段，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机场大道沙坑路段往兴业路、桂丹路联和路段嘅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兰石都系有立落，配合施工啊，禅城南庄翠湖翠二路、科潮路口至到禅港路口往绿岛湖嘅方向啦，8月26号起封闭车道以及人行道啊，施工期间咧只允许车辆往科潮路方向行驶，工期到明年嘅5月底，各位互相知照。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煲路况啊！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陵园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
1: 气预报，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西南风两级，气温27至31摄氏度，相对湿度70%至98%。

0: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3: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2: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3: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2: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
4: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3: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精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4: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
5: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7: 日常里面你会不会遇到嘴巴寂寞的时候啊？屋企里面的细佬哥是不是经常扭计想食零食呢？想过嘴瘾又不想被身体添加负担，顺邦牧场的特级原切猪肉干就是适配你一家大小的优选。这个品牌超过了30年的本地老字号，它拥有佛山市农业龙头企业资质，设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也都入选了寻味顺德名录，是多重实力背书，三代人坚守匠心做好粤式猪肉干，古法慢养搭配现代的锁鲜科技，一啖就可以食到沉淀了几十年的纯粹原生肉香。品牌自有的山林散养基地，每隻散养的黑猪都在山林间自由跑动，以山间百草为食，天然山泉为饮，足足慢养一年才出栏，肉质紧实，脂肪分布均匀，从源头上奠定了肉干品质的口感。原料只是揀散养黑猪仅有的两块特级后腿肉，采用整块原切工艺，拒绝拼接肉碎杂肉，开袋就是大大片的原切猪肉干，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本猪肉的肌肉纹理，搭配传统的粤式调味配方，全程没有添加防腐剂、人工色素，兼顾了健康和本味，沿用传统的竹片烧机，低温慢烘24小时，慢慢地逼出肉里面多余的油脂，牢牢地锁住肉香，入口紧实有咬劲，越嚼越能够品出黑猪肉的鲜甜。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的本土品牌，经过本地挑剔食客的长期检验，品质稳定可靠，每包72克独立包装，有原味、黑椒、蜜汁三种的风味，开袋即食，无论是居家追剧过口瘾、办公室加餐，亦或是假期出游做便携小零食，甚至乎是配粥搭面做佐餐小料，都非常之合适。限时优惠，尝鲜套组25.8元有两包，团货装8包更加优惠，只需要79.8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即可选购。
8: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0: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 加咗佢就有吹水嘅粉丝群、秒杀嘅购物群、讲钱嘅财富群，三种唔同类型嘅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9， 搵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9: 嗱，如果有听前边嗰半个钟嘅朋友咧，咁就知道咧，我哋今晚其实一开场咧就会有一张好长嘅贴啦，咁我读咗出嚟啦。咁然之后咧，当事人系希望大家咧俾啲意见啊、建议咁样嘅。咁而当事人此时此刻咧，其实就系喺我哋湾区龙百万嘅嗰个微信视频嘅直播间。咁所以咧就直播间里。

面其实已经系一波又一波嘅呢个意见建议呢就已经刷晒屏㗎啦。咁大家其实如果想直接俾意见啊，咁你哋都可以呢稍而欲步去到湾区龙百萬呢个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事人呢其实就同大家喺度沟通緊嘅。咁当然啦亦都可以喺佛山家呢个 APP 上面留言嘅。咁我哋都系陆陆续续呢会将你哋俾嘅一啲意见啊建议啊咁样呢就读出嚟啊。咁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92.4 嘅你好有趣节目。我读一部分嘅点歌留言先。小胡椒就话我女话要点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啊。对面嘅男孩得唔得啊，非原文呢就点佢话昨晚参加咗应援活动啦。今晚想点清空送俾昨日做应援活动工作人员嘅呢个他收听嘅。366车神点容祖儿嘅心甘命抵送俾龙百万子书微微月光佛拉东同埋所有人。芝士年糕呢就想听打火机嘅。好嗱听返首歌我哋继续啱先嘅嗰个话题啊读你哋嘅留言。呢首歌系谢霆锋嚟自电影新古惑仔之少年激斗篇嘅插曲啊开放日。

美术系1091嘅朋友话，一句讲完啦，自己唔够优秀先至会想这想那啊！爆炸的馒头话，我建议如果广东唔系好揾钱嘅话咧，不如唔系大老板的话咧，其实可以考虑一下翻屋企噶咁样。跟住 Yoyo G Mommy 系嘛？佢话讲真啦，已经到咗两边都能够理解嘅年纪啦，婚姻咧系要经营嘅，睇你嘅描述。只有你要求你老婆做乜嘢做乜嘢，咁你自己呢？为个家，你对老婆做咗几多？有冇反思过？

0: 开放日。
1: 菲菲从而非话加班当中静静听歌默默插场，但圆圆想点毛不易嘅消愁或者一千零一夜送俾各位自己有。嚟继续听歌，任贤齐、李心洁，对面的男孩看过来。踩单车路为金沙岛等你话，路嘅尽头依旧系路，只要你愿意往前行，人生冇绝对嘅绝境，遇到坎坷不必停下脚步，换个心态继续坚持，就总能看见新的风景啊！

Angel 啊，翻去尽全力做好丈夫同埋父亲嘅角色，前面咁难都能够一齐啦，能够挽回就挽回，不然嘅话苦了孩子啊。

空调遥控电视管理员话放唔放生，睇双方嘅年龄、孩子嘅年龄，成年人做每件事都要睇成本。1091话要查对方手机系一件会令对方觉得好窒息嘅事情，关系冇得救噶啦，对方只会越嚟越憎你啊！3667话兄弟放手啦，勉强冇幸福啊！朗杰话睇手机之前就要有心理准备噶啦，要么接受，要么离开。如果你已经落定决心，如果你落定唔到决心，就唔好去打开呢个潘多拉盒子，免得带俾自己更多嘅烦恼。萧潮话人系自私嘅，所以感情冇对错。如果你仲爱双方，如果你系仲爱嘅话，双方好好咁样坐低倾倾，将问题摊开一齐解决，又或者讲清楚，大家一齐改变。如果交流之后仲系坚持离婚，就放过大家啦。不过无论点，细路都系最受伤。

我爱男装话：清官难断家务事，外人俾唔到建议，当故事听听就算啦。人见人爱的陈小姐话：感情里面感到痛苦，唔系因为害怕失去，而系因为太想抓紧啦。

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发帖嘅当事人其实就喺直播间里面，亦都有好多朋友呢就喺直播间同佢俾緊意见建议嘅。因为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呢，其实佢嗰啲留言呢係不断咁样滚动嘅。所以呢我就好难读出嚟，大家如果係有啲乜嘢想直接同当事人沟通，可以去到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嘅。咁如果想间接俾佢听到呢，可以喺佛山家呢个 APP 嘅花生板块揾到你好有趣专区，继续留言俾我，我继续系读出你哋嘅留言啦。

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刷到湾区龙伯曼微信视频号嘅一啲视频。我而家习惯喺每一个视频嘅最后尾会讲一句：一家之言，可盐可甜，下期见。意思系乜嘢呢？其实呢个连 AI 佢都问我，点解你要讲可盐可甜？我系话一家之言而已，视乎观点与角度嘅啫。所以呢，我既可以喺呢个角度讲，又可以喺嗰个角度讲。因为我始终认为，以我自己有限嘅呢个认知吓，我自己认为呢个世界冇完全嘅真相，只有观点与角度。所以呢，我为咗严谨起见，每一条自己发布嘅视频，我都会加呢一句：一家之言，可盐可甜。我想表达嘅系，只不过系唔同嘅观点角度嘅啫。所以你哋都可以坚持己见嘅，系咪？而且我最怕就系你哋如果太过依赖于外部嘅意见建议，就会更加迷失，或者系做错咗一啲嘅决定。而我更加想告诫大家嘅系，无论外界嘅任何嘅风风雨雨啊、意见建议啊，最终你系要自己揸主意，你系要自己落决定，你系要自己为所有嘅嘢去埋单，兜底嘅最终都系你自己。OK。听到嘅系容祖儿嘅《心甘命底》。

Monkey 话查到有你唔开心，查到冇你又认为佢收得咁密，根本就系你已经唔信任佢。如果系想继续维持呢一段嘅关系，不如自己先做好啲，想办法去修复裂痕。如果唔想继续，直接摊牌就算，冇必要内耗。转紧出嚟嘅系张宇，回心转意。

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读我呢条留言啦，唔该。一点点小幸运话反对离婚，后妈后爸唔系自己条肠噶，唔会对佢好噶。有钱嘅人唔止一个对象系嘛，照样生活落去，但系系嘛，最重要嘅系考虑一下小朋友啊。

生成个毛骨，哇，个女嘅已经变咗心啦，异地仲要照顾小朋友，靠一方去照顾细路边得噶？刚开始系有信念嘅，耐咗就唉，佢话睇下男嘅想唔想继续啦，要继续咧就翻乡下去做嘢工作，睇下可唔可以重修，实在唔得咧就放手啦，专心做个奶爸啦。比数6001话上班带细路，仲要被讲带得唔好，仲要查手机，太可怕啦。

0: 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欢迎去到呢一个直播间吓。今晚嘅当事人咧喺我哋嘅直播间里边嘅。当然你哋如果想间接去留言咧，可以喺佛山加呢个 A P P。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啊！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九二四路况，
0: 同各位睇睇天气先啊！受到雷雨云团嘅影响啊，南海九江顺德乐松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禅城、高明河城、南海桂城、西潮、大沥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各位要注意防御。而市区嘅缓慢路段，我哋见到机场大道嘅沙坑路段往兴业路嘅方向，桂华路金柏路口嘅双方向都系有阻滞。提提大家，105国道顺德伦教世纪路口跨线桥往广州方向，听日系有全封闭施工嘅，建议车辆咧绕行顺德立交桥、龙舟路、碧桂路，各位互相支照。欢迎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6: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7: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6: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7: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6: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7: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6: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欢迎嚟到燃气安全知识竞赛，请问两位燃气泄漏应该点处理呢？
8: 36计首位上计，
9: 保答燃气泄漏要开窗关闭阀门，室外拨打燃气公司电话。
6: 恭喜你答啱咗啊！
10: 安全用气，欢乐开怀。
11: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2: FM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3: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2: FM92.4 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3: 提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1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至，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15: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6: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15: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16: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17: 想过咗瘾又惊甜腻上火，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18: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呢一度系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FM924 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热爱。
2: Kid 系长嘅意思 ，KID Kid 系小孩子嘅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系龙伯曼小秘书嘅微信号，加咗佢就有吹水嘅粉丝群、秒杀嘅购物群、讲钱嘅财富群，三种唔同类型嘅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揾龙伯曼小秘书入群啦！
0: 好啦，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咧，锁定 FM92.4 嘅你好有趣节目啊！咁啊，今晚咧就喺节目一开始就有一位朋友咧发咗好长嘅一段话过嚟咧，系希望我哋咁多听众啊或者系网友啊，就俾啲建议佢。然之后成晚大家都好努力吓，咁啊，当然啦，我都系嗰句吓，呢、这个世界咧没有完全嘅真相，只有观点与角度。最终呢是我们自己去揸主意啦，同埋自己为自己的决定去负责，同埋去兜底嘅。所以呢外界的一切建议意见都是仅作参考。一家之言嘛，是吧，你依然可以是坚持己见。好啦，我哋一边听住歌，一边睇睇你哋啲留言啊，可以直接入到去湾区龙伯曼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啊，因为当事人呢其实而家其实喺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嘅湾区龙伯曼呢一个视频号。同时呢大家亦都可以喺佛山家呢个 APP 喺花生板块呢搵到你好有趣呢一个专区继续留言，我会读出你哋想同当事人讲嘅说话哈。转紧出嚟嘅系呢一首歌，方力申 ABC 君。

二拎话自己身边几个朋友都遇到离婚嘅问题，考虑到细路，再考虑埋自己，夫妻感情唔好，经常嗌交或者完全冇交流，影响其实最大嘅系细路，小朋友反而更加敏感，更加影响到小朋友嘅婚姻观、人生观。最后点样，亦都系当事人自己谂清楚同埋做决定，俾自己时间去谂清楚，慢慢行出嚟啊！

0: 明嘅朋友话，没有期待就没有失望，亦都就唔会有乜嘢矛盾。我觉得婚姻咧系需要相互合作经营嘅。600呢个读咗吓，好啦，阵间仲会有一段好长嘅留言，不过系另外一个话题嘅，都系希望大家俾啲建议啊。
1: 你要爱得进步，没义务继续停留来吧去做。
0: 而同样吓，嗰、那个嘅当事人都系喺我哋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嘅，咁啊阵间听下嗰一段嘅留言啦，大家俾建议啦，准备啊。

匿名嘅朋友佢话：龙少晚上好，我有一件事想问下你。当然啦，大家亦都可以俾啲建议我。前几个月咧，我喺微博嗰度发咗一条微博，然后咧大概几个星期之前，就有一个人喺我嗰条微博下边评论咗一啲好阴阳嘅嘢。到后来咧，佢就开始无啦啦咁问我系咪叫做咩名啊？咁样我嘅全名啦，英文缩写啦咁样。然后咧又话知道我住喺边度，知道我几大。仲揾到我嘅微信视频号页面，就截咗图俾我添啊！呢件事咧已经系过咗去两个星期，仲未解决。嗰、那个人咧仲闹我咩死父母啊，又哎呀，我真系咧一啲都唔识佢嘅。我喺呢件事发生嘅第二日咧就去咗派出所报警，结果咧警察就俾唔到咩建议啦，仲揾理由咧就即系。叫佢拉黑佢咁样系嘛，揾理由就叫佢走啦咁样。然之后咧就建议佢拉黑咗佢，并且咧就系喺呢个微博嗰度咧举报佢吓，亦都举报咗好多次，但系客服咧始终都唔处理。虽然咧而家对方冇将呢件事继续发酵落去，但系我都觉得好惊嘅。我父母咧亦都系觉得我小题大作。因为我是第一次遇到咁样嘅事，呢件事咧喺网上系叫做开盒嘅，呢、这个我都知道啊。佢话咧就系指个人信息被陌生人泄露咁样挂咗喺网上。我而家有时候咧仲会系去谂呢一件事嘅，所以我应该点办呢？该试嘅方法都试过冇用，之前对方仲威胁我叫我去报警。哎呀，希望大家可以帮我谂下点算点办啦、啊。哎呀，今晚估唔到吓，问开问题咧就好多朋友系求助。此时此刻就觉得吓呢、这个城市夜空嘅大树洞，令到大家可以倾诉之余，亦都可以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对吗？听到嘅陈伟林，希望。

陈浩人生话百万笑，你好，当事人你好，谁的新欢都是别人的旧爱。括号情感问题，谁没碰过几次呢？一见钟情白头到老，又有几多人呢？他说我亦都曾经遇到过感情的大问题，关系非常复杂，随着时间的流过，一切都不是问题。经历过生死离别之后，

湾区龙爸爸微信视频号直播间。我系飞天猪话，我觉得有阵时咧喺大树洞讲嘢，唔系一定想要得到咩答案，可能就系自己嘅情绪有个出口，然后又刚好有人可以接得住。

匿名嘅朋友话，好第三者嘅情况下呢，我觉得都系有得挽回嘅。需要真诚，需要时间，需要回老家照顾家庭妻儿嘅实际行动。我觉得这个妻子比这个丈夫更加不容易，要顾及工作、孩子、公婆及家庭。我觉得妻子不是不爱了，而是情绪太重了，心里面那股气堵得好辛苦啊。我是 PPQ 啊，龙少的节目变成资深姐姐节目添。他说讲得啱，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自己的家事只有自己两个人关起门互相商量，人哋俾的任何意见都是人哋的，所谓站着说话不腰疼，夫妻之间只有冷暖自知。可能我本身就是一个恋爱奴，我觉得两夫妻要在埋一起，作为丈夫你真的要在乎你的老婆，你就应该回到你老婆身边，不理是工作定是生活定是教育细路，都是双方一起先可以解决现在的问题和未来的事情。转出来的是陈奕迅《孤勇者》。

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冇咩大错嘅话，都系建议尽量挽回。长期异地，感情容易变淡，一家人最紧要齐齐整整。意思话，龙哥哥啊，人哋话心态好、情绪好、身体好、运气就会好，我时时都保持嘅。但系一切对自己啊、但系一对自己就未够好系嘛？

出陈小健话婚姻呢一个都系靠大家一齐去维系嘅，手机都系自己私人嘅空间，冇咩好查嘅。学学爱自己，教育下孩子，宁教人打仔，莫教人分妻。佢话已经开船咁样翻到。

匿名嘅朋友话：以前嘅我亦都会对伴侣有好多要求，希望对方能够接受自己嘅想法去做，但系慢慢我越嚟希望自己就越难受。直到有一次，我见到呢句话：允许别人做别人，允许自己做自己，我嘅想法先至开始慢慢改变，自己亦都开心咗好多。转紧出嚟嘅许冠杰《浪子心声》。

钻石玻璃心话又到咗树洞系列，令我谂起以前听龙少讲嘅两蚊二毫一嘅故事，当初令人唏嘘不已。少年网感呢位网友啊，少年感网友呢一种嘅状态已经持续四五年以上啦吧？咁长时间点解唔早啲介入沟通，打破僵局呢？拖到而家，如果系经历千辛万苦先至喺一齐，应该有好深嘅感情基础。就此分开嘅话，感性上令人觉得好可惜，但理性上又觉得为时已晚，挽回唔系一般嘅难。首要嘅事情系同伴侣嚟一次坦诚、直抒胸臆嘅沟通。想知道乜嘢就问，唔好遮遮掩掩。

扭扭玲玲，你嘅疑惑、担忧、真实嘅想法，老婆有咩不满、委屈，对未来嘅规划，亦都由佢全部讲出嚟。如果最终仲系唔得，你已经努力争取过，冇遗憾。

0: 官员 MJ 话：，
1: 哇，你嘅话题有啲接近隔离台一样冲。Anyway， 希望当事人谂开啲，凡事都向好嘅方面谂，展望未来，心想事成。爆炸的馒头话：，老话讲得好，覆水难收，已经打开咗呢个潘多拉魔盒之后，心里边会一路会乜嘢啊？有阴影系嘛？赚钱第一嘅靓仔话：，我记得我小学嘅时候咧，爸爸妈妈亦都闹离婚，阿爸阿妈令我选择跟边个，但其实我都唔想拣，我只系想爸爸妈妈好啫。我想话，企喺细路嘅角度，幸运嘅系佢哋最终冇离婚，而家佢哋得闲咧仲会耍下花枪，唉，真系眼冤。不浪漫地靓仔话，女方一开始要翻屋企照顾细路，但系细路又唔知道点样照顾，所以翻屋企照顾细路只系一个幌子，又唔点样照顾系嘛，所以只系一个幌子。佢话讲离婚就真系要离开男方噶啦。听到嘅系草蜢，世界会变得很美。我觉得希望这个世界都是充满希望的，希望我们都是乐观的。

0: 署名傲娇敏总，哇，可唔可以讲多次？听日105过道边度封路啊？提提大家，105过道顺德伦教世纪路口跨线桥往广州方向，听日有全封闭施工嘅。咁建议车辆绕行顺德立交桥、龙洲路、碧桂路，各位可以互相支招啊！
1: 平坦的不一定是好，有些失意并未公。
0: 我系飞天猪，话当你将问题问出嚟嘅时候，其实你心中可能已经有咗选择，或许只系唔太愿意去接受咁样嘅选择罢了。
1: 会有千个梦。
0: 希阳话，个女主都算决绝，除咗签字离婚，其他免谈，好大可能有咗外遇先至咁狠心。

0: 在每一天我咁呢，其实今晚仲有另外一个问题啊，不过呢可能大家对于第一个问题嘅聚焦太强烈，嗰、那个咩避开盒啊嗰、那个问题啊嘛。坦白讲，我觉得你嘅做法已经好正確㗎啦，报警啊等等。咁跟住落嚟，如果系你问我嘅建议意见呢，我勉强俾少少，就系一个就系继续观察啦，二个就系唔好回应佢，完全唔好回应佢啊。其实好多时候呢，当冇咗反馈，好多嘢其实佢就觉得冇瘾㗎啦。但系我点解要你持续观察呢？即系恐防有啲乱七八糟嘅人啊，你都系要因为毕竟你嘅私人信息已经暴露咗啊，你毕竟呢都系要做好一定嘅保护啊，所以就持续观察，做好保护嘅同时就唔好回应佢啊，呢个就系我自己嘅些少嘅呢个建议。OK， 今晚多谢所有嘅朋友，无论系网上喺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嘅，定抑或我哋嘅听众发嚟留言嘅，希望当事人都可以自己揸到主意，可以行出你哋一条路。好，我哋听晚再见 ，Goodbye， Good night， 闪啊！
1: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晚上八点半。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尊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蜂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了。

0: Fancy Life。
1: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分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2: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1: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
3: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2: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2: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2: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4: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2: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5: Oh no！
2: 嗰啲都是钓鱼的有利。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2: 守住底线不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4: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2: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6: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2: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6: 那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2: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6: 或者那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2: 无论是躲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还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日常里面你会不会遇到嘴巴寂寞的时候啊？屋企里面的细佬哥是不是经常扭计想食零食呢？想过嘴瘾又不想被身体添加负担，顺邦牧场的特级原切猪肉干就是适配你一家大食的优选。这个品牌呢超过了30年的本地老字号，它拥有佛山市农业龙头企业资质，设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也都入选了寻味顺德名录，是多重实力背书，三代人坚守匠心做好粤式猪肉干，古法慢养搭配现代的锁鲜科技，一啖就可以食到沉淀了几十年的纯粹原生肉香。品牌自有的山林散养基地，每隻散养的黑猪都在山林间自由跑动，以山间百草为食，天然山泉为饮，足足慢养一年才出栏，肉质紧实，脂肪分布均匀，从源头上奠定了肉干品质的口感。原料只是揀散养黑猪仅有的两块特级后腿肉，采用整块原切工艺，拒绝拼接肉碎杂肉，开袋就是大大片的原切猪肉干，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本猪肉的肌肉纹理，搭配传统的粤式调味配方，全程没有添加防腐剂、人工色素，兼顾了健康和本味，沿用传统的竹片烧机，低温慢烘24个钟，慢慢地逼出肉里面多余的油脂，牢牢地锁住肉香，入口紧实有咬劲，越嚼越能够品出黑猪肉的鲜甜。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的本土品牌，经过本地挑剔食客的长期检验，品质稳定可靠，每包72克独立包装，有原味、黑椒、蜜汁三种的风味，开袋即食。无论是居家追剧过口瘾、办公室加餐，亦或是假期出游做便携小零食，甚至乎是配粥搭面做佐餐小料，都非常之合适。限时优惠，尝鲜套组25.8元有两包，团货装八包更加优惠，只需要79.8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即可选购。
7: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8: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
2: 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0: 哇，阿太公
5: 可以搞到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0: 听下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各位南方嘅朋友，有冇见过齐腰大雪咁夸张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啦，一齐试下拣几句解读一下岑参嘅《白雪歌》，一首唐代最强嘅冰雪奇缘实况记录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节，湖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绝对是唐代最夸张的天气报道员。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你以为他写紧春天？错晒啊！他是说晚黑落了一场大雪，朝头早起身，整个世界变到白蒙蒙一片，啲树挂满咗雪，好似梨花盛开咁靓，好嘢！梨花开，粤语咁样读啊！嗱，呢种轻柔咧，就好似花瓣绽放一样，将寒冷写成花啊，认真犀利啊！所以正如话斋咧，伟大嘅诗人能够将地狱写成天堂啊！嗱，如果你都觉得正咧，记得点赞、收藏、分享俾志同道合嘅老友记啊！等冬天睇都唔觉得冻啊嘛！嗱，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见啦！
2: 开心听，
4: 开心讲，
2: 你收听
4: 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开心讲，
1: 越讲越掂，郑聪。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2: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觉啦，听落都几好啊，呢首。大概是两年前都是夏季咁上下啦，六月啊七月左右，当时有电影叫《海关战线》，就有呢一首主题曲。

都有收到啲留言话好听啊，第一次听啊，冇睇过呢套戏，诸如此类啦，咁样唔紧要。啊，当时呢套电影咧叫《海关战线》，咁主题曲咧其实有两个版本嘅，一只咧就普通话版本，都系叫呢个名，咁啊，另外一只咧就粤语嘅版本啦，即系你刚刚听到嘅呢一只啦。演唱系张学友啦，作曲系谢霆锋嘅，咁啊乔星嘅填词咧有陈子龙嘅编曲。

0: 离天隔像远，离天即系距离天空啦，隔就系相差，像好近噶咯。咁点解话佢远呢？呢句说话系形容距离，又或者系目标相差甚远。虽然爬得好高，或者已经好接近某个极致嘅状态，但系终究仲系差咁少少，未能够达到顶点。在某些语境之下，仲用来讽刺某些人自以为是，或者地位看起身，哎，好像很高咁，但实际上距离真正的顶端，大人物，又或者最高目标，本质上仲有差好远好远的距离，多少呢有些黑色幽默的，即是讽刺你的。嗱，你看看，看起身好像很近，是不是？离天隔像远，是不是？其实很远的。话说呢句话咧，就系以前大家登山又或者系爬高塔嗰阵，觉得已经到达咗顶端啦。抬头一望，发现咧距离个天仲有一橛距离，咁啊爬啊爬，爬啊爬，抬头一睇，距离冇乜点变，点解都仲系好似一丈远嘅咧？所以呢一切都系错觉啊！譬如你可以讲，佢以为自己好犀利，其实距离真正嘅高手啊，离天隔像远啊！我同佢屋企一个啊住喺东边，一个啊住喺西边。你话我哋同城，离天隔像远喎、啊、喂！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快？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系噶，唔该晒杨聪啊！即系讲紧嗰种咧，无论系物理上面嘅距离啊，定还是啱先讲过嘅人同埋人，或者系同埋某个目标啦之间嘅距离咧，都有嗰种可望而不可及啊！仰望一个人，咦，遥不可及，但又唔够胆靠近，系咪？歌你又唱啊，逃避你，爱是遥又远得很，系嘛？呢啲咪叫做离天隔像远咯。

0: 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佛翠遊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蚊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我鍾意砌胶，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粤讲粤电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粤讲粤电，
3: 越听越啱听。离天隔象远，意思就是，咦，你睇起身好似好近咁，查实实际上远到冇雷公咁远，非常之远。譬如话方力申嘅呢一首《在你遥远的附近》，系嘛？夜晚黑咧，喺你嘅屋企楼下嗰度静鸡鸡睇下你，诶，关咗灯未咧？哦，关灯啦，哦，你瞓着咗啦，啊，咁我就安乐啦。嗱，呢个物理距离睇起身系咪好似好近咁咧？喂，喺佢屋企楼下望上去就系啦，查实，喂。你呢世只能够喺佢屋企楼下咯，你都上唔到人哋间屋，更加入唔到人哋个心。所以话咧，有时候你睇起身好似好近咁，哎呀，我就快追到我个女神啊！实际上离天隔象远啊！
4: 当知道近期，
5: 咪讲真啦，就阿杨聪话方力申就系咁啫，阿周星驰就唔系。阿周星驰系可以啦，喺条电灯柱度爬上去啦，揾钟丽缇嘅。咁个距离咪近啲咯，唔会离天隔象远咯，咁样。所以咧，今日讲紧离天隔象远啦，无论呢种即系话个距离系地位上面嘅距离啦，定还是水平嘅距离啦，咁定话啱先讲可能理想方面嘅距离啊，爱情嘅距离啦，即系望落好近，实际好远。最讽刺嘅都系嗰一仗咧，其实就系自知之明嘅距离。咁当然你可以换一个角度谂，就话你几时意识到自己离天隔象远呢？你就几时咧系真正嘅进步。虫虫话聪哥继续唱，我继续唱，你哋走晒啦。K 猪就话今日先知道系离天隔象远，一路都以为系离天百象远，唔紧要。
4: 若这刻你那手机未震，是否可感到我体温？
5: 当然可以肯定就系杨聪拣嘅呢一首歌，一定系好应景嘅，大家都认真听听啦。因为歌名其实就系我哋今日讲到啱先嗰一 part 嘅主题啊，在你遥远的附近，原本就系离天隔象远嘅状态，离你唔系好远，但系永远冇办法真正靠近。

0: 山除，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0: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号至31号举行。
3: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2: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3: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2: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7: 保安康。
8: 越讲越掂，
9: 越讲越掂，
10: 越讲越掂，
11: 郑聪，
12: 越讲越掂，
13: 郑聪，
14: 越讲越掂。

0: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 喂喂，各位颜值控。点解梅花唔靓啊？但系人人都赞咧吓，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试下啦，解读黄安石嘅《梅花》，一首关于内涵比起外表重要得多嘅哲理诗，《梅花》宋·黄安石，长阁素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黄安石写梅花，其实系写紧自己啊。长阁素枝梅，角落头嘅花暗示被冷落；凌寒独自开，天寒地冻照样开，暗示坚守。遥知不是雪啊，远睇咧以为系雪啊，暗示清白啊。最后揭晓，唯有暗香来，因为闻到香味先知道系梅啊。好嘢，暗香粤语咁样读嘅，嗱呢种忧心感咧，就好似香气咁。若有若无，其实呢真正的价值呢是真的不需要大声地劝话，自然会有一股暗香吸引懂的人的。你觉得自己最暗香的特质是什么？留言分享一下，等大家学一下东西嘛。点赞收藏转发给你身边长角素枝梅的朋友。今天讲住这么多先，下集再谈过。
2: 开心听，
3: 开心讲，
2: 你收听的是
3: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5: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0: 真啦，又真系有啲时候啦，某啲瞬间你会觉得好似揾到许云妮系真系有啲似容祖儿嘅唱法或者系发音方式嘅声底都有少少相似啊。咁唔讲许云妮啊，就讲翻容祖儿啦。咁因为呢边咧有朗俊话，你哋咩？你哋个节目啲歌通常都系好贴切、好应景嘅。继续离天隔像远啊，咪。唔系继续离天隔像远，刚才讲咗离天隔像远，咁而家呢一只系这么近那么远，你都可以话关离天隔像远事嘅，但系你都可以系话咧关我哋阵间讲嘅嗰个词事咧，因为阵间讲个词有啲特别嘅。今日上昼咧，我同埋洋葱咧喺度倾开偈嘅时候咧，佢话俾我听，我话我未听过呢个词啊，咁样，跟住佢话系啊，我都好似我唔记得佢话佢听过未啦，可能佢听过啦，咁我就未听过嘅，咁但系我嘅反应就喂，咁未听过几好啊，即系有时我都几享受喺个节目里边都介绍一啲我都系啱啱听翻嚟，然后可以同大家讲嘅歌啦，或者系人啦，或者系粤语嘅俗语啦，咁样。咁讲紧啦，好似呢首歌讲啦，众相对却无言系嘛？一弯身影，原来离我多么的远。即系呢啲都唔系话净系我坐车去你屋企，或者高铁要点样速度嗰种远啦。好多时候仲有另外一种系关系上面嘅疏远啊嘛。咁讲紧就系嗰种吓、啊，今朝阿洋葱教识我嘅嗰个词，嗰种关系嘅状态。两个人明明系面对面嘅，但个心就好似隔咗一条虚咁样。我系咁理解嘅，唔知系咪咧？等阿洋葱讲讲。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隔成条虚咁远。这句呢句是用来形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疏远，隔阂很深的解。虚在我们广东和岭南地区呢，就是指在特定的日期里面进行物资交流的集市。间时村落之间相隔很远，往往呢要行好几里路才可以从 A 村行到隔离镇的虚那里去赶集。因此整条虚呢就被指为一段很长很长的物理距离了。咁后尾咧就引用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变得好生疏，又或者系两个人嘅谂法啦，完全就风马牛不相及嘅，好似隔咗千山万水一样。讲起呢个墟咧，最近都有个墟好 hit 嘅，叫桂城墟。文说嗰度卖嘢咧都几平嘅，你哋有冇去嗰度赶下墟咁样噶？譬如你可以咁造句噶，佢同我以前咧就好老棒嘅，但系而家隔咗成条墟咁远啊，见到啊都唔会握下手仔。你讲嘅同我讲嘅根本就两码事，大家嘅思路隔成条虚咁远。
2: 1蚊一只鸡，
3: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咁我理解咧都系嗰个意思啦，应该多谢佢啦，今日教识咗我新嘅词，咁我都可以借花敬佛啦，同各位分享啱先讲到嘅隔咗成条虚咁远啊！一讲我第一时间即刻睇下，手头上面有冇租耳听嘅版本咧？冇，冇咁有冇同佢合唱嘅版本咧？都冇。咁就要佢自己唱嘅版本啦，因为本身佢发唱片嘅时候主要都系推佢自己唱嘅版本嘅。咁同埋佢都真系会好好地利用佢嘅声质啊，同埋唱歌嘅方式啦，去将嗰种意象咧表达得好淋漓尽致，即系嗰种沟通断层，然后情感好真空嘅状态。

讲紧咧就系住埋喺一间屋，但系各自疏远咗嘅感觉。呢啲咪就系隔咗成条墟咁远嘅家庭关系啦。许志安一加一减你。

听越啱听。隔一成条墟咁远，更多咧就系指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啦，又或者系谂法啦，非常之远咁解嘅。譬如话张学友嘅《遥远的他》，咁《遥远的他》里边讲嘅咩故事咧？就系天人相隔啊！学友就喺度谂啦，啊，喺遥远嘅嗰个地方，佢究竟过得好唔好咧？知唔知道我心里边一直挂住佢咯？其实我嘅热情冇变噶，哪管现实世界当中沧桑变化。所以话人同人之间好微妙噶，可能喺同一个物理时空当中会有拗叫，会有争吵，但系真正到咗冇办法触及咁远嘅时候，又开始去怀念。所以洋葱话事计，与其要搞到人同人之间隔成条墟咁远，倒不如我同佢仲喺一齐嘅时候，好好享受当下嘅每一刻啦。

卡球啊，遥远的他个编曲真系好好听啊，马聪哥。啊，个人都系同意啊。咁周瑜庄学友嘅演绎系优秀啦。至于讲个 arrangement 嘅话，就嗰条 bass 线就真系好细致，即系每样嘢啱啱好啦，恰到好处啦。即系多啲就差噶啦，少啲又曳啲咁样咯。

喂，今日啦，我哋越讲越点啦，多谢大家捧场啦。咁郑聪同埋杨聪咧就夹手夹脚啦，今次真系夹手夹脚，因为其中第二个词咧，呢、這个隔咗成条墟咁远咧，完全就系杨聪教识我嘅咁样。咁我哋分享咗两个词嘅，一个系啱啱讲完嘅隔咗成条墟咁远啦。咁前边咧讲咗个就系离天隔象远嘅。咁两个词其实都系讲紧嗰种似乎同距离有啲关系嘅东西，只不过啲距离系除咗嗰啲话喂喺我屋企去你屋企有几远距离啊嗰、那个距离之外。仲有人同人心理之间关系之间的距离。咁有时你真係要承认就话比如你离个天都仲係有啲远㗎，离个目标可能有啲远㗎，咁有啲距离你又要决定一下啦。例如话你假如同埋一个人係真係隔咗成条墟嘅，咁你要唔要将呢个距离修复一下，或者係行返过去，或者叫佢行返过嚟，或者一人行一半啦，咁得唔得呢咁样。你话问我系边样嘢会更加遥远啊？咁有首歌系咁唱嘅，就话他方的晚空更是遥远咁样噶嘛，系嘛？即系嗰种天涯相隔嘅疏离都好啦。但系你要明白咧，就话点样隔条墟都好，只要你愿意，好似首歌嘅歌名咁样啊，仍然会有重逢嘅可能性嘅。人生何处不相逢啊？结束今期嘅粤港粤电，多谢捧场，陈伟娴。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钠，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药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0: 晚杯佛山趣，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0: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佛賓三間粵菜標準化，優品傳承，知情知味。佛賓月餅提醒你，而家嘅時間係。
1: 晚上10:30。

是我，你有可能戏弄，怎么恨亲手指时，何必抱拥我两手还有用，你赠我一巴掌吧，为什么未痛，我也许在发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有一种笑容是自信的表达，繁荣乡村文化，筑牢中国文化自信根基，让百姓得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有一种笑容是丰收的喜悦，惠农助农推动乡村振兴，为了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
2: 有一种笑容是对未来的憧憬，教育帮扶播种希望的种子，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4: 乡村绽放笑颜，用笑容铺展乡村振兴新画卷。

0: 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103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2: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3: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早晨，早晨，嚟到全新嘅一个星期二嘅时间啊！呢、这、一个工作天里边啦，好难得，亦都系嚟到直播室当中同大家一齐直播，亦都欢迎你啦，可以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咁呢一个咧，亦都系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微信视频号最后一次嘅视频直播。所以咧，欢迎大家今日啦，可以嚟到呢个直播间当中，同我哋一齐分享，同我哋一齐倾倾偈。早上的7点03分开始我们今天的家长学堂了，这里是 FM92.4。 在早上这个时间，看看今天早上的天气，都会见到依然是颇为湿立下，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吹两级的东南风，气温介乎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是 65% 到 95%。 阴天间多云的天气，其实呢有时会觉得没那么大的太阳的话都颇为之凉爽的。你又点睇呢？指望今明两日佛山都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备雨具啦。欢迎你在早上的这个时间打开我们的收音机，又或者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好长一段时间，好像在早上这个时间都没有很好的看看大家了。早上好呀，我是法乐韵。今天星期二的节目，今天也会跟大家讲就是最近一些关于教育方面的资讯。首先也会讲到均衡分班方面的内容，还有就是大家颇为之关心就是开学一下。我们上排也会跟大家讲了就是说要怎样啊。上排已经跟大家讲了就是说我们一二年级大学要怎样去准备，是不是上个星期用了两日的时间跟大家讲入一年级初中一年级以及是进入我们高中一年级，还有就是大学一年级你要做些什么事。上个星期主要是围绕翻就是话我哋嘅呢一个家长点做啦，学生点做啦，喺屋企要点做啦。咁但係今日呢会话俾大家听嘅就係话从官方角度话俾大家听，咁其实我觉得呢係非常之解到大家嘅呢种嘅疑惑嘅。係啦。咁欢迎大家继续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啦。我发现我今日嘅直播呢係啦，咁欢迎大家嚟到直播间当中一起分享嘅。咁见到好多朋友已经係喺我哋直播间里面见到一伯啦，见到係阿关啦咁。咁今日呢亦都係进行我哋佛山家长学堂呢个微信视频号最后一次嘅直播。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继续嚟关注啦。咁亦都係喺我哋嘅更新当中呢亦都有大家的支持。OK， 咁今日啦开头嘅时候呢亦都会同大家分享呢啲最新嘅资讯先。
0: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1: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你可以呢就是可以去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同步呢也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去到我们的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进入呢我们佛山家长学堂正在直播当中的这个栏目里面呢也都可以同大家一起分享的。今天的资讯呢主要首先要讲的呢就是昨天24号有一个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呢，为什么我今天直播间不断地跳动的。好，我就唔再喐佢啦 ,ok。继续返嚟啦我哋嘅直播间啦，亦都系同大家先讲讲啦，就系琴日24号上昼啦，咁佛山市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嘅均衡编班琴日就正式进入到第一次啦。咁三水区呢喺市均衡编班平台完成咗电脑摇号。摇号结果查询同埋咨询方法呢亦都喺三水教育嘅公众号当中呢已经系公布咗㗎啦。咁第一个呢大家亦都可以进行呢就查询嘅。咁可以访问佛山教育局嘅有关链接，按照提示输入相关的信息进行编班结果的查询。咁喺呢个平台当中非常之简单，就输入学生的姓名啦、身份证号码、监护人电话同埋微信验证号嘅呢个验证码就可以进行登录噶啦。咁其次咧，比如系喺三水嘅话，喺寻日上昼就已经进行咗呢一个嘅电脑摇号，就是、均衡编班嘅。所以咧，大家而家进入咧三水教育嘅微信公众号嘅菜单栏，点击相关政策，再选择编班查询呢、这个功能。 呢亦都可以进行偏班结果嘅查询。咁大家如果对开学啊各个方面呢有啲乜嘢嘅疑问嘅话，都可以拨打啦各间学校嘅咨询热线嘅。咁讲到呢度呢亦都提醒大家啦，今日呢8月25号，咁听日呢就26号。咁根据佛山嘅有关文件呢，就喺8月26号之前，我哋佛山全市啊都会系同步，就都会系喺8月26号之前，全市就会系进行呢一、这个嘅均衡偏班嘅。咁所以可以讲就系8月26号即系听日啦，就会系所有结果都会系公布啦。咁所以提醒各位家长，如果你嘅小朋友而家系喺佛山今年入读一年级嘅，又或者初中一年级嘅话，系咪啊？去学校报到嘅时候，你都会发现就话，咦？好似我哋仲未有偏班喎，係啦，因为今年呢实行均衡偏班，咁係由我哋佛山市教育局呢一个统一嘅平台，喺呢一个嘅统一嘅均衡偏班平台，即係话佢嘅计算程式都係一模一样嘅，咁就会係进行呢一个嘅均衡偏班。咁琴日开始就三水区首先啦，咁跟住陆续嘅呢就会有禅城区啦，跟住会有各区下陆续咁大家都会係留意返。咁然后每间学校都会讲佢哋嘅公布时间各有唔一样，根据学校公众号，咁最大家可以关注，比如禅城教育，咁大家可以关注区嘅教育教育部门嘅呢个公众号啦。除此之外，可以睇边度呢？睇你哋自己学校嘅公众号，咁佢都会系公布翻就系最新嘅一个偏班嘅结果，大家留意翻呢个最新嘅消息就可以噶啦。咁具体嘅内容，具体嘅偏方式系点样嘅咧？咁听日节目里边咧喺上半段部分，亦都会同大家继续去关注嘅。咁大家亦都要留意翻听日早上广播版嘅家长学堂，我哋会继续嘅。亦都欢迎大家啦，继续系留守喺 FM92.4， 留意翻我哋嘅呢个节目当中咧就可以噶啦。好啦，咁呢一个咧系我哋今日节目嘅第一部分内容。
0: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1: 咁再嚟睇下啦，我哋今日嘅第二部分内容啦，主要系关注翻就系教育部喺寻日咧，亦都发布咗十问十答。就是讲我哋嘅小朋友咧，起始年级嘅话，点样去衔接咧？喺呢度咧，会更多系做咩咧？以教育部门官方嘅身份同大家去讲，就呢个开学点算。上个星期用两日嘅时间同大家讲咧，就系我哋作为家长啦，学生喺屋企点样去做准备。咁但系今日咧，会更强调于喺官方嘅呢个角度，所以我觉得哇，今日呢个内容一定要讲。喺寻日下昼咧，教育部呢个嘅微信公众号微言教育里边咧，就针对点样去进行咧，就是、做好中小学、幼儿园嘅学段衔接，发布咗十问十答。从官方角度嚟同大家梳理嘅话，我谂系真系会为大家答而解惑咗好多嘅。咁首先咧，我哋从小朋友开始，我哋今日从年龄最低嘅幼儿园嘅小朋友开始。咁幼儿园小朋友唔系入幼儿园啦，而系入学啊。咁大家呢就可以係係啦，咁就可以喺入学嘅时候要有啲咩准备。咁当然啦，大家关注呢就均衡偏班嘅话呢，有啲咩实际嘅操作嘅方式嘅话，密切留意返我哋听日嘅节目嘅内容啦。OK， 咁见到直播间当中有好多朋友啦，好似係培心平时都会喺我哋嘅 APP 里面出现啦。早晨啊，培心。咁仲有喵喵啦，豆腐。新哥仔蒙蒙早晨啊，各位苹果机早晨啊。係咁同大家嚟讲讲啦，就係我哋嘅幼儿园其实有好多家长就话啦，幼儿园而家你小朋友系大班嘅话，新嘅呢个学期开学啦，系大班嘅话，幼儿园最后一年需唔需要提前教小朋友拼音识字同埋计算呢？系咪哇呢、這个幼小衔接课老师我好担心喎、啊。今次呢我哋教育部啦嚟同大家讲下就是、实际嘅情况。是怎样的呢？咁首先呢就教育部话唔好提前去学拼音、学识字、学计数。佢话幼儿园系以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为目标，注重帮助小朋友做好身心、生活、社会、学习四个方面嘅入学准备，而唔系提前学课本嘅知识嘅。咁所以呢入幼儿园我哋而家系大班嘅小朋友，呢、這个大班嘅时候要做啲乜嘢呢？咁同埋喺幼儿园当中要做啲乜嘢呢？喺呢度呢就会 强调咗啦，首先要做身心准备。身心准备点样准备啊？就是从小班开始，逐步去培养健康嘅体魄同埋良好嘅情感、情绪。咁到大班下学期咧，就要有针对性咁帮小朋友初步了解，乜嘢？小学嘅学习生活，建立积极嘅入学期待。咁即系话入学期待，积极嘅入学期待系乜嘢意思啊？即系话俾佢听啊，你即将要成为大小学生嘅哥哥啦，我哋要系令到佢觉得入小学系一件好荣耀嘅事件，好荣誉、好威水嘅事件。我哋大班下学期就系要做呢一样嘢，建立积极嘅入学期待。所以如果你屋企嘅小朋友今年上大班嘅话，可以多通佢去倾下小学系点样㗎。咁但唔好吓佢喎，上小学呢就辛苦啦，上小学你系知衰，千祈唔好咁。第二个呢就是生活的准备，引导小朋友学习自我管理和服务，要独立整理物品，自己去厕所，按时作息，着衫、除衫，呢啲都要识嘅。呢啲能力咧，比提前学拼音要重要得多。一个自己能够管好自己物品嘅小朋友，入学之后先唔会咁容易慌乱。一年级咧，好多时候讲台上边都系布满住唔见嘅笔嘅。问下小朋友，边个小朋友唔见咗笔啦？咁好，往往咧就小朋友都唔知道吓，呢支笔系我噶。所以一定要建立就喺大班嘅时候为佢建立就自己嘅物品，自己管理好呢、这个生活习惯系非常。非常重要，仲有去厕所习惯啦，饮水嘅习惯。第三个准备由我哋教育部门话俾我哋知嘅就系社会准备，多啲俾小朋友创造分享、合作、倾听、交流嘅机会，学识同人相处。呢个系幼小衔接里边最容易被忽略，但亦都系极其重要嘅一环，就系社会准备。而从我哋实践当中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我认为系一个叫社交性嘅准备，呢个都系非常之重要。就系佢喺小学里边可唔可以教到小朋友，对于佢嚟讲。都是幼小衔接里面非常之重要的一环，因为朋友关系有时就可以是决定了他在这个幼小衔接当中顺不顺利，还有进入小学顺不顺利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包括他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再来看看第四点，学习准备，在游戏当中引导小朋友有计划、持续、专注地去完成任务，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咁注意，呢个系喺游戏当中，唔喺课堂。你要知道喺我哋嘅幼儿园里面好重要嘅嗰种学习方式系乜嘢？就系喺游戏当中去学习。呢个非常之重要，喺玩当中去成长，就是幼儿园里面最为之重要嘅一个学习目标，同埋最重要做嘅事情。幼儿园就系喺游戏当中去学习。咁喺幼儿园当中有啲乜嘢嘢系唔可以做嘅咧？今次教育部亦都列出咗三个嘅严禁。严禁咩呢？第一，严禁教育嘅内容小学化，唔可以提前教拼音、识字、计算，唔可以布置家庭作业，唔可以组织考试。第二个严禁系严禁教育方式小学化，连教育方式都唔可以小学化。咁点样为之教育方式呢？就唔可以以集体上课嘅方式嚟组织小朋友嘅一日活动，唔可以靠机械嘅背诵、抄写、计算嚟强化训练。咁第三个严禁咧就系严禁教育环境嘅小学化，活动室唔可以布置到好似小学课室咁样，唔可以缺乏游戏空间同埋玩玩具嘅材料，唔可以俾小朋友提供小学课本同埋练习册。嗱，小学咧就包括佢哋嘅内容啦、教育嘅方式同埋环境都唔可以小学化。哇，做咗非常之细致嘅。表达啊，喺呢度可以讲系非常之细致嘅内容，咁所以今次教育部系十问十答，非常之有内容嘅。十问唔知大家有冇睇啦？咁稍后有时间嘅话，亦都系通过后台啦，可以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嘅。咁呢个系第一部分，我哋会讲到幼儿园。稍后休息一下，我哋稍后嚟睇睇咧小学，特别呢段时间好多家长都话。小学拼音的问题，包括好多过来人的家长都说，小学一年级最难搞的就是拼音的了，你们要提前学啊，提前点啊。但是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讲一些客观的说话，所以稍后敬请你留意我们的家长学堂，不要转台了。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3: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3: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5: 大家好，我是黄远之 Ivana， 我要嚟佛山开演唱会啦！9月5日，等你哋嚟佛山岭南明珠体育馆主馆，我哋一齐合体，到时见！
6: 微信手花生微飘儿，即刻抢飞啦！
7: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日至31日举行。
8: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7: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8: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7: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工作天，早上7:00至7:30播出。FM 94.6逢周日11:00至12:00重播。主持霍立允，
1: 继续回来家长学堂。刚才听到有南国书香节，临开学之前八月份的这个时间，希望大家也多多支持书香节啦。同时也是临开学的时候，我会觉得真的小朋友需要买很多笔笔宝宝，是不是？可能还要送小朋友一些礼物，例如黄冈小状元这些，我想书香节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的。OK 啦，咁啊，继续翻嚟啦，我哋嘅家长学堂。教育部喺寻日啦就发布咗10问10答，咁我觉得系真系从官方角度解答咗好多嘅问题，特别系好多家长非常之纠结啊，呢件事点样样啊咁。咁我觉得佢里边真系会为大家答咗好多嘅，即系令到大家真系少咗好多焦虑。但问题系大家真系听唔听明咧咁。OK， 咁首先啦，就继续嚟。十问十答嚟解构翻咧，就系教育部咧，琴日发布嘅呢个内容。咁其中咧，有个家长问得非常之多嘅问题，就系话人哋小朋友提前学，人哋已经提前抢跑啦，我小朋友仲零基础入学，会唔会好输蚀咧？教育部回应好明确，小学一年级全面实行零起点教学，以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为依据，唔以部分学生超前掌握嘅知识水平为教学起点，学校唔会因为部分嘅学生提前学习咗课本知识就随意加快进度，提高难度。咁其实话老师咧会从零开始嚟教，你完全唔需要担心小朋友跟唔上。提前学嘅小朋友可能前两个月会有优势，但去咗下个学期嘅话，优势基本系消失嘅，反而会觉得我咩都学识噶啦，而养成咗唔听课嘅习惯。呢两日大家都可以留意翻我哋嘅呢个微信视频号里边，亦都发布咗相关嘅资讯嘅。咁亦都会讲咗就话，我哋如果帮佢提前学有个咩问题咧，预制蛙有个咩问题咧？主要的问题就是因为预制啦，佢之前已经是灌输咗佢提前去啦，咁但是去到佢后来要佢自己自学嘅时候，佢反而呢种嘅自学嘅能力就会有所缺乏，所以千祈千祈就唔好做呢种咁样，因为我哋会剥夺咗佢自学能力嘅呢一关嘅。咁仲有就系刚才讲到非常之焦虑嘅问题，就话大家觉得一年级拼音点样去学咧？拼音点样去？熟练呢是咪唔提前学拼音？喂，小学一年级好多家长都吐槽下，但是我希望大家唔好被带节奏。 我而家睇翻咧就系而家旧年定前两年有家长嘅一个视频，我见到今时今日都依然有人掘出嚟嘅，系我哋佛山某一位家长嘅视频嚟嘅。咁佢就话啦，即系而家嘅一年级啦，先学拼音，唔系话学唔系先学拼音嘅，小学一年级先嚟学字嘅，先学一啲简单嘅字，然后再学拼音嘅。拼音嘅时间亦都见到系相对比较短。咁具体系咩回事咧？嚟睇睇咧，我哋教育部真正落手嘅官方回答啦。咁啊，讲到就系新教材一年级上册嘅拼音教学内容系三个单元，学校保障。

的，我拼音要学识，佢唔系拼音一定要学到完美，一年级唔需要将拼音学到完美，佢只系个工具。呢、这个拼音系帮助我哋小朋友喺识字过程当中可以更好咁去识字，可以唔知呢个字点样读嘅时候，我哋通过拼音可以点样去读呢个字，呢、这个先至为之最为之重要。所以到而家你会发现，慢慢去到二三年级嘅时候，老师就会逐步同小朋友讲，当你识嘅字多嘅时候，老师就会话我哋尽量唔用拼音啦，少用拼音啦。大家会明唔明啊？拼音佢只系一个表达嘅工具，所以呢一个咧，包括我哋佛山啊，或者我哋身边一啲比较优秀嘅老师啦，一啲语文老师咧，其实佢哋当大家会系深入去了解嘅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我哋老师都唔会话过分去强调喺一年级喺呢几个星期时间里边，要求小朋友完完整整、完完美美咁将个拼音用到出嚟嘅，唔系一定系完美嘅。所以希望大家亦都放宽心，佢只系个工具，拼音系学一段时间。到二三年级，当小朋友识嘅字多嘅时候，其实我哋拼音就系点样啊？就已经少咗用噶啦。咁拼音我再用系咩时候啊？输入法嘅时候，我知道而家好多家长都话，我日日都用紧拼音噶，系咪？拼音系咩？佢系一个工具，帮助我哋去进行输入，电脑输入。但系同时嘅，如果你系中意用五笔嘅，系咪？中意用笔画嘅话，我哋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工具，我电脑里边都有唔同嘅选择。咁呢啲都系只不过系我哋输入文字嘅工具而已。咁希望呢个大家可以明白嘅。咁再嚟讲啦，喺教学方面吓，咁一年级嘅教学系强调探究同埋体验式嘅学习，咁包括数学方面咧，都系通过知识陷入到游戏同埋真实嘅环境当中，充分利用实物嚟帮助小朋友去理解数学嘅概念。亦就话喺小学一年级咧，唔系靠擦题嚟学数学嘅，唔系完全嘅口算就去学数学嘅，而系应该喺一年级通过动手操作当中去理解数字同埋数量嘅关系。老师咧会关注每个小朋友个体差异，因材施教，尊重小朋友喺发展速度上边嘅差异，有针对性咁帮每个小朋友搭建适应嘅阶梯。咁所以呢一个咧就系喺我哋数学嘅学习上边，应该系通过操作喺玩同埋使用方面嘅。好啦，咁再嚟睇下，即系好多家长去关心就系一年级有冇作业，有冇考试啊？咁答案咧就系唔布置书面嘅家庭作业，唔进行笔试纸质嘅纸笔考试。书面作业啦，佢系喺一年级唔布置嘅，但可以喺学校里边咧安排一啲巩固嘅练习。翻屋企嘅时间可以留俾小朋友进行阅读啦、运动同埋适当嘅家务劳动，令到小朋友慢慢适应呢个小学生嘅身份，适应小学嘅学习，减轻学业负担。咁亦都唔会进行纸笔嘅考试，学校会通过口头测验、课堂观察、成长记录呢啲方式嚟了解小朋友喺学习过程当中嘅过程同埋学习嘅态度。保护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这个是比考多少分更加重要一万倍的，保护他们的好奇心。在这次十问十答当中，教育部也特别强调，就是一年级回家之后是不额外布置其他的家庭作业，这段时间应该留给亲子阅读、运动和家务劳动。家长可以做些什么事呢？学校可以通过家访、家长会、家长开放日这些方式向家长宣传科学衔接的理念，而家长要做的就是多些跟小朋友聊天，不要额外布置小朋友的作业，营造家里面一个好好的家庭氛围，这个才是最为之重要。咁呢个咧讲我哋小学生啦，咁当然仲有小升初嘅。小升初咧喺呢度要强调一个好重要一个内容，就系一个心理调适方面嘅内容啦。因为初中学校会注重小初衔接，所以咧喺初中嘅第一个月份咧，佢嘅呢个即系呢一个内容都系放缓嗰个教学进度嘅，俾小朋友去接受同埋适应嘅时间。喺呢度我始终都会讲就话，因为初中咧佢系一个好重要嘅青春期嘅时间嚟嘅，所以初中呢一个时间咧更重要嘅系心理调适。咁呢个亦都系喺节目里边啦，最后同大家去讲到嘅就系小初衔接最为之重要嘅系心理调适。咁教育部亦都要求就系初中学校要配备专职嘅心理老师，设置学生嘅心理辅导室，提供线上同埋当面嘅咨询途径，鼓励初中一年级咧开。

0: 设心理健康课，对学生进行一个疏导。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教育部的十问十答很核心的一句说话，就是说我们尊重小朋友的发展规律，不要拔苗助长，即是不要去过分提前去预制了。那关于预制的内容的话，大家也可以密切留意，就是今日佛山家长学堂的一个视频号的公布的，也都欢迎大家可以密切留意翻。那当然最后也都很多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因为佛山家长学堂视频号其实从刚刚开播去年的7月份开始一直是陪伴着大家。那但是呢，每一样东西它始终都会有一个阶段嘅，所以啦，我哋家长学堂嘅视频号咧嚟到呢度啦，咁亦都系暂过一段落啦。咁跟住落嚟咧，亦都系会去到更加之广阔嘅空间啦，同大家去有更多嘅教育方面资讯嘅分享。咁亦都希望咧，可以通过出去采访啦，或者通过唔同嘅方式咧，俾大家去了解咧更广阔、更多嘅内容，系关于我哋佛山教育啦，佛山嘅我哋教育方面里边嘅环境啦，家校沟通啦，或者各方面嘅。咁希望可以更大嘅空间去同大家分享嘅，系啦，咁所以咧喺呢度亦都好多谢大家嘅支持啦。咁喺听日开始嘅话，其实我哋会喺另外一个嘅方式去同大家见面，亦都希望以另外一种嘅形式。咁当然啦，我哋嘅家长学堂嘅呢个节目咧依然系保留嘅。咁我哋继续咧会系同大家去一齐倾倾偈。咁亦都欢迎大家继续密切留意 FM92.4 早上7点到7点半钟，会一直喺早上嘅时间陪住大家。喺早上嘅7点到7点半钟，我哋嘅家长学堂节目四个字，家长学堂啦，继续会喺呢一个时间段陪伴住大家。咁亦都欢迎大家继续系留守喺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呢一个嘅手机客户端当中，同大家去见面。OK， 咁啊，多谢晒大家嘅支持。我哋嘅直播咧，亦都喺早上嘅广播时段当中直播嚟到呢度啦。OK。咁亦都欢迎你咧，继续留守喺我哋嘅 FM92.4，有更多精彩嘅节目。
1: 早上7点半。

0: 望望而家路面情况，见到啦，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方向咧有缓慢，而高富路新齐宁路口往恒坛方向亦都系行得唔多掂当嘅。喺呢度提提大家啦，105过道顺德伦教世纪路口跨线桥往广州方向今日有全封闭施工，建议车辆绕行顺德立交桥、龙洲路、碧桂路，敬请各位司机要留意。位置系105过道顺德伦教世纪路口跨线桥往广州方向今日有全封闭施工，各位司机一定要留个神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尊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蜂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10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0: 早晨，早晨，7:34，系啦，今日星期二，早上7:30啦，开启今日嘅健康7:30啊，到8点呢个时间段，亦都欢迎你打开收音机 FM92.4，咁啊，仲可以通过啦我哋佛山家呢个 APP 嘅花生板块同步收听直播吓，节目后嘅重温同埋即时嘅互动。啊，我想问下啦，寻日落班嘅时候，而家已经系上班路上啊，或者准备上班嘅朋友，有几多个系受到寻日落班嗰场大雨嘅影响？有冇一啲冇做好准备噶？有冇一啲真系迟咗翻屋企，或者系淋湿咗身嘅朋友？系啦，今日咧雨势依旧啊吓。嗱，睇翻啊，更新下今日气象台方面，目前啦，而家见到外面嘅温度咧就28度左右，其实唔算话太低温嘅。咁但系今日早上咧，因为寻晚落过雨之后咧，今日早上明显出门嘅感觉咧就系湿气重咗。嗱，今明两日咧，预计吓仲系会有中度大雨，依然都系有雨，但系几时落咧就？而家系好准嘅吓，我哋留意翻气象台方面，手机都会有推送吓，即系嗰啲会准啲咯。嗱，而家预计就今日都有雨啊，咁但究竟几点落，可能就系真系要落之前嗰个两嗰一两个钟咧，就会有更加明显嘅提示啦。中度大雨，局部暴雨， 咁啊，温度方面咧，今日舒服啦，温度最低26度，最高32度，相对湿度65%到95%。唔单止今日，今明两日都系。展望去到27号咧，都仲系会有雷阵雨嘅。咁啊，但系咧27号即系星期四之后咧，温度方面就会开始向上爬一爬。升翻2-3度的话啦，咁啊，即系雷阵雨，即系又出太阳又出雨啦，吓、啊、时晴时雨嘅情况底下啦，可能嗰种闷热啦、蒸笼啊、翳焗嘅感觉又会翻嚟啦。因为寻日都讲过啦，其实而家如果按照节气嚟讲，已经处暑都过咗噶啦。寻日咧亦都系出咗伏啦，系啦，我哋今年2026年嘅三伏天。在昨日2026年的8月24号就已经是正式要讲拜拜，出了三伏天，那是不是就不会这么热呢？但其实是看回南方的天气，有时候真的不一定说完完全全按照这个24节气的。是啦，嗱，呢两日都舒服啊，但系过两日温度又要升一升啦，吓，跟住落嚟日一落雨又要睇咁凉爽少少啦，咁跟住一出太阳又要再高温一啲啦。其实呢、這个吓，因为我哋除咗话处暑出伏之后吓，而家已经立秋过后啦嘛，咁啊秋天仲有秋老虎呢样嘢。系啦，咁所以咧，大家都依然要留意翻呢个天气嘅反复啊，所带俾我哋一啲体感嘅不适，同埋吓身体要点样样去同呢、這个。天气去进行一个适应同埋融合咧，你嘅免疫力亦都要增强啦。各位早晨啊，我系今日嘅主持人邵瑞云吓，咁啊喺早上7:30到8:00呢个节目时间段里面咧，都系我噶啦。咁所以咧亦都要即系趁呢个机会啦吓，上线我哋嘅花生板块，睇下几多朋友已经系上线，要讲声早晨啦。嗱，呢个时候刷新嘅话，同一啲好早上线嘅朋友讲声唔好意思，因为已经睇唔到你前面嘅页面啦。咁大家见到有鸿运锦鲤啦，有佛山电台旧意思粉丝啦，不浪漫嘅靓仔啊，稻花香一生所爱，蓝天平安喜乐，手机尾数0806，仲有呢位迷途小书童同埋笑盈人生，咁多位同你哋讲声早晨吓，已经发早餐上嚟嘅都有好几位啦。稻花香话：，我呢边嘅室温已经30度咯，喺中山啊。其实室温呢样嘢咧，都睇下你嘅嗰个感应嘅放喺边度嘅，放喺阳台嘅话咧，系会热啲嘅。然之后咧，吓旧意思粉丝就话：，寻日大概系接近7点嘅时候啦，吓盐埔就落大雨啦，但系嗰时候咧已经喺屋企食紧饭，咁即系话对你寻日下昼嘅落班影响唔系太大，幸好幸好。
3: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0: 嗱，咁已经系过咗处暑啦，咁处暑之后吓，其实处暑咧已经系秋天嘅第二个节气吓，我哋8月7号就立秋，今日啊，应该话寻日咧就23号就去到处暑，咁啊，寻日咧又出伏咯。不过其实而家就系夏秋交替，有阵时你话系夏天咧定系秋天咧，其实严格嚟讲我都唔系好识分。系啦，我都想问一下一啲即系有研究开嘅。嗱，如果按照24节气嚟讲，我哋应该算系秋天啦吓。咁但系喺南方地区，加上咁嘅温度，咁嘅天气又啱啱先出伏，其实仲可唔可以当佢系夏天咧吓？夏秋交替啊。嗱，中医咧将呢个夏末初秋嘅阶段咧，其实称之为系长夏。系啦，就是、经历咗比较长嘅暑天吓，遭受到吓又湿又热嘅侵扰，再加上气候啊、地域嘅原因，嗱呢个阶段身体容易有两种唔舒服嘅情况出现嘅，系乜嘢呢？首先秋困突袭，身体容易出现一啲困重感。哇，为我呢两日咧成日都想瞓觉，揾到原因啦。佢话朝早起床嘅时候咧，会容易一啲头重重啊、昏昏沉沉嘅感觉吓，注意力涣散。你一食完饭之后咧，就会有嗰啲我哋所讲嘅碳水涌上嚟啦吓，饭后又会倦怠啊，利胎又会比较厚一啲吓，大便可能啲黏黏吓，而且咧比较容易发梦同埋容易醒，莫名又会有烦躁嘅感觉。你有冇呢啲情况出现咧？上述讲到嘅吓，呢啲系秋困突袭，都系咧个夏末初秋啦吓，夏秋交替嘅时候长夏带俾我哋嘅一啲影响。咁如果系饮食习惯唔好，譬如话你呢个时候仲系食一啲高糖啊、高油嘅食物啦，好容易就会加重你体内嘅呢个湿热啦。咁如果你系嗰啲日常进餐就唔规律嘅话，更加容易损伤脾胃添。所以咧呢、这个阶段更加要注意规律，规律嘅饮食吓，规律嘅作息吓。咁当然啦，亦都有健康嘅饮食好习惯啦。咁除此之外，仲要提醒系乜嘢咧？就系话而家呢个时候咧，仲有一个容易引起身体不适嘅就系过敏啊。 因为咧喺呢个时候咧，秋季啦吓，特别系对于一啲即系。我哋再北方啲已经开始有凉爽感啊，已经开始要着薄外套甚至乎厚外套啲地区嘅朋友嚟讲啊，秋季空气当中唔单止花粉浓度比较高，仲要警惕嘅就系霉菌过敏啊，呢啲可能真系我哋偏南方地区会容易出现啲，因为咧多雨潮湿。再加上空调滤网滋生啊，因为好多时候咧，我哋应该都系咁样啊嘛，夏天开空调之前会清洗个空调，喺直到成个夏天过去收空调之前，应该过程唔会再话做一啲空调嘅清洗嘅，应该大家都唔会咁样，咁所以咧亦都要警惕下喺呢个我哋南方地区，真系长达半年要开空调嘅时间里面，呢、这个空调嘅清洁卫生啊，仲有尘螨过敏，一啲换季嘅衫，你呢个时候你一攞出嚟就着嘅。咁我觉得都系提前少少可以攞出嚟，即系凉晒一下，趁住天气好嘅时候。呢排就差啲吓，等到迟啲啦吓，过咗呢个雨季先啦，过咗呢一个台风先啦，系啦，咁啊等到出太阳嘅时候咧，先可以提前啲攞啲秋衣出嚟晒晒。如果唔系嘅话咧，你换季嘅时候真系等到你需要用，即刻喺个衣柜里面攞已经放咗半年嘅衫出嚟着咧，哇！呢、这个尘螨过敏亦都系要注意嘅。咁另外咧，我哋成日都话秋老虎，秋老虎处暑之后短期嘅呢个回热天气，通常咧就系八九月之交，一般咧就半个月左右嘅时间。嗱，秋老虎出没嘅话咧，昼夜温差拉大啦，仲可能会出现持续嘅一个高温天气，闷热啦，日照啦，等等呢啲感觉咧，都会令到人有唔舒服嘅。咁呢种唔舒服咧，好可能就系呢以下呢几类嘅疾病所导致，咁所以都系提醒翻吓，即系对呢几类疾病系比较敏感嘅群体。首先就系呢个心血管，心血管咧就系嗰啲即系老人家啦，老人家要额外注意。边啲老人家咧？因为年纪大咗之后咧，可能部分嘅老人家有啲基础病再携带，肝肾容易亏虚，再加上气温高嘅话。人体的水分流失大，就会导致乜嘢呢？血液的黏稠度增加，再加上早晚温差大，容易增加脑溢血啦、心梗等这些疾病的发作风险。所以又要开始，虽然天气未冻，都要 提醒各位的长者，早上起床不要砰一声那种起床，慢慢来，等自己身体慢慢苏醒，慢慢起床。有时候不一定是老人家，现在很多工作繁忙的中青年都是，不要想着自己后生身体硬朗，所以天气一冻了的话，血液的黏连是会容易令到你起身，如果你砰一声的话，会有失重、头晕，甚至乎会有其他的身体危险信号发生。咁其次咧就系呼吸道嘅疾病啦。嗱，呼吸道嘅疾病啊，专门照顾嗰啲乜嘢咧吓？专门照呢、这个照顾打双引号啊，就系嗰啲肺胃不顾嘅鼻炎患者。啊，嗰啲即系花粉季啊，再叠加埋而家秋老虎嘅闷热啊，容易诱发嘅过敏啊。啱先提及到啦，空调从降温转为抽湿吓，室内外呢、这个温呢、这个呢、这个温湿啊，佢嘅剧变，再加上鼻黏膜嘅屏障咧，容易受到影响。所以呢啲时候咧，嗰啲鼻炎敏感患者系咪朝早打乞嗤嘅呢个频次都高咗好多，同埋呢个不适感亦都强咗好多。仲要提醒一种蚊虫叮咬，因为啱先讲啦，二十几度、三十度左右嘅呢、这个，再加上又落雨啦正系呢一个蚊虫非常之活跃，同埋佢哋好舒适佢哋最雀跃嘅环境啦。所以呢个阶段，我哋防蚊灭蚊亦都不能够松懈。呢几日落完雨啊，朝早出门之前有冇都去阳台下睇下呢个花盆啊、嗰、那个托盘啊仲有一啲阳台嘅角落嘅积水啊，清一清先。系啦，反而呢几日真系落完雨嘅话咧，我都提醒大家朝早个闹钟较早五分钟啊，用五分钟嘅时间吓清理一下屋企啲卫生嘅死角啊，尽量咧倒一倒积水再出门啦。咁另外吓呢、这个啱先讲啦，处暑啊、立秋呢啲啊，其实空气当中嘅湿度，即系当然啦，呢几日落雨你感觉唔到啦吓，如果唔落雨嘅情况底下都明显觉得系干咗嘅，系啦，咁所以呢个时候咧就可以提前为我哋嘅冬天，为我哋嘅皮肤做准备咯，系啦，咁有啲。开始有啲痕痒嘅感觉出现啦，而家未有，系因为而家湿度仲系高。咁如果你呢个时候就开始做呢、这个秋冬季皮肤养护嘅话咧，咁跟住落嚟真系秋燥出现嘅时候咧皮肤嗰啲干痒啊呢啲情况咧，就应该会比较少影响到你啦。所以想润一润嘅话再推荐一盅茶应该一盅汤一杯茶，就是一个茶饮同埋一个汤方俾大家。如果系汤想润一润嘅话，要讲呢个润水补水同埋润燥嘅话，汤就梗系百合银耳蒸雪梨啦。上星期已经教过啦，建议大家多啲食白色食物嘅时候，雪梨连皮就中间挖咗个心佢中间空嘅嗰个部分咧就填入泡发咗嘅银耳唔使好多嘅然之后干百合杞子。 再喺冲即系呢个蒸完之后啦，拎出嚟食之前放到常温状态，加少少蜂蜜吓，咁咧就可以达到呢、這个吓润肺燥吓敛浮火，而且咧吓呢、這个非常之，而且呢个方咧唔单止而家啱饮，一直饮到冬天都冇问题嘅，好舒服嘅。咁你日常饮杯茶嘅话，喺办公室可唔可以咧？咁啊睇下你材料备得够唔够啦吓。呢、這个吓沙参麦冬玉竹饮，呢、這个咧就系六克左右嘅沙参啦，麦冬又六克啦，玉竹啊五克。如果有甘草嘅话，就盖再落少少，加滚水喺个保温杯或者一啲焖烧杯咧焗佢20分钟。基本上唔需要煲啊，所以呢啲就好适合。如果你有个比较好嘅保温杯啦，或者焖烧杯嘅话，你喺屋企将佢冲定，拎到翻办公室，咁你就可以开启一日嘅呢个茶饮啦，因为佢可以反复冲泡噶。系饮完之后再去办公室嘅茶水间搵热水再滚一滚佢吓，继续焗。咁呢啲就好啱嗰种平时流汗比较多吓，伤津液同埋咧夜晚瞓觉你都会觉得喉干舌燥嘅啲朋友就最啱啦吓。白天饮一壶嘅话就非常舒服噶啦。系啦，咁所以喺呢个时候，而家未出门嘅朋友系咪可以都稍作准备咧？
5: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6: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5: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6: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5: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6: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7: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6: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7: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6: 炭烤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7: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1: 健康七点半，
0: 健康小课堂，
1: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0: 开讲啦。Hello， 大家好，今日咧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冰医生，会同我哋一起探讨下，如果老人家成日都焦虑，过度咁担心自己嘅身体，成日乱谂嘢啊，呢种情况应该点样改善呢？
8: 老年焦虑其实系老人家高发嘅一个心理问题，好常见。譬如好多老人家会出现话，心慌心跳啊，坐立不安，有时成晚咁瞓唔到觉，今日成日担心自己有冇咩大嘅疾病，今日去到医院去检查又查唔出咩大嘅问题，今日呢啲好有可能就系焦虑情绪佢导致嘅身体不适。今日如果遇到啲老人家有咁嘅轻度嘅焦虑咧，就可以加强家人嘅陪伴啦，规律嘅运动，做一啲呼吸嘅放松，咁啊慢慢调节。但如果是症状持续好耐，严重咁影响到睡眠啊，同埋日常嘅生活，咁啊需要到专科去就诊，借助一啲药物同埋心理疏导去综合治疗，使得老人家晚年过得更加舒心。
0: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3: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嘅健康保驾护航。七点半。由中收听健康七点半，
0: 健康七点半，健康第一天从早晨开始，健康七点半继续为你带来健康的资讯。早晨啊，咁多位，我是主持人邵瑞云啊。又见到啲朋友发信，佢哋好诱人嘅早餐上线啦。但我每次都觉得，哇，咁多你食唔食得晒噶？系啊，讲嘅系边个？讲嘅就系你啊！唉，啱先睇完你嘅早餐啊，单做阿辉，我都觉得，哇，你呢个系一家几口嘅早餐啊，好饱啊！但好健康吓，粟米啊吓，仲有呢一个嘅小笼包啊吓，鸡蛋啊，仲有呢个小糕点咁样样啦吓，饱肯定饱嘅。但会唔会干多少少咧？系咪应该要？加翻杯水咧，系啦，咁啊，如果你话即系牛奶或者豆浆啦，都好适合早上嘅。咁如果你话屋企其实唔系下下都准备话，或者唔一啲知呢啲一睇就知系自己屋企蒸噶啦。咁所以呢个时候点咧？其实都有好多嘅，譬如话屋企一杯温开水啦，最基础起床之后一杯温开水。咁除此之外咧，有杯温开水，即系你既然已经有水啦，咁屋企咪可以备下啲奶粉啊、豆浆粉啊嗰啲，其实都可以令到自己嘅早餐搭配得更加诱惑一啲噶啦。呢个小建议吓，不过讲到话饮水啦， 今日咧真系趁住呢个机会吓，继续带俾大家。啱先讲啦，一杯温开水好重要。如果你屋企嘅水质本身吓未改善到嘅话，其实喺屋企你唔愿意饮水，我系可以理解嘅。因为我个小朋友都系啊，之前我屋企未装呢个净水器嘅时候咧，我同佢喺屋企饮水，我都成日都你推我让。系咯，我哋都会愿意买矿泉水翻屋企饮，但系饮耐咗咧，即系有啲奢侈，个心有啲赤赤地。因为喂，老实讲，我而家啲矿泉水咧，你无论系话诶，我好大抽买翻屋企咧，你一支矿泉水都起码$1啦，系嘛？咁你一日唔止一支噶嘛？特别而家暑假，所以咧装咗净水器之后啦，咁无论系呢个，首先从呢个简单嘅饮水呢一步，再加上你屋企煮饭啊、煲汤啊各方面，你嘅水质唔同咗嘅话，其实出嚟嘅美味效果系会加分。所以呢仲有一啲屋企未装净水或者未体验过净水嘅朋友，究竟係担心啲乜嘢呢？係咪担心呢个售后服务唔靠谱啊？或者担心喂，我装个净水器，你讲就係一台机啫，佢有个滤芯㗎嘛。咁跟住嚟换滤芯嘅时候，咁係好乸你，会唔会后续有好多嘅费用叠加呢？嗱，其实呢啲问题呢係每一个想改善屋企即係家庭用水嘅朋友都绕不开嘅问题嚟嘅。亦都係可以理解大家点解咁耐我哋即係推荐咗咁耐，仲係有朋友觉得话我都唔係好想试啦咁。嗱，而家唔使担心下1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八月份嘅福利嚟到月底啦。梗係会呢个时间一次过推俾大家，你就唔好再错过啦。已经八月底啦，八月嘅福利你都仲未体验。而家厂家做活动，免费安装到家先俾你试用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唔满意系无条件退机嘅。而且而家订购仲可以享受买一送十嘅超值好礼。究竟系买一送十啊？一系乜嘢呢？首先吓，赠送你一台价值1180元嘅智能高端管线机，4档嘅水温可以满足你冲奶啦、冲茶啦、饮咖啡唔同嘅需求。一件出热水非常之便捷啊！仲送你价值299元嘅静音空气循环扇一台，夏天降温必备啊！另外仲送你一部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呢个系护发嗰种吹风机吓，亦都好实用啊！用负离子滋养，唔伤头皮发质。再送你一床品牌亲肤空调被，再送你一把高端定制嘅晴雨伞，仲有增压过滤花洒一套，同埋加送你3套嘅花洒专用过滤嘅滤芯。即系话而家唔单止呢个净水器嘅售后唔需要紧张吓，连送俾你嘅过滤花洒嘅滤芯都同步赠送埋呢一个后续嘅呢个更换俾你啊！全部都系居家实用嘅必备好物嚟嘅。另外，今日节目前30位即系而家听到呢一个优惠，好心动，马上记低你嘅电话号码，马上打电话过嚟嘅朋友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嘅重磅福利。嗱，呢个紧要啦，所以1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八月份嚟到月底，呢个福利千祈唔好错过。电话号码系几多？400-828-6721，400-828-6721，买一送十嘅多重好礼。咁啊，再度提醒你啦，而家嘅好礼系乜嘢咧？首先你对我哋嘅净水器感兴趣，我哋厂家做活动，免费安装到家，先俾你试用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过程系唔需要有任何嘅利息嘅，唔满意无条件退机。嗱，第三年免费换完呢个滤芯之后，接近第5年先需要付费啊？点解？因为佢哋嘅滤芯系嗰种系好长效嘅滤芯嚟嘅，基本上一支滤芯系1年以上。咁你谂下啦，3年内吓，今日前30位打通电话嘅朋友，3年内免费换滤芯，去到第3年换完啦，系仲可以用多1年有多系咪？咁所以差唔多5年嘅时间，你都唔需要担心后续嘅费用，所以计落条数真系比你一日饮一支矿泉水仲要平。而家仲有管线机啊、空气循环扇啊、吹风扇啊、吓空调被、晴雨伞、过滤花洒呢啲送俾你，加上3年免费上碗、免费更换滤芯嘅服务，所以揸紧时间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啦。
9: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0: 成日都讲话呢个天气嘅变化啦，嗱，处暑过后、出伏过后，咁其实而家真系，如果严格嚟讲咧，按照呢个节气咧，系秋天噶啦。嗱，秋天之后咧，大家有冇觉得有几种情况吓都好容易出现头晕呢？ 头晕啦，即系啱先讲到话，因为呢一个夏秋交替啊，咁啊，即系早上起床昏昏沉沉啊，有晕陀陀嘅感觉，其实可能好多人都会有呢种情况出现，都系呢个季节嘅。但系如果你呢个头晕嘅情况唔系话好快就可以缓解，或者即系起床嘅嗰下，全天都有啲时不时头晕嘅感觉嚟嘅话咧，咁你就真系要去 check 一 check， 会唔会系有呢几种情况啦？因为如果头晕嘅话咧，一血压嘅波动吓都会导致头晕嘅，仲有就系脑血管嘅意外吓，因为特别系北方地区嘅朋友啦，立秋之后早晚温差大，或者南方地区嘅朋友去到北方旅游，虽然话几日时间，但系你要霎时之间适应同南方截然不同嘅呢个温差嘅话，这个血管收缩、血压上升，都会增加脑出血嘅风险，咁所以可能都会有头晕嘅情况出现。仲有一种就系内耳疾病啦，因为内耳疾病都会引起头晕嘅，呢啲系属于呢个内耳前庭器官嘅疾病嚟嘅。咁所以嗱，呢几种情况，如果你系即系全天持续性或者系头晕系好难缓解嘅话，首先建议大家去医院检查一下，会唔会系有呢三种情况出现？咁如果真系出现以上呢几种情况吓，或者系有呢啲我哋嗱稍后再提噶，有即系晕嘅时候点样晕法咧？出现呢啲情况就要即刻睇医生啦。嗱，呢种晕系咩咧？饮醉酒咁样嘅，行路行得歪哩歪零成吓。意识有啲丧失，人哋叫你，你可能好迟先反应得到或者反应唔到，仲有肢体麻木无力，讲嘢都开始有困难啊，即系嗰种掠你啊，然之后吞烟又有困难吓，饮水都会容易俗亲，睇嘢咧又开始有模糊吓，有呢一个重影，仲有视野有缺损啊，甚至乎口角歪斜，话呢啲。之前我哋嘅老友，我哋神经内科嘅吴医生经常提醒，咁你就要留意一下会唔会有呢个中风同埋呢个脑卒中嘅风险啦。系啦，即刻睇医生，又出现啱先所讲到嗰种情况。咁其实咧，如果你话喺呢个阶段，我有冇一啲预防措施可以预防头晕咧？即系一其实头晕嘅诱因系好复杂嘅。如果你排除咗我哋上述所讲嘅，又唔系有高血压，又唔系有耳石症，又唔系有脑卒中呢啲突发疾病嘅话，又有呢啲头晕症状，咁点样样可以喺日常嘅生活当中吓，我哋注意做好啲乜嘢情况，令到自己减轻或者系少出现呢啲咧？首先，唔好太攰，系啦，因为其实咧开始去到秋天过后咧，我哋夏天就话可以适当咁样挨一挨嘢吓，因为根据翻呢一个节气啊，几时天光你就几时起床。去到咗秋天啊，其实而家晚上系咪天黑早咗，朝早嘅天光亦都迟咗，其实都预示住我哋早啲瞓，同埋可以晏啲啲起身，唔好太过于疲劳啊，唔好成日都挨夜吓。另外一出太阳嘅时候咧，就要合理咁样去晒太阳啦。近期雨水多咗，晒太阳少咗，都会精神差啲嘅。因为耳仔嘅功能同平衡都密切相关吓。耳石里面含有一种叫碳酸钙结晶，如果你有骨质疏松嘅话咧，耳石都会容易脱落，亦都会容易引起头晕。所以合理晒太阳同埋补钙，呢个都好关键吓。咁啊，仲有每日要瞓够。压力过大、睡眠不足嘅话咧，都会容易引起血压波动、内耳小动脉缺血，仲有呢个脑血管嘅问题。所以一定要保证每晚有7-8个钟嘅睡眠时间，唔好熬夜。熬咗夜嘅话，系咪就要靠咖啡因去帮你补给啊？咁你唔好熬夜，就自然白天可以少啲吸入咖啡因啦。饮水先至系王道啊！仲系坚持要多饮水，保持呢个水分充足。特别系秋天开始燥咗起身嘅时候咧，你真系要多啲饮水吓，润燥生津，仲系要靠最好嘅就系白开水。好嘅水质吓更加之理想添。另外仲有，如果真系平时容易头晕嘅朋友，譬如话耳石症反复发作嘅话，可以喺医生指导底下开展前庭康复训练，咁样都可以减少复发嘅风险嘅。所以咧，以上嘅呢啲情况有冇睇过医生？有冇一啲医生嘅温馨提示？如果有嘅话 ，keep 住做啦。
10: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肠胃健康靠养唔靠补噶，三餐规律定时，每餐食到7-8分饱，尽量唔食宵夜，慢慢咬，慢慢吞，减轻肠胃负担，远离消化不良。
10: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3: 早晨，正月饼佛宾做，三十余载匠心坚守，开创宾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4: 我喜欢坐地铁翻工，因为唔使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5: 我喜欢坐公交去饮早茶，因为去边度都方便，够晒稳阵。
6: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7: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翻学，三公里范围通勤，唔使为搵车位头痕。
8: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9: 九二四路况，

早上各位，时间嚟到8:01，交通早高峰又开始啦，留意一下实时嘅路面情况先。缓慢嘅路段，桂丹路罗村隧道往返桂城方向有条小长龙啦。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嘅双方向咧就比较繁忙啊。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到江湾立交一路到大沥嘅方向咧都有条小长龙排紧队啦。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往南庄车多，高富路新齐宁路口。往返杏坛的方向呢现时都开始有车排紧队啦。路面呢就开始人多车多，大家都集中在这个时间出门啦。不过好彩今日翻工早高峰天色不错。提醒大家在路上小心驾驶，可以的话尽早出门，在路上预留更充足的时间啦。提醒大家留意，又为了要配合施工，禅城南庄的湖翠二路、波潮路口至到禅港路口往返绿岛湖的方向，明日开始会封闭机动车道以及行人道。施工期间只允许